0: 就先弄一活动的吧。
1: 手说的不好了，是松了是吗？
0: 就不是呀，松了，就是说
1: 是坏了，
0: 就是说是也挺不了几年了，那意思是。
1: 这是我给您的建议啊，从我们专业角度上讲，我们牙齿缺了之后，就说牙拔掉了之后，牙下面的是我们叫牙槽骨，大家可以为理解为就是牙根生长的这个基础，就根基嘛，这个骨头，这个骨头会随着时间会变少，特别是您安了假牙，在假牙的那个压力作用下，它也会吸收。你说这个吸收有什么影响？其实，如果在有骨头足够多的话，我们就可以做种植牙。因为刚才一直在说种植牙是人类的第三副牙齿，它从结构、功能、美观各方面都和人类的牙齿是非常接近的。活动假牙它的咀嚼效率远远低于种植牙，活动假牙的咀嚼效率差不多只有相当于真牙的30%-40%，而种植牙的咀嚼效率可以达到几乎和真牙是一模一样的。其实活动假牙它一定啊不是一个最佳选择，那么有更好的选择，那就是首先是种植牙，以目前的技术手段来说是种植牙。那种植牙就它就需要有足够的骨头作为基础条件。如果您像您那医生说的，那就先这样吧，你缺几个再镶几个，随着时间越长，您那种植牙底下剩的那个需要做种植的地方的骨头越来越少，等您将来真的想做种植牙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条件了，这个就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儿。其实您现在戴着活动假牙应该也不舒服，如果是后牙的话，您这前牙还仅仅是为了美观是吧？
0: 对。
1: 如果是后牙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咬东西使不上劲儿，咀嚼的那个食物很多，我们比较就是硬一点的东西，你可能就不太嚼得烂。如果您未来嚼的另一半也是非常热爱生活，喜欢做好吃的，做那么多好吃的，那如果后牙我们缺了，恰恰安的活动假牙，那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我觉得有时候觉得生活在生活，对啊，生活我们讲这一日三餐看似平淡的一件事儿，但可能它是我们生活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支撑，对吧？你会从三餐里获得很多幸福感。
2: 刚才曹主任说了，这个最长的那个种植牙能用50年，咱们就不按40年算嘛，今天都折一下，40年您活到107岁的时候，它还行，是不是？
0: 没问题。
2: 对，我觉得也行，不行咱就狠狠心咬咬牙把这事儿给办了也可以。
0: 谢谢，谢谢。
2: 那个怎么样？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我们戴先生？
3: 还是缘分没太到
2: 啊？哦，你也觉得不是特别合适是吗？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暂时回到观察室，我们再期待一下热线，好不好？
3: 好，
2: 好，这边啊，
3: 谢谢。他首先第一句就说，我不喜欢分担太重的，
4: 对呀、那就拒绝了呗。
3: 对，他听话听音吗？我一看，好家伙，带一孩子，我其实，这个后来到一起哈。就是经济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别看我带孩子，有没有男人去养我也能养得起。我的孩子我如何去做，怎么去做，我很理解很清楚。我一定是来就是经营自己后半生，互相有个依靠，好好过日子。哎，过的哪管是不是说得很富贵哈，就是很平淡平安，就不要也很费心的那种，就很好。
5: 就咱这边问呗，跟他聊聊，我觉得
2: 哦，你这一回头，你又发现有场上有合适的是吗？
5: 就是、
2: 那你为什么不问你身边两位妹妹呀、
5: 他们俩他太年轻了，人家要60岁以上的，他们动不到。
3: 我比他年龄大，
2: 你会介意？
5: 大一点怕什么的？
2: 哎，年龄比您大
5: 吗？我建议您谈谈，您看看，这是我们那个选择平台。
2: 您多大，姐？
3: 大一岁。
5: 大一岁怕什么的？
0: 68。属狗的。
3: 对。
2: 行吗？
0: 可以聊聊吧，
2: 聊呀！
5: 你
2: 说聊，咱快
5: 聊，
2: 来来来来来，
6: 女大一抱金鸡，
2: 来简单的沟通一下，你想了解我们姐姐什么？问一问。
0: 您户口是哪儿的？
3: 我是老北京人。
0: 北京人。
3: 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0: 退休了。
3: 对。
0: 北京退休的，在居住在。
3: 我在朝阳。
0: 朝阳。朝阳不远，
5: 而且他心眼特别好。
0: 那心眼好最好了，是吧？我也
5: 喜欢。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他的那位朋友，他们家住在密云，但是他要到北京来，到市里来参加这个节目， 他就住在我们这位妹妹家里。嗯，
0: 哦，
5: 特别好，人家
0: 这好朋友
5: 啊。您关心什么？问问。
0: 我是北京有户口，有退休，是吧？
5: 对，
0: 这也是家里也没什么负担，是吧？
6: 没负担。
0: 离异还是退那个丧偶啊？
6: 我丧偶、离异、都有。
0: 哦，属于是二婚了。
6: 其实也是，也是在咱们这儿相识的相识的，但是那时候很传统，然后呢就登记了，登完记等于就是没有过多久就分手了。
0: 那还是有点草率，是吧？
6: 怎么说呢，反正他承诺的特别好吧。
0: 你有什么要求啊？
6: 其他的什么要求都没有，就是人品好，性情稳定，就是别发脾气就行，因为我这个人不会跟任何人发脾气。
0: 别的没有要求了？
6: 没有要求。您户籍也是北京的，是吧？
0: 嗯。
6: 您北京也有房。
0: 嗯。
6: 我呢也是自己也有房子，也有退休费、医保什么都有。
0: 年龄吧，就是说稍微大一岁，但身体素质还是不错的，
5: 非常，
0: 对吧？
6: 我觉得吧，您呢就是跟我这妹妹聊一聊，我这妹妹人也相当好，她比我条件还好。
0: 您的意思是
6: 可以多聊一聊吗？是不是选择吗？
7: 有两层意思，一个可能是怕她看不上她，一个她可能看不上她，还是没有找到那种感觉，真找到感觉不会这样的。
2: 就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6: 我觉得他应该是身体不错，是吧？人品呢也，但一接触一了解就知道，是吧？你不了解，肯定人品不会了解那么清楚。
2: 不是人家跟你正式的，正在正考虑呢。你说，哎，我有妹妹，你看这人多好，就到这会儿了，还别想着我的妹妹啊。
6: 不是，关键是我比他大一岁，他要是不喜欢接受大一岁的呢？是吧？
2: 能接受
6: 我这妹妹就特别合适她的
0: 年龄。实际上大一岁小一岁也没多大区别，
5: 嗯，
0: 关键的是我在让你喜欢不喜欢，是吧？如果你要是喜欢我，那你这勇敢的，是吧？
5: 表白，他的意思先生说，
0: 你要是说是不喜欢，那就反正我的人就是这样，我
5: 不是，
0: 咱们也不会藏着掖着。
5: 老弟
0: 啊，
5: 您喜欢他不喜欢？咱们都是互相来直接的。
2: 对，因为我们姐姐比您大一岁，其实她有点不太自信。
5: 对，
0: 总的来说是还是在我考虑范围之内的。
2: 哦，
0: 就是说是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一句两句能说
5: 清楚。没错，您说的
0: 是吧？
5: 嗯，
0: 关键的一个就是说是能谈得上来，能聊得上去，咱们互相的合作，想打羽毛球，打羽毛球是。像打会儿乒乓球，咱不管打得好打得不好，咱也能比划两下。
6: 那个乒乓球我一下就
5: 比划
6: 不
5: 了。
0: 我们也是刚学坏的。
2: 对，
6: 我的喜好就是唱唱歌、跳跳舞、旅游，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2: 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
2: 是不是？
0: 当当当当，我还想
5: 着不会，
2: 您肯定也不会做饭，
6: 必须得
2: 是不是？
0: 我还想着找个
2: 对
0: 帮我做饭。
6: 俩人都不会，
2: 我看出来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咱就不聊了，是不是？我希望你给我做饭，你希望给我做饭，做饭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5: 卡在做饭上了，
2: 当然很重要，好吗？
8: 这样影响两位哈，如果都是到了60多岁，然后说我不会做饭，那其实就是他人生价值观和态度的一种选择。他早就要学早学了，20、30、30、40、40、50、50、60早学了，
5: 是
8: 老师。那到这时候还没开始，还说自己不会做饭，压根就对这事不感兴趣。我宁愿拿我的时间打乒乓球去，我宁愿遛弯去家里凑合对付一口得了。所以两人都是这种选择，所以两人都往外跑。所以就是这个部分，就家里头他就缺一个热锅热灶，就缺一个人在家里为家而服务，这确实是比较重要。
5: 不是这里边来，那个陈老师还有一个对会的这个 字的理解
1: 定义。
5: 他有些人明明一家常那个菜啊什么他都会做，但是他就说自己不会。
8: 那人家就是在告诉你我不喜欢这事儿，他不是不会，我会，但是我不爱干这事儿。
5: 对呀、啊。
8: 所以人家两人都说我不会做饭，这个岁数人家就告诉你我这摊儿我不爱干。那咱们怎么过日子？
2: 这像刚才那一样嘛，人已经把那个猕猴桃雕成那样了，你还只说在我们美六只能拍中国，
8: 对呀、啊，
2: 不一样嘛，是不是？行，这事儿啊，我是支持的，你们俩就不要再谈了，就跟年龄什么什么这都没有关系，是因为我特别理解不会做饭这事儿啊，就像陈老师说的，我们就不爱干这事儿，那既然俩人都不爱干，那咱就不谈了，啊。换来你来
6: 真是谁要是娶了他谁也是，就我就因为你今天就所有见到的所有人都真好，就这都是初次见面，还有他那个妹妹真好，就特别好，因为我觉着人跟我啥关系啊，就给我取个创可贴似的，完然后饭给我端过来，就哎弄得我多不好意思都这样，就这么热心真是好。
2: 你做饭怎么样？
9: 中等、嗯、
2: 就是刚才我们二号女士做的那种饭，你觉得在美六里边能排在什么水平？
9: 上中等吧，
2: 也中等哈、啊、那
9: 上中等。我说
2: 那我觉得您这做饭说一般就可以考虑了。您爱吃什么呀？
1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他对于择偶有着特殊的要求，
12: 他刚才说那个打不乒乓球那个不换，所以再一下就有点见风。
5: 您指着他拿冠军肯定不行啊！
2: 那您这怎么着？这个必须得找一个会打乒乓球的呗。
11: 药剂师退休的他，走到哪儿都喜欢种点菜。
13: 这是生菜和那个油麦菜，这小块也是生菜。
2: 您这个动作挺快的，4月18去上的班，5月2号就播上了种，半个月。
5: 这还怕误入农时呢？
2: 就把这事儿全办了。
1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持续上新，演绎展示 NPC 巡游光影打卡空间，惊喜不断。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浦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要关注的是肺部健康，要先问问大家啊，查出来肺结节了没有啊？
1: 有，
2: 四位齐齐整整的
3: 都有
1: 结节。
0: 紧张吗？
1: 紧张。最近刷了一个视频啊，说这个肺结节转癌了，但是大夫呢说是观察还让等。
4: 随着观察就行，75了，别想着给人家瞎弄啊，弄完之后过犹不及。就是你给他怎么的，你要给他切个肺叶下去，疯了。两三年前就这样，到现在也没啥变化。你越慢让他长，让他长10年，能要他命不？
5: 怀疑肺结节是恶性，为什么不立刻手术？觉得既然是恶性的了，那早切早安心，为什么要等？有的时候等一等，反而对病情更有利，对自己呢更负责任。
4: 啥病？多大岁数啊？79，肺是有结节，有结节有结节呗。
6: 想起大夫都要做手术，我今天考虑的是那个
4: 什么的。他现在什么状态？
6: 状态正常。
4: 不是，能上几楼？
6: 几楼都可以，一点儿摆。
4: 状态都挺好的呗，就是是吧？什么时候发现呢？听我意见吧，听我意见，我就死。
1: 哎，你看吧，他这个是，等个10年8年的，他要是转移了怎么办呢？
0: 不是，像我也有肺结节，但是我呢是10年长了0.5，就是那个厘米，
2: 也没让您去处理或者
0: 对，也没让我
1: 结节呀。
7: 要咱一般来说的话，怀疑是癌的话，赶紧切了算了。
1: 对呀、
7: 啊，也踏实了。
1: 您这有病灶，你给他切了。
0: 但我觉得还是听医生的。反正我这人就是啊，我还
1: 是是不是？
8: 这个每个人的心理承受力不一样。这是这么大年纪的老人，你不告诉他行？再年轻点，我后边还长着呢。好家伙，这癌你让我老在这
1: 儿。对呀、啊，他是癌呀，毕竟他
8: 要命
1: 了，
8: 他都瞎看
1: 了。
0: 一说到这个话题啊，大家这个讨论度一下就高起来了哈，这出现了甚至于已经怀疑是癌变的结节，这到底要不要处理？那么马上请出我们本期的第一位健康导师啊，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胸外科的主任诊医师刘世东。刘师你好，欢迎您。
9: 主持人好。
0: 好，
9: 各位朋友好。
0: 来，有请。一说到这肺结节哈，现在其实大家听起来不陌生了，但是只要一说到这肺结节怀疑是癌了，大家一下就紧张了，就担心了。为什么视频当中哈，医生的表述呢是先观察着，先别那么着急处理，这都是癌了，这心理防线都突破了，这为什么还不赶紧处理，还能盯着他一直观察呢？
9: 是的，比如说我们在影像上已经基本上可能大概率考虑是肺癌的，这个下一步的治疗选择呢，我们还要综合考量。其实总体一个原则就是患者的获益。比如这个患者80多岁了，他如果因为这个结节要做一次切除手术，那么我们需要评判他的身体的生理功能。这个评判的原则是他能够不能够耐受一次麻醉，这个手术切除对他是否有获益，或者是否有更大的伤害。对于老年人来说，器官功能的退化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年龄的增加。那么在器官功能退化的前提下，再切除一部分肺组织，对老年人间接的会影响心功能。如果手术对他获益的同时会造成一些身体的伤害，使他不能够接受或者承受，那我们可以需要选择其他的一些治疗办法。
0: 像主任您出半天的门诊，至少得有几十位患者哈，大概有多少是需要立即处理的？
9: 其实肺癌呢，现在我们为什么会发现的更多或者更早了呢？过去的体检最常规的是就是胸部透视，甚至于照一张片子。现在呢，我们用的是高分辨率的薄层 CT， 所以呢，发现的问题就越来越精细了。有一些小结节呢也能够被发现，也导致了我们现在是每个人去做体检都会发现有肺结节，但是这个肺结节里边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肺癌，只是一少部分。那么这一大部分的患者呢实际上是良性的。那么定为那少部分里边的肺结节里边，就所谓的肺癌，也是在这个筛查过程中算是极早期或者早期的。在刨根问底的同时呢，我们也要面对这个眼前的现实，就是我们如何去对待这个，而不是说过度恐慌去对待，也不是说特别着急马上手术，我们得需要医生给出建议，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治疗。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呢，我们假设哈，比如有做10台手术里边，其实95%是9台以上吧，都是恶性。这个结果你们听着可能觉得很害怕，但是我们把它安排手术的都是已经经过鉴别诊断的，那么就说明我们不进行过度治疗，就是基本上十有八九 我们才考虑手术。
1: 嗯，
9: 这反向的来说呢，就是说我们的之前的鉴别诊断工作很重要。
2: 现在已经检出肺癌的在我们国家有多少人呢？
9: 流行病学统计啊，我们国家每年癌症的肺癌的新发病例大概在103万人左右，那么因肺癌死亡的病人得有73万。
2: 哇，
9: 所以这个数字呢还是很惊人的。而且肺癌呢是我们应当说目前在恶性肿瘤里边是一个高发的第一瘤种嘛，造成的这个死亡能占到所有的肿瘤里边死亡的22%左右，应该说是形势还是相对比较严峻的。
2: 如果说您想具体的问问自己的这个情况，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咱们来具体的跟专家说一说自己现在这结节到底是多大尺寸，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第一个，查出肺结节为什么有的切除有的定期观察，权威专家给出肺结节手术标准。第二个，一针消融治结节，哪种结节哪些患者能做消融处理结节。第三个，多学科联合一站式科学管理肺部结节，守护肺部健康。先来说第一个啊，查出肺结节为什么有的切除有的定期观察，权威专家给出肺结节手术标准。刘主任，现场的这四位啊都查出肺结节了、
3: 十年前查的是0.5，十年后我又查了，又长了0.5，然后我就去看医生了，医生说那个观察一年以后我还得要去照，他说再看看这个时间段会不会长。
1: 我是一个多发性的，一开始是5-6年前吧，发现一个是0.5，后来一年以后长到0.7，现在是继续观察。
2: 两位的都长了、一个是5年长了0.5，一个是1年长0.2。
1: 对，0.2，对。
2: 那要这么说呢，您那个长得还算快
1: 了。后来就不长了，没长了。
8: 当时是6毫米左右。他说你这样吧，先观察，先不像是那什么，也不是一个，也多发。后来过了3个月还是半年再去查，他又小点了。现在坚持1年1查，结论已经这么写了，跟之前比没有什么大变化。这给我是这个结论，不再提你这个多大多大了，就说没什么变化。
1: 对对，
2: 感觉趋于稳定了。
8: 作为我们来讲，肯定要重视，还是每年查一次吧。
7: 0.8，好像是介于这个手术和不手术之间，我就赶紧上肿瘤医院去看去了。然后呢，人家说呢，那你就先观察，一年以后再来查吧。我一年以后又查了，稍微小了点儿，但是在另外一片叶上又发现有新的了。在第三年再去查呢，又出现了叫什么？树枝型的这种形态的又多了几个，就散的，原来的那个呢倒是也没大，反正每年查呢都会有新的，我就有点就是挺自己心里头不太舒服。因为我们有的邻居啊朋友啊，就是一查出来告查出来3个月就没了，哎呦，我就觉着我这个过了3年了，那会不会他有新出来了？几个月就我就会有不好的结果。
2: 看您这面色，肯定是不会啊。
1: 您都长这么多了，都树杈都长出来了。
2: 对，而且刘主任坐镇呢啊，也是提示大家，因为我们发现大家啊，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更多的说的是大小尺寸。
9: 嗯。
2: 就也就黄丽阿姨说了一个什么树枝样
1: 啊，
2: 就具体的一些描述。那刘主任，我们也想问您，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肺结节的时候，它到底该不该切？我们到底是看大小呢，还是还需要看一些其他的指征？这个手术的标准是什么？
9: 其实我们的几位朋友提到的这关于肺结节的是一个非常共性的问题，就是说大家只关注大小，其实我们需要关注的除了大小以外，还有它的密度质地的变化，包括形态的变化，这几个方面。还有一个呢，我们也可能需要关注的有没有家庭这个遗传背景，这个已经

0: 过临床证实看到的，就是说有的家庭有这个肿瘤背景的上一代也有同样的问题，所以说呢，这几个方面综合考虑，一般来说，小的实性结节，只要不高于七八个毫米，甚至于一个厘米的可以观察。那么对于磨玻璃结节呢，需要关注，但如果是纯的磨玻璃结节，我们可以先观察。还有一个呢，就是内部的质地，纯磨玻璃的有部分实性了，不断在增加，那个这可能意味着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有所会提高，所以这个是一个关注的主要点，包括还有血管有没有穿行啊，还有一个就是它外形的改变，如果它外形长得不是那么光滑了，而是有一些分叶状的改变啦，包括对胸膜的一些牵扯啊等等，这些所谓的恶性特征的改变，那可能是我们需要关注来决策下一步是不是需要做治疗的一个因素。如果像我们中间各位说，有的它就没有变化，那就继续观察，做年度体检。如果说观察中缩小了，那就更大可放心了。如果在观察当中变大了，像您那五毫米变成一厘米了，那这个呢就需要从各个维度去考虑了。比如说变大了以后质地有没有变化，形态有没有变化，这个呢需要去综合评判的，不是说光看大小。
1: 十年当中就是长了0.5的话，它是长得慢还长得快
0: 呢？这个其实就属于很慢的了，因为标准的一个肺癌它长一倍的速度可能不用不了一年就会翻一倍，所以说你要说十年大了一倍，即便是一个早期肺癌，它也是恶性程度很低的。
2: 遵循专家的这个意见和建议哈，再综合的结合自己的情况来判断，也欢迎大家现在赶紧扫码啊，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具体的来问一问专家，我现在这种情况后续的应该怎么去解决，让专家给您一个方向。那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这肺结节可能已经是处于比较严重的状态啊，可能已经怀疑是癌变了，那需要去赶紧处理，可能每一个癌种它的发展变化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0: 对，
2: 我们处理的这个
0: 对
2: 速度也是不一样。给大家汇总一下啊，肺癌的常见类型还有生长的特征。首先按细胞的类型，第一个是肺腺癌（括号磨玻璃型），
1: 我就是这个。
3: 那您那个属于懒癌。
1: 这个懒癌我也是觉着第一次觉着有这么个词儿。
0: 它只是一个形象的表述吧，它内部的这个癌细胞啊，它的增长速度是很慢的，所以它以年纪嘛，就生长速度极慢，所以有很多人观察十年变化有，但是也不是特别大。
1: 主任，我想问，那既然已经说是它不管是什么，它已经是有这种趋势了，那就早发现早治癌呗。
0: 早诊早治肯定是肿瘤治疗的这么一个关键，也是能够最后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结果的关键。但是这个早呢也是相对的。如果说我们把一些可能不是的误判了，那对于你来说是一次手术创伤。
2: 都是肺腺癌，但是一个是磨玻璃型的，一个是实性的，但是它的进展速度就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可以观察，一个就得抓紧时间手术了。
0: 同样是肺腺癌，那么如果一个标准的肺腺癌实性的，那它就是不是懒癌了，它是一个属于不断的向前在进展在生长。那么同时呢，它的生长速度呢也是相对来说也是快一些的，所以说这个标准的腺癌呢，也是目前我们诊疗中肺腺癌的比例还是占到了大部分，那么鳞状细胞癌呢，形象的描述稳重，实际上呢它也是癌，它也在进展，只是相对是较慢，也是需要抓紧处理的一个癌种，在临床中呢，整体的比例上，腺癌、鳞癌呢占到了至少70%以上。那么只小细胞肺癌呢只占10%到20%左右这么一个比例，但是小细胞肺癌呢这里边提到了是一个终极快癌，它的生长速度呢是非常快的，而且容易发生转移，就是在诊断的同时就确定你有转移的这样的病例也很常见，所以小细胞肺癌呢也是发展比较快的，发生转移的也比较快，它的生长速度你看可以提到一月季，这就所谓不能说日新月异，但是下月再查，如果不经治疗的话，它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
1: 那我刚才说的，我们那个朋友发现了3个月，然后人就没了，是不是就是大？
0: 这个是可能是有可能，我们也见过这种小细胞肺癌一经诊断以后， 是有的时候治疗不敏感的时候发进展很迅速，几个月出现问题也是有的。
1: 就是说咱们这个肺上是没有神经的，还没说肺疼的哈。
0: 大部分人的表述呢就是说胸疼，
3: 对，
0: 这个胸疼呢实际上不是肺部的疼痛，因为肺部是没有感觉神经的，你在肺上扎个针就会感觉疼吗？它不会。

0: 表面是有感觉神经的。
1: 主任，你像我这个是多发的这个肺结节，如果是发现那个癌变了以后，是都得切了还是有保留的呀？
0: 其实呢，我们发现肺结节呢，绝大部分人都是一个单发的。多发的呢只占一少部分，很多人一发现可能就存在着两个以上的肺结节，这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肺结节呢，有的是存在于同一侧，有的存在于两侧，处理起来呢就比较是棘手了，是个难题了。
1: 嗯，
0: 我们也遇到过两侧都有的，比如两个一边一个，我们分期手术的也有，
1: 哦，
0: 或者是更多的三个五个更多的，那这个问题呢处理起来呢就相对的比较复杂了。因为有一些结节呢，它位置不是长得那么，就像一棵大树，它在树梢上，有一些可能会在树靠近
1: 树杈子了，
0: 开靠近主干，或者靠近我们称之为肺门，不是靠近肺的周围，长得越深，可能牺牲的肺就越多，所以这种情况呢，也是一个临床处理起来的难题。手术不能说盲目的说我见一个切一个，因为每切呢一次呢，会减少一点肺组织。减少肺组织意味着对肺功能是一个减低，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得结合我们现有的治疗手段，比如说多发的结节，我们可以主病灶，或者位置优势的做切除，位置不好的或者小病灶，我们才可以考虑另一种物理的手段，就是接下来我们这个介入科王东坡主任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介入消融，
2: 嗯，
0: 对肺功能、肺组织的减损呢，会降到最低。
3: 演播室现场演示如何通过一根针杀死肿瘤。
4: 那这里有药吗？
5: 没有药，这是一个微波消融，就像我们家里边微波炉热饭，可能几分钟饭就热了，对吧？它的优势就是快。
3: 哪些患者能做消融处理结节？
6: 一个结节用一根针，几次进针的时候呢就有要求。首先我们的原则什么？不能两边同时做啊。再一个呢，看有没有必要，该做的做，不该做的做。
3: 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多学科联合一站式科学管理肺结节，守护肺部健康。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7: 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第二个关键点。
8: 第二个，一针消融治结节，哪些患者能做消融处理结节？那马上请出我们本期的第二位健康导师，我们来欢迎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修复医院介入医学科的负责人、副主任是王东坡，欢迎王主任，欢迎。
9: 大家好。
8: 王主任给我们带来这先进的设备，这就是消融用的，是不是？
9: 对，这是我们的消融治疗仪，这个是我们真正治疗的这根针。就是这根针，我们可以看到，是吧？简单的粗细来说，类似于我们剔牙的牙签
8: 哦，
9: 或者我们吃烤串的那个小细签子，对不对？
8: 您说的有点不想吃烤串
9: 针是非常细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优势就是创伤非常小。
8: 它是直接透破我们的皮肤，然后直接进到
9: 我们简单来说是经皮的啊，通过皮肤这么扎进去，
8: 哦，
9: 扎到结节的位置，确定没问题，启动治疗，结束以后拔针。
8: 那怎么操作的呀？现场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吗？
9: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明胶，这个是可以非常形象的给我们大家展示我们在治疗的时候身体的内部发生的变化。这个针它现在只是单纯一个冷却，然后呢我们要连接一个电源线。
4: 那这里有药吗？
9: 没有药，消融治疗是纯物理能量，这个就是单纯的加热，
4: 那就是用电来，
9: 电变成了热，这是一个微波消融，就像我们家里边微波炉热饭，可能几分钟饭就热了，对吧？它的优势就是快。
4: 那人用麻醉吗？
9: 局麻，只是在针眼上打一针。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患者已经躺好了，在这里了，我也确定了我的最理想的进针路线，比如我就垂直进针，那么我这根针现在拿在手里，我就这样简单的进针，哎，我扎到了啊，我很满意，我觉得够了，然后呢我才开始连接电源线，这会儿再来，因为这线相对的粗重一些嘛，然后呢没问题了，我这开始设定参数，我设定了一个30瓦，我们简单的设定了一分钟，我就开始治疗。
8: 稍微已经开始变色了，
9: 哎，对，看见了吧？现在刚几秒，现在17秒，
8: 看到了吗？
4: 看到了，
10: 看见了，
9: 它已经开始有变化了。
4: 哎，这是不是就是烫熟了的那个感觉？
9: 最俗的话就是烫熟了或者烧熟了
4: 啊。
9: 我们一般只烧熟就够了，不会烧焦。
8: 那是就烧那一个点吗？
9: 治疗的范围它随着时间的延长会缓慢增大。
1: 哎，你看这大了啊。
4: 对，那针头那个地方粗了。
1: 对，它跟那个发的白
4: 光似的那种。
9: 就这样，
4: 是吧？
9: 只有针尖那个地方。
4: 对，就针尖那个地方，
10: 把边上好的地方也给烧了吧。
9: 我们治疗的这个原则是遵从胸外科的原则，胸外科是什么？是保证切缘干净，所以要扩。

0: 大切除的治疗范围，保证安全。这些只有一厘米，那我们治疗的范围至少要两厘米。
1: 就把周边都给治了。
2: 多少都有这一点。
0: 对，要扩大治疗范围。
3: 那治完了之后，这一块就形成了一个瘢痕了，也不用再去全弄出来。
0: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治疗结束了，当场死掉了，死掉以后的东西是留在自己身体内，要靠自己的身体慢慢吸收代谢掉。吸收代谢的过程可能三个月到半年，甚至有人长一点，可能需要一年。这就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手术过程一个模拟的演示。啊，我们现在就是手术结束，就是拔针。扫描患者没有任何问题就下地回病房，大家就完事了。
3: 好，再一次感谢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演示啊，请王主任就坐。那如果说大家还想了解更多内容，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咱们来详细的跟专家进行交流。那王主任刚才主要给我们介绍的是这个消融的治疗办法，给我们大概是有这么一个了解了。那什么样的人群更适合通过消融的办法呢？
4: 消融治疗是微创治疗，它有它的适用范围。首先来说是心肺功能比较差或者是高龄的患者，可能无法耐受全麻的手术，那么可以考虑做消融治疗。其次是什么？是双肺，可能已经做过手术了，没有二次手术机会，那这种情况也可以做消融治疗。再有呢，就是拒绝手术的患者，我们也临床遇到过，患者非常年轻，可能20岁左右，不太愿意或者害怕手术，那我们可以选择做消融治疗。
2: 消融手术的话，比如一个是不是就做一次就可以了，还是需要重复做？
4: 实际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可能会遇到多发结 节的情况，是吧？一次可能长个5-6个或者10几个都是有的。那有的患者一看这个消融感觉很好啊，很愿意接受，就想多做。我们一般呢，一次手术做1到3个结 节左右，我们不会特别激进。为什么呢？第一是同时进针了，一个结节用一根针，那么连续的这个几次进针的时候呢，就有要求。首先我们的原则是什么？不能两边同时做，啊，再一个呢，看有没有必要，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做。还有就是实际技术上想一次做5-6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会这么激进。为什么呢？刚才也给大家演示了，实际治疗范围非常小，但是如果做的比较多，连成片。范围也比较大，在治疗同时还是要追求安全的。
5: 那您要是做一个两个的话，是要住院还是门诊就做了呀？
4: 我们常规是要求住院的，但是住院时间比较短。像我们这里的节奏就是今天住院，明天做，后天后大后天出院。
5: 这要需要多长时间恢复啊？
4: 一般1周以内就差不多了。如果没有并发症的情况下，就像我们那个细针的针眼，实际身上的创伤就一个针眼。
3: 我们来看今天节目的第三个关键点，多学科联合一站式科学管理肺部结 节，守护肺部健康。多科室啊，今天是来了2个科室的这个专家，其实不止于此，还有很多的专家啊，都会为肺结 节的患者来服务。在关键点当中啊，看到了一个词儿是一站式。什么叫一站式？这怎么理解啊？就如果患者来了之后，比如说我挂，您的科室或者挂刘主任的科室，都是一样的，对吗？
4: 其实差不多。刚才志忠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了，对吧？可能有哪些征象能够帮助我们定性诊断，诊断以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是随访还是进行治疗？治疗的方式呢，我们就还要评估，因为我们这个是互补的。首先，消融是有它的这个适用范围，外科手术也是一样的，没有任何一个完美的技术，适合消融的可以选择消融，不适合消融，我会直接给他介绍到胸外科。我认为他手术对于患者更好。对于他的帮助更大，患者能够获益，那么直接建议他手术。而且我们还会联合手术，就是比如说多发结 节，这个患者可能一次发现了5-6个，我们都认为是高危结 节，但是呢，如果全部切掉，有可能患者的肺的功能损失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我会和职工主任他们，我们会联合手术，就一次怎么着呢？适合手术的切掉，不适合手术的我做消融，我们在同一天联合做。那么就实际一次联合手术，我们目前最多解决的，我记得好像是7个结节。
2: 7个。
4: 对，只住一次院，一天，然后解决7个结节。
6: 就是说，目的是多学科的一个联合呢，使患者的获益最大化，把他的治疗效果达到最好。
3: 那如果说大家还想了解更多内容，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咱们来详细的跟专家进行交流。通过手术治疗的患者，像您提到的，他势必会影响一部分的肺功能。那比如说后续的这种康复是怎么给患者做的？
6: 患者呢，这手术呢会损失掉一部分肺组织，无论切除的面积大与小。那么术前的这个管理宣教也很重要。那么术后呢，就是康复性的肺功能锻炼也很重要，因为人体的肺组织呢是有潜在的这个胃功能。

0: 呢，就是正常我们人有两个肺，不是两个肺都发挥到了100%的开足马力的作用，那么切除掉一部分肺以后，剩余的肺呢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代偿性的扩张，功能性的补偿，当然不能完全补偿到所有切除，但是它有至少有30%-20%左右的这么一个补偿。这样术后的肺功能锻炼呢也很重要，使得患者呢加快恢复，快速康复，还有一个呢提高生活质量。
1: 哦，肺功能锻炼怎么做呀？
0: 肺功能锻炼呢，其实可以在多种形式当中，比如说你的日常的运动
1: 啊，
0: 其实本身锻炼的就是心肺功能，不论是走路啊，当然跑步更剧烈，包括一些剧烈的活动，登山等等。那平时呢，一个是避免这个呼吸道的刺激，我们现在家里边做饭，这个油烟也是一大污染，咱们油烟机现在工作好的，有时候你闻不到炒菜的味道，都排走了。这也是一个刺激的因素，包括吸烟啊，这些综合措施吧。当然了，随着年龄的增加，肺功能会逐渐减低，脏器功能减低就跟零件老化是一样的。但是只是你这些工作的做出来以后呢，可能会迟缓这个速度，能提高一些生活的品质或者质量。
1: 针对于多学科联合的帮助患者去控制好我们的这个肺结节，这一点其实北京胸科医院做了很多工作。
0: 比如说吧，一个肺结节患者来到我们医院，我们是做一个他全过程的，比如从影像的发现，然后呢下一步进行决策以后呢，假如需要手术或者需要观察，那么再有呢，就是假如做了手术以后，不论是切除手术还是消融手术之后的进一步的肺功能锻炼，中医中药治疗等等，这个整个的全周期全过程呢，我们都有一个跟踪和多学科的管理。
1: 那么针对于有一些啊，他本来就有肺部的这个基础性疾病的患者，那是不是术后更需要多重的呵护？
0: 是的，比如说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吸烟等等，需要戒烟，来提升这个对于肺的功能的减损的这个保护，这些方面也需要去做的，这是生活习惯的改善的问题。
1: 虽然说啊，检查出来了肺结节，可能会有一些担心啊，但是呢，我们需要去找专业的医生啊，去详细的了解一下，我现在这种结节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后续咱们专家们才知道啊，我们后续应该怎么去定制、监控或者说管理这个结节的方案。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详细的跟专家交流一下。
2: 马上就要入伏了，三伏天正是温补阳气的黄金期。
3: 出了气儿，特短，这气儿，这咋的都出不来的，别紧张，现在可艰难。
2: 常年咳嗽痰多，呼吸不畅，别硬扛，找准三伏贴对应穴位，拔除呼吸道的老病根。
4: 那我们这个治疗的主要药物就是这两个东西，硝酸高的治疗方法其实是我们医院的老专家在1955年就开始创建的。
2: 三伏贴不只有外敷，还有可内服调理的食疗三伏方，一菜一果，轻松养肺。
5: 刚入口呢，有点绵绵的，但是后劲儿很大。
6: 您这像要包饺子擀皮呢，
5: 现在有点特别的
6: 出来了
5: 哦，对吧？可
6: 好窜。
2: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民专家带来冬病夏治的三伏养生良方，精彩节目敬请关注。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桃花汛时本都钓过3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嘟嘟，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呢。
7: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的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8: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7: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8: 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
7: 到河边野钓
8: 等于拿命去赌。
7: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9: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0: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3: 卡酷七色光，
1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6: 七下八上雨水稠，山区乡亲常担忧，山洪发难势头猛，怎么整？跟您说啊，山洪来前都有征兆，这几点您可得记牢。看山看水听异响，有情况早提防。先瞧那水，原本清亮亮的，忽然变浑了，水位蹭蹭往上涨，瞅见这景儿别磨蹭，麻溜挪窝。再看那山，石头缝往外淌泥浆，坡上的树捣乱晃荡，这是山体要出事儿，可别觉着没事儿硬扛。还有一种，天上没打雷没打闪，山谷里头反倒轰隆响，那是山石往下滚，大水马上就来到。山洪朝着洼地冲，遇上可别顺水往下跑，立马往两边高坡上头撤。我说大伙儿，哎，防汛安危很重要，可别不上心呐，要记牢。
17: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8: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19: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嗯，我也买点儿。
18: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2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嗯，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8: 尝一下啊。嗯，
19: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嗯，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8: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嗯，它 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

0: 赶快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1: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0: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1: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0: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咱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1: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0: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有点吃不起。
0: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1: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0: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1: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0: 我觉得陈总，你看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1: 行，那就再多加5罐。
0: 哎，
1: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0: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0: 哎，
2: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0: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1: 哎呦，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0: 哎，
1: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太好了，
1: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罐组，好不好？
0: 哎，太棒了，值了。
2: 买一组两大箱，够我吃一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0: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1: 对，我只讲一遍啊，两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0: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袋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好了，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10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雨桐，给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
0: 嗯，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
0: 嗯，
2: 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开场啊，玲珑大厨就给我端来了一份特别香的红烧蹄筋儿。这个蹄筋里面，哎，有两样食材，一个是牛蹄筋儿，一个是特殊的牛蹄筋儿，让我尝一尝。我先尝一尝哈，这个传统的，非常的咸香可口。而且呢，哎，有那个嚼劲。还有一款，这款牛蹄筋儿它强烈推荐哈，我们来尝尝。这是我喜欢的，就是它又有筋儿的那个口感，但同时呢又非常的嫩。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啊，还有这个评论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来，咱们看一看大屏幕。
0: 哎，看看红烧蹄筋啊，它是咸香软糯，入口即化的。而且呢，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的。但是大家注意了，这个价格确实是它价格比较高，因为它成本就高。
1: 今天啊，我给你做的这份红烧蹄筋，满满这一大盘，这个价格呀，不超过30块钱。首先呢，咱呀先需要熬一个料油，咱们稍微得来点油。我们一般常搁的呢，就像姜、大葱、香菜、小葱、洋葱、芹菜，咱这一块下啊。哎，火力千万不能太高，我们一定要小火慢慢的浸炸，把这些所有蔬菜里面的每一丁点的这种香气都要给它留在油里面。
0: 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今天我们这道菜的主角是牛蹄筋儿，但说到牛蹄筋儿，是不是它的脂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呀，蔡老师？
2: 哎，说到牛蹄筋啊，它脂肪含量还真不高，属于还低脂的一个食材啊。比方说给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说像羊蹄筋，这个每100克呢含有这个2.4克的脂肪，你看大家觉得是不高吧啊。但是呢，你看看咱们猪蹄筋呢是100克里面有1.4克，像牛蹄筋啊只有0.5克，所以真的是确实不高啊。但是啊，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特殊的蹄筋，这个脂肪含量更低，每百克只有0.1克。我推荐的这个蹄筋啊，就是依琳刚才尝的这第二种蹄筋。
0: 注意啊，这个特殊的蹄筋特别好吃，特别便宜，而且呢还是今天的营养的主角。
2: 咱们今天这个食材啊，它里面含有这个营养素，可以通过啊修复肝细胞，然后呢防止咱们肝细胞的纤维化，来更好的保证咱们肝功能的正常，来护肝。
1: 然后呢，咱们这边就开始进行下一步烧蹄筋了。用油呢，全程咱们就用这里面熬好这个香料油。咱们这边提前准备了点这个鲜笋，还有咱们的香菇，这点撑死了2块钱，给它放进去啊。然后呢，大蒜1块钱的，用不了1块啊，
0: 没问题。
1: 现在这里有3块钱了。
0: 煎的过程当中，咱们来问一问吧。今天我们这道菜哈，说可以很好的护肝。那先给我们介绍第一方面，
2: 咱们今天介绍的这个食材里面还有一个营养素，它呢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呢，是可以叫做专业的清障队啊，可以把咱们身体里的自由基啊、过氧化物啊都给它清除干净。所以这样的话呢，咱肝细胞呢就能更健康，细胞膜更完整，所以功能也更好。
1: 蒜呀，跟咱们的这个冬笋、香菇呢，给它煸得微微的这种焦黄色，咱就可以把这个第一个真蹄筋先放进去了。这个呢，就是咱市场呢常卖这种水发蹄筋，或者是熟食店这种卤好的蹄筋，白水卤的，回家以后呢给它切成块，简单的焯一下水，像这种呢就熟度就比较快。
0: 这多少钱了？
1: 对，这个你要说钱，这个就得怎么着也得20块钱了。
0: 还有一大份可以保护肝脏的特别好吃的那个蹄筋呢，那顶多也就7块钱。
1: 7块都用不了啊，还得算是调料，还得算是别的呢，还是都够了。这个时候呢，咱就可以开始调味了。调味呢也很简单啊，一般都是咱家里常用的几味调料。首先呢，先来点花椒酒，哎，这个去腥增香，生抽、酱油一定少不了，2小勺，来上一点点的老抽，这是让它颜色红亮的一个很重要一点。胡椒粉呢也不用多，来一点。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糖了，糖呢一定要搁，让它吃起来呢回口有点甜。所以呢，这个糖的量呢也是适中，咱们再开始加入热水。这个热水的量呢，将将的没到这个蹄筋就可以了。
0: 来，请蔡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哈，今天保护肝脏的那个特殊的牛蹄筋啊，它还有什么好处？而且它的营养素到底是什么？
2: 那咱说它第二个好处啊，咱今天这个营养素呢，它呢本身还可以促进蛋白质的合成，自然咱肝细胞修复功能就会更好了。那么还能减少它的凋亡。那具体是什么？咱们看一下大屏幕啊，哎，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硒元素是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素，而且咱们今天用的这个食材可是排名第一的，含量最高的食材。
1: 咱们这个带引号的牛蹄筋咱就可以下锅了啊。这点呢大概就是2块钱左右，现在刚25，是不是调料你再算几块钱，其实约等于再加点青菜，其实都到不了30。
0: 那这个啊，特殊牛蹄筋一定要厚放哈。刚才看它的样子，很多朋友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呢？我们请蔡老师来介绍一下。
2: 咱们这个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叫魔芋精 金粉，那金粉做的这个假的牛蹄筋啊，不仅口感好，而且呢富含这个硒元素。咱们先说说它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咱们知道这个肝细胞里面有个星状细胞，它呢会参与肝细胞的这个纤维化的过程，那咱们硒元素呢可以很好的去抑制这个过程的发生，那肝细胞就更年轻了。
1: 当这个汤汁呢已经收得非常的粘稠的时候呢，我们稍微的淋上一点点的这个芡粉就可以了啊。这个呢勾完芡以后呢，这第一个小窍门就来了，是什么呢？就是淋出锅来上点我们这个飘香的料油，第一个让我们这个菜肴整体颜色变得更加的亮丽，第二呢让它的香味更加的突出，这第三就是有一层薄薄一层油脂保护在外面，保温效果更好啊。好，来咱们出锅，咱们红烧双蹄筋已经做完了啊，现在咱们看看那个第二个蹄筋到底怎么做呢。那么我们有一个大概的比例，魔芋粉呢50克，清水是5斤，神秘的一碗水大概是50克。来，咱们加入清水，然后这个时候呢直接加入咱们的魔芋粉，中小火慢慢的熬煮。那么今天的第二个窍门点来了，为什么刚才你吃的那个魔芋是有肉味呢？稍微的咱们加上一点点家里的常用的5香粉，其实呢这个跟我们在家里炖肉的这个效果是一样的。
0: 但是我们在家里哈，要想啊成功做出这么一块啊，有第三个重要的点啊，就是您说的这碗水到底是什么呢？
1: 那么就是这碗碱水了，产生一个化学反应，就可以让它更加的容易凝固定型。5份的水，1份的碱面就可以。加了碱水以后呢，它的颜色也会变深啊，而且变得更加的粘稠。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它焖上个20到30分钟。
2: 咱今天的这个红烧蹄筋不仅入口即化，还低脂护肝，还有呢就是经济实惠。

0: 这个季节滋补也不能落下，
1: 最好多弄点汤，热乎乎的还滋补，
2: 吃完了暖暖乎乎的，身强力壮。
0: 那么咱家餐桌上来上这样一锅鸡汤，
1: 关键有现成的，这个回家热热完了再搁点自己爱吃的配菜，还省事儿。
0: 鸡汤好喝，但是做起来可不轻松。
2: 其实炖这个鸡汤还就是功夫，太复杂了，又得开膛，又得剁块，你还得清洗
3: 焯水，
2: 对，焯水特别麻烦。
1: 时间短了吧，那不烂，而且这个营养也出不来，时间长了吧，发柴，
3: 咬不动了，
1: 咬不动了，
2: 没有一个半小时吃不上。
0: 所以别着急，一点通为您带来暖身暖心的省时省事人参当归老母鸡来喽。精选老母鸡鸡腿肉，肉质鲜嫩，
4: 你看肉的颜色，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
3: 倍儿香，
2: 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
0: 鸡汤鲜美。
5: 哦，好喝，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吧。
4: 对，
0: 滋补营养，食材放心。
4: 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黄的这种鸡油，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
0: 工艺讲究，没有添加剂，
5: 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4: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回味特别浓。
0: 关键好吃还不贵，
5: 买吧，赠二，足足十袋，
4: 十包，
5: 平均这一袋，哇，太实惠了，
0: 省时省事儿。精彩马上开始。
5: 哎呦，萱儿，咱这汤熬的可真浓郁啊，你们这味儿
6: 好
5: 鲜，特香，你看这差不多了吧，
6: 要把这俩菌类都放进去。
5: 来来来，
6: 这天冷的时候来上这一锅，哎呦太地道，我跟你说一会儿韩大厨来了啊，保证得夸咱俩手艺好。
4: 哎，你们姐俩弄什么呢，还从门外边都闻见味儿。
6: 来，你可快看看
2: 鸡汤
6: 多浓郁啊，这汤底，
4: 这鸡汤没打仨钟头出来这味儿，
6: 是吧。
4: 我先尝一口啊。
6: 哇，这又有鸡又有菌类，
5: 真香，
6: 还有人参，好香啊。
4: 来姐，
5: 你就给我盛这么点儿，
4: 你先喝着，
5: 咱一锅呢。
6: 哎，我跟你说，我其实现在特别喜欢闻，就是那个汤里边有点当归的味道，
4: 带一点那淡淡的药性味儿啊。
5: 哦，好喝，这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吧。
4: 对，鸡啊一般就是用着老母鸡，吊汤吊时间长之后，汤看着清，但是说里边的味道特别醇厚。
5: 大厨，尝尝我们这肉，不光汤好喝啊，咱这鸡肉吃到嘴里，
4: 带一点这个淡淫的当归味儿，真香。这个像一般嫩鸡，对，嫩鸡炖完以后它是发白的，没有嚼劲儿，
5: 好好吃。
4: 哎呦，太舒服了！
5: 你这个汤里边有点这种像当归啊或者人参，这种偏药材的这个味道，顿时觉得哎特别滋补，特别暖。
4: 哎，我觉得呀，就是反正在家啊，平常咱们一般都很少弄这个。你想，咱们平常首先得买鸡是吧？你说现在市场买这老鸡特别不好买，哎，买回去呢还得收拾，是不是？还得什么开膛啊，还得剁，冲干净之后再去焯水再洗，完了事儿再加料再炖，
5: 你认为今天我和萱萱是费了这么大功夫、这么大周章给你炖的是吧？怎么样，食材不错吧？
4: 哎，合作这么长时间了，第一次让我这么感动。
5: 我们俩用心了吧？
4: 哎，还真不错呀。最少俩仨钟头，味还挺浓。
5: 心是用
4: 是吧？
5: 但是时间真没那么长。
4: 是吗？又带好东西来了。
6: 那必须的。今天呀，咱一点通给大家带的，首先是咱的老朋友盛世福众他家的人参当归老母鸡。
4: 嚯，我说的呢。
6: 人参当归老母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虽然好吃，但也不便宜。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呢还是小份的桂圆莲子参鸡汤88，人参当归红枣味鸡汤双人份
5: 多少？
6: 189。
4: 嚯，关键还费工费火呢。
6: 对呀、包括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就是他们家同品牌同克重，都一模一样的。
0: 他家官网十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6: 但是，
4: 没
6: 咱们的价肯定不是这个价。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带来的套组，1、2、3、4、5、6、7、8，买吧。 赠二，足足十袋，
4: 十包，
6: 一斤一袋，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
5: 哦，值吧？关键这味道，这食材，这口感，
4: 哎，
5: 再加上这价格，太值了。
4: 嗯，
6: 相当于咱们可以足不出户，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喝上啊地道的人参当归老母鸡汤。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0: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十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咱仨说好喝，那不算真的好喝，
4: 嗯，
5: 得让我们的体验官来一起尝尝。
2: 主要就熬点汤呗，
5: 嗯，
2: 滋补汤，吃完了以后身上暖暖乎乎的。
7: 今天我们带这个人参当归老母鸡汤，
2: 哦，这一袋还挺沉。今天来一个老母鸡盖饭，先给这小油菜烫一下，
5: 嗯，
2: 开袋计时的，就是热一下。你看看这个3-5分钟就热了，这老母鸡肉块多大？里边还有颗人参，看见没有？还有当归。平常日子要在一起吃饭，都得弄俩菜。我给你做一点新一样的，
8: 这个汤都进到米饭的这个味里边了啊，软嫩，还有咬劲儿啊，
2: 嗯，
8: 老人和小孩都可以
2: 多吃点，
8: 真鲜美。
2: 自己还真做不出来这味儿，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还真是那老母鸡的味儿香。太鲜了，这汤！你看看这多省事儿，
7: 用这个老母鸡汤
2: 炖点菜，
7: 正是人参呀，啊！这大个人参，好家伙，自己家都舍不喝这么多。那先把这个汤啊倒在里头，冬吃萝卜夏吃姜啊，不用大夫开药方，省事儿多了。要不然弄一个鸡汤得熬好几个小时，也没有这么烂呀，啊。问题是这鸡肉就比较整些，你看这块儿多好多均匀。嘿，这汤是真鲜，这肉真是软烂，还不塞牙，而且也挺香的，就是适合这个上班族，下班回家来不及，回家这买一袋，一热完了再搁点配菜，我觉得都不用炒别的菜了。
6: 能够看到啊，大家是真的非常认可我们甄选的这一款人参当归老母鸡汤，那到底它究竟营养在哪儿呢？咱们也请教一下我们的营养师。
9: 其实老母鸡汤在过去那个年代真的是特别好的，但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水平的提高，大部分人平时脂肪含量都是够的，所以我们现在喝老母鸡汤也有它的好处，比如说需要暖胃呀，那这个老母鸡汤呢，它一定要有个选择，首先不是说越老越好啊，一般在1年半到3年之内的这个母鸡就可以了，比如说放点萝卜条啊，这就特别棒，中老年朋友要想让它健胃消食，还有母鸡汤的这个味道，这不就一举多得了吗？另外还可以吃肉，因为鸡肉里面的优质蛋白质量是更丰富的，它也是需要在秋冬季去补充的。
6: 哎，我觉得啊，咱也打开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款人参当归老母鸡开袋以后它是什么样的，来，就是你咱俩刚才炖了半天，其实除了刚才那点蘑菇什么都没有，
5: 就是原汁原味儿，
6: 啊，
4: 好东西都在汤里呢。
6: 对，就这个汤必须得有，你想，煮点什么鸡汤面，鸡汤米线，
4: 哎，
6: 真的是
4: 绝了。
5: 哎，轩儿你发现没，它倒出来就特香，你看人家这个配料表就是老母鸡、饮用水、食用盐、白砂糖、味精和人参哦，当归、枸杞、香辛料，
4: 嗯，
6: 它的保质期呢是常温下8个月，
5: 嗯，
6: 开袋即食，或者整袋的蒸煮热食均可，人家这个人参可不是说说而已，袋儿根是有的，而且这个肉你看这大块，我能发现它应该像鸡腿肉是吧，
4: 最出味啊就是在腿上是吧，而且吃起来没那么多碎骨头，如果说用鸡腿炖汤啊，它比别人更出味，你看像一般我们炖汤的情况下都选择鸡腿，为什么？首先第一，鸡身上活动就是 最多的部分是吧？
6: 肉质鲜美。
4: 哎，鸡腿儿。第二呢，就是说它里边呢，就是这种什么蛋白质含量很高，会很鲜。最后一个呢，就是刚才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炖汤啊，它没有一些什么渣子，是吧？
6: 嗯、
4: 比如说你用什么整鸡，你弄没保不齐里边就有一些别的样的骨头。但是鸡腿呢，
6: 嗯、
4: 就是两根大骨头，
6: 嗯，
4: 是吧？大家都知道，然后剁成块，哎，吃的也方便。像咱们北方天气属于比较干这种，
6: 嗯、
4: 是吧？来一些汤汤水水呢，还比较滋润。
6: 嗯、
4: 尤其是呢，像对于好多女性同志，包括里边会有当归，比如对于我们血液啊，包括什么的都特别好。
0: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8赠2，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什么叫老母鸡？一般的就像这种一年以上的鸡啊，就是它的骨质是非常硬的，就是大家可以捏一捏，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你看什么？
6: 黄的这吧？
4: 对，它是那种比较黄的这种鸡油。
6: 嗯
4: 啊，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
6: 嗯，
4: 所以说呢，鸡的风味会更浓一些。
6: 而且呢，我们现场还准备到了人家选择的这个
4: 当归、
6: 当归和人参。
5: 是的，
4: 这个是当归，
6: 这个是当归，然后这个是人参。
4: 人参。
6: 嗯，所以说其实它俩应该算是药食同源。
5: 炖这个老母鸡汤最好的搭配就是当归和人参，人家选择的是最滋补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来让我们喝到鲜美的鸡汤，又这么有营养。
6: 嗯，还有就是人家的这个工艺，
5: 对，
6: 分割切块，然后加入人参和当归，高汤卤煮2小时，然后是真空装袋，121度的高温杀菌40分钟，出厂检测。但是在这里一定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到没有？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4: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哎回味特别浓。
0: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买8赠2，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哎，咱们来个鸡汤米线啊。
5: 菌菇鸡汤米线，太期待了。
6: 哎，现在就包括像那个类似于它就有点像那个云南的那种过桥米线，
4: 啊，
5: 什么汽锅鸡的米线哈。
4: 对，外边吃一碗得20-30差不多，
5: 不是40-50。
6: 对对对对对，
4: 很正常啊，人家熬汤啊，是不是？关键这边费工费火，
5: 味道我都闻到了。太美味了。好有味儿啊，这个米线裹上这个鸡汤的鲜味儿啊，太舒服了，吃的。
4: 我跟你说，精华还得在汤里边。
5: 对，端不住。满足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的价格呢，非常的优惠，我们是买8赠2，一共是100多，不到200的价格，合下来每一袋只有19块多，非常的实惠。
6: 对，
0: 他家官网10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6: 现在优惠完不到20，而且关键啊，你别忘了打开以后，它这里边还有鸡肉呢，它不是光喝汤，而且
5: 鸡肉，哎，鸡肉还特别鲜嫩，刚才尝了，我觉得汤也好喝，鸡肉也很好吃。
4: 哎，
6: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吧！
0: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买8赠2，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说到包子，那可是咱老百姓日常最爱的面食之一了。
4: 早上腾一下，然后呢，中午呢煎一下，晚上再配点粥。
0: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
10: 狗不理包子。
5: 完事儿了，
4: 这嘴里边全是那个肉香味儿。
5: 而且我跟你说，包子馅儿啊，就得有点汁儿。
6: 哎呦，
5: 比我早上吃胖了。
4: 哎，而且我跟你说，能吃出来里边的调料啊，不很多，恰到好处，这比例找得特别好。
5: 好的。
0: 大品牌，信得过，够品质，够档次。水打馅儿，半发面，工艺讲究，
11: 以100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

0: 松柔软，面皮韧而不粘，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保证每一个包子汤汁都饱满。
1: 精选优质材料，还真不是用的传统的大白菜，而是选择的咱们老百姓口里的圆白菜。我们不选便宜的，要选就选最贵的。
2: 更有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
1: 你看看传统的猪肉12块钱一只，三鲜13一只，今儿我们带来的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个包子是1块多，不到2块钱，买八赠一，不，您现在打电话，我们再送一包，买八赠一再赠一，一共10包，
2: 自己吃放心，送朋友有面，男女老幼家庭享用的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要说咱们常吃的主食，馒头、米饭、包子、面条，其中又有菜又有饭，关键是一天三顿都当主餐吃的，那这包子可是拔得头筹。
1: 老百姓对这个包子真的是特别的喜爱，
3: 还真是。
1: 但是你知道一想到包子吧，我就有点头疼。哎呦，和面吧，弄馅儿吧，咱老北京都爱吃点这个白菜馅的包子。
3: 哎，
1: 这白菜还得
3: 上
1: 水。爱吃包子，咸包子费事儿。那么今儿啊，咱一点通也给大家甄选一个特别好吃地道的包子，而且人家啊有160多年的历史了。
3: 咱北京没有这包子铺吧？
1: 哪家呀？哪儿？我再给你们提醒点啊，天津的，
3: 天津的
1: 狗不理包子。你们知道为什么叫做狗不理包子吗？我不知道。
3: 不用问，这东西就是过去讲狗都不爱吃。
1: 其实他的创始人呀有个小名就叫狗子。他原来在天津那会儿啊，他们家的这个店呀特别特别的红火，人家来的顾客啊都说了，狗子给我来点包子，他就没有功夫去理这个人，然后他就一直在那儿做包子，
4: 生意太好，
1: 生意太好了。于是呢他们老说了，哎呀，狗子卖包子不理人儿，所以说顺口的就是狗不理，
3: 狗
1: 不 理,、
3: 狗不理，
1: 所以才因此而得名。想吃这口，想吃地道的，咱得奔天津去。
3: 对呀、
1: 由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为大家甄选这些老品牌，大家信得过大口味的好吃的啊，足不出户一个电话，我们一点通就把这好吃正宗地道的狗不理包子能送货上府。今儿我们带来的可是他家总厂出品的，而且人家这个包子啊，从面粉呀、调料等等，那都是人家自己出品的，不选择外边说这家的那家的，人都选自己品牌的，所以这味儿啊，我跟您说差不了。
3: 要不说人家专业，
4: 哎，我听着就好，因为我妈就好吃这口，我是真的带她辗转去了天津吃的，这样能把这送回家。就我妈一说，我这闺女越来越孝顺，你说我得多美呀、这心里。
1: 你得说我特地从总店给你订的。
3: 但是有时候我质疑这个啊，就是咱们这个速冻食品啊，有时候确实是不像那个
4: 也有这个
3: 店那么好吃，对吧？所以说咱得尝尝。
1: 对呀、这怕什么？咱现在马上尝尝，好不好？
3: 尝尝。嘿，
4: 你知道包子吧，就得看这个样，光看着就漂亮。好，
1: 给大家看看啊，人老说18个褶，哎，
3: 真是十八个褶。我跟你说，这包子有馅不在褶上，咱尝尝吧。
4: 好烫。白菜馅的，
3: 这嘴里边全是那个肉香味儿，
4: 而且我跟你说，包子馅儿啊就得有点汁儿，不能这种紧紧的、干干的，我就爱吃这种，哎呦，比我早上吃胖了。
3: 哎，我跟你说，能吃出来里边的调料啊，补很多，恰到好处，这比例找得特别好。
4: 哦，好看。
1: 哎，我觉得包子其实吃的最幸福的就是那个热热烫烫的，一咬恨不得那汁儿都流出来，
3: 有流油那种感觉。
1: 哎，对，我这儿也流了。
4: 你们太馋了，不怕烫、
1: 你咬开以后，哎呦，肉香味好浓啊。你现在回味，面里有甜味儿，
3: 对，而且回头有那个肉香味儿。
1: 虽然不管说有没有理论依据啊，但是老话从小我妈我爸就告诉我，吃发面的养胃。
3: 哎，还真
1: 是，
3: 是
1: 不是有这老话
3: 好笑话、
4: 好吃的是馅儿。
1: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3: 这馅儿真不错，
1: 就这一道，看到没有，里边
4: 有
1: 有滴的，就是那个汁儿，
4: 真的好吃。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前不久刚去的店里边吃。这价格我觉得是不是得特贵呀、
3: 反正多少年前我去吃啊，将近10块钱一个。
4: 不是，你就我和我妈俩人去的哈，都是一样点一个两个。
3: 对，
4: 原因有点贵。你看看
1: 传统的猪肉12块钱一只，三鲜13一只，
3: 我不得干个七八个的，
4: 一人吃100多，
1: 一个人人均
3: 那不是吃包子，外边包子七八个不是很正常吗？
1: 哎，哪怕咱北京当地就是说吃起来口碑不错的小店，现在包子都不便宜，
4: 也不便宜，
3: 3块钱一个，一两三个嘛，9块钱一两，3块钱一个，
1: 这个个儿还真
4: 不小，这比我早上吃的个儿大多了。我早上吃这么小一个，
1: 我手里的这个点了一份外卖。
4: 不要说个儿，你看这样子，咱这包子多好看，是不是？
1: 这个是啊，3.5一个包子，3.5，
3: 不贵，人家这个12一个呢，是不是？
1: 那倒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搬不动，那时候您来。
3: 哟呵，
4: 一大箱，
3: 我家这是多少？
4: 别乱标啊！
1: 哦，
4: 哎，几袋啊？

0: 包
1: 100多，不到200块钱。
0: 一包8两，8×6斤4，6斤半。
1: 这个价可以吗？
0: 六斤半，您搁外边90一斤
1: 啊，
0: 500多。
1: 嗯，咱们现在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0: 嗯，
1: 您现在订购的话呢，这样。我给大家再补一包，买8赠1，9包狗不理包子，100多，不到200块钱，行不行？
2: 9包，
0: 这不像咱们节目风格。
2: 咱们点通啊，特别的慷慨。如果您现在打电话，我们再送一包。
0: 嘿，
2: 再送一包，只限节目我们播出时间，您拨打电话。
0: 现在打电话，
1: 买8赠1，再赠1，一共10包。
2: 10包，
0: 不到200块，
1: 100多，不到200，这一袋不到20块钱，一个包子1块多，不到2块钱。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还等什么？赶紧享受这买8赠1再赠1的优惠活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囤起来吧！
3: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及纯酿造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保证每一个包子都汤汁饱满，吃一个就停不下口。市面上随便早点的肉包子都要2-3块钱一个，而今天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鲜白菜猪肉包8袋，赠送猪肉青葱包1袋，节目播出时下单再多赠送1袋，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其实您知道吗？他们家的这个包子之所以好吃地道，从这个发面啊，包括这个馅儿，包括选材，包括制作工艺，跟咱家里包的，或者说您现在在市场上其他家吃的都不太一样。这样，咱们接下来呢，就有请他们品牌方的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孟老师，让他给咱们好好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
3: 接下来，咱们来到了天津狗不理的总厂，一起看看这包子是怎么生产的。
4: 大家好，今儿啊带大家来我们漂亮的狗不理食品工厂，让大家看一看狗不理是如何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的技术完美的结合做出来的漂亮的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带大家去瞧瞧。这个车间呢引进了全部进口的生产线，实现了包子的自动化生产。
5: 狗不理面粉啊，采用的是种粮特配转供的，选自生长周期长、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产区的小麦。同时呢，是以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软，面皮韧而不粘。同时呢，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保证每一个包子汤汁都饱满。及我们定制的纯酿造黑豆酱油，味道鲜美可口。采用进口机器全链生产线，确保外观18道褶，品质稳定。采用-30度机动锁鲜技术，即可还原包子刚出锅的味道。
4: 这里呢是我们的食品质量控制中心，来我们厂的每一批原辅料以及成品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
3: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及纯酿造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保证每一个包子都汤汁饱满，吃一个就停不下口。市面上随便早点的肉包子都要2-3块钱一个，而今天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鲜白菜猪肉包8袋，赠送猪肉青葱包1袋，节目播出时下单再多赠送1袋，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听孟老师这一介绍发现了吧，人家狗不理包子首先是半发面水打馅，我说实话我连怎么做这半发面都不知道，
0: 不是就是一般发面都发不好，
1: 不是我们发面都是我基本上3回2回半都失败了，
0: 要不是碱大了，要不是酸了，
1: 要不黄，要不黑，最关键一点您看啊，就是天凉了，就像我妈是经常做面食的，她知道比如什么这盆是放暖气边上呀，是放什么水温是多少，发多长时间，什么得储有什么蜂窝呀，
0: 而且你看人家上面写什么呀，低温发酵，
1: 这

0: 怎么发出来？
1: 这又是高科技。你要咱那一般找热乎地儿，
0: 弄不了，弄不了。所以说，首先啊，我觉得从面咱就达不到今天那个半发面。这水打馅儿想给它包起来，确实需要一点技术。那馅儿啊，我就和了好多年弄不好。像白菜的好吃吧，包不住了就。
1: 啊，对，包着包着出汤了。
0: 其实说到白菜馅儿啊，要跟大家说，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叫鲜白菜猪肉馅儿的狗不理包子。看到我这准备了食材，人家还真不是用的传统的大白菜。而是选择的咱们老百姓口里的圆白菜。首先为什么选它啊？第一点，贵，我们不选便宜的，要选就选最贵的。白菜大概是5斤的白菜，大概是8.5块
1: 就是合着1.67块一斤。
0: 圆白菜是600克的，是3.99块，
1: 合着4块了。
2: 哦，那2倍多，
1: 两倍
2: 价格翻倍了，
0: 对呀。而且为什么要选择它呢？
2: 这个是不是出水会少一点？
1: 不出汤。
2: 咱一般人选觉得它有点贵，就用白菜了。但是真正如果做起来用圆白菜省事儿，
1: 而且这圆白菜啊味儿特别浓，还有一个它的口感更脆，
2: 更脆
0: 是脆甜。
1: 对，
0: 孟老师也介绍到了，人家面粉选择人自己品牌的面粉，包括人家的酱油啊、什么醋啊、等等的。我相信其实大家也知道啊，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厂子，我用着踏实放心。
1: 对，
3: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及纯酿造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保证每一个包子都汤汁饱满，吃一个就停不下口。市面上随便早点的肉包子都要2-3块钱一个，而今天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鲜白菜猪肉包8袋，赠送猪肉青葱包1袋，节目播出时下单再多赠送1袋，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0: 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狗不理包子的制作工艺，首先一定是精挑细选的我们的猪肉，然后呢要绞馅、调馅、活馅、压面、包制，然后呢是要有醒发的过程，包括蒸制、速冻，然后是检疫检验、包装、装箱。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甄选的狗不理的鲜白菜猪肉包呢，首先是选择的纯正的这个猪后腿肉，而且是专供狗不理的小麦粉，是人家自己品牌的，踏实放心，包括他家的专用酱油，而且选择的是新鲜的圆白菜，价格相当于这个原材料更高，
1: 对，
0: 而且呢不容易出汤，口感也更好。
2: 猪肉青葱包的这个其他的工艺和材料和我们这个白菜馅儿是一样的啊，唯一不同的是用了青葱。
0: 说到狗不理，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啊，人家还给我打了一个，看看
2: 老品牌啊，
0: 就是人家获得了这么多
1: 各种加持，
0: 对，荣誉奖项，而且非常有重量级的，
2: 大街小巷没人不知道狗不理，
1: 还真是。
0: 买8包这个鲜白菜猪肉馅儿的，送您1袋是青葱猪肉的。播出时下单，
1: 现在
0: 再多赠1包，相当于是买8赠2，足足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1袋是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个包子是1块多，不到2块钱，
2: 太划算了。
1: 关键是160年的老品牌，
0: 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把大品牌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带回家吧。
3: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5: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厨房给您推荐两样紫色食材，应该说是王炸的一个组合。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两样紫色食材都能帮助我们去抗炎，而且其中一个有效成分，这两样食材排名是第一名和第二名，是吗，沙老师？
5: 没错，它是在蔬菜中的排名前两名，属于佼佼者，而且啊，抗炎作用呢也是很明显的，对于我们的关节都有很好的作用的。
4: 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这样的食材。那这紫色食材就看您的了，大厨，做点什么呢？
6: 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这道菜，它的名字叫茄香晾肉饼。
4: 这茄子给您准备好了。
6: 好，茄子我们用的就是这个长的茄子，因为它特别适合晾肉。
4: 那怎么操作呢？
6: 洗干净以后切成大约2公分厚的样子，肉要晾入其中。我们用把小刀，
4: 在里面掏一个洞，
6: 掏个洞。
4: 这不怕它脱落吗？这个肉馅
6: 还真不会。等一下你看一下就知道了啊。
4: 说到紫色食材，其实生活中紫色食材还挺多的哈，像我们吃的紫薯呀、紫米呀、紫甘蓝呀、桑葚啊、葡萄呀，其实还挺多的。那这些食材它都抗炎吗？
5: 对，它都共同的含有一种植物化学成分，叫花色苷。这种营养成分呢，对于咱们的健康很有好处，对心血管疾病、对抗氧化、对抗炎都是有很大作用的。
4: 哎，这个皮儿壁留得这么薄吗？
6: 薄一点比较好，因为里面肉会晾得比较多一点。啊，
4: 叫皮儿薄馅儿大。
6: 对对对，就内容就丰富了。这个茄子里面的芯儿啊，还是肉，不要浪费啊。等一下切碎了以后，继续把它放在里面。
4: 里面的茄子瓤其实是很细嫩的，我还蛮喜欢吃打皮的茄子的，虽然它没有紫色了。它非常软嫩，而且还吸收汤汁更多了。
5: 但是啊，一定记住，咱们吃茄子不要把皮去掉，因为这茄子皮里就含有丰富的花色苷，不要把最重要的营养成分给扔掉了。
4: 我们今天讲的不就是紫色食材吗？最紫的地方就是茄子皮了。也就是说，紫色食材的抗炎效果主要来自于您刚才说的有效成分，叫花色苷，是吗？
5: 没错，咱们大家跟我一起来看大屏。大屏中给出了蔬菜类花色苷的排行榜，茄子皮是第二名，第三名呢是紫苏。这些数值中很明显，咱们的第一名是遥遥领先，它能达到呢256。

0: 是紫苏第三名的3倍多。
1: 刚才茄子皮我们已经取用了，一会儿我们还会把这个花色干蔬菜类的冠军放进去，真的是强强联合了。我们这个茄子全都处理好了啊，那接下来是准备酿馅儿了吗？
2: 准备酿馅儿了，我们把这个茄子
1: 切成末啊，
2: 切成小末子，准备好的肉馅
1: 儿，远看像蒜末放进去，
2: 加在里面。嗯，好。然后呢，加点胡萝卜是为了增加它的口感啊，
1: 更脆。
2: 再加点一个关键的，
1: 那就是它了，紫色食材。
2: 紫色食材，紫甘蓝。嗯，哎，这里有个非常关键的调料，我们要加一点什么呢？就是白醋。哦，
1: 要加白醋是为了抗氧化吗？
0: 主要是啊，咱们这个花色干在酸性环境下可以很好的保存，如果呢在碱性环境下、高温环境下就容易被破坏。哦，所以呢我跟大厨商量，咱们呢稍微加几滴醋，以保证呢咱们花色干的活性成分。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紫甘蓝加上白醋它会更脆爽一点，然后颜色也会更明亮。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蔬菜类花色干排行的冠军到底是不是它呢？
0: 就是它，就是紫甘蓝。
1: 明白了，它这个数值还是挺突出的哈。嗯，所以我们多吃点紫甘蓝也能达到抗炎的效果。
2: 拌好的紫甘蓝放到馅儿里面，下面我们就开始调味了。嗯，来点盐啊，来点生抽，一点点生抽，放点鸡蛋。哦，
1: 鸡蛋主要起这个粘合作用是吧？
2: 对，
1: 你看这颜色多好看，紫的、橙的、黄的，
0: 关键咱这营养搭配好。咱们啊，一般啊，想对关节好呢，不光要想到要有花色干，重要的呢，还要有优质的蛋白质。咱们啊，加了鸡蛋，又加了肉馅，这两样呢，都是优质蛋白的很好来源，可以增加咱们所有肌腱啊、骨骼的韧性，联合作用，炎症消退，韧性保存，才能使得我们的骨骼更健康。
1: 好，馅儿也拌好了。这个馅儿是不是不能调得太稀？因为两边是漏口的，我看。
2: 对了，嗯，再稍微加一点点生粉啊，在里面。
1: 有点像丸子的那个稀疏。
2: 对对对对对，哎，这个就是上劲儿了啊。好，这个馅儿就调好了，下面我要把它晾入茄子中。
1: 好，这两个怎么结合更加紧密呢？
2: 把这个里圈里面这个圈啊，稍微弄点干的淀粉在里面，然后把肉填入其中。哦，
1: 我们一会儿受热的话，这个茄子是不是还能缩一点，就抱得更紧了？
2: 对了，
1: 蛮别致的哈。嗯，外面是茄子，里面是大肉馅，而且还有茄心儿，
2: 晾得满满的呀。
1: 平常我们做茄子有一个顾虑，就是比如说油焖茄子，油贼大，而且茄子容易吸油啊。这个茄子准备怎么做呀，大叔？
2: 两面煎一煎，然后呢稍微弄点水，热气在里面循环一下，加上盖。嗯，哦，哎，它就完全成熟了。
1: 所以其实给的油量是控制的，
2: 油量一定很少的，
1: 很少的。
2: 对，
1: 一会儿我们看看这个，那这个温度怎么样呀？
0: 这大厨这个方法特别好，在我们营养学上称为这种烹饪方法叫水油煎，这样呢达到了减油的目的，而且水的烹饪温度呢是100摄氏度，外边的温度呢可以达到150度左右，中心温度一般呢在80到90度之间，使得我们整个的烹饪温度不是很高，花色干得以很好的保存。
1: 好，我们所有肉馅都酿进去了，
2: 锅上火。嗯，我们烧到4成热的时候可以下去了。好，先下去不要动。嗯，哦，等它下面定型了，好，晃一晃，可以了。
1: 真的完全没散哈。我们这个馅儿里面除了肉，还有胡萝卜、紫甘蓝和茄子，所以是拌蔬菜拌肉馅。
2: 对，
1: 煮起来相对来说快一点啊。也上颜色了。
2: 上颜色了。哟，
1: 像小玉环一样，漂亮。我们刀工不好，就这个洞只能掏小一点；刀工好一点的，咱们可以把皮儿再薄一点，馅儿再大一点哈。
2: 对的。这时候我们加点水，我们怕茄子皮有时候吃不动嘛。嗯，这个水油一混合，哎，在里面这么一蒸一循环，茄子皮也软烂了。
1: 好，
2: 趁这个在焖的时候，嗯，我们调个碗汁。嗯，哦，非常的简单，来2勺生抽、蚝油，加点糖，一点点糖就可以了。再来点什么呢？来点胡椒粉，
1: 去腥增鲜又增色的一个碗汁。
2: 对了，这时候我们再加点水。我们再用老抽稍微调个颜色，再稍微来一点点生粉。好，这个碗汁就调好了。 这个水也收干了啊。哎，我们先把碗汁倒下去，
1: 看这个芡就变亮了，然后包裹在茄子上，贼有食欲啊。这个
2: 我们再撒一点青红药粒啊，
1: 我们创意版的小茄饼，又好做又好看，关键是营养丰富。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两个紫色食材，紫色食材之中带有花色苷，而花色苷含量在蔬菜里面最靠前的就是紫甘蓝和茄子皮，可以帮助我们抗炎，也有助于缓解关节的疼痛。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肉馅补充了蛋白质，也可以帮助我们强筋健骨。
2: 这道茄子酿肉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3: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0: 是小二啊，
1: 给咱们
0: 别讲了，给咱们三位上菜。
2: 哟，你俩还没说呢，就吃上了。
3: 一盘呢是炒鸡蛋啊，一盘啊是炸鸡蛋。
2: 我也爱吃葱花这个，闻着就香，
4: 好吃，香啊。
5: 这个吧，它显得不那么油，嗯，那个吧，它显得。就油就在外头了，
2: 错了，
6: 其实都差不多，
2: 那个更油更多，才能摊出来。哎，这个没关系，这个都可以无油摊。
0: 健康学员们都已经开始啊有一些争执了，嗯，就是因为啊这炸的鸡蛋跟炒的鸡蛋，反正都是油多啊，但哪个油更多一点儿？嗯，反正我们是不太清楚。我手上呢有两个板子，一个啊是43%，还有一个是15%。这说明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得请健康导师来为我们揭晓。让我们欢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张玉老师。一遇到吃的事儿啊，就得请您出马。
7: 找我找对了。
0: 我发现咱们现场的三位健康学员都喜欢吃这炒鸡蛋。口感也好，觉得油少，而且您还给了我两个板子，43%、15%。
7: 其实我相信啊，不光是咱们三位老师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喜欢吃炒鸡蛋，它香，对吧？为什么会香呢？除了咱们鸡蛋本身的味道以外啊，更多的是油香。所以我给您这两块板子啊，代表的是什么呢？这个鸡蛋里面的油脂的量，也叫吸油率。啊，比如说这块板子是43%，哎，这代表的是炒鸡蛋，炒鸡蛋100克里面能吸进去43克这么多的油。
0: 为什么好吃？这谜就解了，就是因为里头的油多。油，
7: 但是很多人我估计他都不理解，说同样是鸡蛋，怎么可能有这么大差别哈、啊？一个是煎，一个是炸，
0: 但差这么多啊？
7: 对，按理说咱们的印象里面是觉得是炸的可能会更吸油一点，是吧？少吃油炸食品，没说少吃炒的东西，但实际上确实有这么大差异。
0: 炸鸡蛋这吸油量只有15%，但我也不知道这15%是针对于鸡蛋而言相对来讲少一些，还是它普遍来讲就算是一个吸油量低的了。
7: 还不是，它其实是跟这个烹饪方法有关系啊。对，就咱拿鸡蛋为例啊，就是那两盘，实际上为什么同样是鸡蛋，哎，为什么一个油多，你炸的时候嘛使用油多一点，它反而不吸油，然后炒的时候实际我们感觉没搁

0: 多少油，但是你发现啊，你炒完鸡蛋出锅的时候，那锅特别干净，油都没了。你放多少，那最后都裹走了。为什么呢？正常来说呢，咱们鸡蛋是两种成分嘛，一个是蛋清，一个是蛋黄。蛋清实际上它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和水，这两种成分它是不太吸油的。把那个水啊加到油里，它会分层，对吧？它跟油它不溶，那蛋白质也一样。所以呢，你在这炸鸡蛋的时候，我们接触油的是那个外面那个蛋白质，那个蛋清那层，对吧？所以呢，它就不容易把那个油裹走，可能就表面一层。炒鸡蛋就不一样了，那炒鸡蛋里那个蛋黄是啥呢？是脂肪的含量比较多一些。然后呢，尤其是这里有一些卵磷脂啊，它很亲油，搅拌蛋液嘛，一火上之后，哎，发现这个亲油的这部分就出来了。这个卵磷脂啊，还有这个啊乳化作用，就裹挟着这些油脂，哎，都在那个鸡蛋里了。而且炒鸡蛋缝隙特别多，那油就进到缝隙里了。尤其是你看摊一个鸡蛋饼，外面的一圈那个有好多孔嘛，你发现那一角里面全是油。所以相对来说，它是烹饪方法导致了，哎，这两种食材的它的这个吸油率不同。啊，当然了，这个食材不同的食材之间，它吸油率肯定也有差异啊。
1: 所以大家在炒鸡蛋的时候，别可劲儿的放油啊，能放多少它都能吸走多少。
2: 你像我要是平时在家炸点素丸子，炸点肉丸子，这个排叉，
1: 反正什么东西先炸一炸，
2: 哎，过了油它就好吃呗。
1: 我们呢事先在社群当中啊，也跟我们的粉丝做了一轮调查，咱们来看看结果啊，大家平时喜欢在家里头炸哪些食物？炸丸子的占比最高，20%。
0: 北方人都爱吃炸丸子。
2: 对，
1: 炸茄盒、炸豆腐的17%，炸香菇、炸藕片儿，炸
0: 面包片是啥？
1: 薯条、炸面包片儿，
3: 面包片裹的鸡蛋那么着。
1: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查？这如果说炸哪一类的食物，可能它的吸油量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多。
0: 对，
1: 这个就需要您来给我们揭晓哪个吸油率高啊？
0: 刚才看了一下，这里吸油率还都挺高的啊。
1: 现场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油啊，这是100毫升。那我们今天呢就告诉大家，这些炸物当中每100毫升它的吸油率大概是能占到多少，给大家一个更直接的一个感官感受。
0: 炸个茄盒，这个炸香菇呢，它大概能炸到吸油率23%左右，就是100克能吸2-3克。
1: 就比如说我这锅里头放这么多油，我炸茄子呀，炸这个香菇啊，
2: 就炸进去了，
0: 炸进去了，100克能炸这么多进去，
1: 这完全就是在喝油，这个量少。
0: 刚才那些里面啊，少的啊，比如说炸豆腐，相对少一点，炸豆腐还有炸丸子，那也就是1%左右。
1: 还有一个稍微
0: 空杯子
1: 哈，
0: 空杯子给留给最多的了啊。
1: 大家猜猜，把机会让给大家。
2: 面包片呗，炸完以后特别好吃啊，而且那个面包就像海绵似的，那种感觉，
1: 对，缝隙。但是大概能吸多少呢？
0: 要不您咱试试，
1: 少来点。这么多，
0: 倒，再倒，
1: 炸面包片儿，
0: 倒，
1: 还倒，
0: 倒，手别抖啊，手别抖，继续倒，好，对。大概就这么多，
1: 这么多，
0: 对，
1: 100毫升的油，它就能吸80。
0: 啊，差不多，
4: 是一片儿，是10片儿啊，
3: 是100克，
2: 100克，
0: 也就是2片面包，
4: 一百克的面包，
3: 哎呀，我以后不吃了，
0: 对，
4: 你看2两啊，
0: 差不多。
2: 哎呀，
4: 就这么一块儿
0: 啊，对，不一定非得炸面包片儿，你用馒头片儿试试啊。
3: 你
0: 这馒头片儿，你会发现你锅里下很多油，馒头片儿一下进去，很快那油就没了，你还得再淋点油，再淋点，反复淋油，反正感觉特别吃油。其实面包比馒头还要过之无不及。
4: 专家，你一说这，我想起来了，这病是人吃出来的，真是这么回事。
0: 对，
4: 前几天呢，我买了一包吸油纸，干嘛呢？早上起来我要吃油饼的时候吧，拿吸油纸给它包起来。
1: 您何必吃油饼呢？吃油饼应该比这80毫克。
0: 咱还得要生活，咱还得要这个享受这个味道。
4: 对。
1: 我看到啊，在直播间里头，大家也特别会享受自己的生活。看，油炸酥鱼，油炸香肠，油炸年糕，炸排骨，这都赶上报菜名了。油炸食物的吸油率，炸面包片80%啊，这该吸的都吸进去了啊。炸香菇也不低，23%，炸藕19%，炸茄盒17%，炸豆腐6%，炸薯条反而比我们想的要少一些。
3: 对，少太。

0: 本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装修初体验，设计敷衍，定金难退。
1: 一开始就承诺100%退，但是确实现在还没有到位。
2: 还没到位啊？
1: 对，
3: 这一部分没到位，就是拖着那种感觉。其实它不差那几千块钱，它就是有意图的。
0: 辗转选对人，设计满意，服务到位。
1: 小王这边我们沟通的比较顺畅。
0: 装修怕增响，哪些有保证？
3: 像这个吹屏收钱了没有？
1: 啊，这个没有。
3: 吊顶收钱了没有？
1: 这个没有啊。
3: 水电路改造给你加钱了没有？
1: 包括线都是咱们包的，是吧？
3: 对。
1: 因为我都拿了线了，因为也没让我用。
0: 细节决定品质，拆解施工硬性标准。
3: 只要能到这个程度，都是优的。
0: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带您再探工地，检验施工标准，强化品质红线。
2: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今天呢，我又约了方总。
3: 陈老师好，
2: 方总，今天我们又视察工地。
3: 没错啊。
2: 这家什么情况啊？
3: 这家业主啊，他呢是一个装修小白啊，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选，在某一家公司也交了5000块钱定金。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体验感不是很好啊，然后结果他一个同事啊，是我们装的，然后
2: 来介绍过来了，
3: 介绍过来了。现在工地干到了这个中途，咱们去看看。
0: 冯女士家是套老房，建筑面积123平米，32厅，1厨2卫的格局。冯女士一家住了近20年了，日积月累，东西是越来越多，居住体验越来越差。如今啊，自己退休了，想把家好好的装修一下。
2: 说您在别人家都交了定金了，后来退了才过来的。
1: 对，因为现在你只要在网络上浏览，他就找你，找你就让你交定金，这不交定金不给你量房。说是出3套，但是他出了1套方案，觉得不太满意，基本上就说跟原来的结构没有什么改变。然后不像小王这边，我们沟通的比较顺畅，设计就好，而且呢，也确实是通过熟人介绍吧，包括当时也是说，不管是家具设计师还是工长，都用原来那个阮姐那一套去承担人吧，所以也比较放心。
3: 阮姐他们家当时在我们家装了3套的，
2: 这叫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其实呢，在装修当中找一个好的设计师是最关键的。
1: 对，可能设计不太好的，他就是说，哎呀，你说怎么弄就怎么弄，
2: 就
1: 说
2: 他
1: 不过脑子。但是小王人家说了，我是要帮你设计，你就说需求，至少让你住个10几20年是能够满足的。
4: 这个房子呢，其实对于阿姨居住人口来说的话，其实面积啊大小是足够用的，也空间已经很大了，但只是说从布局上呀存在一些不太合理的，比如说一进来以后啊，这个空间给我感觉就特别暗，就是这个暗示我觉得这个房子对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格局上当时就觉得后期我得着重得好好考虑一下。
2: 那任何事情呢，通过良好的沟通，有这样的一个沟通渠道，怕就怕什么？怕就怕就是我提出意见对方理都不理，那就麻烦了。
3: 像有的设计师他是营销型设计师，他主打是这个单子签了吗？
2: 交钱了就行。
3: 对，交钱了就行。
1: 这个在家具城就是弄一个小孩可能刚毕业，你跟他说方案都说不清，后来我就不想理他。
4: 所以我们也会站在业主的角度，也去考虑这个房子未来，比如说这个生活要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再去进行设计。可能就不单单是作为设计师去考虑了，也会作为一个业主的角度去考虑。
3: 你像我们的设计师邱老师都知道，都是10年以上的这个老设计师了。王维从大学一毕业
2: 就一直在
3: 我们公司
4: 14年了，
3: 14年了
2: 以上。
3: 就是说他做的是什么呀？做的是方案啊，不是做的是营销。
1: 你做营销也留不住客人呐，对吧？
3: 但现在
1: 你那个方案我要不满意，我也不会用你啊。
3: 但是现在很多业主小白，他只看价格，等到合同签完内容来执行的时候，很难反悔的。
2: 对，后悔
3: 只能吃哑巴亏。
0: 由于是20多年的老房，格局上有很多问题，采光差，动线混乱，厨房小，卫生间小，这些都是冯女士亟待解决的难题。通过拆改，设计师重塑了格局，优化了动线。
3: 这一看就是选择我们润八的，知道吧？有很多时候你知道吧，润八就是不限量吗？
2: 啊，我问问你，家里定制多不多？
1: 小王说应该是挺多的，后来我还稍微减了点儿。
2: 哦，您还可以担心环保吗？
1: 这肯定，因为作为老百姓来说，像尤其我们这个岁数是吧，我装了这一套，我估计可能就不会再装了。本身咱们润园公司强调的也是环保，
2: 哎，对，
1: 从长远打算就是物有所值嘛，是吧？你该花的钱你就得花，
2: 没错。
1: 但是得值得，不能花那个，
2: 不能花冤枉钱呢。刚刚我们这个反复也提到了我们的润吧，大家也很好奇，
3: 润吧对吧？
2: 对，
3: 其实我们每月这退五户啊，这个润吧呢就是80平米，18.8万，里面含什么啊？主要就是。水电改造啊，墙面找平啊，铲除啊，这些我们新建墙体啊，这些我们的吊顶啊，造型吊顶啊，像防水啊，像我们的窗棂盒啊，都是想做多少做多少，不加钱，
2: 不加钱，那比较划算。
3: 所以说啊，在这里面就是业主最担心的是不确定性的东西，就是装完了你给我报10万或者报15万，装完了真是这个价格吗？不一定。中间有各种真相，我今天也是这一次来这个地方啊，冯老师，这个像这个吹屏收钱了没有？
1: 啊，这个没有。
3: 吊顶收钱了没有？加钱了没有？
1: 这个没有啊。
3: 没有加钱，水电路改造给你加钱了没有？从扎箱下来的这个所有的
1: 这个都是咱们包括线都是咱们包的，是吧？
3: 对。
1: 因为我都拿了线了，因为也没让我用啊。
3: 对。所以我跟你讲，冯老师啊，这里面很多人家公司只给你含多少个点，资本上给你报多少，报1/3，到时候现场来给你各种的加钱。
1: 这个我因为也不是很懂，但是包括柜子他们都是有限额的，好像。
3: 对，我们的定制衣柜。
1: 对，柜子是有限额。
3: 是不限的，你随便，你像爱格吧，它不仅环保，它的品质花色都是很高端的，在我们这润吧不限量。
1: 那对，

0: 这点确实是。
1: 行了，
2: 好，
1: 那我们这儿也聊得差不多了，因为今天最主要来干嘛呀？验收啊，
2: 验收一下，验收一下。我们来看看呢，这个平不平？有时候啊，你看他做的样子是那个是做了，他至于平不平，业主大部分不知道。
1: 拿靠尺，
2: 靠尺
1: 检查一下。今天这靠尺有点长啊，啊，
2: 三米。
1: 来来来，
2: 啊，来，你看看啊，冯老师来看看，
0: 啊，
2: 平不平？
1: 您看看，就是这看这中间的缝隙，
0: 是
2: 啊，这个墙
1: 可以吧？
2: 对吧？也是好拍的嘛。
0: 是的，
2: 这个就是新的词考验你看看。
0: 哦，
2: 这叫找平，它要花时间。能不能找到这么平？是用手来找的，它真的就是要很好的功底。你要没有功底，你看这个墙，
0: 行
2: 吧？
0: 斜着也得是平的，
2: 对啊，斜走路的都要是平的，
1: 横、竖、斜。
0: 啊，
1: 这才能保证我们这个
0: 不光是横平竖直，斜的也得平。
1: 对，
2: 看看，那我再看一下那垂度啊，这都严丝合缝，严丝合缝啊！真正有手艺的人才能做出来这样的效果。表面的你看，太平了，你看。所以说，在这里面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这个叫工程质量啊，不是说我来查工地了，马上来做，这都是做好长时间都干了的，对吧？他不是说，哎呦，因为方总来查工地了，我来把这工地做好。就现在在施工的工地，90%的工地看不到这个三米长的这个靠尺，这三米长的靠尺不是给业主看的，是来要求自己的，来衡量我们自己的手艺。那你要三米都要做平就很难了，你看看。
3: 靠尺长短量的不仅是墙面的平整度，更是商家的良心。三米长靠尺全方位核验墙面，不做表面功夫糊弄人。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吊顶。
2: 你看吊顶，像这个牛皮纸和网格带，都要贴啊，为了防止开裂啊。你看像这个接头这个地方，都要贴好了，
1: 都贴了
2: 啊。这个叫基础，这个基础啊，你像这个拐角啊，就是很多，你看这个下面贴这个一溜这白色的，这都是把这个拐角将来有的方顶知道，顶子和这个墙壁开裂知道吧，它都在这个贴上。其实我们这后面是柜子，哎，为什么还是贴上？它是一个基础的东西。现在很多业主家吊顶看着吊顶了，要不然一两年全开裂了，
1: 裂了，
2: 那就去不掉，修不好啊，就很难看啊。所以另外呢，你看这个在这个窗帘盒这块啊，我觉得他做的还是很用心的啊。网格带包括他这个墙面接头啊，像这个细节的这个接缝处，别看小细节，那个小细节才是真正决定质量的这个好坏和态度。
1: 细节决定成败。
2: 对，
3: 哪怕墙面后期会被柜子完全挡住，该做的防裂工序一样不落，绝不偷工，把不起眼的细节做到极致，从根源规避吊顶开裂隐患，实打实守住施工质量底线。
2: 我再看看后果啊，
1: 敲一敲，
2: 敲一敲啊，
1: 敲一敲。
2: 我也没敲过啊，看看啊，这没敲几天吧？你这是刚
4: 那叫这是两天吧？
2: 两天是吧？
4: 也就
1: 两天没干透，
2: 没到那种干透的声音。干透的声音是很清脆的，它现在没干透，它那个声音稍微有一点点闷。对啊，就是这里边应该还是
1: 这个没问题，
2: 没多长时间，就是这里边为什么现在不要去做那个
4: 美缝？
2: 这里面有
1: 水汽出不来，
2: 水汽出不来。
1: 你要是把那美缝一做，水汽出不来，
2: 出不来它就闷在里面。
0: 干透了才可以做。
2: 对，
3: 基层没干透，说明啊没达到验收的条件，所以关于空鼓的检验只好顺延了。
1: 冯老师给您看一个细节，看什么细节呢？一般的这个有些人为了偷懒呢、啊，这个砖上面都空的，这个实在，上面全都给你抹的，
2: 就这个地方、
0: 啊，这个相当于是吊顶上面的，
1: 对
0: 吧？
1: 就是比如说，他就刷在这儿，上面这一块空了，他无所谓，因为你这个吊顶一吊遮到看不到，但这个你看到他全都给你，你这脏东西也下不去，这也实在，对吧？他也不容易脱落。
0: 对呀、啊，如果你不刷到底儿，会不会到时候会有潮气啊什么的，就会脱落呀？
1: 脱是不会脱，但是它省事儿。
2: 这就是什么呀？这从细节当中来反映出什么呀？一个工人对你这贴这个砖的一个态度、
1: 认真程度，
2: 认真程度。
1: 对，
0: 是第一是工人的认真程度，第二我觉得也是咱们公司管理的规
1: 标准
0: 制度。
1: 对、
0: 哎，

0: 哦，
1: 落叶
0: 串味儿，
1: 然后你别人家要是做什么菜，你就能闻着。
2: 那这就是装那纸泥筏的地儿，
1: 在这儿。而且刚刚方总说的，这一定要用整砖，如果不是整砖，比如说上面漏了，或者说
2: 这
1: 里两块砖拼的，中间有缝就容易漏，
2: 就漏气儿。
1: 对，就漏味儿。这个整砖呢就完整，它能把那个所有的烟呢就屏蔽在这个烟道里，出不来。
2: 明白吗？
1: 这都是细节。
0: 啊，整体来说啊，这只要能到这个程度，哦，我跟你讲，都是优等的。
1: 杨工可以啊，杨工，我们看了你几家工地都可以。
0: 老杨在我们公司干了14年，
2: 杨工做的活儿很细致。
1: 对，杨工，
0: 老杨的优点是活干的细，活干的细，态度端正，
2: 对，
0: 责任心强。
1: 缺点呢？
0: 缺点啰嗦。
1: 啰嗦
0: ，对，
2: 他有时候怕你听不懂，就反复交代这点事。但是确实当时推荐的时候就说杨工的活做的细，
0: 他就怕别人听不懂意思，他不厌其烦的把这话讲三遍，其实别人一遍就听懂了。
3: 严守工艺标准，杜绝后期隐患，这是家装企业长久立足的根本底气。而这份稳稳的口碑，也是企业真心善待匠人、尊重手艺换来的最好回馈。
0: 钱老师，
1: 哎，
0: 你知道这个瓦工吗？你认识吗？
1: 认识啊，那原来参加过我们那个瓦工大赛嘛。
0: 瓦工大赛
1: 第一名，是不是？冠军。嗯，
0: 陈师傅
1: 当时拿了多少奖金啊？
4: 拿了5000嘛。
1: 5000是吧？
4: 对
0: 啊，那是很多公司参与的一场瓦工大赛。我们公司他是参赛的，代表公司参赛的。
1: 要不冯姐说就要这个队伍呢，就要冠军。
0: 在这好好干啊，好好干。我那个杨工厂差你钱吗？
4: 杨工厂他哪差我钱？他不差钱，
0: 不差钱是吧？
4: 他听好了，不差钱。
1: 你这句话吓得杨工刚刚哆嗦了一下。
0: 这为什么问这问题啊？其实老板他只是一个管理者，这些活都是工人干的。
1: 是，
0: 所以你一定要把钱啊，业主的钱，给工人好手艺的人多给点。让他们能把这个手艺的价值体现出来。
1: 是，他只有真正的就是拿到了自己该得的，他才在干活的当中怎么样认真，是不是？心里要有气，你说这活再怎么干，
4: 干不好利
1: 索。哎，就肯定不利索，这是一定的。
3: 家装基础施工拼的从来不只是手艺，更靠工人实打实的责任心。靠谱企业懂得善待手艺人，长期留住一批技术过硬、做事踏实的老师傅，才能让每一处工地的施工品质稳定不打折。
0: 就家装旺季来之前呢，我们呢也做出了一些这个准备来，就是我们的润八环保整装。我们每个月第5户啊，想装修的业主赶紧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拨打电话来咨询。关键是我们润八环保整装不仅环保，而且100平米的房子能给你省3到5万。最重要的是我们装修当中几乎零增项，比如说我们的墙壁找平、拆除、吊顶，像我们的尤其是定制家具不限量啊，像我们的拆改不加钱，像我们的水电路改造啊不再有增项。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的主材升级以及我们的设计费的折扣啊，包括我们768的老房免费仓储，还有我们的这个叫搬家，还有我们的基础工程啊，终身质保等啊。如果您在北京最近想装修，赶紧联系我们。
3: 20年老房态度硬伤，如何破解？
2: 这个小餐厅它是没有那个明的光源，
1: 就是小暗厅，
2: 是个暗
1: 光都没有。
3: 巧设计，重塑格局，对症下药。
5: 所以我们把它拆了以后呢，一进来就是整个形成的一个大开间。
3: 别走开，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源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源健康家，环保家装润源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
3: 这次的改造啊，冯女士对设计方案很满意。
2: 原来的客厅是跟阳台通着的，那边是客厅，这个门一进来这边是一个餐桌。
1: 这是一个房间，
2: 然后这儿是一个书房。因为太暗了，这个等于这个小餐厅它是没有

0: 那个明的光源，所以
1: 您想想看，原先是这里如果是房间的话，
0: 嗯，
1: 等于把这个光就给遮了。
0: 对，
1: 那边要是墙的话，门在那边的话，那可不嘛，这个厅就是小暗厅，
2: 嗯，
0: 是个
1: 一点光都没有。
3: 改造前啊，门厅存在着三大问题。第一，空间局促，只能放下餐桌，过来过去都得绕着餐桌走。第二呢，采光不好，迎面的一堵墙把光线给挡得严严实实，进门避开灯。第三呢，四面墙五个门洞，空间被切割得非常之凌乱。
2: 现在改造的话，就是首先把这块的这个书房的墙体整个给打通了，
1: 轻体墙啊。
2: 对，这边整体，因为它原本这个户型这块是轻体墙，包括那边也是轻体墙嘛，啊，所以我们把它拆了以后呢，一进来就是整个形成了一个大开间，就是沙发、电视墙各方面，包括餐桌，
1: 嗯，
2: 其实是不太好安排的
1: 啊。
2: 所以我们在最后整体去考虑这个尺寸关系的时候，我把这个门洞其实给它舍弃了，就是从这块开了一个门洞，就是通过这个门洞进到这个书房的空间。
1: 到时候这个门洞是要封起来吗？
2: 通过定制的形式给它底下
1: 做
2: 的
1: 柜子，
2: 对，做成餐桌
1: 啊。我说那个门那儿怎么多了两个那个这个点位呢？
2: 这是两个插座，因为我们把这个沙发跟餐桌并排放一起了，其实就形成了一个餐客一体的这种客厅的形式了，而且在这个相互交流啊，其实会更方便一点。而且这个位置其实没有封的原因是底下是我们做了个矮柜，上面是做了一个玻璃，无形当中其实也借用了一下另外一个房间的这个光线过来。
1: 对
2: 啊，其实这样就是首先采光好了，因为这边有一个明窗，有一个窗户，同时呢，这个厨房后期这个地方是没有门的。
1: 嗯，
2: 其实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客厅是有一个三方借光了啊，如果说把那边卧室打开，就变成四方借光了。
1: 嗯
2: 啊，所以从它整个这个暗就变成了明了，
1: 哎，
2: 所以从采光上是完全不一样了。
3: 为了解决门厅三大难题，设计师拆除了进门正对的这堵墙，把原有卧室和客厅对调，这样一来啊，进门见厅豁然开朗，采光问题解决了。而次卧门洞，设计师改动了位置，厨房的格局也相应有了改变。
0: 原来就是厨房，虽然面积也六点多，但是面积不小，就是不太好用。这个就是厨房的门，然后呢，咱们打柜子只能这边是水池
1: 啊，
0: 那靠墙的地方呢是煤气灶，就只能打这一面的地柜和吊柜。
1: 嗯，
0: 这边呢就是窄，打不了柜子，操作台面不够用。
1: 最起码配菜什么的，这就是台面大一点，
0: 就是摆一个那个切菜板，基本上就没有
1: 就没位置了，
0: 空余的空间了。
2: 它其实原来这个厨房的话啊，正常从面积上来说是够用的，因为它是一个细长的这个长度嘛。但是呢，从储物上各方面来说的话，它就不是特别实用了。所以我们通过就是后期这个墙体的这个改造，其实借用了一部分那边书房的这个空间，往这边移了一个60厘米。这样的话，整个这个空间的跨度的话，其实是完全能容纳两排这个橱柜，就是一个双一字形的一个橱柜的。这样的话，就是能更好的就是满足它里面那些储物收纳，而且就从空间来说，其实它更宽敞了。因为当时考虑这个尺度关系的时候啊，其实更多的是考虑未来这个房子阿姨长期在这边去活动去居住，其实尽量这个就是通过率会更大一点。你要对于说，比如说年轻人的话，你像我家里，我的厨房那个宽度才65，那我一个人在里面就是反正
1: 叽叽
2: 巴巴也行嘛。但是你要对于就是阿姨来说的话，尽量还是宽敞是比较好的。
1: 对对对。
2: 而且这样做完以后，就比如说像咱们所有的比如洗切灶啊，包括它的一些小家电呐，其实在这个空间就都能容纳。
1: 从原先的耳朵型，
2: 嗯，
1: 改成了双一字型，
2: 嗯，
1: 这橱柜就更多了啊。
2: 整个加在一起的话，其实等于5米多的一个橱柜，那就远远的话就是大于原来的这个储物空间，包括操作的台面了。
1: 对，
2: 但是呢
1: 没有加钱嘛？
2: 没有加钱。
1: 我问问您，这橱柜加钱了没有？
0: 啊，没有，咱们这个套餐好像橱柜不限量的
1: 啊。
2: 其实咱们这个润八套餐的话，之前也一直提到过，它是以一个基础套餐为80平米的啊，18万的一个基础套餐，超出每平米的话是1000块钱一平米。但是在我们这里面呢，其实也能看到它里面涵盖的东西。首先，厨房这一块就是橱柜是不限量的，就不管说您是做一字型还是 L 型还是双一字型，它是都含在这个套餐里面的。而且我们所看到目前的这个状态，贴的6×1.2米的这个瓷砖，包括它的铺贴，就整个都含在这个套餐里面了。
1: 包括拆改，因为润八也是不用再另外加钱。
2: 对，
1: 所以你看这边的拆改，你看这也省钱了。
2: 你像

0: 其实这个格局的改造啊，其实就是对于好多业主做设计的来说的话，其实是很方便的。就对于我们设计师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发挥的余地也会很大，就不用担心说后期会改设计，因为可能因为一些造价
1: 的问题
0: 嘛。
2: 设计师借用了隔壁书房的部分空间，将厨房从6.5平米增加到7.2平米，不仅增加了1米多的橱柜，让储物和操作空间得到了增强，过道也更宽了，使用起来更方便。
1: 原先的这个卫生间是什么样？
3: 原来这儿有一堵墙给拆了吗？门大概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这边呢摆的是一个洗衣机，一个洗脸池。那边我们做了一个铝合金的推拉门，
0: 就是也叫那个，就是咱们说的
1: 干湿
0: 分离一下。但是呢，马桶跟淋浴呢等于是紧挨着，如果你洗澡，这个水还是会进到马桶。
1: 你洗完澡之后反倒会更麻烦。我们现在的讲究设计都讲究什么呀？就是叫去家务化，就是让通过我们的这个设计让你的家务活变得更少，
3: 对，
1: 卫生死角变得更少，让使用起来方便，打扫起来也方便。所以现在我们做了一个改变，
0: 是把它整个这个墙体呢拆了以后往原来的客厅的方向挪了一个30厘米，因为这样挪完以后呢，它这个跨度就变宽了。这样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种干湿分离是这边是一个水盆，这块是洗衣机，包括它卫生间的一个整体的收纳。因为这个收纳的话其实也是在这个房子的装修设计当中是考虑的一个重点嘛，就是它的储物肯定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所以整体的话我们做成了一个双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一个设计。包括这个卫生间的门的话，我们现在放的是整个这个空间的一个正中心的一个位置。这样挪完一个好处的话，就是里面的这个空间其实很大了，但是这个卫生间是没有安排淋浴，因为阿姨这个房子原本的结构是有2个卫生间，但是因为只有2个人居住嘛，就是我们保留了一个淋浴，但是保留了2个卫生间的坐便跟洗手的一个功能。在这块主要是以储物为主，因为这个空间更多是阿姨去用，因为当时阿姨也提出她可能有好多的一些卫生间的收纳的东西啊没地方放，那我们在这次的方案当中呢就希望解决，但是又不希望说我这个卫生间的储物呢到处去放，所以在这里面她这个卫生间以储物为主，在里面后期是做了一整面墙的一个柜子，
1: 那储物就够了。
3: 对，就是你什么拖地啊什么包括晾衣架什么的就都把放到这边比较方便。然后那个卫生间靠墙那个浴缸拆掉了，就做了一个淋浴房。这样呢安排比较合理，原来摆在这儿太挤了。
0: 所以在整体这块空间的话，我们就是把那门洞其实也调了一下方向，
3: 对，
0: 断了一个
3: 站在这儿。
1: 这块儿封起来吗？
0: 这个
3: 不封，
0: 这就形成了一个垭口了。
3: 这
0: 因为它两个卫生间形成了一个公共的形式。
2: 原有的客卫空间啊，局促不好用，设计师拆除青皮墙，向相邻的卧室借用30厘米，并将门洞内移，形成干湿分区。外面的干区两侧分别放置手盆和洗衣机，空间宽敞。里面的湿区呢，设计师取消了淋浴，增加了储物区，而淋浴功能被放进了主卫，而且改变主卧门洞位置，让主卫成为公用空间。
3: 今天跟着您来验收也长了不少知识，因为有些细节问题呢可能我们注意不到，这样呢刚才听您讲了以后也觉得咱们瑞园的管理还有包括杨工长做活儿确实跟当时推荐的是名副其实的，确实很细致。
1: 满意，
3: 对，很满意。
4: 冯老师呢信任我们，我觉得这份信任不可辜负，这个
1: 不可辜负的，
4: 绝不可辜负。而且跟别的公司合作还有一次退款等等，你知道吧，就是经历了很多困难。我刚刚听那个杨工就说还没有那么顺利。
3: 对，确实是，
4: 对吧？
3: 但是是承诺，一开始就承诺100%退，但是确实现在还没有到位，
1: 还没到位啊，
4: 退了一部分，
3: 没到位，
4: 退了一部分，就是拖着那种感觉。其实他不差那几千块钱，他就是有意图的。第三点质量，我觉得我自己也检查了，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开心的。从细节上来讲，我非常满意。因为我去工地上有问题，直接说不会这引着啊，或者这个故意寻思啊，然后其实有问题把包着，我是不干的。
1: 在线上骂工长，我都看见过。
4: 对，我是不会留有任何余地的。 因为这东西你包容它一次它就二次，你包容它三二次后面就解决不了问题了。
1: 只有严格要求才能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4: 第四点呢，就是这次房子装修完了以后，我还希望我们能是再次的
1: 再来，行
4: 吧？非常感谢啊！
1: 别光感谢，因为电视机前肯定很多的朋友也看了我们这期节目
4: 啊。
1: 你得给点优惠呀。
4: 那我们这次呢，旺季来之前呢，我们呢也做出了一些这个准备来，就是我们的润八环保整装。我们每个月第五户啊，想装修的业主赶紧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拨打电话来咨询。关键是我们润八环保整装不仅环保，而且100平米的房子能给你省3到5万。最重要的是我们装修当中几乎零增项，比如说我们的墙壁找平、拆除吊顶，像我们的尤其是定制家具不限量啊，像我们的拆改不加钱，像我们的水电路改造啊不再有增项。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的主材升级以及我们的设计费的折扣啊，包括我们768的老房免费仓储，还有我们的这个叫搬家，还有我们的基础工程啊，就是质保等啊。如果您在北京最近想装修，赶紧联系我们。
1: 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在家中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
12: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艺术展，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丝造镜，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织绣书画展，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赤鸡青宴，康雍前三朝皇帝与瓷臣书画特展，嘉德艺术中心。融金择翠，深圳水贝黄金珠宝艺术展，中国工艺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1: 竹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四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封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得钱粮。逃生不言沟谷跑，横向高处打深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1: 爱生活，每一天。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率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0: 侧吸的，
6: 一手快，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搁蒙迪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7: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7: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8: 哇，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7: 对，
8: 又来了。
7: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3: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又一屋子烟味儿，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儿，还把别人家的味儿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9: 就是没法擦。
7: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9: 在里边
10: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
7: 啊，
10: 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6: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8: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7: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7: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8: 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7: 小智，小智，
2: 我在。
7: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8: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1: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8: 是
1: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您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7: 啊，有安全隐患。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8: 你看看
7: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8: 真是不便宜。
7: 是的，
1: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8: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7: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两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1: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8: 这场面啊。
7: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9: 油烟机吸力很大，
11: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12: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13: 啊，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灯笼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啊！
9: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8: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昂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1: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7: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 L 型。就这个空间
8: 不
7: 特别的，
8: 它不是那种斜的、
7: 啊、是的。
1: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8: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7: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1: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2个风速，咱们看一下，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七档、八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7: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1: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8: 哦，1分钟。 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1: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8: 三挥手。
1: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8: 油烟机都会说话。
1: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打开照明。
2: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8: 哦，来了，小智，小智，
2: 我在。
8: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1: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呢？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1: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8: 科技改变生活。
7: 对，
8: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也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1: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8: 小智，小智，
2: 我在。
8: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9: 油烟机吸力很大。
11: 不，这风力挺大的。
13: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晃了，多好。
11: 机器处理没问题，
14: 我挺满意的，这机器
11: 满意。
3: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8: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1: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8: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1: 是
8: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1: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7: 现在是5档风量，880，
1: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7: 890、940、950
8: 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1: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7: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1: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8: 球都悬浮起来了，
1: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8: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0: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8: 小智，小智，
2: 我在。
8: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8: 这不轻的，
1: 这应该有12斤吧，
8: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1: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8: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1: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8: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1: 堪称失火现场了。
8: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1: 可以。
8: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1: 吸烟速度特别，
8: 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1: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8: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1: 没问题，
8: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6: 没错，
1: 关闭烟机，
8: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6: 这烟又要出来了，
8: 又要出来了。你看，
1: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8: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1: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8: 咱们先看看这烟，
6: 好，
8: 能大成什么样？哇，
1: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8: 我看不见了。
1: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8: 啊，
1: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像龙卷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3: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8: 哇，大好多啊。
1: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面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8: 看没声了哟。
1: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7: 平静的听这个
8: 几乎没有哈。
1: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8: 我真的
7: 太漂亮了，
8: 好先进的感觉，
1: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7: 比我胳膊还长，
1: 一臂之长。
7: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
8: 垫一个，就咱们那个
7: 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8: 而且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7: 对呀，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8: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1: 对，
8: 美学很讲究。
1: 它这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这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8: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7: 就是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8: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熟。
1: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7: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8: 好宽啊，很大，
7: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儿，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1: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呢，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7: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1: 是
7: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8: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怪咱妈呀，记不住呀，
7: 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1: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7: 哦，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8: 非常人性化。
1: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8: 炖汤都够了。
7: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6: 我们家那，
1: 而且原来咱们那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0: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9: 油烟机吸力很大，
11: 不，这风力挺大的。
12: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13: 啊，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宽多好啊！
9: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得很干净。
0: 吸力大，排烟快。
6: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7: 小智，小智。
2: 我在。
7: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0: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零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8: 我们家
1: 点火特别费劲，
8: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1: 是我们做到了零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
7: 出来。哦，这么快。
1: 对，松手就可以，
7: 真的是哈，
1: 不用您说摁着半天了，
8: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7: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1: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7: 哦，这样
1: 非常的简便，
8: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1: 对，
7: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1: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8: 就扑锅了。
1: 对，
7: 现在
1: 扑锅一锅了
7: 啊、
1: 哎，火灭了，
8: 这气儿还在出。
1: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8: 哦，太吓人了，煤气
1: 一个打火机
8: 中毒，
1: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8: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1: 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7: 哎，这个好。
1: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
8: 哎呦，
1: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8: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1: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不过一锅
7: 平的，
1: 不过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9: 油烟机吸力很大，
11: 不，这风力挺大的，
12: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13: 啊，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宽多好
9: 啊！灶台也都干净，都弄挺干净。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 倍补偿差价。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7: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1: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8: 以前咱们要么顶息，后来发展侧息，现在咱顶侧双息。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7: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

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品活动持续上新，演绎展示 NPC 巡游光影打卡空间，惊喜不断。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老板点菜。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福。
2: 周
1: 福组合。
3: 我叫阿福，在北京生活有20年了。
4: 不好笑吗？
3: 不笑。我和搭档做脱口秀2年了，发现写出好笑的段子，让所有人都觉得好笑。哇，这个很难。脱口秀的素材只能来源于生活或是一些小观察，所以我在生活中恨不得拿着放大镜找素材。我就有个发现，北京一半的人都是靠这个外卖小哥去续命的。我除了点外卖，对他们的生活都不了解。我今天就不写段子了，我要去体验当一个外卖小哥，观察观察再写段子。
1: 哎，贾师傅，
5: 你
1: 好，你好，你好，我是阿福 ，Nice to meet you，Nice
5: to meet you too，
1: 英文不错。我今天来呢，就想体验一下这个送外卖。
5: 好啊，欢迎你。
1: 你可以当我的这个师傅吗？
5: 没问题，那先给你个头盔。
1: OK， 头盔最重要的是吧？安全第一。
5: 你提前戴头盔。
1: 好，刚刚好。
5: 对，大家合适。
1: 贾师傅，你有什么秘诀吗？
5: 稍微轻一点，正常的敲门，不用
1: 使别太使劲儿。
5: 人家出来了以后，你就跟人家核对一下这个地址的信息，看对不对。然后跟他核对完以后，你跟人家说一句，说祝您运财愉快。
1: 那我有信心了。
5: 那咱们准备开始。
1: 好，
5: 卡上了一个，
1: 看见了，
5: 4.5公里到牛街了，走。
1: 我能跟上吗？
5: 能，没问题，走吧。耶、yeah。

0: 哎，跟不上了，
1: 跟上来了。
0: 哎，去哪儿了？哎，丢了，丢了，丢了，师傅丢了。哎呀，师傅丢了。
1: 跟上来了。
0: 到了吗？
1: 到了，把车停好。对，
0: 好好好。
1: 到这儿以后点个上报到店，就证明你到了商家了。拿完了餐，然后点我已取货。
0: 嗯，
2: 21。
0: 好。是不是得确定单号呀？
1: 对，看一下。
0: 看一下是吧？
1: 对对对。
3: 哎呀，这好，顾客你放心，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 把车停这
0: 儿。好嘞，师傅。
1: 好，外卖。好的，给你放门口了。
4: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 通常晚会都上那个南啊，上那个。
0: 节奏太快了吧！
1: 平价离那个白纸坊东街上。到了。
0: 美团取餐64。好，谢谢，拜拜。知道吗？
1: 知道，知道。到了，
0: 一个不停的马拉松。
1: 阿姨，您的药，您垃圾是吧？
5: 我带下去。
1: 行行行，好嘞，再见。
5: 多喝水啊！
1: 啊，好嘞，谢谢你，阿姨啊，您回去吧，回去吧，拜拜。
0: 这阿姨你认识？
1: 对，来的多了就认识了。
0: 哦，
6: 老人腿脚不方便，对我来说就是顺手的事儿，我多跑两步，老人就少点麻烦。
7: 我小时候在胡同里邻里之间也是这样，谁家有事大家都帮忙，现在住楼房了，人情味没散，只是换他们在传递。
0: 咱们午饭去哪儿吃？
1: 一会儿去那个父母食堂。
7: 父母食堂是哪儿啊？
1: 是我们小哥的据点，跟我走吧。
0: 哎呀，
1: 吃饭，
0: 饿死我了，饿死我了。
6: 吃面，
0: 吃面。
6: 对，我们是八折，再来八折优惠。
8: 那你跑外卖跑9年了是吧？
6: 对，我是干外卖是9年，来北京是7年了。
8: 嗯，
6: 一开始来的时候就是，包括吃饭呀，或者是休息呀，
8: 嗯，
6: 你都得需要是回家。要么就是您在马路边吃饭，在车子上
8: 那很不方便。
6: 对，特别受罪。经过这几年呢，然后就建了很多的小哥驿站，就像咱们这个父母生涯这儿，我们在这吃饭可以那个打八折，有优惠。然后就是我们在这可以充电，可以喝水，可以休息，特别方便。
8: 嗯，
6: 还有许多专门的小哥驿站，就是有一间房子临街的，大家对我们现在就是关心，
8: 是
6: 特别的友好。就让我们感觉到在这个城市我们不再是一个外地打工的，
8: 就变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6: 就是感觉现在就像跟回到家里是一样。
8: 嗯，很热情也很凉快，就跑了4个小时，早上我都感觉我快中暑了，你知道吧，一进来就吹那空调。哎呀，
6: 对呀，对，
8: 吃一碗面，下午再跑4个小时。
6: 对，没错，吃吧吃了咱再干。
8: 开玩笑，4分钟。
6: 今年2月份，
8: 嗯，
6: 就是跟今天这个咱俩在吃饭的情况一样，
8: 嗯，
6: 正吃着饭呢，哎，我一抬头，你看总书记从那边走过来了，
8: 啊，
6: 我都呆住了，我感觉有那么个几十秒吧，
8: 是吧？
6: 我赶紧反应过来，赶紧站起来就跟那个总书记打招呼，
8: 啊，
6: 然后总书记跟我们过来聊聊天，问我们吃饭呀、工作呀、生活呀，问了很多。
8: 嗯，
6: 当时我那个心情特别激动，心里扑腾扑腾的，特别紧张。临走的时候他还特别细心，发现我们正在吃的面条凉了，嘱咐厨房把面条热一热。我真的特别感动，他还专门问了圆通那位快递员，特别关心女性在快递行业的工作情况。总书记说，你们是城市流动的血液，满足千家万户的需求，说城市的运转离不开你们。当时我听到这个话以后，心里感觉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太激动了，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0: 习主席的一句话，能让一个跑了9年外卖的骑手记一辈子。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忘记这些奔跑的人。
1: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0: 没想到送外卖会这么累，我才送了几单就这样了。外卖小哥每天要送几十单，这个工作真的很辛苦。
1: 你拿一个吧，拿一个换下单就是喝一个。那你要是不舒服就说。
2: 没事，我就是热。
1: 对，
2: 没事。
1: 哎，行啊，清凉包是吧？行。
2: 去哪儿呀？
1: 咱们先休息一会儿，我带你去个地儿。到了
2: 就不送单了是吧？
1: 对，
2: 太谢谢你了，我都快挺不住了。
1: 走，
2: 行，好，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师傅，那这是到了是吧？
1: 对，就这儿，岗群服务中心。平时我们有一些活动啊，发一些福利啊，都是在这儿。哦，走，峰哥，来了，
3: 这样给大家送清凉。来，这里面有雨伞，还有冰袖，都挺实用的。哎，王虎，来要点什么？
1: 吃西瓜。
2: 这是。
1: 对，这个给咱们吃的。
2: 夏天的这个。
1: 对，清凉包。
3: 来点杯子吧，这个怎么样？来，雨衣。来吧，牙灿。
1: 来，我先领一个啊。
3: 这是咱们中药。
1: 我先问清楚。
3: 煮了很管用的。
2: 谢谢。
1: 这是我新带的徒弟阿福，英国人。
4: 遇到啥困难，咱们及时联系，互相帮助。
2: 你们都经常来吗？夏天的时候。
5: 经常过来，
6: 这是一个驿站。
7: 冬天的时候有保暖的，这个确实。
8: 有安保吗？手套。
2: 哦，还有手套呢。
8: 对，保暖的东西。
2: 哦，那我冬天还来一趟。
1: 阿福是那个脱口秀演员。
2: 你们可以来听我的脱口秀。
1: 跟党群有了联系以后，就有被人惦记的感觉。心里就特别温暖。后来就是搞一些活动，比如像这个中秋、端午、国庆，让我们去那参与一下子，玩一会儿，大家会很高兴。我也是在咱们街道申请入了党，在这里成为了党员。总书记一直让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关心我们，为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提供好服务，就让我觉得一点一点的从一个外地打工小伙慢慢的融入到这个城市了。我的梦想是在北京真正扎下根。
0: 外卖员呀，快递员呀，这个所谓的新就业群体很需要这种地方。他们有了这个地方的话，他们就能在这个城市找到归属感。我觉得在他们自己心里边，就是会觉得我被看到了，我是属于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了。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1: 我靠自己的劳动为城市出力，这座城市也给了我安家的底气。这都是7年前刚来北京的，我不敢想的。现在我媳妇儿也接来了，两个人一起打拼，这就是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啊。
9: 老大11了，老二8岁。
1: 爸爸今天收了个徒弟，是外国人。你看看，来，你看看。
2: Hello。
10: Hello.
2: What's your name?
10: What's your name?
2: 加白砖。加白砖，哇 ，Nice to meet you. 我今天跟你爸爸送那个外卖，我都跟不上。你爸特别的辛苦，特别的努力。
1: 他是那个讲脱口秀的加白砖，知道吗？真的是来北京了，我带你们去他剧场，听他讲脱口秀去，
2: 看演出啊。
1: 好，拜拜，跟他拜拜。
2: 拜拜。
11: 哎，饺子好
2: 冷。一开始的话，你一个人在北京，你们是怎么做到那种决定，就是说一起在北京？
1: 他来了以后呢，我们两个在这儿坐着伴，我们也可以再多一份收入。
2: 啊，是的，
1: 对吧？每个月哪怕你说多2000，多1000，那一年下来，他也多出不少钱。对吧？
2: 是的。
1: 尝尝吧。嗯，别说了，先尝一个饺子。好，
11: 尝一下味道。
1: 对，先尝一下。
11: 我也不会包啊。
2: 非常好吃。我喜欢吃重口味的。
1: 吃咸了，你就晚上回去多喝点水。
0: 跑了一天的外卖，笑过，累过，迷路过，但我最深的感受不是累。

0: 是暖，暖在师父那句背后有依靠，暖在党群服务的关心，暖在习主席说的那句希望你们生活得好，工作得好。我想要的叫好又叫座的段子就在这滚烫的真实生活里。
1: 我最近呢，当了1000外卖的这个骑手，我去体验一下，然后我特别的紧张，就是每次顾客开门那一瞬间就像开盲盒。哥们儿用餐不
0: 在北京生活20多年，我以为这座城市的烟火就在街边美食和胡同里。跟着贾师傅跑过大街小巷，我才发觉满城烟火也藏在骑手穿梭带起的微风里。小小的餐厢装串起千家万户的冷暖，他们顶着日晒雨淋奔波，背后也有人惦记他们的冷暖。这座城市从来没有辜负这群奔跑的人。骑手是城市流动的血液，亲身经历过后，我深有体会。当奔波的劳动者被善待、被牵挂，每分汗水都被城市温柔接纳，奔波路上永远有人撑腰。这里就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确立为我。
1: 那这些不经常外出展出吗？
2: 很少，
1: 很少。
3: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4: 一二十，左右摇一下。
5: 这是云金色的宝贝开远视焦路。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6: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7: 今天养生厨房给您推荐两样紫色食材，应该说是王炸的一个组合。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两样紫色食材都能帮助我们去抗炎，而且其中一个有效成分，这两样食材排名是第一名和第二名，是吗，沙老师？
8: 没错，它是在蔬菜中的排名前两名，属于佼佼者，而且啊，抗炎作用呢也是很明显的，对于我们的关节都有很好的作用的。
7: 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这样的食材，那这紫色食材就看您的了，大厨做点什么呢？
9: 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这道菜，它的名字叫茄香晾肉饼。
7: 这茄子给您准备好了。
9: 好，茄子我们用的就是这个长的茄子，因为它特别适合晾肉。
7: 那怎么操作呢？
9: 洗干净以后切成大约2公分厚的样子，肉要晾入其中。我们用把小刀，
7: 在里面掏一个洞，
9: 掏个洞。
7: 这不怕它脱落吗？这个肉馅
9: 还真不会。等一下你看一下就知道了啊。
7: 说到紫色食材，其实生活中紫色食材还挺多的哈，像我们吃的紫薯呀、紫米呀、紫甘蓝呀、桑葚啊、葡萄呀，其实还挺多的。那这些食材它都抗炎吗？
8: 对，它都共同的含有一种植物化学成分，叫花色苷。这种营养成分呢，对于咱们的健康很有好处，对心血管疾病、对抗氧化、对抗炎都是有很大作用的。
7: 哎，这个皮儿壁留得这么薄吗？
9: 薄一点比较好，因为里面肉会晾得比较多一点。啊，
7: 叫皮儿薄馅儿大。
9: 对对对，就内容就丰富了。这个茄子里面的芯儿啊，还是肉，不要浪费啊。等一下切碎了以后，继续把它放在里面。
7: 里面的茄子瓤其实是很细嫩的，我还蛮喜欢吃打皮的茄子的，虽然它没有紫色了，它非常软嫩，而且还吸收汤汁更多了。
8: 但是啊，一定记住，咱们吃茄子不要把皮去掉，因为这茄子皮里就含有丰富的花色苷，不要把最重要的营养成分给扔掉了。
7: 我们今天讲的不就是紫色食材吗？最紫的地方就是茄子皮了。也就是说，紫色食材的抗炎效果主要来自于你刚才说的有效成分，叫花色苷，是吗？
8: 没错。咱们大家跟我一起来看大屏，大屏中给出了蔬菜类花色苷的排行榜，茄子皮是第二名，第三名呢是紫苏。这些数值中很明显，咱们的第一名是遥遥领先，它能达到呢256，是紫苏第三名的3倍多。
7: 刚才茄子皮我们已经取用了，一会儿我们还会把这个花色苷蔬菜类的冠军放进去，真的是强强联合了。我们这个茄子全都处理好了啊，那接下来是准备酿馅儿了吗？
9: 准备酿馅了，我们把这个茄子
7: 切成末啊，
9: 切成小末子，准备好的肉馅
7: 儿，远看像蒜末放进去，
9: 加在里面。好，然后呢，加点胡萝卜是为了增加它的口感啊，
7: 更脆。
9: 再加点一个关键的，
7: 那就是它了，紫色食材。
9: 紫色食材紫甘蓝。这里有个非常关键的调料，我们要加一点什么呢？就是白醋。
7: 要加白醋是为了抗氧化吗？
8: 主要是啊，咱们这个花色苷在酸性环境下可以很好的保存，如果呢在碱性环境下、高温环境下就容易被破坏。所以呢，我跟大厨商量，咱们呢稍微加几滴醋，以保证呢咱们花色苷的活性成分。
7: 而且我觉得这个紫甘蓝加上白醋，它会更脆爽一点，然后颜色也会更明亮。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蔬菜类花色苷排行的冠军到底是不是它。 它呢，
8: 就是它，就是紫甘蓝。
7: 明白了，它这个树脂还是挺突出的哈，所以我们多吃点紫甘蓝也能达到抗炎的效果。
9: 拌好的紫甘蓝放到馅儿里面，下面我们就开始调味了。来点盐啊，来点生抽，一点点生抽，放点鸡蛋。哦，
7: 鸡蛋主要起这个粘合作用是吧？
9: 对，
7: 你看这颜色多好看，紫的、橙的、黄的。
8: 关键咱这营养搭配好，咱们一般啊想对关节好呢，不光要想到要有花色干，重要的呢还要有优质的蛋白质。咱们加了鸡蛋，又加了肉馅，这两样呢都是优质蛋白的很好来源，可以增加咱们所有肌腱啊骨骼的韧性，联合作用，炎症消退，韧性保存，才能使得我们的骨骼更健康。
7: 好，馅儿也拌好了。这个馅儿是不是不能调得太稀？因为两边是漏口的，我看。
9: 对了，再稍微加一点点生粉啊，在里面。
7: 有点像丸子的那个稀疏。
9: 对对对对对，哎。这个就是上劲儿了啊！好，这个馅儿就调好了，下面我要把它晾入茄子中。
7: 好，这两个怎么结合更加紧密呢？
9: 把这个里圈里面这个圈啊，稍微弄点干的淀粉在里面，然后把肉填入其中。哦，
7: 我们一会儿受热的话，这个茄子是不是还能缩一点，就抱得更紧了？
9: 对了，
7: 蛮别致的哈。外面是茄子，里面是大肉馅儿，而且还有茄心儿，
9: 晾得满满的呀。
7: 平常我们做茄子有一个顾虑，就是比如说油焖茄子，油贼大，而且茄子容易吸油啊。这个茄子准备怎么做呀，大厨？
9: 两面煎一煎，然后呢稍微弄点水，热气在里面循环一下，加上盖，哎，它就完全成熟了。
7: 所以其实给的油量是控制的，
9: 油量一定很少的，
7: 很少的。
9: 对，
7: 一会儿我们看看这个，那这个温度怎么样呀？
8: 这大厨这个方法特别好。在我们营养学上称为这种烹饪方法叫水油煎，这样呢达到了减油的目的，而且水的烹饪温度呢是100摄氏度，外边的温度呢可以达到150度左右，中心温度一般呢在80到90度之间，使得我们整个的烹饪温度不是很高，花色干得以很好的保存。
7: 好，我们所有肉馅都酿进去了，
9: 锅上火，我们烧到4成热的时候可以下去了。好，先下去不要动，等它下面定型了，好，晃一晃，可以了。
7: 真的完全没散哈。我们这个馅儿里面除了肉，还有胡萝卜、紫甘蓝和茄子，所以是拌蔬菜拌肉馅，
9: 对，
7: 煮起来相对来说快一点啊。你上颜色了，
9: 上颜色了，哟，
7: 像小玉环一样漂亮。我们刀工不好，就这个洞只能掏小一点，刀工好一点的，咱们可以把皮儿再薄一点，馅儿再大一点哈。
9: 对的。这时候我们加点水，我们怕茄子皮有时候吃不动嘛，这个水油一混合，在里面这么一蒸一循环，茄子皮也软烂了。
7: 好，
9: 趁这个在焖的时候，我们调个碗汁，非常的简单，来两勺生抽、蚝油，加点糖，一点点糖就可以了，再来点什么呢？来点胡椒粉，
7: 去腥增鲜又增色的一个碗汁儿。
9: 对了，这时候我们再加点水，我

0: 我们再用老抽稍微调个颜色，再稍微来一点点生粉。好，这个碗汁就调好了，这个水也收干了啊。
1: 哎，
0: 我们先把碗汁倒下去，
1: 看这个芡就变亮了，然后包裹在茄子上，贼有食欲啊！这个，
0: 我们再撒一点青红药粒啊。
1: 我们创意版的小茄饼，又好做又好看，关键是营养丰富。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两个紫色食材，紫色食材之中带有花色苷，而花色苷含量在蔬菜里面最靠前的就是紫甘蓝和茄子皮，可以帮助我们抗炎，也有助于缓解关节的疼痛。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肉馅，补充了蛋白质，也可以帮助我们强筋健骨。
0: 这道茄子酿肉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2: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他是美食达人，
3: 然后搁的黄瓜片里头加的胡萝卜，哇、哦，这是那个巧克力豆浆
4: 拉花豆浆、哦、正经说哈，就我们这水平在美食俱乐部怎么样？
5: 在美食俱乐部啊，您算中等的，在美就是还真有高人。
3: 嗯，不断学习。
4: 你知道就这些人为什么都找不着女朋友吗？这个也真的是没办法，你就理解不了，知道吧？就你的话一出来，我甭说人家，我心都拔凉拔凉。
2: 当都不会做饭的他们在这里相遇，
3: 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4: 当当当当，
6: 当当当当，我还想
5: 不会，
4: 您肯定也不会做饭，
3: 必须得
4: 是不是？
6: 我还想着找个
4: 对
6: 帮我做饭。
4: 俩人都不会
3: 看出来了，
4: 就是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7: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一直未婚的一号先生讲述了他想传承一脉，能有自己的孩子。
8: 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为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我们。

0: 的要求是40左右。
1: 那如果这样的话，不生了，阿仔，你还想生吗？那位女士，啊，都不了哈。
2: 二号女士亲眼见证姐姐通过选择收获幸福。
3: 她俩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比如运动啊、打球啊，然后朗诵啊、摄影啊、旅游啊。
2: 爱人的突然离世让她备受打击。
3: 也没想到我孩子20多个月他就没了。就
1: 男孩女孩？
3: 男孩，特别懂事儿。然后7岁的时候还跟我讲，说妈妈，我们同桌那个他都有爸爸，我怎么没有爸爸？
2: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3: 孩子虽然要求有一个爸爸，但我作为家长，我就想一定要给他创造一个稳定的，有他一个成长的空间，就是这个人一定要身体健康，要不这女人带孩子真的太难了。就男人一定要有责任心，就是他一定要人品好，然后身体健康，就是互相珍惜，因为余生也就那么一点儿。你孩子大了，这不都靠老伴儿吗？有个依靠，我是这么想的。
1: 我们节目里有很多女士哈，都是一个人抚养孩子长大，但是很多来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孩子都已经大了。就不像你，就是现在跟我们讲的时候，实际上你正在经历这些东西，这个是
3: 我还很
1: 特别不一样的。
3: 对，我可能是不像人那么太坚强，就是还是太重感情，可能
1: 不是，是因为真的过去了，就是经历完风雨以后，你再回头看，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和你正在风雨当中飘摇的时候那种感觉它是不一样的。不是谁坚强不坚强，没有坚如磐铁的女人，怎么可能呢？你已经都很棒了，从2岁把她一个人带大，你能养活她，然后你看听上去孩子能照顾自己还能照顾你，多有责任感，这就非常难得的品质了。现在11、12岁的小男生，我儿子12岁啊，那真的就是要喝口水都要你要给我倒，那肯定你儿子不会这样吧？
3: 我回家，他会煮面，会煎这个荷包蛋，啊，他会，我要回去晚了会打电话，妈妈你在哪儿？
1: 你看是不是啊？
3: 作业不用我操心，就是自己就知道写，写完了他该看，他特别喜欢看书，我就总觉得，哎呀，我给他买的书特别少似的。他一个假期能看10来本书，完有一天写一封信，妈你一个人撑起2个人的天，妈妈你辛苦了，就说到你心坎里，说到你就觉得哎呀，这日子还得继续，还得好好过，为了孩子，为了他的将来，就母亲一定要把他托举成有用的人，有价值的人。
1: 所以你说一个11岁的孩子现在有几个能明白妈妈撑起了2个人的天，能意识到这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3: 那日记我也没，
1: 很多的孩子是认为这是应该的，那个天就应该在那儿，他掉不下来，塌不下来，但他能意识到是你一个人在撑起，为他撑起这片天。所以我觉得你有一个好儿子，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关了一扇门开了一扇窗，就是这样的。但你来北京找另外一半儿子知道吗？
3: 知道。
1: 他什么态度呀？
3: 他挺高兴的。
1: 但我现在想一个问题哈，他肯定现在读书是在黑龙江读呢，
3: 对，
1: 是吧？
3: 对。
1: 那如果你真的找了一个人不在你当地怎么办？
3: 可以随对方呗。
1: 哦，孩子其实是可以迁走。
3: 对，可以迁走。
1: 想找一个有责任心的、健康的。岁数多大呀？
3: 比我大点吧，大一点的，能关心、互相关心的，啊，心疼你的。
0: 他这个情况不好找，负担重，孩子11岁。
1: 你有想过吗？儿子可能是你最大的倚仗，但是可能在你在找的路上，也会是一个小小的障碍。
3: 我不太认为是什么，这个东西要看，对方的接纳和，缘分。如果他接纳你，这些他都不认为是障碍。
1: 吴叔，就如果说这位女士也是这样，孩子可能还没有完全成年，你可以接受吗？什么都好，灵魂伴侣。 各种喜欢。
4: 因为我实话实说啊，
1: 啊，
4: 我亲手带大了两个孩子，所以我都发怵，真的发怵。现在好不容易到了这种程度，我就想过一个二人世界的那种生活。
1: 嗯，加马哥呢？
5: 带孩子也没事，如果要这孩子要学习好，我的要是更优秀更好也没事儿。就是说，因为我能力不是特别像你所想的期望那么强大。
4: 还有青春期，那个阶段很难的，亲生父亲都会产生矛盾的，是吧？心理专家我们这坐着，你要是一个继父，你怎么解决这里边好多问题？
3: 但是父亲他属于是另一个角色了，尤其是这叫继父了呗。他肯定不太介入这个管孩子的教育方面。我因为在他不同的年龄段，我又学的心理教育，我觉得我自己也有一定能力。他们过了这个高中，基本就好了。
1: 嗯，所以你希望未来在新的家庭里，对于孩子，你希望他做到什么程度？
3: 就是一种承担的责任就可以了。教育我觉得还得有女方，就是平时没有继父的情况下，一般这种教育都是女人来做，做家务啊，做教育，男人都是主外的。
1: 嗯，
3: 其实是这种情况。
1: 嗯，就是家里的事儿你都不用操心，我都可以，是吧？孩子我来，做饭我来，打扫卫生我来，就只要是家里的事儿，你都不用操心。
3: 对，我特别热爱生活，就是平时做着美食啊，打理家务啊，
1: 嗯、
3: 啊，你说谁累了，给他做着养生啊、艾灸啊、
1: 嗯、
3: 按摩呀、拔罐刮痧呀，就是这些东西我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1: 哎，有你做饭的照片吗？你做的那菜、
3: 啊，
1: 你看，这不也是一个有情趣的女士？
3: 嗯、
1: 弄个土，这是土豆片吗？
3: 土豆片儿，
1: 土豆片儿都得摆成这样。
3: 感官和情绪价值一定要
1: 有。生活有这什么呀？这是
6: 黄瓜片儿、
3: 啊，黄瓜片儿。完了，那是鸡蛋清包括鸡蛋清包裹的，然后搁的黄瓜片儿，里头加的胡萝卜。加的馅
1: 儿，哦，
3: 这是
6: 黑芝麻糊，
3: 不是，是那个巧克力豆浆，
6: 拉花豆浆，
4: 哦，
3: 嗯，完了上面是巧克力，给它一拉花，
1: 哦、
3: 嗯嗯，这个鸡蛋糕。
1: 这不比我们的一号女士差哦，
4: 都可以加入美六，
1: 加入我们的这个俱乐部哈。我们这个俱乐部现在有一个积分的系统，就是你在里边什么打卡的，点您文章的，然后比方线下录节目的，参加我们活动的都会有积分。当你积分足够多的时候，你就又同时可以兑换线下的活动啊，等等
3: 的。挺好。
1: 看像我们这个曹主任，就是因为我们最近这个对牙齿的关注比较多嘛，我们会做一些线下。的活动都可以用积分来换这些活动。
3: 嗯，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您平常吃东西会摆盘吗？
0: 我会摆啊，
7: 也摆盘，
0: 就摆成艺术样子，比这好看。把它做成公益性的，你知道吧？哈，
8: 嗯，
0: 但是来人的时候可以，是不来人的时候随便做都可以，是吧？
8: 嗯，
0: 这样的。
1: 这上面一层酸奶，
3: 对，酸奶。
1: 哇，你看旁边那个，那是什么切出来的？酸黄瓜吗？
3: 不是，那个是，猕猴桃，上面改成花刀。
1: 哦，
3: 嗯。
1: 你看一号女士我们还说呢，让吴叔把胡萝卜刻成花儿。二号女士我觉得你都不用，不需要你
6: 自己刻好了。
1: 对，一转脸我们就刻出来了，就这种感觉。哎，正经说哈，就我们这水平在美食俱乐部怎么样？
4: 在美食俱乐部啊，您算中等的。在美六还真有高人。
3: 嗯，不断学习。
4: 啊，真很高的，
1: 你知道
4: 厨神啊！
1: 你知道就这些人为什么都找不着女朋友吗？这个也真的是没办法，你就理解不了，知道吧？就你的话一出来，我甭说人家，我心都拔凉拔凉的。
4: 我人就实事求是，怎么办啊？
1: 不，我跟你讲，再一次我就说，我说这个选择致力于让大家知道男士女士是怎么想的。
4: 不是，你不了解男士，他男士总是想提高。不是我就局限于现有的水平了，哎，你真的到美六去看看，就他们做的那些东西展示出来的，
1: 怎么看啊？就这些直男，他怎么能娶上媳妇儿呢？
4: 死不来回。
1: 我们要的是啥？
4: 你的意思是不是非让我得学会拍马屁呀、啊？
8: 哎，对对，
9: 情绪价值、啊、提供
4: 适当拍马，
1: 你听听，
4: 全面的迎合，
8: 对，

0: 妹妹你真棒哎，你应该调北京饭店当厨师长，
1: 多假多假吧，
2: 脱离现实
0: 了，你说怎么办？
1: 咱这样哈，我们还有一位先生，您看一下啊，他的情况要不要见一下？戴先生，67岁，工程监理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您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想了解什么？
3: 他的户籍、住房，再就子女。
1: 戴先生67岁，北京户籍，工程监理退休，有房，收入在5000以上，有一个儿子，要不要见一下？年龄大个13岁可以吗？
4: 可以。
1: 先见见吧，我们先同场来沟通一下好不好？
3: 也可以。
1: 好，那接下来就把我们的2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欢迎。
5: 你好，
1: 你好，来您坐这边来，来先生坐那。戴凤杰67岁，丧偶，工程监理退休，北京户籍，山西人。戴先生您有多高啊？
6: 1.77米。
1: 又不像啊，感觉像1.8米以上呢。
0: 对，还显高，
1: 对吧？
6: 没有那么高。
1: 您平常运动吗？
6: 我喜欢打球。
1: 打什么球啊？
6: 羽毛球、乒乓球。
1: 不知道对我们女士的印象怎么样哈？两位先聊一聊，5分钟的时间沟通一下。
6: 足艺不错啊。
3: 谢谢。
6: 刚才我在底下看的，做的凉菜搭配的还挺好。于是是一个懂凤的人，也不容易。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咱俩年龄差距有点大。
1: 您是对自己没有信心，还是跟您预想的不太一样？
6: 和我预想的不一样。
1: 您是想找多大的？
6: 我想着找一个年龄相符，
1: 60以上的，
6: 六以上，将他家庭负担别那么太重。完了后呢，就是说是，通情达理的，是吧？能说得来的，就是说是俩人能共同走完的后半生。以后这个10年20年，想到哪玩就到哪玩去，想干啥就干啥去。
1: 这个有伴没伴都可以实现。
6: 对，不，时间是有。
1: 对，
6: 就是没伴就别扭。
1: 您可以跟着我们选择的旅行团，
6: 也可以。
1: 对，我们选择的就是有编导带队嘛，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都是选择的，这些老朋友，单身的，人家有两口子的等等，就这种我觉得特别适合你。
6: 我刚发现这个新大陆。
1: 你看啊，这不有那个二维码吗？您先扫它，然后加到我们俱乐部里边。俱乐部里边现在我们有一个积分制度，然后你打卡呀、读文章啊、什么线下活动都可以累积积分。然后回头呢，您再参与一些线下活动的时候啊，你这些反正积分，包括我们的友伴小程序，您都可以用。然后这里边就有很多的好朋友。另外我们还有友伴小程序，您可以在那里边注册，咔咔咔没事看，哎呦那位女士不错，嘣给人送朵玫瑰花，人家觉得呦呦呦这个戴先生也不错，要不聊一会儿，哎，这不也有机会了吗？是不是？我们现在还有我们选择的北京时间的这个俱乐部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没事你就扫码扫码扫码扫码，你总是从各个方式里边你就能找到你喜欢的这个队伍了。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您觉得先生怎么样？
3: 还行，挺帅的，人品也挺好的。
1: 而且这个我觉得我们戴先生干干净净，那个干干净不光是衣服，就你看这个人的感觉就是干干净净，是不是？所以我们向梅的眼光还是可以的。哎，我接下来得看牙，来。对，我们今天是全方位的，对，里里外外，
8: 离得特别远，可能很难看得很清楚。那您可以说一下，您有没有牙齿这方面的困扰？
6: 底下是前几年，那个什么的，
8: 种的假牙。
6: 不是种的假，镶的。
8: 镶的，就固定的。
6: 在上头也是最近镶的。都是镶的，也都掉的差不多了。
8: 对，
1: 哎，镶的牙跟这个种的牙区别是什么呀？
8: 您镶的是固定的牙是吧？
6: 做的是活的，
8: 活动牙，就是每餐饭都要取下来的那种，是吧？
6: 哎，
8: 为什么没有做种植牙呢？大夫说条件不符合吗？
6: 不是，他那个你像我就到那个私人诊所，他说是你那头的那俩也不怎么。

0: 太好了，就先弄一活动的吧。
1: 手术的不好了，是松了是吗？
0: 就不是呀，松了，就是说
1: 是坏了，
0: 就是说是也挺不了几年了，那意思是。
1: 这是我给您的建议啊，从我们专业角度上讲，我们的牙齿缺了之后，就说牙拔掉了之后，牙下面的是我们叫牙槽骨，大家可以为理解为就是牙根生长的这个基础，
0: 嗯，
1: 就根基嘛，这个骨头，这个骨头会随着时间会变少，特别是您安了假牙，在假牙的那个压力作用下，它也会吸收。你说这个吸收有什么影响？其实，如果在有骨头足够多的话，我们就可以做种植牙，因为刚才一直在说种植牙是人类的第三副牙齿，它从结构、功能、美观各方面都和人类的牙齿是非常接近的。活动假牙它的咀嚼效率远远低于种植牙，活动假牙的咀嚼效率差不多只有相当于真牙的30%到40%，而种植牙的咀嚼效率可以达到几乎和真牙是一模一样的。其实活动假牙它一定啊不是一个最佳选择，那么有更好的选择，那就是首先是种植牙，以目前的技术手段来说是种植牙。那种植牙就它就需要有足够的骨头作为基础条件。如果您像您的医生说的，那就先这样吧，你缺几个再镶几个，随着时间越长，您那种植牙底下剩的那个需要做种植的地方的骨头越来越少，等您将来真的想做种植牙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条件了。这个就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儿。其实您现在戴着活动假牙应该也不舒服，如果是后牙的话，您这前牙还仅仅是为了美观是吧？
0: 对。
1: 如果是后牙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咬东西使不上劲儿，咀嚼的那个食物很多，我们比较就是硬一点的东西你可能就不太嚼得烂。如果您未来找的另一半也是非常热爱生活，喜欢做好吃的，做那么多好吃的，那如果后牙我们缺了恰恰安的活动假牙，那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我觉得有时候觉得生活在生活我们讲这一日三餐看似平淡的一件事儿，但可能它是我们生活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支撑，对吧？你会从三餐里获得很多幸福感。
2: 刚刚曹主任说了，这个最长的那个种植牙能用50年，咱们就不按40年算嘛，今天都折一下，40年您活到107岁的时候，它还行，是不是？
0: 没问题。
2: 对，我觉得也行。不行，咱就狠狠心，咬咬牙，把这事儿给办了，也可以。
0: 谢谢啊，谢谢。
2: 那个怎么样？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我们戴先生？
3: 还是缘分没太到
2: 啊？你也觉得不是特别合适是吗？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暂时回到观察室，我们再期待一下热线，好不好？
3: 好，
2: 这边啊，
3: 谢谢。他首先第一句就说，我不喜欢负担太重的。
4: 对呀、那就拒绝了呗。
3: 对，他听话听音儿吗？我一看，好家伙，带一孩子，我其实，这个后来到一起哈。就是经济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别看我带孩子，有没有男人去养，我也能养得起。我的孩子我如何去做，怎么去做，我很清楚。我一定是来，就是经营自己后半生，互相有个依靠，好好过日子。哎，过得哪管是不是说得很富贵哈，就是很平淡平安，就不要也很费心的那种，就很好。
5: 就咱这个问题跟他聊聊，我觉得
2: 你这一回头你又发现有场上有合适的是吗？
5: 就是
2: 啊。那你为什么不问你身边两位妹妹啊？
5: 他太年轻了，人家要60岁以上的，他们动不到。
3: 我比他年龄大，
2: 你会介意？
5: 大一点怕什么？
2: 哎，年龄比您大吗？
5: 我建议您谈谈，您看看，这是我们那个选择平台
2: 上的。您多大，姐？
3: 大1岁。
5: 大一岁怕什么的？
0: 68。属狗的。
3: 对。
2: 行吗？
3: 你。
0: 可以聊聊吧，
2: 聊人家说聊呢，快
5: 聊，
2: 来来来来来，
6: 女大一抱金鸡，
2: 来简单的沟通一下，你想了解我们姐姐什么？问一问。
0: 您户口是哪儿的？
3: 我是老北京人。
0: 北京人。
3: 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0: 退休的。
3: 对。
0: 北京退休的，在居住在。
3: 我在朝阳。
0: 朝阳。朝阳不远，
5: 而且他心眼特别好。
0: 那心眼好最好了啊，是吧？我也
5: 跟你举，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他的那位朋友，他们家住在密云，但是他要到北京来，到市里来参加这个节目，

0: 他就住在我们这位妹妹家里。嗯，哦，特别好，人家
1: 这好朋友啊。
0: 您关心什么？问问。
1: 我北京有，北京有户口，有退休，是吧？
0: 对，
1: 这也是家里也没什么负担，是吧？
2: 没负担。
1: 离异还是退那个丧偶啊？
2: 我丧偶、离异、都有。哦，
1: 属于是二婚了。
2: 其实也是，也是在咱们这儿相识的。相识的，但是那时候我很传统，然后呢就登记了，登完记等于就是没有过多久就分手了。
1: 那还是有点草率，是吧？嗯，
2: 怎么说呢，反正他承诺的特别好嘛。
1: 你有什么要求啊？
2: 其他的什么要求都没有，就是人品好，性情稳定，就是别发脾气就行，因为我这个人不会跟任何人发脾气。
1: 别的没有要求了？
2: 嗯，没有要求。您户籍也是北京的，是吧？嗯。您北京也有房。嗯。我呢也是自己也有房子，也有退休费、医保什么都有。
1: 年龄吧，就是说稍微大一岁，但身体素质还是不错，
0: 非常，
1: 是吧？
2: 我觉得吧，您呢，就是跟我这妹妹聊一聊，我这妹妹人也相当好，她比我条件还好。
1: 那您的意思是
2: 可以多聊一聊嘛？是不是选择嘛？
3: 有两层意思，一个可能是怕她看不上她，一个她可能看不上她，还是没有找到那种感觉，真找到感觉不会这样的。
4: 就是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他应该是身体不错，是吧？人品呢也，但一接触一了解就知道，是吧？你不了解，肯定人品不会了解那么清楚。
4: 不是人家跟你正式的，人正在正考虑呢。你说，哎，我有妹妹，你看这人多好，就到这会儿了，还别想着我的妹妹啊。
2: 不是，关键是我比他大一岁，他要是不喜欢接受大一岁的呢？
4: 能接受
2: 我这妹妹就特别合适她的年龄。
1: 实际上大一岁小一岁也没多大区别，关键的是我在让你喜欢不喜欢，是吧？如果你要是喜欢我，那你这勇敢的，是吧？
0: 表白，他的意思先生说，
1: 你要是说是不喜欢，那就反正我的人就是这样，我
0: 不是，
1: 咱们也不会藏着掖着。
0: 老弟啊，您喜欢他不喜欢？咱们都是互相来直接的。
4: 对，因为我们姐姐比您大一岁，其实她有点不太自信。
0: 对，
1: 总的来说是还是在我考虑范围之内的。哦，就是说是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一句两句能说
0: 清楚。没错，您说的是
1: 吧？嗯，关键的一个就是说是能谈得上来，能聊得上去，咱们互相的合作，想打羽毛球，打羽毛球是。像打会儿乒乓球，咱不管打得好打得不好，咱也能比划两下。
2: 那个乒乓球我一下就
0: 比划
2: 不了。
0: 羽毛球
1: 我们也是刚学坏的。
2: 对，我的喜好就是唱唱歌、跳跳舞、
1: 旅
2: 游，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4: 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
4: 是不是？
1: 当当当当，我还想着
0: 不会，
4: 你肯定也不会做饭，
2: 必须得说，
4: 是不是？
1: 我还想着找个
4: 对
1: 帮我做饭。
5: 俩人都不会，
4: 看出来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咱就不聊了，是不是？我希望你给我做饭，你希望给我做饭，做饭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0: 卡在做饭上了，
4: 当然很重要，好吗？
5: 正是也想两位哈，如果都是到了60多岁，然后说我不会做饭，那其实就是他人生价值观和态度的一种选择。他早就要学早学了，20、30、30、40、40、50、50、60早学了，
0: 是
5: 都到这时候还没开始，还说自己不会做饭，压根就对这事不感兴趣。我宁愿拿我的时间打乒乓球去，我宁愿遛弯去，家里凑合对付一口得了。所以两人都是这种选择，所以两人都往外跑。所以就是这个部分，就家里头他就缺一个热锅热灶，就缺一个人在家里为家而服务，这确实是比较重要。
0: 不是这里边的那个陈老师，还有一个对会的这个字的理解
4: 定义，
0: 他有些人明明一家常那个菜啊什么他都会做，但是他就说自己不会。
5: 那人家就是在告诉你我不喜欢这事儿， 他不是不会，那我会，但是我不爱干这事儿。
0: 对呀、啊。
5: 所以人家两人都说我不会做饭，这个岁数，人家就告诉你我这摊我不爱干，那咱们怎么过日子？
4: 这像刚才那一样嘛，人已经把那个猕猴桃雕成那样了，你还只说在我们美六这能拍中
5: 表，
4: 不、啊、一样嘛，是不是？行，这事儿啊，我是支持的，你们俩就不要再谈了。就跟年龄什么什么这都没有关系，是因为我特别理解不会做饭这事儿啊。就像陈老师说的，我们就不爱干这事儿。那既然俩人都不爱干，那咱就不谈了啊。换来，你来。
6: 真是谁要是娶了他，谁也是。我就因为今天就所有见到的所有人都真好，就这都是初次见面，还有他那个妹妹真好，就特别好。因为我觉着人跟我啥关系啊，就给我取创可贴似的，完然后饭给我端过来，就哎弄得我多不好意思。都这样，就这么热心，真是好。
4: 你做饭怎么样？
7: 中等。嗯，
4: 就是刚才我们二号女士做的那种饭，你觉得在美六里边能排在什么水平？
7: 上中等吧。
4: 也中等哈、
7: 啊，那上中等。
4: 那我觉得您这做饭说一般就可以考虑了。您爱吃什么呀？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他对于择偶有着特殊的要求。
1: 他刚才说那个打乒乓球那个不坏。所以再一下就有点减风。
0: 您指着他拿冠军肯定不行。啊、
4: 那您这怎么着？这个必须得找一个会打乒乓球的呗。
9: 药剂师退休的他，走到哪儿都喜欢种点菜。
10: 这是生菜和那个油麦菜，这小块也是生菜。
4: 您这个动作挺快的，4月18去上的班，5月2号就播上的种，半个月。
0: 这还怕误入龙池呢？
4: 就把这事儿全办了。
9: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8: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1: 爱生活每一天。

0: 炎炎夏季来临，您家是否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1: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0: 您家是否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知道窗户除了看得见的配置，还有容易忽视的工艺细节。
2: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0: 不用担心，今天点通视窗就帮您解决这些问题。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来看看，换完点通视窗一段时间的用户们使用情况如何。
3: 阿姨，
4: 换完感觉怎么样？
5: 哎呀，好多了。然后从楼下一看就特亮堂。我每次回来的时候我都抬头看看，
4: 欣赏一下。
5: 对，
4: 这个全换了。
5: 全换了，
4: 感觉特别敞亮。
6: 关键这换成三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7: 夏天呢它能够隔热，防紫外线，外边也特别燥热的时候，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0: 除了解决保温问题，还帮大家解决了哪些问题呢？
8: 安了这么一层，一下子就减少噪音了，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立刻这事儿就响多了。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9: 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轰呼的。你现在呢？立着就开开了，
4: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9: 对，它不直冲啊。
10: 这是暗荷叶，如果明

0: 荷叶它有风进来，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你们家是正确的。
1: 这安装前后对比，整个家感觉都变新了。更换一套好的窗户，不仅解决窗户带来的各种烦恼，更是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给我们换来了好心情。还有很多观众通过留言的方式表达对点通视窗的认可和感谢。海淀区的刘先生留言，窗户的材料质量好，师傅的安装手艺也挺好。丰台区的刘女士留言，工人师傅细心认真，特此表扬。
2: 苏老弟，安装师傅很认真，手艺也很高，工安装得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1: 看到大家的反馈，也让我们栏目组倍感欣慰。
3: 被大家交口称赞的窗户，就是我们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4: 从来没有想过这一扇小小的窗户对大家生活的影响这么大。
5: 是的，
6: 关键问题啊，就是不保温。
3: 如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咱栏目组绝对是非常上心的，特地请到了从事家居行业有十余年经验的王延亮王老师，有请。
4: 的确呢，这个窗户呢非常之重要，做到冬暖夏凉，就是冬天要做暖和，夏天要凉爽。如果说窗户不好的话，还会产生很多的隐患，胶条会出现老化。第二个呢是出现漏雨，甚至墙面可能会受潮。你像不隔音，噪音大，五金把手不好，包括玻璃呢容易开裂，包括呢窗子容易变形的，甚至呢在我们身边会出现特别多的问题，比如说老旧窗户变形无法关闭，大热天呢都太遭罪了。冬天呢窗户如果关不紧的话，依旧四处漏风，让人瑟瑟发抖。下雨呢经常渗水，下完雨之后呢飞虫结伴冲进窗户。那么一个好的窗户呢，我们就是要做到保温降噪密封和安全。那么保温呢，就是我们做到冬暖夏凉，就是冬天要做暖和，夏天要凉爽。那么降噪呢，就是室外不管多么嘈杂，在屋里我们都做到静谧美好。
3: 换一扇窗，
5: 对，
3: 换来的就是我们的好心情，还有我们的生活品质的提升。
4: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就是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的系统窗。
3: 它也是我们栏目组经过一系列的调研优选的联名品牌，质量绝对是杠杠的。
4: 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的系统窗，第一个就是我们做到保真，因为我们是大厂做的一个生产的。第二个呢，就是老百姓特别担心的，就是我怕价格买贵了。今天我可以这样讲，把价格直接给大家杀到谷底，到任何地方你去比都没有关系。第三点我要特别强调，不能一味的追求价格，你必须要知道这个窗户它的所有的设计，很多的细节对于很多老百姓是不懂的，水是很深的。今天我要教你怎么来避坑。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今天点通视窗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7: 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保温隔热性能优秀。
3: 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有点像冬天下雪了。
8: 那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4: -9度，对吧？
8: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已经还是25度，
7: 有效阻隔噪音。
4: 现场能不能打开？
8: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舞音乐吗？
4: 是不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
8: 哟。
7: 对，防风防雨，密封性强，
5: 12级、11级，
9: 最大的风量是放在这里，是完全不动的，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这时候这个直刮的。
7: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透光率好，安全性高，保温性能强，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8: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7: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
1: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
7: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选择好窗户的要素一，保温。
10: 冬天就很冷，
11: 夏天吧，你可能还会觉得特别的晒，特别的热。
7: 那点通视窗能否

0: 解决保温的问题呢。
1: 那现在呢，我们拿了一个断桥铝的一个小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2: 两边呢是铝材，中间加了一个尼龙条，
1: 这个里面模拟到是我们整个的窗户的外面场景，那么在靠里的外的这个呢是模拟到我们室内的环境。
2: 大家能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有点像冬天下雪了，外边很冷。
1: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如果到了冬天室外的温度现在是多少度，
3: 来试一下啊。您看一下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1: 零下九度对吧。
3: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已经还是25度，温差差不多有33度左右。
1: 好，冬天我们做的很好的保暖，那到了夏天这个时候呢，怎么做到这样的一个保冷呢？我们看一下，
3: 咱看一下
1: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3: 51度。
1: 哇，这个温度。
3: 那这个时候咱们在家里啊，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依然是
1: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
2: 外边很冷，但是我们测完这边的温度20多度，那这一边呢，模拟的是夏天窗外的温度大概50多度，还是有20度的温差。
1: 对
3: 的，
2: 一边是冬天窗户外面，一边是夏天窗户外头，但是我们室内这一边可以做到四季如春。但是都是窗户，这不同材质怎么能差这么多呢？
1: 热传递呢有3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对流，第二个呢就是热传导，第三个呢就是热辐射。那对流呢，大家都知道，窗户只要开着就有空气的流通，那么热浪就进来了。那么第二个呢叫做整个的这个物体的这个热传导，热浪通过我们整个的窗体就传到室内，所以屋子就比较热。那什么叫做断桥铝的窗户呢？现在模拟的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室外，那么这一块呢就是室内，中间通过尼龙条把它断开了，它像一个小桥一样把两个型材连接在一起了。有了尼龙条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之后呢，它整个的热传递的速度，它的效率就比较差一些。
0: 那就是夏天呢做到了隔热，到了冬天呀阻隔窗外的冷气，又起到了保温的作用。
2: 解决的只是窗框的位置，你别忘了玻璃占的面积是最大的，我觉得怎么也得有70-80以上。
4: 特别是冬天，想要好的室内保温效果，玻璃是不能忽视的。
1: 其实呢，在整个的玻璃上呢，也有一个讲究，因为我们做的是2波单枪，做到了一个中控玻璃，阻隔了整个的热气的传导。当然，如果说你想要更好的阻隔热传导的话，可以选择在整个中控玻璃当中冲这个惰性的气体氩气，那么这个氩气的这个填充呢，就更好的阻隔了热传导。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窗户除了型材做得很好的减少热传递，同样的玻璃也做得很好的减少热传递的效果。很多的卖窗户呢，它几乎是不提这个热辐射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点通视窗的系统窗户呢，做到一个超级玻璃，是不是没有听过？叫黑科技玻璃，高分子玻璃。高分子玻璃呢，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整个的热辐射，可以提高很好的这样一个保温的一个效果。
0: 所谓的高分子玻璃，功能类似于我们常见的汽车前挡风玻璃，而热辐射主要就是由可见光和红外线传播。
5: 点通视窗，密封性好，保温性强，再加上高科技玻璃，能够大幅有效地削减热能传递。
6: 夏天呢，它能够隔热，防紫外线。外边特别燥热的时候，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5: 开空调1小时，保持3小时凉爽，基本2到3年，省下来的电费就够安窗户的钱了，而且生活品质得到大大提升。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1天完成。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透光率好，安全性高，保温性能强，
5: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
5: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

0: 这案件，周末再也不怕吵了。
1: 再听一下，
0: 而且它分贝差真的很大，外面真的很吵。
1: 是的，
2: 特别的
1: 靠路边的、靠广场的，对吧？有孩子的、老人睡觉轻的，
0: 对，
1: 这个窗户真的很必要。
3: 安了这么一层，一下子就减少噪音了，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3: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小多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4: 电通视窗通过三波两腔来有效阻隔噪音，通过加胶玻璃大幅减少低频噪音，还您一个静谧美好的家。选择好窗户的要素三：密封，
5: 特别的脏，刮进来的土，
6: 下大雨顺着那个缝隙啊滴进来。
5: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7: 都长毛，那个鞋也长毛了，刷一遍还不行。
4: 夏季正是暴风雨多发期，窗户漏水可能会导致地板、墙面、家具泡水，造成财产损失，也降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点通视窗又该如何解决呢？
1: 那么首先呢，我们整个的所有的防尘里面用的这个一整圈的这个防尘条啊，尼龙条，叫什么叫三元一柄的这个胶条。你家里那种胶条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是容易断，容易腐蚀，容易坏，对不对？你使劲来拧这种胶条，十年不腐不烂，不会坏的，所以它整个的使用寿命是非常长的。
8: 你看这种胶条啊，就是咱们汽车上用的密封胶条。
4: 是的，咱们点通视窗不仅用的是三元一柄的橡胶条，而且还是三道密封，保温隔热，防风防雨，防尘防虫功能更好。咱们一起去看一下。
9: 哎，那我现在能看到师傅这边应该现在就是正在上这个橡胶条了。
10: 对的。
9: 那除了师傅手里这细的，我发现了还有一个很粗很粗的这个橡胶条。
10: 其实咱们这个窗户呀是三道密封，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9: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三道密封胶条。
10: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我们点通视窗不仅要选择咱们三元一柄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
9: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10: 是的。我手里是两根这胶条，一个是咱们点通视窗的胶条，另一个是咱们普通的门窗胶条。
9: 啊，咱们点通视窗选的这三元一柄，大家能看它厚，就是
10: 是的，
9: 按吃的来说特肉头的感觉。
10: 对对对，
9: 而且很软，
10: 回弹还好。您这样一拉，保持3秒之后，哎，它还能回去。
9: 但这个你就感觉好像震不太动，
10: 对，
9: 就又薄又硬。
10: 是的，嗯，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
9: 啊，
10: 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实验，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2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9: 啊，一下就拉断了。
10: 您再试试这个。
9: 我试试这个。啊，人家可能说了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10: 行，雪儿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9: 一用力一下就断了，是吧？我俩的，哇，手的指甲都抠出印儿来了，真不行。那所以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点通视窗的窗户能够保温、密封、隔热，然后包括降噪效果那么好，其实小胶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4: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今天点通视窗帮您解决这个问题。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大。

0: 材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
0: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
1: 而且刚才我看开关窗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上面这个所有的五金件，
3: 是的，
1: 品质也都不错，特有光泽。
3: 一般我们用的就是普通的窗户，就是普通的304，就时间长了就容易生锈，是吧？你一关窗就关不上了，嘎嘎的响。点通视窗的这一套系统窗呢，用到全部是优于国标的这样的一个五金件，那你拿回家之后呢，用多少年啊，时间非常长啊，它都不会出现嘎吱嘎吱啊、生锈这种情况，关不上情况。
1: 发现我家好像就这个地方会有那个合页，
3: 是的，
1: 对吧？有那个机
3: 我要讲一下，我们用的所有的五金件里的合页都是做了一个隐形。你想做到这种美观的隐形合页，市面上可以说99%以上都要加钱的。今天我们的所有的费用当中就包含了升级隐形合页的一个设计。
1: 是的啊，大家现在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不用等我们说完啊，直接拨打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先咨询了解着。颜色可以上门之后您任挑任选。
3: 对。
2: 接下来王老师还要给我们展示一个模拟真实窗户的震撼实验。
4: 来，我点开这个我们的遥控，你看，
5: 哦，12级11级，
4: 已经风很大了，但是你在里面，我把这个纸放在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纸是完全不动的，但是当我如果把这个窗户打开，我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对不对？这时候这个纸挂的，
5: 你关它上窗户，
4: 哎，你再帮我关了那个钮，因为不然我现在这个窗户都关不上了。
5: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再模拟下雨的了，是吧？
4: 对，学生，你看现在是不是打开这个整个下雨的这个钮之后，是暴雨如注，对不对？
5: 对。
4: 但是我们室内呢，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边儿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完全没有往里渗透。
5: 是。
4: 大家以为说是不是这个雨没有下到窗户上？然后呢，我现场把这个窗户打开，大家注意哦，这个水哗哗哗开始往下流，是不是？所以这个雨呢是真正到了窗户上，但是因为它的排水系统是特别好的，所以雨顺着窗户下来之后全部都排到户外了，不可能把你里边的这个家具啊、装修啊都把它弄坏，不可能的。
2: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7: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8: 对，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7: 嗯，
8: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的事儿就想过了。
9: 嗯，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4，品质。
1: 我们又要选择性价比高的，
3: 嗯，
1: 又要选择有品质的。那今天我们也为难一下王老师，
3: 嗯，
1: 带我们到工厂去看一看。
3: 嗯，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呢，接下来呢，带着大家到我们的工厂去实地考察一番。
0: 点通视窗有自己的大规模工厂，现代化智能生产线，数控技术生产出的高精密窗户部件，品质和质量远远高于不正规小作坊小门脸，这也是窗户保温隔热的品质保障。
5: 像这个机器是干嘛的呢？
10: 那个就是聚压线的，就是咱们平常装玻璃的时候扣压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切完压线往窗户上上压线了。萱儿姐，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5: 就不用说高级，就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 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10: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艇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5: 啊，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会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10: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 啊，精密度极高啊。
5: 啊，能看到这上面。
10: 对，加工长度，您看。
5: 加工长度、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
10: 对
5: 一目了然。
10: 是的。作为点通时装的设计师，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5: 啊，
10: 它是有区别的
5: 啊，
10: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您像咱们点通视窗选择就这种闭口压线，
5: 那肯定是选闭口的哈。
10: 对，因为这种它结构更稳定啊，更加结实。您像这种开口压线，手一捏都能捏动。
5: 能看到啊，这个不用想了，肯定
10: 捏不动。
5: 但像这个，您别说小马男生了，就我一捏，我感觉都直忽悠忽悠的要变形了。
2: 一扇好的窗户是否耐用，是否安全，压线工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一个暴力试验，
5: 三二一。哎哎，掉下来完以后，不仅玻璃掉了，玻璃还碎了，这如果掉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这个就是因为选择了这种开口压线。
10: 是的，小姐，
5: 我来啊。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10: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5: 现在踹一下，
10: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哎，哎，
5: 能感觉到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我试试啊。
10: 哈！您看我们这压线纹丝不动。
5: 你看这我踹完了以后，这边都已经变成这样了，都窄了，但我们点通视窗踹完以后，它依旧还跟刚开始是一样的。哎，那我特想问，那为什么就差这一条边非要做开口了呀？
10: 说白了，一个就是好扣，再一个就是省钱，这一圈料你想想，这多了就省钱了。
5: 所以说啊，就是为什么一直我们要推荐选择大品牌靠谱的点通视窗，就是不仅在明面上都是品质感，关键在很多的小细节上，您可能不了解不知道的，我们也是要严格按照要求，把最安全最放心的窗户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9: 而且说到铝材啊，那么我们使用的绝对啊可以保证是原生铝，而且当时我记得那个铝棒的型号应该是6063，可以溯源的。而且呢，我们点通视窗坚决杜绝的就是回收铝。如果您在市场上咨询呀，或者门口订，发现他们这个断桥铝的窗户怎么那么便宜啊，您在心里首先要打一个问号，它是使用的原生铝吗？
1: 我们节目是干嘛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优质的生活服务嘛，对吧？啊，为了避免咱们在选择窗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比如说价格细碎呀、逐项加价呀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是特别联合到点通视窗的品牌方，特别商量了一下，把这个价格呢最大限度的简单化，让咱们老百姓能听得明白、看得明白，买的也是实惠的。
3: 没问题。点通视窗呢，也可以说是包含了北京一般家庭的基本所有的一个配置，像72窗扇七屏再加中空两玻的这个款式呢，像徐先生说的，市面买一买算完之后也要1000多块钱，每平米要1800多的啊，还有1600多的，还有一些呢可能价格就标的是非常虚高。
9: 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2: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3: 特别做了一个板子哈，一目了然，会有专业设计师会上门进行服务，定好之后呢，我们会签订一个专业的合同，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送货进行安装。
11: 咱们展开说呢，就是先通过电话联系到客服，预约上门测量。我们有专业的测量人员对您家的窗户进行精密测量，根据您的要求呢，设计好窗户图纸。您确定好后，签约付款，工厂安排生产。生产周期啊，大概需要1个月。然后呢，跟您预约安装时间，安装团队会上门入户，师傅们会先对咱们家的地面呀、家具呀做一个保护，再清理拆除您的旧窗户，然后再安装新的窗户。1天之内呢，工作就能完成，基本上对您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3: 大家可能会说了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流程会有收费用啊，测量我们是免费的，设计是免费的。 免费的，拆旧的话我们也做的免费，安装也是免费，安装完之后所有的垃圾不用您管，我们有专的人员专门给你做清运，
12: 就是清理垃圾这个清运都是要单收费的，
3: 是的，
1: 要花钱的。
3: 对，很多人可能说我暂时不安，对吧，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实惠，
1: 先占个名额，
3: 哎，先占个名额，我们是免费给你做一个仓储，没有任何问题。
12: 点通时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

0: 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1: 窗体玻璃质保五年，五金胶条质保两年。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2: 保温隔热性能优秀。
0: 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有点像冬天下雪了。
3: 那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4: -9度对吧？
3: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已经还是25度，
2: 有效阻隔噪音。
4: 现场能不能打开？
3: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美悦吗？
4: 是不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哟。
2: 对，防风防雨，密封性强，
0: 12级、11级，
5: 最大的风量是放在这里，是完全不动的，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这时候这个直挂的。
2: 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6: 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就省了小光。
1: 价格更是巨实惠，正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
1: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

0: 10月18日至10月18日，爱来龙湖城集，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
1: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3: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
0: 蟹黄山药狮子头，不一般的美味体验，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

0: 鲜香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师傅们匠心的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
1: 现在越来越热了，该出去玩了，你去公园的时候带俩大丸子，
2: 平常没工夫做饭的，哎，上班咱们带上这么一包，那个好喝两口的直接开袋。
0: 厂家还有限时独享福利，
1: 现在前20位再送，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精彩马上开始。
1: 哇，快尝
2: 尝
1: 吧，
2: 来尝
1: 尝
2: 尝尝，来口来口，
1: 真好吃。哎呦，轩儿可吃的真快啊。
3: 嗯，好吃哎。
1: 嗯，就这么白嘴干吃不就馒头，我觉得特棒，
3: 就是也没有那么咸。嗯，尤其是如果要上点岁数，我觉得吃这个是最合适的。嗯，
1: 特别软糯
3: 糯的，香香的，鲜鲜的，
2: 而且里边啊还能嚼出那个肉丝那种口感，
1: 而且它吃到嘴里就是这个猪肉的这种香浓的味道啊，还加上这里边应该有山药是吧。嗯，糯糯的，香香的。嗯，
2: 还有一股莫名的那股鲜劲儿，你尝出来了吗？
3: 大闸蟹的蟹黄的鲜味儿，
1: 嗯，还真是啊，
3: 是吧。嗯，
2: 首先第一咱得买肉选肉，嗯，对吧。第二咱得弄这馅儿调味儿，再炸，炸完以后再照着一钟头再炖。
1: 你看我这身上这，
2: 哎呦，
1: 油崩的，油崩的，
2: 有点崩的，
1: 多吓人呀。你就且别说费功夫了，这要炸完了，这油得宽，它费钱呀。
2: 哎，您说炸少了吧不值当的，炸多了吧又吃不完。
3: 我觉得啊，今天有了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推荐的这个狮子头，不仅好吃，关键是做起来特别的方便省事。
2: 本身啊人家这个狮子头啊就可以开袋即食。哦，刚才呢咱们稍微的讲究了一下，我蒸了一下再摆个盘，几分钟。
1: 好啊，那太省时间了，太方便了，
2: 特别省事儿。
1: 这味道又好又省时省事儿，关键问题来了，价格怎么样啊。嗯，
3: 哎，其实说到这狮子头价格真的是不便宜。这个呢优惠完以后161，133.86元。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是多少钱呢？一个套组，2、3、4、5，只需要多少？90多，不到100块钱。
1: 哇，这合起来一袋才19块多，不到20。里边又有这么好吃的猪肉、蟹黄，还有山药，这价格太划算了。
3: 哎，你们还高兴早了？
1: 哦，真的，还有福利。
3: 此时此刻啊，你们先准备好手机，怎么着？因为我公布完答案的时候，很有可能我怕大家抢不到，
1: 就最后价格还要降。
3: 准备好手机啊，
1: 我赶紧拿出来。
2: 他这么一说，我也把我这手机准备好。
1: 我得赶紧准备好。
3: 哎，听好了啊。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呢又给他的厂家打了个电话，他有一个额外福利。您好，那个是这样，我们今儿不是正好录咱家那个蟹黄山药狮子头吗？能不能再给我们申请一点福利政策呢？
4: 嗯，这样，因为这个我们选肉都是比较上身的，说实话，价格确实给的很到位的。
3: 这样，您再帮我们算一算，哪怕限个量都没事，咱们能争取多少是多少。
4: 这样吧，就再加5袋10袋啊，99元，仅限20单，好不好？
3: 行，那咱们就说好了啊，
1: 现在前20位再送5袋，相当于。90多，不到100，一共10袋带回家。哇，那每一袋就才
2: 不到10块钱，
1: 快赶紧下单啊！
2: 对，我也得来一单。
3: 那关键是又好吃又省事儿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还等什么啊？赶紧扫码或者拨打电话吧。
0: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带走5袋，还有厂家特别福利，前20名再多赠送5袋，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其实啊，咱们这个狮子头啊，就是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其中《石经》有记载，叫做跳丸雉。
3: 那它的名字是怎么后来就变成叫做狮子头了呢？
2: 其实啊，是在这个唐代，有一个黄国公宴客的时候，当时请了非常有名的扬州名厨，制作了一道菜叫做葵花斩肉。因为它的外形啊，很像这个雄狮之头，所以说呢。

0: 宾客们呢，就是跟桓公说，不如管它叫做狮子头。
1: 哎，好，
0: 当时这个名字就开始有了。
1: 哦，等于就是这么起的这个狮子头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您刚才也说到，其实它是开袋即食的。那咱现场也开一袋尝一尝，
0: 开袋试试，
1: 尝一尝。我觉得啊，就是我拿到它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吗？咱们原来以前吃什么方便面的时候，大家都挤两根火腿肠。
0: 哎，
1: 这会儿我给面里扔俩大丸子，就很多叔叔阿姨在。家，我觉得如果大家凑合的话，不如用我们的狮子头煮面，
0: 确实是，
1: 是吧？还不如凑合的营养点呢。
2: 哎，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狮子头本身它就有很咸鲜的味道，你再加上面条这么一煮，特别的美味。
1: 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该出去玩了。
0: 哎，
1: 你去公园的时候带俩大丸子。
0: 平常没工夫做饭的，哎，中午上班咱们带上这么一包。平常那个好喝两口的，哎，直接开袋，是不是？
2: 方法简单方便，
0: 对，
2: 关键价格好。今天你来。购买啊，我们是90多，不到100，整整五包。那每一包的价格是19块多。但是如果您今天手速够快啊，我们前20位观众朋友同样价格收获的是10袋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合下来一袋多少钱？不到10块。
3: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哎，其实你看啊，这个一开袋它这个肉香四溢，就很香，是吧？
0: 很香，这味儿就出来了。
1: 你知道它凉着吃的时候，就是韧度会大一点，就是有嚼头，热完以后呢又是那种软
2: 软
1: 糯糯的。
2: 那你别说，真是凉着白嘴吃也好吃，一点都不腥不腻。哎呦，光咱们说吃的好吃的香哈，还让咱们的这个体验官也去尝一尝吧，
1: 让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3: 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的体验官来试吃品尝。
4: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
5: 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煮汤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
6: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
7: 我吃东西啊，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
3: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猪五花、蟹黄、铁棍山药，匠心工艺，精心制作。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你看我们节目的这些体验官吃的那叫一个哈，赞
1: 不绝口，
2: 真的是。那这么好吃，真的是和我们的食材有直接的关系。
1: 是的，那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呢，可以说是精选4大食材，现场也把这1、2、3、4、4大主材放在桌上了。
0: 哇，
2: 你看，首先说我们的猪肉啊，选的是五花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所以这个特别有层次感。
0: 确实是，您看啊，其实这种高品质的猪肉啊，主要是为了让丸子里边它增加这种浓厚的肉香味儿，里边呢加入这个鸡胸肉呢，是增加它一些细腻的这种口感。
1: 然后呢，卷用了这个大闸蟹蟹黄做的这个蟹黄粉，这也是为我们的这个蟹黄的这个狮子头增加了浓郁的这种鲜味在里头。
2: 你看还有我们的这个温县的山药，因为山药本身它成分要知道非常的营养健康，那中和了我们这个肉的这个味道啊，就能保证口感更加不肥腻，更加的香糯。
0: 所以说呢，我们这些主要食材缺一不可，这样呢才能成就了我们非常好吃的蟹黄山药狮子头。
1: 而且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不仅是说我们的选材讲究，而且它的工艺也很讲究，选择的是这种手工的制作工艺，包括比如什么成型儿啊、炖制啊等等的调味儿，
2: 也经过了我们高科技的锁鲜杀菌的技术，
1: 保质期是180天，储存条件就是常温避光就可以了，
0: 不占冰箱不占地儿，
1: 没错，
2: 看着就好吃，是不是？
1: 而且大家会发现，就这个丸子的颜色没有那么的重，
0: 哎，
2: 因为它没有这个色素的添加，
1: 是的，就是做出来是什么颜色，实际上它现在呈现的就是什么颜色。
2: 没错，
1: 关键是啊，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蟹黄狮子头，它的价格实在是太诱人了，
0: 是
1: 90多不到100块钱，一共是5袋。那么厂家呢也郑重的给大家呢送出了一个福利，就是只限前20位，买5赠5，相当于一共10袋，90多不到100，平均这一袋不到10块钱，
2: 太优惠了。哎，所以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抢购起来吧！
3: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带走5袋，还有厂家特别福利，前20名再多赠送5袋，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占名额吧！
2: 哎，那韩大厨能不能给我们提供几个方法，能让我们这个狮子头啊搭配更丰富、又简单又营养？
0: 没问题，咱们给大家做一个白菜粉丝丸子汤。咱们先给它来点理由，放入葱花，下入咱们的白菜。粉丝泡进去煮一会儿，把这个丸子呢直接的放到我们这个白菜粉丝里边，给它大火滚煮。
1: 它又有粉丝，又有肉，又有菜，您家里随便弄一点主食，我觉得引号的凑合，是因为做起来很简单，
0: 很简单，
1: 但是吃起来又不凑合，有肉有菜，
2: 营养搭配非常健康
1: 啊。
0: 是的，像咱们晚上呢，就比如下班晚又想吃一些这叫比较哎解馋的东西，那晚上呢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狮子头提前拿那个水呢给它炖一炖，然后呢让那个汤里边呢有这种肉的鲜香味儿，然后再加上一点面条，再烫两根小油菜，您看又有主食又有青菜又有肉，而且很方便。
1: 那么再次呢给大家总结一下，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呢，厂家也有三大承诺。第一呢是保证无色素添加，第二呢是保证新的生产批次，第三呢就是高温灭菌锁鲜锁营养。
2: 关键一点，我们的价格非常的优惠，今天您来购买啊，我们是90多不到100，整整5包，那每一包的价格是19块多，但是如果您今天手速够快啊，我们前20位观众朋友可以同样价格90多不到100，收获的是10袋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合下来一袋多少钱？不到10块
1: 啊！
2: 所以您赶紧抢购起来吧。
3: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8: 睡了有10年了，差不多
9: 大概有10来年了，
10: 14、15年了吧，
9: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
10: 太软，起来都费劲，
11: 最怕我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12: 他的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2: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13: 床垫是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10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3: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4: 3、2、1，
13: 哇，
14: 我的妈呀，咦，
13: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14: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5颜6色的，
13: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
14: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13: 你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14: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3: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10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 更换。
15: 对，

0: 哎，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1: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0: 没错，
1: 因为我们人这一生之中啊，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床垫上度过的。
0: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玲经理，欢迎欢迎，
1: 来有请有请，
0: 请王经理。
2: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1: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玲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2: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的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1: 那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2: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1: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0: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2: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1: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2: 对，
0: 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2: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1: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2: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1: 5999，小6000块钱，
0: 中高端的价格，
1: 对
0: 呀，6000元啊！
2: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它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1: 然后呢？
0: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2: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0: 就10个还抵了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2: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1: 什么？1000多块钱？
0: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2: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1: 还含送货上门？
2: 真的？
1: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0: 手机抢？
1: 我先准备一下。
3: 你们俩抢着呗，一共就10个，赶紧关注。
0: 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
2: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4: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3: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4: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质量啊，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4: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2: 轩轩，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1: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2: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1: 啊，
2: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1: 啊，
2: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1: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2: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1: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

0: 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1: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0: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2: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1: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0: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1: 我们用的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坚棉。
0: 嗯，
1: 你看到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三亿环保椰棕。
0: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1: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
0: 嗯，
1: 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0: 啊。
1: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2: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六大生产工艺。一，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1: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0: 啊，
1: 再到这儿一个个装成袋。
2: 二，热处理形成床网，
0: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1: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2: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1: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2: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1: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你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
0: 啊。
1: 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
0: 嗯，
1: 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0: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就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1: 你可以再量一量。
0: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嗯，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1: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0: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2: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2: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释压护脊床垫，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0: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1: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的一侧呢，采用的3E的这个棉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4: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1: 对对，就是棕面。
4: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个年轻人啊、老人啊，
1: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0: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
4: 制的。
2: 今天易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4: 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2: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2: 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

0: 床垫。今天一米八乘两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一米五乘两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2: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一米八乘两米的，一款是一米五乘两米的。
3: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1: 一般通过三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4: 是能伸进去，
1: 能伸进去，
4: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5: 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不觉得空
4: 那侧躺
1: 呢？侧卧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4: 那起床测试呢？
1: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5: 你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4: 不揪着起不来。
5: 对啊，它塌了。
4: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1: 好，阿姨，应该是这面的感觉偏硬的啊。
5: 还真是，
4: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5: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4: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5: 对，
4: 这就是我的感受。
1: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的，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4: 呀，半夜起床了，我要走了。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5: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4: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5: 不是很明显。
1: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4: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1: 对，
4: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5: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1: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4: 明白了，
1: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0: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4: 我的妈呀，咦，
1: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4: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释放身体压力。一米八乘两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一米五乘两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那些皮屑呀、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2: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4: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米8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米5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7: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持续上新，演绎展示 NPC 巡游，光影打卡空间，惊喜不断。6月18日至10月1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我是小二。啊，
1: 给咱们
0: 别讲了，给咱们三位上菜。
2: 哟，您俩还没说呢，就吃上了。
1: 一盘呢是炒鸡蛋啊，一盘啊是炸鸡蛋。
2: 我也爱吃葱花这个，闻着就香，
3: 好吃。行
4: 啊，这个吧，它显得不那么油。嗯，那个吧，它显得。就油就在外头了，
2: 错了，
5: 其实都差不多，
2: 那个更油更多，才能摊出来。哎，这个没关系，这个都可以无油摊。
0: 健康学员们都已经开始啊，有一些争执了。就是因为啊，这炸的鸡蛋跟炒的鸡蛋，反正都是油多啊，但哪个油更多一点儿？反正我们是不太清楚。我手上呢有两个板子，一个啊是43%，还有一个是15%。这说明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得请健康导师来为我们揭晓。让我们欢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张玉老师。一遇到吃的事儿啊，就得请您出马。
6: 找我找对了。
0: 我发现咱们现场的三位健康学员都喜欢吃这炒鸡蛋。口感也好，觉得油少，而且您还给了我两个板子，43%、15%。
6: 其实我相信啊，不光是咱们三位老师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喜欢吃炒鸡蛋，它香，对吧？为什么会香呢？除了咱们鸡蛋本身的味道以外啊，更多的是油香。所以我给您这两块板子啊，代表的是什么呢？这个鸡蛋里面的油脂的量，也叫吸油率。啊，比如说这块板子是43%，哎，这代表的是炒鸡蛋。炒鸡蛋100克里面能吸进去43克这么多的油。
0: 为什么好吃？这谜就解了，就是因为里头的油多。油，
6: 但是很多人我估计他都不理解，说同样是鸡蛋，怎么可能有这么大差别哈、啊？一个是煎，一个是炸，
0: 蛋差这么多
6: 啊？对，按理说咱们的印象里面是觉得是炸的可能会更吸油一点，是吧？少吃油炸食品，没说少吃炒的东西，但实际上确实有这么大的差异。
0: 炸鸡蛋这吸油量只有15%，但我也不知道这15%是针对于鸡蛋而言相对来讲少一些，还是它普遍来讲就算是一个吸油量低的了。
6: 还不是，它其实是跟这个烹饪方法有关系啊。对，就咱拿鸡蛋为例啊，就是那两盘，实际上为什么同样是鸡蛋，哎，为什么一个油多，你炸的时候嘛使用油多一点，它反而不吸油。然后炒的时候实际我们感觉没搁多少油，但是你发现啊，你炒完鸡蛋出锅的时候那锅特别干净，那油都没了，你放多少那最后都锅走了。为什么呢？正常来说呢，咱们鸡蛋是两种成分嘛，一个是蛋清，一个是蛋黄。蛋清实际上它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和水，这两种成分它是

0: 不太吸油的，把这个水啊加到油里，它会分层，对吧？它跟油它不溶，那个蛋白质也一样。所以呢，你在这炸鸡蛋的时候，我们接触油的是那个外面那个蛋白质、那个蛋清那层，对吧？
1: 嗯。
0: 所以呢，它就不容易把那个油裹走，可能就表面一层。炒鸡蛋就不一样了。炒鸡蛋里那个蛋黄是啥呢？是脂肪的含量比较多一些。
1: 哦。
0: 然后呢，尤其是这里有一些卵磷脂啊，它很亲油，搅拌蛋液嘛，一火上之后，哎，发现这个亲油的这部分就出来了。这个卵磷脂啊，还有这个啊乳化作用，就裹挟着这些油脂，哎，都在那个鸡蛋里了。而且炒鸡蛋缝隙特别多，那油就进到缝隙里了。尤其是你看摊一个鸡蛋饼，外面那一圈那个有好多孔嘛，你发现那一角里面全是油。所以相对来说，它是烹饪方法导致了，哎，这两种食材的它的这个吸油率不同。啊，当然了，这个食材不同的食材之间，它吸油率肯定也有差异啊。
2: 所以大家在炒鸡蛋的时候，别可劲儿的放油啊，能放多少它都能吸走多少。
1: 你像我要是平时在家炸点素丸子，
3: 嗯嗯，
1: 炸点肉丸子，这个排叉，
2: 反正什么东西先炸一炸，
1: 哎，过了油它就好吃呗。
2: 我们呢事先在社群当中啊，也跟我们的粉丝做了一轮调查，咱们来看看结果啊，大家平时喜欢在家里头炸哪些食物？
1: 嗯，
2: 炸丸子的占比最高，20%。
0: 北方人都爱吃炸丸子。
1: 对，
2: 炸茄盒、炸豆腐的17%，炸香菇、炸藕片儿，炸
0: 面包片是啥？
2: 薯条、炸面包片儿，
4: 面包片裹的鸡蛋那么着。
2: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查？这如果说炸哪一类的食物，可能它的吸油量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多。嗯、
0: 对，
2: 这个就需要您来给我们揭晓哪个吸油率高啊？
0: 刚才看了一下，这里吸油率还都挺高的啊。
2: 现场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油啊，这是100毫升。
0: 嗯，
2: 那我们今天呢就告诉大家，这些炸物当中每100毫升它的吸油率大概是能占到多少，给大家一个、更直接的一个感官感受。
0: 炸个茄盒，这个炸香菇呢，它大概能炸到吸油率23%左右，就是100克能吸2-3克。
2: 就比如说我这锅里头放这么多油，
0: 嗯，
2: 我炸茄子呀，炸这个香菇啊，
0: 嗯，
1: 就炸进去了，
0: 炸进去了，100克能炸这么多进去，
2: 这完全就是在喝油，这个量少。
0: 刚才那些里面啊，少的啊，比如说炸豆腐，相对少一点，嗯、炸豆腐还有炸丸子，那也就是1%左右。
2: 还有一个烧杯
0: 子哈，
2: 烘
0: 杯子给留给最多的了啊。
2: 大家猜猜，把机会让给大家。
1: 面包片呗，炸完以后特别好吃
2: 啊、哦，
1: 而且那个面包就像海绵似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缝隙。但是大概能吸多少呢？
0: 要不您再试试，
2: 少来点，
0: 嗯，
2: 这么多，
1: 倒，
0: 再倒，
1: 倒，
2: 炸面包片儿，
0: 倒，
2: 还倒，
0: 倒，手别抖啊，手别抖，继续倒，好，对。
1: Yeah,
0: 大概就这么多，
2: 这么多，
0: 对，
2: 100毫升的油，它就能吸80
0: 啊，差不多。
5: 这一片儿是10片啊，
4: 100克，
1: 100克
0: 的面包，就是2片面包，
5: 一百克的面包，
2: 哎呀，我以后不吃了。
0: 对对对，
5: 你看2两啊，
0: 啊，差不多。
1: 哎呀，
5: 就这么一块儿
0: 啊，对，不一定非得炸面包片，你用馒头片试试啊。
4: 你
0: 这馒头片，你会发现你锅里下很多油，馒头片一下进去，很快那油就没了。
4: 嗯、
0: 你还得再淋点油，再淋点，反复淋油，反正感觉特别吃油。
1: 对、嗯，
0: 其实面包比馒头还要过之无不及。
5: 专家，你一说这，我想起来了、
0: 嗯，
5: 那病是人吃出来的，真是这么回事。
0: 对对，
5: 前几天呢，我买了一包吸油纸，干嘛呢、
1: 嗯？
5: 早上起来我要吃油饼的时候吧，拿吸油纸给它包起来。
2: 您何？何必吃油饼呢？吃油饼应该比这80毫克。
0: 咱还得要生活，咱还得要这个享受这个味道。
5: 对对对对。
2: 我看到啊，在直播间里头，大家也特别会享受自己的生活。看，油炸酥鱼，油炸香肠，油炸年糕，炸排骨，这都赶上报菜名了。油炸食物的吸油率，炸面包片儿。
1: 80%
2: 啊，这该吸的都吸进去了啊。炸香菇也不低，23%，炸藕19%，炸茄盒17%，炸豆腐6%，炸薯条反而比我们想的要少一些。
4: 对，少太多了、嗯、我都觉得排第二。
2: 炸丸子1%，
1: 那以后就改吃炸丸子了。
0: 在和面的方法上，在油温上控制
1: 啊，
0: 不让它吸那么多油就行了。
2: 嗯、
0: 你比如说含水量大一点，水大的它就跟油就不贴。

结合，这样的话呢它就不容易吸油。还有一些食物呢，哎，它比较紧密，没有那么多的缝隙啊，没有那么多孔隙，它也不容易吸油。另外呢就是油温掌握好了呢，快速外面定型，哎，它也

0: 这面包片儿，哎，面包片儿的话，如果像刚才有个老师说的，哎，我外面裹一层蛋液，
1: 嗯，
0: 对吧？就这个蛋液相对好一点，但是这个蛋液，再比如说，他刚才讲了啊，
1: 它也行，
0: 尽量是用蛋清的蛋液，对吧？别尽量少用蛋黄的。
1: 哎呀，这都是方法，都是技术，
2: 对，没错。
1: 刚才说了三大核心，一个就是食材，就是选空隙小的，
0: 嗯，
1: 如果要空隙大的，咱就争取把外头裹点空隙小的东西，
0: 对，
1: 让它少与油接触。
2: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水分可以多加一点啊，
2: 嗯，
1: 水不溶于油啊。
0: 对，说咱们食物可以先焯一下，焯完了之后再炸，这不也就是食物一方面它已经半熟了，对吧？
1: 嗯、
0: 另外呢，裹外面稍微有一层水，这样的话呢，跟油，哎，它结合又没那么紧密，哎，它又不太吸油了。
1: 第三个就是您说控制油温，嗯、
0: 对，油温也很重要。有这个用特别热的油去炸的啊，还有人用温油、温热的油炸。
2: 用特别热的这个高温去炸东西，它一下它就定型了，它反而不吸油。
0: 炸的过程中呢，就我们讲的尽量的时间越短越好。
2: 嗯、
0: 但是你要说油温越高还定型，那就好嘛。但是呢，它容易糊，外面糊。里面还没熟，所以这个油温呢、啊，这个没有太绝对的一个数字啊，还是要根据咱们那个食材和咱们的个人经验，但是不能油温是稍微有点热，就是还那种不是特别热的那个时候肯定不行啊。
2: 嗯，
0: 然后呢，如果特别热都冒烟了，哎，这时候你一放进去糊了。对吧？所以一般好多家庭呢，就喜欢弄个葱花往里一放，哎，感觉葱花滋啦，那油温上来了，就开始炸，啊，这个好多经验之谈啊。就这样的话，这个温度的话，基本上还是比较合适的。
1: 每个人，他每天的用油量，
2: 嗯，
1: 是有定数的，
0: 对，
1: 不能超。
0: 根据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的这个推荐啊。油呢，我们每天最好控制在25到30克左右就可以了。
1: 正常情况下也就是这么多。
0: 对，一天的量啊，一个人一天的量。
2: 我觉着我可能得吃两个这么多，
1: 两个这么多，
2: 嗯，
3: 一个菜差不多就要用这么多油。
0: 通过既往的调查发现呢，咱们中国人的量要远超于这个，大概能达到43克。
1: 我已经有了慢病的人呢，是不是得更减？
0: 对。你比如说咱们本身就血脂异常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油的量啊最好控制在20克以内，然后呢如果有糖尿病，哎，咱们可以控制在15到25，但是不能不吃啊。好多观众呢他就有这样的这个困惑，他老觉得油这个东西啊是坏东西，那我就不吃了，我尽量的我就能水煮就水煮，我能生吃就生吃。实际上油还有它的健康的作用。第一个呢，它脂溶性的维生素的含量比较高，比如说脂溶性的维生素和必需的脂肪酸呢都是我们身体需要的啊，缺了这些东西可能身体就不健康了。比如说维生素 A， 它对我们的视力和我们的大脑都很有作用，所以油不是万恶的，关键是量没掌握好。
1: 但是有的时候真是想吃这炸物，
0: 炸的可以吃啊，没说完全就是不健康啊。我们只要控制量和频次就好了。当然了，也没有绝对的说是这个一周必须吃一次或者吃两次，实际上根据个人的情况啊，尽量的不要太多。比如说一周吃一次，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3: 还得有量吧。
0: 量
1: 多少？
0: 对吧？你比如说，我一顿吃个半斤，吃个一斤呢，然后吃两斤呢，那肯定不行，是吧？其实来讲呢，就是说还是要控制总油量。你比如说，今天我吃了油炸的东西，明天我就把油啊稍微控制控制，反正我保证我整个这一个月一算，或者一周一算，我这油的量没超，其实就是可以了。
1: 高秀云康宝宝说，听说油吃的太少，血管没弹性。
0: 这个没有绝对的关系啊，只是说呢，油吃的太少，它的必需脂肪酸含量不够之后呢，我们的皮肤啊，我们的免疫力啊，我们的激素分泌啊，其实都受影响。但是如果说油吃多了，血管弹性肯定没那么好了，动脉粥还硬化了。
1: 这得反着说、啊、
4: 全民健康学院提示您，在家油炸食物时可通过三个方法降低吸油率。第一，用湿面糊包裹食物进行油炸。第二，可先将食物用水焯过后再进行油炸。第三，控制好油温，不宜低温或过高油温。除了油炸食物吸油量高，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蔬菜会是吸油大户呢？
0: 基本上炒茄子、炸茄盒，对吧？茄条等等等等，它都是费油的活。茄子里面啊，它这个脂肪含量其实本身就很低，它这里面大概有0.2%的脂肪的含量。你比如说茄子啊，我做个茄盒，它的吸油率啊就能达到17%。这个油麦菜，大家以为是绿叶菜很不吸油的这个感觉啊，但实际上来讲，它的表面啊很容易吸附油。研究数据看啊，说100克大概能带20克左右的油， 所以它

0: 它在绿叶菜里面也算是吸油率比较高的一种蔬菜了。炒完了发现上面有一层油，吃起来啊，
1: 嗯，
0: 就是油白菜干的。我先给它焯一下，
1: 嗯，
0: 焯完之后呢，我再炒。焯的过程中，不仅是让它啊快速的这个熟了，然后之后呢还能够少用油。更关键的，这个里面啊，它里面本身比如叶菜里有的一些草酸、鞣酸，你这个一焯的过程中就把它破坏掉了。
1: 嗯，
0: 实际上这种蔬菜吃起来更健康了，所以这个方法也能去除啊这个吸油的一个问题。
2: 我们都要提高警惕。
1: 怎么来区分我这个麻是劳损呢，还是突出啊？
3: 那什么位置麻呢？
1: 腿麻，
4: 肩膀酸胀麻，腰酸腿无力，可能是脊柱上挂了东西。
5: 自在人群中的发病率非常高，甚至如果你要是给大家做检查、做筛查的话，有10%到20%的人都会发现这个椎体的血管瘤。
4: 如何初步判断您的脊柱是否健康？
5: 用您的核心力量把身体往上抬。我们知道关阿姨今年已经
1: 还行，还好。
5: 到底行不行？没事，还是太快了。
4: 腰肌壮，全身壮，核心锻炼法，床上就能练。下期全民健康学院邀请北京天坛医院权威专家为您的脊柱保驾护航。
6: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
7: 哎，
6: 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
7: 哎，
6: 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8: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嗯，
8: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了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
6: 嗯
8: 啊，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9: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8: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
6: 嗯，
8: 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10: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8: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脏脏水水都没有。
6: 嗯，
8: 我给您来一刀啊，您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您看到了没有？咱呀、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6: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
1: 嗯，
6: 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10: 40多？
6: 嗯，
10: 60都敢要。
6: 嚯，
10: 就这一盘子，
6: 嗯，
10: 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8: 跟您以前吃过的比比，您品尝一下吧。
6: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10: 又香又有嚼口，
6: 嗯，
10: 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6: 对，
10: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弹，
6: 嗯，
10: 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了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8: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
6: 嗯，
8: 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 后呢要煨小十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淋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6: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8: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6: 隔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10: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6: 对啊，
10: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6: 再塞2袋，
10: 要不再塞2袋。
6: 对，哎呀，能塞进，
10: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6: 真是啊，
8: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6: 哎，差不多，
10: 差不多。
8: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6: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在啊，
8: 哎呦，
6: 再塞点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10: 能
6: 满当当的吗？
10: 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6: 对，
10: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6: 哎，真是，
10: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6: 就是
10: 啊，多实惠呀、
6: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呢，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8: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演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6: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儿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件儿。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10: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6: 对，
10: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6: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8: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拿价啊！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是8块多。
6: 对，
8: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6: 嗨，
8: 得了，就这么着了。
6: 好，
8: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6: 哎呦，太好了，
10: 太好了，太好了。
8: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6: 哎，好，
8: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6: 行，
8: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6: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10: 太好了。
6: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饭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是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1: 啊！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价钱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1: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那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3: 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玉泉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啊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
0: 对，
1: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 呀，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两三组呢，存着点。
2: 但是王阿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嗯，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儿。嗯，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呀、啊，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0: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嗯、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嗯，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嗯，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呀、啊，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嗯，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啊、可以买，而且呀、啊、还得多买、嗯、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2: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0: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先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及时，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

0: 当中呀，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1: 对，
0: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1: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1: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2: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了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儿，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啦！
2: 你这个做法呀，确实太好了
0: 啊、
2: 确实特别适合这老年人和孩子吃。
0: 对，
2: 您这一碗呀，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宾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宾总的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啊。今天啊宾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酸辣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是吧？
0: 所以冯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朋友们。
1: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2: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0: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2: 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子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我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0: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冯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啊是怎么做的？这里面可是有绝活的。
1: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0: 非常方便啊。
1: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
0: 啊，
1: 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0: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1: 阿姨，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0: 停不下来。
2: 嚯，这粉儿太好吃了。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
0: 啊，
2: 酸甜苦辣咸，快乐到赛神仙。这粉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1: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0: 哎，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1: 没错，
0: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1: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了，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然也不能是非遗啊，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2: 这个好。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0: 秃噜法啊。
2: 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们准爱吃。
0: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1: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0: 耿总耿总，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1: 没错，
0: 但其 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五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咱们拿出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1: 5块多一桶，
0: 对，
1: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儿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2: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0: 哎，
2: 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1: 嗯，您想？
2: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就是朋友呗。
0: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1: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0: 太给了，
2: 哎呦，太好了，
1: 仅限100个名额，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0: 哎，
2: 好，
0: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2: 可香了，我天
1: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2: 了。
1: 对对对，
3: 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而且吧，我觉得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

0: 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啊，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1: 对，
0: 嗯。还有里面这个豆皮儿，
1: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2: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精益跟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0: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2: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1: 还要大力的宣传。
0: 嗯，
1: 精一根的粉，这回呀、啊、我记住了。
2: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
0: 嗯，
2: 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名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0: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1: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0: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煎到剁角，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鸟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中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哎，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带登场，有请。
3: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嗯，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2: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嗯。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那味儿啊。哎，
1: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2: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 是，
2: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3: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4: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那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3: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人愁每天啊，这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4: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6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3: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你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1: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4: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你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

0: 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1: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0: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2: 你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1: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啊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3: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1: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3: 好，
1: 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2: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的。
3: 哎，
2: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3: 哎，
2: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1: 不到100元，三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哎，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3: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2: 对呀，
3: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2: 可不，
3: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2: 啊，
3: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1: 行行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200-200组啊，卖完了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3: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四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再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嗯。嚼两下，嗯，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啊
1: 哎，是
0: 不
1: 是？
0: 这是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嗯？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2: 鸡肉啊，营养丰富，
0: 是
2: 低脂肪高蛋白，哎、肉酥骨烂，好香滑、啊哎哎。要说有了它呀、嗯，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啊，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啊，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3: 放心，
2: 保质保量。
3: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4: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5: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也荤素搭配。
3: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蓝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哎，外面一盘家里6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哎，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哎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

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啊。
4: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6: 作孽
4: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的样子挺好看的。
8: 中原胜男，
4: 平凡的烟火，
9: 豆角焖面，
4: 焖出最深的依赖。
10: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况呢都是比较关注的。那么受到台风巴威远距离的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呢，在京津冀地区呢是会有一次强降雨的过程。那么就在昨日呢，北京市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今年入汛以来的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那么北京啊也是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1: 我当时看的新闻了，就尽可能的避免出行呗，安全第一呗。
2: 毕竟这个台风挺强的，我看感觉比之前的都要强劲一些吧。
0: 那么在今天早上呢，降雨已经是拉开了帷幕了，全市大部分地区呢是有一个雷阵雨的天气。您家是住在哪里呢？
3: 东城。我们应该6-7点钟开始下大暴雨，然后下得很大，哗哗哗的，我都觉得今天出不了门了。后来没想到那么快就停了。
2: 我是住在南高那边，8点左右。
0: 雨量大吗？
2: 特别大，还突然下，没想到，但是我带伞了。
0: 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朝阳区的国贸地铁站附近。那么在上午的9:20呢，在这个地铁站周边呢，是突然间下起了这个降雨，而且这个雨比较急，这个雨量也并不小。那么本轮强降雨的成因是什么呢？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为此，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北京市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
4: 北京的话，因为是位于这个加强西伸的副热带高压的北侧，那北侧的这个偏南急流会向北京京津冀平原这一带输送水汽，在副高的外围急流很强，又有远距离水汽输送的这个条件下，我们预计会产生这样的一次强降雨。整个北京来说，部分地区的这个1小时的降雨量将会超过70毫米，24小时的降雨量将会超过150毫米。从分布上来讲的话，就是东北部的山前，包括西南部山前可能更大一些，不仅是点强，面上的话也是很强，跟我们前期的这个雷阵雨还就是。

0: 完全不同的。
1: 反正我们家孩子的课外班全停了，然后老公已经居家办公了，然后就想着大家可能就是都不出门这个状态。
2: 应该感谢咱们国家呀，会提前发布一些这样的预警信息，我们作为老百姓的话肯定会提前关注到这些信息。
3: 那针对这样的一场降雨呢，全市多家公园呢也是发布了闭园公告，那么全市啊多部门也是立即响应，提前部署。那现在呢，我身后这边呢就是地铁站，能够看到在这个地铁站这个入门处呢，这边就已经提前备好了有不少的这个防汛的一个沙袋了。一旦这个降雨有所增大，或者是有这个强降雨的情况出现啊，这些沙袋可以阻止或者是防止这样的大量的这个雨水是进入到这个倒灌在地铁里面的。
4: 北京排水集团也对全市重点点位的管道进行复查复掏，确保大雨滂沱中管道畅通，雨水能顺利排入河道。
5: 现场视频确认，支管没问题，现场干净，支管干净。
6: 所有的泵站人员是目前是全员在岗状态，并重点针对了学校以及医院这些民政部门周边的雨水口、雨水管线进行了一个再次清理工作。
3: 那么在房山、顺义等地呢，已经是有工作人员是提前转移了特殊群体，安置好了村民，来保障我们这个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圣水峪村是韩村河镇唯一一个全山区村，村民居住分散，面对山区情况复杂的难题，村两委干部提前对村民进行转移安置。
7: 下大雨，德龙刚才跟您说了吧？
8: 这是咋回事？
7: 啊，我爷爷呢？
8: 哎，我真管你说用些包子。
7: 对，还装上包子了。啊，多长时间走啊？
8: 20分钟。
7: 药什么的都准备好，还有衣服什么都收拾好了是吧？那咱们进屋看看，我看看您收拾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8: 真有脸。
7: 弄完了，咱们收拾收拾，把药什么装好了，咱们就走啊！
9: 行，
7: 给你们送上去，送上去。愿意带俩包子就带俩包子，不带咱们上班有汗。
9: 行
7: 啊，你要想吃这口，您就带俩。
9: 行
7: 啊。
4: 我们同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这场降雨从今日傍晚到前半夜雨势最强，晚高峰一定要小心驾驶。
10: 17到18点、18到19点和19到20点的降雨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很明显的是有对流单体自南向北陆续的穿过全市范围。那么在这些对流单体的影响过程当中，短时雨强是非常强的，一定会出现小时降水量超过70毫米的情况。
4: 那么在降雨过程中或者降雨后，我们行人在有积水的路面如何能够安全行走，保障个人安全呢？
11: 还有像我们脚下的这个井盖啊，地下管道嘛，它不可能是全部都是平着的嘛，它也是有高的有低的。如果说低处它已经满了，它高处还在不断施压的话呢，有可能这个井盖就会被喷走了、冲走了。如果说这个井盖出水的地方它属于是一个低洼路段，水又比较多，我们看不到底下有没有井盖，对吧？有可能从这走的时候就掉到井盖里边去。如果说人掉到这个积水的井盖里边的话，它的生还几率几乎为零啊，它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我们呢可以用一些木棍呀、在前面探探路啊，避免掉到井盖下边去。

0: 都说啊，可怜天下父母心，给孩子挑一个称心如意的幼儿园，那是家里边的大事儿。有不少家长呢，为了能够让孩子安心入园，一次性就交了好几万的学费。这老话说呢，这钱得用在刀刃上。那为了孩子，这钱花的咱心甘情愿。但是如果说您碰上那种就是心里早就盘算着关门跑路，还一门心思忽悠你交钱的幼儿园，那真是花钱买罪受。
1: 哎，没错，下边说的这个案子里边啊，就有家长反映，交了4万多的学费啊，结果孩子就上了一天学，第二天呢园门紧锁，人去楼空。更可气的是啊，这家幼儿园的负责人早就给自己铺好后路了，把幼儿园转移给了一个所谓的职业背债人，变更法人，变更股东，自己玩了一个金蝉脱壳。
0: 以往呢，碰上这种圈钱跑路的消费者维权，那真是难上加难。不过呢，现如今啊，检察院联合多部门打出了一个组合拳，民事追责和刑事打击双管齐下，专门封堵这种金蝉脱壳的逃债的路数。那办案人是怎么识破这个骗局的？面对预付费的消费陷阱，法律又给我们筑起了怎样的防护墙呢？
2: 幼儿园拖欠员工3个月工资，家长刚交的学费，老板卷钱跑了啊！
3: 交了多少钱？
4: 4500，我忘了，大概具体是4万多，1个月5500。我一下交1年的嘛，然后就是9月1号开学上一天，啊，还挺开心，还挺好，他回来状态也还好。那9月2号，没有任何征兆就发了一短信让接孩子嘛，我也愣了。然后我到那儿的时候，门口已经都是家长。
5: 交了4万学费，孩子上学一天，幼儿园关门了。韩女士说，2024年9月2号是她最闹心、最气愤的一天。和韩女士类似遭遇的还有10几名家长，都是8月份刚刚给幼儿园交完学费。在幼儿园关停的第二天，公安机关就找到了幼儿园的负责人田某，但田某说，幼儿园早就做过了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变更的手续，他跟这家幼儿园早就没了关系。
6: 我们跟相关幼儿园的教职工的了解来看，他们直接对接的都是田某某，关于这些变更的法人或者是股东，他们都没有直接对接，而且这些人确实是也不实际参与这家幼儿园的实际运营。
5: 因没有办学资质，2024年6月，北京市丰台区教委以及幼儿园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就曾经约谈过田某。8月中旬，市场监管部门作出责令闭园的行政处罚，但田某却故意跟老师和家长隐瞒了这个消息，并继续向家长们收取续费款。
4: 我8月28号才交钱，你26号就通知他闭园了，那我这钱按道理说我都交不上，他为什么没关？
5: 检察官认为，田某在得知幼儿园必须关停的消息后，刻意进行隐瞒，还要求家长续费，后续又将续费款从公司公户转到私人账户，再进行取现。这一行为涉嫌构成合同诈骗犯罪。幼儿园关停之后，公安机关及时抓获田某，并扣押了田某以学费为名收上来的50余万元。
7: 所以他的辩解一定是拿这笔钱准备继续经营幼儿园，他才可能出罪。
6: 说在案发前的时候，幼儿园已经长期拖欠房东和物业相关的钱款没有缴纳，而且说房东和物业方还存在以断水断电相威胁的这个行为。
7: 结合他的辩解去找相关证人取证，辩解人从来没有协商过，或没有任何的实际打算或者实际行为去显示他有这样的一个用途。
5: 随后，检察机关以涉嫌合同诈骗罪批准逮捕了田某，同时通过与公安机关、法院多部门全流程开展追赃挽损，帮助被骗的学生家长挽回了经济损失。不过，案件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在2024年8月中旬之前，还有很多家长预付了半年或1年的学费。考虑当时幼儿园还在存续运营，这些钱不好认定为田某的诈骗金额，这些家长的退费成了难题。
3: 当时其实有点绝望，就感觉可能没有什么希望了吧。他肯定他退他们肯定是有原因的，那退我们可能就是对他来讲没有实际的好处，他有可能有自己的考量，是吧？
8: 感受到家长一方面是非常的着急，我去对比那些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我们同样是在一个学校，我甚至比他交的钱还要早，没有把我列入到这个被法律保护的对象。
5: 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的支持下，43名家长向田某提出了民事赔偿，要求田某返还学费共计66万余元。但在诉讼过程中，家长们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8: 因为田某某啊，他虽然是这个公司的这个幼儿园的实际控制人，所以按照实际的法律程序上来说，我们可能先需要去起诉的主体可能是这个登记的法人。
5: 田某早就给自己谋划了金蝉脱壳的计划，把幼儿园转移给了职业背债人，这大大增加了家长们民事案件的维权难度。
6: 他名下在全国各地有上百家公司，确实是都是作为背户的一个存在。
9: 真正的执行到位，能让家长和孩子拿到这部分钱。那一开始呢，这个田某某也是很抗拒的，就说我不赔能怎么样呢？反正我都已经要判刑了。我们的检察官就告诉他，这个你的这个民事方面的纠纷会影响到你后续的这个减刑假释的问题。思绪了良久，后来答应了这个和解的要求，然后这个同意支付家长的费用。
10: 检察院和法院呢，还有律师，他们需要去到那个找到那个去派出所找到田某，然后找他也得给他做工作啊，普法什么的。其实检察院和法院真的做了一些切实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就挺感谢他们的。
5: 2025年5月30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一审判决，田某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为了打击预付式消费领域违法犯罪，针对职业闭店人、背债人等乱象，在行政管理方面，2025年实行的《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对于通过变更法定代表人、股东等方式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等行为，公司登记机关依法不予办理相关登记或者备案，已经办理的予以撤销。
7: 先要撤销他这个虚假变更登记，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真正找到应当承担责任的人去起诉。另外呢，也是会对他这样一个虚假变更做一个就是罚款或者这个限制使用使用的一些行政处罚。
5: 在民事赔偿方面，职业闭店人或背债人为了帮助经营者逃避债务受让股权的，应对股权受让前的债务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在刑事方面，明知经营者资金链断裂无法继续提供服务，或者已经准备闭店注销，帮助经营者突击收费策划继续圈钱跑路的，可能构成诈骗类犯罪的共犯。 法律通过撤销登记、连带追责、刑事打击等多重手段封堵金蝉脱壳的逃债路径，让违法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以兑现。
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呢，重庆的一家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在网上啊火了。它还打破了旅客住酒店中午12点必须要退房的一个行业惯例，网友们对此是纷纷点赞。
1: 具体来说呢，这家酒店的24小时退房制啊，就是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开始计算，住满了24小时才算完整的一天。而长期以来呢，酒店行业默认的是啊，当天的14点入住，次日12点退房。
0: 可能有不少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旅游或者出差，凌晨2点多入住了酒店，结果第二天中午12点就得退房，那不退呢你就得加钱。但是咱们细算下来啊，实际入住酒店客房的时间还不满10个小时，而酒店方面收取一整天的房费啊。
1: 对于24小时退房制呢，网友们是议论纷纷的，绝大多数网友拍手叫好，说终于不用再被酒店催着赶时间了。也有网友啊在替酒店担心，说要是客人凌晨3点入住，第二天凌晨3点退房，那其他预定的客人怎么办呢？会不会影响酒店的正常周转呢？ 还有人呢提出了折中的方案，说12点退房也合理，但是呢收费不合理，建议呢按照客人实际的入住时长来收费。
0: 也难怪网友们的反应会这么强烈，毕竟呢长久以来中午12点退房已经成了酒店行业的一个金科玉律了，大家也都默认了这个规则。但是我们查了一下啊，12点退房的制度的初衷是为了给酒店的清洁和房间周转留下一个缓冲的时间，这样进而呢来提高客房的一个利用率。
1: 哎，这个初衷呢咱们可以理解，但是酒店的入住规则也要跟上时代的节奏。现在啊，大家的出行场景越来越多元化，凌晨到店的客人呢也很多。不客气的说呀，原来那种掐头去尾的计时方式啊，对消费者可不友好。酒店的运营管理是方便了，但是旅客呢，他不方便了。
0: 其实呢，2009年修订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就已经把原先的以这种一夜为计价单位和4日12时后18时前退房可加收半天的房费等等这样的内容呢，已经给删了。那取而代之的是，酒店应该在前厅的显著位置来明示客房价格和住宿的时间结算方式。那这也就意味着酒店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及时告知消费者的前提下，自主来制定结算方法。那阿龙，你觉得就刚才咱们说重庆的这家酒店，它推行的这个24小时的退房制度，到底给旅客带来了哪些好处？
1: 我觉得最直接的，计费更加的透明了。以前的那种，甭管你什么时候入住的，都得要求你中午12点前必须退房，这规定呢，对于深夜入住的客人来说呀，很不公平。现在呢，是以实际入住时间开始计算，24小时以内都只算一天，这旅客入住退房在时间上更灵活了，不必再去迁就酒店的相关规定了。
0: 我觉得大伙儿呢必须要明白一点啊，就是为了方便旅客，这个酒店方面还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说呢，客房的保洁人员的排班就可能会被打乱，保洁人员需要能够随时待命，客房的周转率也会受到影响。那也就是说，酒店一天

0: 天能接待的客人的数量是有可能会减少的。
1: 刚才你说的这些情况呢，的确会出现啊。但是在我看来，做生意咱们要立足长远。其实呢，重庆这家酒店呢，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早在2011年，武汉就有一家酒店开始推行这种制度了。
0: 2011年开始到今天啊，这么算下来也有15年了。
1: 没错，武汉这个酒店呢，是共有375间客房，保洁团队实行啊退房即扫机制，确保呢客房周转顺畅。数据显示啊，推行24小时退房制以后，酒店因为退房时间引发的旅客投诉率下降了80%，而这复购率呢明显高于周边同价位的酒店。也就是说呢，虽然24小时制啊增加了酒店的保洁和人力成本，但是回头客多了，10多年来啊入住率一直很高。这家酒店呢尤其受到外地旅客和会议团队的青睐。
0: 其实你举这个例子就是非常的典型，这说明呢酒店的精细化管理来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非但不会拖累运营，反而能够赢得口碑来吸引客流。还有数据显示，重庆的这家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之后，这订单啊可是增长了30%，尤其是乘坐红眼航班或者自驾长途出行的旅客就明显增加了。
1: 也就是说呢，其实消费者都是明白人，商家对消费者的每一份付出啊在市场上必有反响，人性化服务是能够创造价值的。那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谁能够领先一步，做到真正的尊重消费者，替消费者着想，我相信在这种商场当中啊，他才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0: 下面呢，咱们要说一件很荒唐的事儿。前一段时间，浙江绍兴警方呢接到了一名女子打来的报警电话。女子说呢，她是独自一个人在家，结果突然啊，有一名陌生男子就翻窗闯进了她的家里。女子就大声的呵斥，这个男子在房间里边竟然转了几圈，然后不慌不忙的又翻窗离开了。
1: 这民警调查发现呢，当天这个男子啊，不光是闯进了报警女子的家中，还通过从阳台上翻窗的方式呢，接连闯进了另外两户居民家中。至于这个男子他为什么这么干，这答案呢叫人哭笑不得。男子是饮酒过量之后神志不清了，他强闯民宅是想啊找酒喝。
2: 案发当天，诸暨市大堂街道居民王某在家中被一阵异响惊动，他循声查看，赫然发现一名满身酒气的陌生男子从阳台翻进了自家屋内。王某多次口头要求对方离开，该男子都没有回应，直到几分钟后才自行走出房门。惊魂未定的王某随即拨打110报警求助。
3: 是比较慌张的，因为她是一个女生嘛，所以她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并且这个陌生男子还是个醉酒的一个状态，所以他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比较紧绷，非常慌张的。
2: 民警一边安抚当事人的情绪，一边调取现场周边公共视频，走访附近住户展开排查，很快便确认了男子的身份。监控显示，他当天并非只闯入了王某一户，还先后非法侵入了另外两户居民住宅。
3: 他是有一个大的露台的，通过这个露台的话，露台又是跟其他几名住户的阳台相连接的，所以通过露台是可以比较轻松的翻入到这些居民的家里面。
2: 据交代，嫌疑人蒙某与朋友聚餐饮酒至次日清晨，被同行朋友锁在房间内休息后，可求酒心切的蒙某还想外出找酒，竟直接从窗户爬了出去。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处罚。
1: 这法律呢不会对醉酒之人网开一面，所以呢提醒那些贪杯之人呢，如果知道自己酒后管不住自己，那么事先呢就少喝点，控制量，别喝多了给社会添乱，给自己也找麻烦。
0: 每到夏季呢，有一些单位会给职工发放高温津贴，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有不法分子啊盯上了高温津贴，拿高温津贴当幌子，暗中设下了诈骗陷阱。
1: 这不前些天吗？深圳一个黄先生啊被拉进了一个企业微信群，他一看呢群里都是自己同事呢，也就放下戒备心了。后来啊，单位在群里边要求大家填表申领高温津贴，黄先生挺高兴啊，但是表填完了，这高温津贴啊。不单是没收到，这黄先生反而接连收到了3条银行卡的扣款短信，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4: 不久前，市民黄先生在公司正常上班，结束早会之后，他发现自己的企业微信被拉进了一个全新的群聊，看到群里有多名自己的同事，他没有多想，默认这是公司

0: 新建的内部工作群。
1: 没过多久，群里就有人发布了一个二维码，附带消息标注是2026年在岗职工夏季高温津贴补助申领通道。想着夏季高温补贴是公司常规福利，流程也合情合理，事主没有丝毫怀疑，直接用手机扫描了群内的二维码。
0: 扫码之后，页面并没有出现简单的福利申领界面，反而直接跳转至个人信息填写页面，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黄先生按照页面提示逐一填写了个人信息，还输入了银行卡支付密码和手机收到的短信验证码。结果手机接连收到3条银行卡扣款提示短信，累计损失1700多元。黄先生立刻报警求助。
1: 这是典型的假借单位福利的精准电信诈骗，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企业员工信息，针对性创建仿冒公司内部群聊，利用同事名单降低受害者警惕心。高温补贴、节日福利、薪资补发这类民生福利是夏季高发的诈骗幌子，一旦填写了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核心信息，账户资金会立刻被划转。
0: 警方提醒，正规单位的高温津贴福利发放绝不会通过陌生群聊扫码申领，更不会要求员工输入银行卡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大家在工作中遇到各类薪资、补贴、福利申领通知，务必通过公司行政、财务、直属领导等官方渠道核实确认，切勿随意扫描陌生二维码，泄露个人金融隐私信息，守住个人财产安全。
2: 其实啊，这种骗局呢有明显的漏洞。您想，这单位给员工发福利，怎么可能管这员工要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呢？所以说啊，骗子是无孔不入，大家常怀警惕之心呐。
3: 有不少人都听说过摇头丸，这是一种新型毒品。但是呢，有一名男子啊，真是胆大包天，竟然随身的来暗藏摇头丸，企图进入国境。
2: 这个男子呢，之所以敢以身试法呀，是因为他携带的摇头丸已经变身了，从这个颗粒状变成了一种溶液。这男子呢，还把这种溶液包装成了饮料。
3: 但是呢，这名男子忘了一点，就是海关的工作人员那绝对是火眼金睛，在深圳的西九龙站海关，男子的这种小伎俩被当场识破。
4: 当时我们在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查验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未向海关申报，他进境时步伐匆匆，神情慌张，试图快速过关，行为十分反常。
5: 海关官员在男子右侧裤兜搜出一瓶已经开封的饮料瓶，瓶内装有无色不明液体，肉眼看着和普通饮品别无二致，现场快速试剂检测结果令人心惊，液体检出二亚甲基双氧胺非他明阳性，正是大众熟知的摇头丸。
4: 后经专业机构鉴定，在上述溶液中检出二亚甲基双氧胺非他命成分，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处理。
5: 很多人误以为液体摇头丸毒性更低，危害更小，这可是致命误区。实际上，摇头丸属于苯丙胺类合成毒品，披着饮料、外衣，杀伤力拉满。它兼具中枢神经兴奋、致幻双重毒性，摄入之后短时间内让人亢奋躁动、情绪失控，极易诱发斗殴、伤人等极端行为。药效褪去后，人会迅速陷入精神崩溃、情绪抑郁。长期沾染这类毒品会不可逆损伤大脑神经系统，摧毁心肺机能。
4: 当事人将含有摇头丸成分的溶液伪装在饮料瓶内，抱着侥幸心理企图蒙混过关，最终被我们查获。
2: 这毒品是害人不浅呐，所以大家一定记住那句话，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核心旅游区，
2: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 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仁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3: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1检查咨询，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7: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察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
3: 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4: 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0: 继续播出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野山和未开发山区呢，没有安全防护措施，没有专业应急保障，没有实时监测预警，相较于正规景区，风险呈指数级上升。汛期的野山呢，更是随时可能从出片圣地变成了险境绝地。本台记者跟随东陵山夜爬团进行暗访，发现安全底线层层失守，是驴友的一意孤行，还是有谁在推波助澜呢？来看《莫向野山行》第二集，封山十年为何拦不住夜爬东陵山。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东陵山，北京这个夏天最热的户外线路，北京之巅，高山草甸，日出云海，滤镜下绝美的照片，商家极具诱惑力的文案，吸引着众多徒步爱好者前去打卡。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其实是一座已经封闭十年的野山。
2: 大哥，这山是彻底都封了是吧？都上不去是吧？
3: 上不去。
2: 大哥，现在咱这灵山都不让进了是吧？
3: 对。
2: 那说有人说花钱能带进去吗？
3: 那咱不敢。
1: 往日登山必经的路口，如今安排了村镇两级停车检查站，工作人员会劝返准备上山的游客。
2: 你们管得严了，
4: 现在不让爬山。
1: 与当地严防死守、劝返登山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交平台上大量博主发帖带团爬东陵山，单人单次收费60到100多元不等。收费者虽然自称是正规旅行社，但无法提供旅行社信息，也不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暗访记者报名参加了一个收费98元的夜爬团，在临近23点

0: 时，记者报名的旅游团发车了。
1: 按照之前原本的路线，我们就是差不多12点半都能到那边。江水河村彻底封了，但是吧，也抵挡不住大家这个热情嘛，因为山那么大，总会有其他的路我们能也带着进去。光我们这个团队发了7车，每车将近50个人，还有其他团队预计吧，应该会有个10车左右的一个人数，大概都是400-500人山顶上。
0: 竟然一夜还有400-500人违规冒险登山，这么多人是怎么进山的呢？
2: 前方是自然保护区，未经允许禁止入内。
3: 要不哪里？要不钻，要不蹦呗。
4: 等一下，等一下，我
5: 怎么？这是我爬第二座山。
2: 第二座山是显灵野山吧？感觉怎么样？
5: 嗯，不怎么样。
2: 为什么？
5: 好累，比爬泰山还累。
0: 夜爬野山，比累更要命的是藏在暗处的危险。
2: 可以看到一条隐约的光带。顺着光带呢，就是今天一起上山的人。
0: 未开放的景区内没有任何照明设施，登山者的视线全靠自己携带的头灯或者手电筒，而一些可怕的危险就藏在光亮之外。
2: 这条路的宽度其实算不上宽，那边就是个大沟啊。
0: 上山的第一个危险点就是路。东陵山已经封闭多年，上山的石阶因为缺乏维护，可以说是东倒西歪，一不小心就会踩空。而石阶两侧就是陡坡，破败变形的石阶还不是上山路上最危险之处。海拔2000多米的东陵山，爬到半山腰之后，石阶路没了。而这个时候，很多非专业的登山者也出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
2: 因为汛期到了，现在的这个降水的量比较大，但这种泥沟呢，它变得很湿滑。在这个上来的时候，我也是在这条路上滑了好几跤。
0: 经过近4个小时的跋涉，疲惫的人群终于到达山顶。正是日出时，大家都纷纷打卡拍照，但山顶完全未经开发，拍照点的另一面就是数十米的峭壁。山上的商贩坦言，爬山的风险随着汛期的来临而更加莫测。
6: 20多天前刚发过洪水，
2: 就算是。
6: 那这山上发洪水，他们来爬山其实也挺危险吧？
5: 对呀、你没看着年轻人就往上爬
2: 啊？
5: 不是都是那么受伤
0: 的？既然上山隐患重重，伤人事故屡见不鲜，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这座北京最高峰趋之若鹜呢？
5: 我看就是网上说这个山顶上特别好看
2: 啊，
5: 然后我就想来试试。
7: 那这会儿正是汛期，您自己来。
8: 不，太多人了，给大部队了、还好吧？
7: 也就还好了，是吧？
8: 啊，第一体力还行。
7: 汛期爬山不担心下雨了？
8: 没事，这山小山，它2000多的话，海拔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其实也还是不算低了。
2: 反正照您经验来讲，只要是户外运动，它多少肯定是伴随风险。
8: 是的，所以敬畏自然。
0: 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是每个人都懂的道理。这场用轻松和自由包装出来的危险狂欢，是时候该停下了。毕竟，真正的户外精神从来不是冒险，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出发，什么时候应该停下。北京台报道。
9: 接着来说收藏。这次呢，这位热心观众啊，可谓是远道而来，从江苏大老远来到北京，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专家帮忙看看他手中的宝贝。张先生说了，他对收藏非常的喜爱，这次呢，他带来了珍藏多年的一套古币五帝钱儿。您知道什么叫做五帝钱吗？这五帝钱到底又价值几何呢？
10: 我是江苏的，就是、
11: 哦、江苏的。
10: 对，这次特地来北京玩，然后正好一直也就是关注你们这个节目，所以、
11: 江苏也能看出我这个节目来，
10: 对对，
11: 很荣幸，很荣幸啊。
12: 张先生说，他这次带来的可不是一般的钱币，不仅成套，而且还有个吉祥的说法。
10: 这次带的是五帝钱，它是有一个美好的寓意。
11: 明白了。
10: 对，
11: 这个我们以前啊，这个玩钱币的人可能听过或接触过这个名称。所谓的五帝呢，是清朝的5个皇帝
10: 对
11: 当政时期发行的钱币。
10: 嗯，
11: 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和嘉庆这5个皇帝是吧？
10: 是的，
11: 这就是您说的五帝钱了啊。
10: 对。
12: 要说起来，人们对清代五帝钱的喜欢和收藏年头并不长，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从上世纪80年代前后才兴起的。

0: 有人还会把五帝钱穿成串挂在家里，挂在车里，无非是想讨个吉祥多福的好寓意。而张先生对五帝钱的喜欢则是受到了家庭的影响。
1: 我父亲我爷爷他们就是以前就一直家里就是他们也会玩，家里也收藏了很多。
2: 家里几百枚？
1: 哎，几百枚不止啊。
2: 不止几百枚了都？
1: 不止不 止，
2: 能多少？几千枚？
1: 估计五六千枚得有。
3: 哦，
1: 就是各种朝代的它都有。然后我这块呢也是受他们熏陶，
2: 这个也是家族的传承，是吧？
1: 是。然后我就也喜欢研究这些东西。
2: 喜欢到什么程度？
1: 就是没事就去古玩城去逛，然后逛呢就是看上喜欢的就会去把它买回来。
0: 张先生表示，他喜欢钱币收藏也有20多年了，也淘了不少的钱币，眼前的五帝钱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可这毕竟是个爱好，他不是专业，因此这次来张先生也是为了了却自己的一个心愿。
1: 我会懂一点，但是我还是想让专家看一下，因为你们节目确实一直关注很久了，
2: 看看您这眼力怎么样，是吧？
4: 对对对，
2: 看看您这功力行不行。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解决我们这个张先生对于这个钱币方面的这个疑惑，我们特地请到了我们栏目组的老朋友李碧丽老师、王福王老师两位专家。二位老师好啊。今天聊聊五帝钱儿。
5: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严格意义上说，这个五个钱币呢叫清五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
2: 之前我们也查了一些资料，这个张先生拿过来的呢叫小五帝钱，在他之上还有一个大五帝，就像王老师所说的，这个不同朝代的皇帝加这一块儿的，有秦朝的叫秦半两这个钱币，有汉朝的叫五铢钱，唐朝的叫这个开元通宝，宋朝呢叫宋元通宝，还有永乐的钱，是吧？这个叫大五帝了。
6: 它是代表了一个明代的一个盛世，是吧？没有用第一枚钱，还用的是永乐。
0: 如果说大五帝的钱基本上比较固定，那么小五帝的钱可以说就是藏有自己组合了，这就给五帝钱的收藏赋予了额外的趣味。
2: 这个所谓的这个小五帝钱啊，它实际上是一枚一枚凑起来的，
6: 对，
2: 它没有一个完整的说法，是一定规定是要每个朝代的哪个钱来作为这个五帝钱中的一颗。
0: 为了这次的拍摄，李老师还特地拿出了他家里收藏的清五帝钱。
6: 这就是挂在我从家里挂在玄关
2: 祝福的玉，
6: 祝福的玉的，就挂在门口。
2: 这个不是我开车走，挂我车上吗？
6: 拿钱可以，没错。
7: 挂到车上就是出入平安。
6: 你这个呢？我这个是普通的，这个普通的现在市场价应该是在大概是最贵的时候能卖到1500。现在呢，可能价格稍微低一点了，因为市场不好，也得会在个8-9百块钱。版别不一样，价钱也不一样。你看这个张先生这个版这五个版别啊，都贵，这套下来最起码2-3千块钱。
2: 比您那个串儿
6: 贵一倍还多，两倍，甚至是3倍。
0: 那么张先生收藏的这几枚清代五帝钱贵在哪儿了呢？李老师说，您看仔细来。
6: 刚才这个张先生的钱呢，我看了看啊，很有意思。说明张先生这个人收藏钱币，他注重一种文化，什么文化？叫吉祥文化。我先讲讲啊，背后的钱局都是有寓意的。你看有汉字的，还有满文的。第一汉字是和，和是什么？顺治的和是河南的造钱局铸造的，河南的。啊，这个是福，康熙是福，康熙福呢就是什么？是福建铸造的。这个雍正呢是拱。保拱局，拱是哪儿呢？拱是甘肃兰州钱局。雍正的钱本身就珍贵，因为他铸造年头比较短，有一个比他贵，康熙宝符，这汉字说他们俩是齐居比价。这两枚钱币每一枚都得大概是大几百上千，你说这三个加一块是不是将近2-3千块钱？
2: 那您的意思是就直接跳过了真假环节，就全真的呗？
6: 都是真的，就不用开门真的，一眼真的。
0: 除此之外，接下来这几枚同样也饱含着吉祥的寓意。
6: 这个是宝钱，钱就是贵州，咱们谐音钱的意思。这是贵，贵是咱们广西桂林，就是你看啊，和福拱钱贵，很有意思，说明张先生他在收集五帝钱的时候呢，比较注重这个。
2: 是按这想的吗？
1: 对对对，当时
2: 特地这么挑的
1: 啊，就是家里也比较喜欢这种。
6: 欣赏这个张先生这种玩法，就是从在我们在玩钱币的过程当中，这是一种高端的玩法，就可见他们家曾经就是玩过钱，玩的一定深度的，一定是，所以他才能挑出一些特殊版别，就最具有祝福意义的版别。
2: 不仅

0: 是真的，还有祝福寓意。
1: 哎，这很难啊。
2: 啊，挺高兴，就是至少就是在收藏的这条路上，就是自己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去
0: 或者说您的眼力还是不错的。
2: 对对。
3: 张先生这边正高兴呢，李老师却突然放起了大招，又拿出了一套清武帝钱，这一套可是您平时不多见的宝贝。
1: 嗯，我拿了一套更珍贵的。
0: 对，
1: 更珍贵的那个。
0: 让我们开开眼。
3: 您是否能看出这几枚钱币高级在哪儿了呢？
4: 这是孙志是刻花，
1: 对，
4: 他把孙志这个普通钱币通过后期的加工，把它又刻成了这个祥云，这个是更是寓意更是强了，吉祥。
1: 重点就是啊，叫乾隆通宝，这是大样不说，而且是没有流通过，这枚钱币没有进过市场，而且这是版别什么，是一个龙下边是个山龙。
0: 嗯，
1: 我们讲龙的下边是个生活的生嘛，
0: 嗯，
1: 它生活生最后一笔，它两头翘起来了，翘成一个山字，叫山底龙，也叫山子龙。这枚钱币是目前来说所有钱币里头最贵的，最贵的时候它能到8000块钱一枚，现在便宜便宜的4000-5000一枚。说这五枚钱币都属于大样。
3: 李老师表示，清代时期的大样钱做工精细，质地精良，通常用于支付太监、宫女、工匠的工资，或者是作为赏赐，因此这样的钱市场上比较少见，收藏的价值较高。
1: 这也叫五币，这个五币呢，价值可以说买这个买这两个家庭的石头。
2: 经常我也去逛一些古玩市场，确实像他说的这个顺治的这种钱儿，我很基本上没有见到过。
1: 嗯，
2: 所以说李老师这五个钱儿其实真的很少见。李老师你舍不舍得割爱呀？
1: 这个我跟你不瞒你说啊，这几个大样呢，可能是我凑了大概是20年
2: 啊。
1: 你说我能舍得割爱吗？主要还是我得来的不易，
2: 对，
1: 我珍惜这个过程，
2: 是
1: 享受这个过程，
2: 对对，
1: 啊，这就是我收藏的目的。
5: 听到李老师最后的这番话呀，确实挺让人感慨的。咱们常说收藏收藏，收的是历史的物件，而藏的是时光中的故事。张先生带来的这套清朝的武帝钱呢，是充满了对美好的寄托，而李老师拿出来的这套清武帝钱，则是啊，用他脚步丈量，用岁月换来的心头宝。或许啊，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在喧闹的生活当中守住一份对文化的热爱，享受那份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乐趣。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收藏节目，给您提个醒，如果您有藏品需要鉴定，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这夏天一到呢，蚊虫滋生扰民的问题啊，也是频频发生。相信大家呢，肯定熟悉一种场景啊，就是半夜睡得正香呢，耳边传来蚊子那种声音的。这个时候呢，往往咱得忍住困意起来打蚊子，而且呢还不好找。那么家住丰台区的马先生啊，也在家里展开了和蚊子的大作战。更让他头疼的是啊，这已经是他们家被蚊子困扰的第3年了。这马先生啊，就想闹明白，这蚊子泛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6: 这是一个困扰许久的问题，天天得为啥担心的，晚上得逮蚊子去。每天早晨我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进到厨房关上门，给蚊子奋斗。
7: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丰台区的马先生家。
8: 那最近啊，他们家正在面临夏季很多人都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蚊子泛滥了。
6: 每天晚上打10来只。
7: 最开始发现家里蚊子泛滥是什么时候呢？
6: 应该是得有前年差不多就开始了，夏天开始。
7: 嗯，
6: 而且它有一个古怪现象吧，几乎是完全吧是从厨房过来的。你关厨房门，这屋一宿都不会有蚊子。第二天早上你进去的话，窗台、灶台、那个杯子碗上都特别多。最主要的地方是这个咱们这个窗台。现在这个地方还有几个，这上头有一个，这不是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哎，这个甚至好像还在动嘛，你看，这犄角，这块一个，这些，对，这也是，好几个。
7: 我从这个角看，整个窗台的左上角是4只，啊，5只，然后右侧是2只。
6: 你看这板儿啊，挂。
7: 哦，板上还挂着2只。
6: 这是陈旧的尸体。对了。这比较挠头，你知道吗？平时比这还多，下雨嘛，这两天蚊子少，越不下雨它越多，那奇了怪了。
7: 小小的窗台上就能看到7-8只的蚊子，而张先生告诉我们，相较之前来说，

0: 这已经算是好的了。要知道，在过去两年的夏天，封闭一夜的厨房，第二天早上看到的可绝不是这个数量。
1: 就是我后来把这个照片啊给删了，他本来是有就在那个底下这个窗台上有窗户那儿有30多个蚊子的尸体。您看这儿还有这玩意儿，在这里头就有这灭蚊的。
2: 厨房挨着窗户这个位置就摆放好了这个灭蚊的装置。
1: 完了，那家里也那个这个里踢就进去，对吧？这是后买的。
2: 啊，咱现在看门底下这个缝隙，您堵的这个也是为了防蚊子的，
1: 对，
2: 免得它通过门缝钻出去吗？
0: 为了防止蚊子在家中肆意乱窜，马先生一面想尽办法将这些蚊子封闭在厨房内，一面则开始在厨房寻找蚊子的源头。首先，他的怀疑目标锁定在了窗户上。
1: 我这窗户几乎不开，你知道吧？很少开。
2: 窗户、厨房、窗户日常就是这样严丝合缝的关着的。
1: 对，后来窗户关着，它也有蚊子。我现在搞不出来，你关上来应该没有漏缝啊。
0: 封闭窗户于事无补后，马先生的目光又转移到了厨房里老旧破损的上下水管道。
1: 结果今年的4月份，经过了一次这个上下水的改造，把这个厨房的柜子拆了。完了，改造完了还有蚊子，虽然没有原来多了吧，可是还有。
0: 无奈之下，马先生也仿佛病急乱投医般，开始了各种各样的猜想。
1: 我先是想换一下这个纸地阀，就是觉得会不会受烟道啊，只能是怀疑他这个东西，你别的没有。结果拆了以后，我觉得进不来蚊子。
2: 我看看您拆的是哪里，大概
1: 有啊，在这墙上，它通着烟道。对，
2: 但是咱们家烟道目测我来看的话，其实堵的还是挺严实的。
1: 对，后来就想什么墙外墙皮积水，哪个地儿滋生蚊子飞进来了，什么都想了，稀奇古怪的都想了。
2: 有跟其他的邻居了解一下吗？就其他邻居家里这个蚊虫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1: 我们楼上的人家说没有，就同样的户的。完了，这门也说没，斜对门也说没有。
2: 您了解到的，像咱您家属于是情况最严重的一户了。
1: 反正我知道的，就应该是这比较严重。可是他从哪儿来？我这特别古怪。我就想让专家看是窗户啊，还是烟道啊，怎么能不能进来蚊子？
3: 那为了帮助马先生破解厨房蚊子泛滥的难题，我们也特意请到了蚊虫治理的专家上门，对他家的厨房呢展开了全方位无死角的排查，找找这个蚊子的源头到底在哪儿。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为了解决马先生家的这个烦心事儿呢，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咱们生活帮帮忙的蚊虫治理专家南增良南老师来马先生家上门，给看看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那南老师，刚刚咱们听完了马先生的这个讲述哈，那接下来咱也一起去厨房，您给看看这个蚊子源头到底是出现在哪里，好吧？
4: 咱是14楼，咱这栋楼总共多高？
1: 18。
4: 窗户的话应该几率不大
1: 是吧？
4: 那个从1楼飞到14楼，
1: 对，我觉得是
4: 比较辛苦。
1: 对啊，我不知道。
4: 对，它就是就近的问题。
0: 为了更严谨，南老师还是仔细查看了马先生家厨房的窗户。
5: 这个窗户密封性没问题，
6: 包括你那个冬天那个泄水口，我看着你都加纱网了，当时做的挺细。
1: 对，有点古怪。
4: 没事，厨房就这么两个出水口，
6: 我们挨着检查一下到底看看是哪里的原因。
0: 按照普遍性，南老师首先检查了厨房的水系统。
2: 现在南老师在检查等于是下水道的位置。
6: 对，
2: 下水口的位置也算是蚊子就是频繁出没的这么一个区域，是吗？
6: 也是一个风险点。
5: 下水管里面的水积攒的水怎么这么大味儿？这个地方常规是有一定积水的，在这个硬管的地方积水。
6: 我拿它那个管的时候，里边的水有溢出来的。我接一下你这个积水看一下。
2: 在水里咱们有发现吗？
6: 现在在水里暂时没发现，里边没有蚊子有虫，有蛾虻的，但是没发现蚊子的。
5: 这个气雾棍，
6: 我刺激一下这个地方。不是我飞的事儿。我先看底下，
5: 有些厨房应该是会有地漏的。
1: 人家本来我也是打算这么干。 要把底下这扒开瞧瞧。
6: 没有，
2: 没有地漏。嗯，
6: 包括那个主水管道和这个天然气管道都能看得到。现在这两处没看到问题。

0: 抽烟机这个没事，因为它本身这里就有一层网。
1: 哦哦，抽烟机也不会进来的。
0: 对，抽烟机不会。
2: 啊，老师你说我就放那个回忆这
0: 个。抽烟机不会，它本身那个地方是密封的。
1: 马先生最怀疑的就是这个烟道的这个位置。
0: 嗯，烟道它是封两块结合密闭的，包括那个出口的地方。看一下这里边，看有没有出来的。不是这个烟道的事儿，但是确实没找到这个有滋生的源头和这个入侵的通道。用药剂的过程中也没发现出来虫子。通过现场的排查的话，可能是之前这个老管道这个维修期间出现的一些风险，滞留下的有可能是。
3: 倒也是一个好消息。
4: 找不着更好，我是给大排查一下，主要就是这个目的。排查一点都没毛病，咱们。踏实，我心里也踏实。
5: 在马先生家的厨房，目前没有发现大量滋生蚊虫的隐患。加上马先生的自述啊，说最近呢老旧小区改造完成之后，蚊子数量确实少了不少。专家分析了，有可能是过去啊这老管道里边遗留的虫卵。而说到家庭防蚊虫呢，专家告诉我们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这样，咱们呢跟着一块学学。
6: 相信很多观众家还是会有这种蚊子不断的情况，所以咱们也对此做一个简单的小科普哈。那南老师，您跟我们能不能先说说，就是关于这个蚊子它的一个繁殖条件是什么？
0: 首先蚊子的一生啊，它是离不开水的。一生四个阶段，有三个阶段是直接生活在水里。你像它的卵啊，幼虫啊，蛹啊，都是生活在水里的。只有蛹化成成虫以后，它也会飞离水，但它也会在水的周边，不会太远，因为它最后发育成熟了，它还要回到水里去产卵。就拿北京来说的话，它主要是雨季以后，室外有大量的积水以后，繁殖温度湿度上来了，适应了以后，它就快速的繁殖。25度到35度这个温度这个间断的话，可能5天左右就能形成，从卵到成蝇，做成一个阶段。对，所以说可能我们为什么说一下雨，感觉3-5天蚊子就爆发了，对，就是这种状况。
6: 室外的蚊子繁殖靠降雨，而室内的蚊子也会寻找自己的繁殖地。
0: 那我们居家的话，我们关注几个点的话，就是第一个，家里有没有两绿植，绿植底下有没有套盆啊或者垫盆。第二个呢，有没有那个长时间放的拖把，或者底下那个有积水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厨房的洗手盆的这个底下的积水。居家的滋生的话，不外乎这几个地方。它一旦那个蚊子进来，它就会找这些地方去产卵。
6: 当然，室内和室外主要的蚊子群体也有所不同。
1: 对于咱们北京地区最常见的几种蚊子是哪几种？像刚才咱们在马先生家也看到了几个蚊子的尸体嘛，就是这几种蚊子分别是哪几种？它们有各自有什么样的特性或者说危害？
0: 是这样，现在危害最大的话应该算是白纹蚁蚊，就是我们这个老北京话说的那个花蚊子。它咬人以后，第一个会起一个大包，第二个呢，它会存在一些传染病的风险啊，例如说疾风天眼热呀，登革热，就是它作为载体传播的。它的话主要是在室外，一些那个绿植、小水池、小的地方，它会有。家里边的话，侵入的话一般是酷蚊这一类的为主，它主要在一些下水道、地沟，这些地方那个滋生。
6: 那么，居家蚊子泛滥的问题该如何正确解决呢？
0: 其实最主要的蚊子，我们首先要去做预防，从那个源头上做控制才是最好的。居家的话，我们首先要管好我们的门窗，门口可以加一个小纱网啊、纱门的一类的，进出的时候能做一些隔离。窗户的管理，用纱窗的时候定期检查一下有没有破损。
1: 这咱们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一些小缝隙。
0: 对对对，忽略的一些小缝隙，这些地方做好防护了，它就是外部的它进不来，是吧？先把外部的隔绝掉，内部的话我们就管好我们的水就 OK 了。
1: 我突然想到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啊，就好像很多人在聊起被蚊子咬的时候，都会说一句话，就是说我是很容易招蚊子的人，我不是很容易招蚊子的人。其实蚊子在叮咬人群方面，它有这方面的选择吗？
0: 其实是这样的，蚊子喜欢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剧烈运动多的。因为人剧烈运动多了以后，它会二氧化碳排的比较多，二氧化碳对它有一定的影响，它就容易被叮咬。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穿的衣服浅色的，它就相对蚊子叮咬的就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说我

0: 因为夏天外出穿浅色一点的。
1: 我们生活帮帮忙，一直呢有不少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来关注一下。黄先生说呀，本人在一家 4S 店购买的新能源车，和店家呢签订了延保合同，现在呢服务时间呢和服务里程都还没到，这 4S 店呢就不给保修了。本人手里有延保合同和发票，但 4S 店呢一直在推诿，不承担责任，希望关注。张女士说呀，邻居把内开门改为了外开门，影响了本人家正常通行，希望关注。吉女士啊说，本人儿子在手机上刷到视频，对方声称呢可以免费相亲，到了现场之后啊，对方却要求缴纳会员费，还强行拿走本人儿子的手机啊，让他申请贷款。最终呢，本人儿子交了46,100元，还在7-8个平台上借了贷款，总金额有6-7万块钱，希望关注一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8热线，或者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账号找到我们，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情，我们来帮助您。
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您看现如今呢，很多人知道三里屯啊，是因为酒吧、餐厅还有工体。但是呢，三里屯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在北京历史上呢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是三里屯啊是老北京城墙之外三里地，所以叫三里屯。第二种说法呢是以前呢出了北京三里地啊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兵营屯兵，所以叫三里屯。这两种说法呢其实都有道理。您看这清朝乾隆年间的北京地图会发现呢，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卫和营，那也就是屯兵的地方。但是啊，乾隆年间这北京地图上还没有三里屯这个名字，一直到了1907年，这是清朝光绪的33年，这北京地图上才第一次出现了三里屯这个名字。那现如今的三里屯可以说是潮流汇聚，而且呢是世界餐桌，各地方各国家的美食在这儿几乎都能找到。那么今天呢，咱讲的这个味道掌门的故事啊，光听他的外号就知道他这个绝活是什么。他这外号啊叫牛魔王。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现在我要给我们牛排做一款酱汁。每个东西都要比较精准，熬的时候它的酱汁的风味才会比较准。
0: 正在调试牛排酱汁的小伙子叫钱文忠，他把做菜当成了一门科学，用数据和逻辑来掌控味道。钱文忠曾是理工男，一个敲代码的程序员，如今他成了三里屯洲际酒店洽餐厅的牛排研究员。
2: 我的代号也叫牛魔王，因为我主要就是做牛肉嘛。我们这边主流的牛排有战斧，然后还有我们牛柳、西冷和我们的肉眼。澳洲的骨刺里以大豆为食，吃起来它奶香味会比较浓郁。

0: 一点，牛柳我们是给它进行炭火烟熏。这两款大一点的肉，我们放到我们高温磁热盘里面，让它有刺啦刺啦作响，有更有烟火气息。战斧牛排、剔骨牛排，我们会给它进行现场火焰炙烤。牛柳的话，它分两侧被条焰了，所以说一头牛身上的话，其实并没有的很多，然后它每一条的重量差不多在3到4公斤左右吧，最多了。简单的用我们的盐，还有我们的黑胡椒进行腌制，还有一点点我们的油，让它表面更湿润一点。给它进行高温炙烤。
1: 30秒高温炙烤，牛排表面会快速变熟，形成焦壳。但肉心升温缓慢，出炉后需要用烤灯静置5分钟醒肉，使整块肉熟度均匀。前文中会对每块肉进行测温，稳定出品口感。
0: 现在叫俗称叫回温。正常情况下，如果我要我们5分熟内测的话，基本上在40度到45度左右。那款是我们的松针，我们的苹果木、核桃木、樱桃木，它烤出来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风味。出去吃饭的时候，有一道叉烧就是用那个香樟木头熏的。就灵机一动，为什么我们的牛排不能用各种不同的木头去给它烟熏？当时找了有30-40种吧，还有榴莲皮啊、稻草啊。
1: 不同熏材赋予牛排各异的风味，果木自带清甜果香，松枝裹挟着醇厚木香，香气分层次，上桌入口回味各有不同，恰似香水的前中后调。
0: 个人推荐松针，松针我们进行炭烤烟熏过以后，它的风味会非常的浓郁。这是肉的盘头，我们有8款不同的盐，4种不同的胡椒，然后我们还有6把不同国家的刀让客人选择。最早的时候我是学 IT， 然后嘛，因为很迷茫，就有了第一次骑行去西藏。当时也是看了一些纪录片，叫《搭车去柏林》，还有一个是《转山》。当时兜里面揣了差不多5000块钱。去西藏的时候看到很多人文和故事，那我想我到底做什么？其实我挺喜欢做吃的的。想了很久，我说要不去做烹饪吧，以后不愁没有饭吃了。万事开头难，你只要想做，你只要去决定了，那你就想办法去做就好了。
1: 从程序员到厨师，这绝非空想。他远赴三亚，从头学起，
0: 放快点，
1: 从冷餐、热菜、打杂做起，露天炙烤练就控火变肉的功底。在不断的学习成长中，钱文忠慢慢发掘出了自己的厨艺风格。他喜欢有创意的味道，既要特立独行，又能反映在地文化。
0: 平时我休息的时候，我经常会到北京各种古街这边到处走走逛一逛，我会去看看有没有一些北京的元素能融入到我们的餐厅里面，融入到我们牛排里面。
2: 你好，
0: 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就6PP的二八麻酱有没有什么产品可以介绍一下？
2: 二八酱还有55酱，它的配比不一样，风味也不一样。55酱就是花生与芝麻的比例是按50%/50%，
0: 等于就1:1。
2: 但二八呢，就是顾名思义，20%的芝麻和80%的花生。
0: 哦，有没有什么延伸的产品啊？
2: 像这个呢是二八酱的奶豆腐， 奶香和麻酱香，二八酱的香
0: 味，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还有花香味，最后的回口的话，会有一点点二八酱的这个味道，很平衡。
2: 这个呢是叫二八酱桃胶酸奶，这也是我们今年是首届的菌味中轴美食大赛里边的一个获奖作品。
0: 前面的那个桃胶酸酸甜甜，带上二八酱的味道，吃起来不是那么腻。
2: 这个呢是二八酱的奶茶，刚才咱们尝到的这些都是用的二八酱来做的。
0: 我准备把这个带回去，带到我餐厅试试，看能不能搭配我的牛排。现在做的是北京的二八酱的熟成的黄油牛排，在北京的话应该只有我们家有肉眼牛排、二八酱、黄油、芝麻。我会用我们这边六必居的二八麻酱，然后我们会去调一个酱汁，跟我们的黄油一起结合在一起，它的香味还是比较浓郁的。熟成的话分为干式跟湿式，干式熟成是用我们的食材给它进行完全密封，就是俗称叫风干。现在我们加入了二八酱，烹饪的时候二八麻酱的香味会非常浓郁。做这个东西你要有做瓦工的料，让它的香味都封在里面。现在我们牛排好了，我们要给它进行熟成。
1: 经过28天的发酵，牛排熟成完毕，
0: 放到我们的炭火炉里面，煎出来很焦香。上去的时候刺啦刺啦的，它的香味也会慢慢出来。出品的时候我们还会去增加一些二八酱的元素，让它的味道更加香浓。肉的话它还在不断的烹饪，因为烤盘的温度非常高，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整个屋子都会飘满二八麻酱的香味。
1: 前文中喜欢深耕酱料研发，尤其热爱一些脑洞大开的思路。
0: 我们为什么不做点有意思的牛排出来？后来想到对应的中国的东西南北中，那我们找了5个产地的东西：新疆的孜然、内蒙古的韭菜花、重庆的火锅、北京的二八麻酱、海南的黑胡椒，做了5款不同口味的熟成牛排，去融入到我们这个餐厅里面，让它更有故事，更有意思，让客人也会觉得哎，与众不同。
1: 前文中执着于牛排的创意做法，去年他以牛魔王的身份参加了综艺，也收获了一大票粉丝与客人。
0: 整个北京当时只有4家去参加这个一饭封神，我是其中一家，会有很多客人慕名而来进行打卡，然后品尝我们的牛排。
3: 师傅的那个东西，反正我就等你去把那个东西搞好。
1: 最近钱文忠还联手其他餐厅的厨师进行4手连弹，这是当下餐饮界非常热门的一种形式。2位厨师协作烹饪，如同双人合奏钢琴。
0: 不同的师傅他的烹饪理念不一样，能让客人去感觉不一样的一个烹饪风格和烹饪的味道，那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这边我们是今天牛肉小吃3重奏，然后这是我们会做的小个的鹅肝慕斯，我们要做一个牛肉塔塔，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不是很像一头牛。现在我们做的是和牛炒饭，我们会把我们的锅用黄油热好，然后加入我们的小干葱 all in。在现场制作的时候，它那种刺啦刺的感觉是很有食欲感的。哎，趁热。
4: 你一般下班都几点？
0: 说不准，我早的如果不忙9点左右，晚的时候我11、12点都会。有时候我可能要去做菜，我待1、2点都可能。每天我们都路过这边，3楼那边就是我们一个欠儿。我走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大屏已经关掉了。所以说的话，每天来来回回，我自己去看这个，我真都没有自己去细看过。 三里屯这边上面的餐饮其实是特别多的。有很多同行的朋友们在这边开的餐厅，我说我们也会上去去打打卡。
1: 在三里屯这个潮流之地，没点新东西估计很快就会被淘汰，可如果一味的快速迭代，又算不算是一种卷呢？这个问题钱文忠没有标准答案。
0: 你得要去看到现在最适合你的做什么，那我们就去按照这个潮流的方向去做。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恰餐厅及酒吧味道掌门钱文忠，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4: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您看咱北京呢，很多地名啊，稍微一倒都能倒到元明清，但是呢今天咱们来的这个地方永安里，跟那些地方比起来绝对是后生晚辈。话说呢，上个世纪50年代，当时啊在建国门外的齐家园建起了一片4层的红砖楼，取的是永远安定之意，所以叫永安里。那么这儿的居民呢，是打建国门内啊搬迁出来的，可以说呢这些居民呢也是北京最早见世面的一群人。这话怎么说呢？因为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在建国门外开始修建第一使馆区，所以住在这儿的居民呢，可以说啊，那时候经常可以看到外国人和小汽车。再有呢，为了这个国际化的服务啊，先后建起了什么国际俱乐部啊、友谊商场啊、赛特购物中心呢。所以您说这些居民是不是北京最先见世面的一批人？那现如今的永安里呢，仍然是一个繁华时尚的所在，所以呢也云集了天南海北各色美食。您看我身后这个餐厅叫一个叫川的地方，而且啊进得店来，您光是看到这柜台上摆的一溜的川菜的泡菜坛子，就能知道那绝对是地道川味。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5: 每天早上晨跑，一月下来300公里，平均每天最少10公里。一路跑步，一路想事儿，想明白，第二天就完全落实了。
1: 苏明是个爱跑步的厨师，虽然开始练习马拉松的时候已经40多了，可他一旦决定做什么事儿，就非得做出点名堂来。
5: 就像做菜一样，所有的事儿都必须坚持，到最后你就是成功的。我没有完全统计过，估计都有70-80块。那我应该是2023年跑的第一次，那一年我跑了2场北京的马拉松，半程我也跑了的。那次的成绩好像是3小时46分，当时反正也是拼尽全力啊，很兴奋。我最重的是202斤，跑马拉松瘦了不少，这也是我坚持跑步的一个动力吧。哎，一个叫川的地方，名字有2层意思，一个是四川的川，一个是川流不息的川。我们活在川流不息的当下，有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你安静下来？这就是我想开的店。都是我们四川的泡菜，捞出来就可以吃。泡青菜这个是煮酸菜鱼咯，煮酸菜粉丝汤，脆嫩，味道好，这个特别简易，让大家真是感觉到四川文化，真正尝到我们老祖宗传下来这种四川的味道的东西。
1: 苏明是四川人，今年50岁，在店里他既是老板也是总厨。
6: 吃，我最爱吃的菜 就是那个毛血旺，毛血旺做的特别好，毛血旺的那个酥肉特别的嫩，特别的正宗，特别的四川。
5: 我的毛血旺，我真的一点都不吹牛，在北京吃其他的毛血旺和我的对比你就知道，我们的料都是自己配的配方。
1: 毛血旺店里的招牌菜，麻辣鲜香，滚烫浓郁，层次分明。这道菜的灵魂在于底料，它绝非简单的麻辣堆砌，而是多种辣椒与香料的精准配比，是复合香型的层层叠加。
5: 炒果、黄栀子、桂皮、八角、白蔻，把这十几种香料一起来打成这种粉末。辣椒我们这个有四川的这个二荆条、大阪椒、灯笼椒、这七星椒、魔鬼椒的段儿，加到四川的菜籽油，再加入大豆油，两种油混合炒这个料更香。
1: 葱姜蒜在热油中释放新香，郫县豆瓣与秘制辣椒酱相遇，奠定了醇厚而层次分明的辣度基调。
5: 豆瓣辣椒都开始出香味了。
1: 汉源花椒、秘制香料粉、胡椒粉、冰糖依次下锅，
5: 这样就差不多了。辣椒它就全部成了朱红色，料就好了。
1: 苏明的毛血旺除了常见的食材，还有他自己做的秘制小酥肉。做小酥肉选肉最关键，苏明用的是黑溜的猪前腿肉，这是北京自主培育的优良猪种。北京黑猪肌内脂肪含量在3%以上，肉质细嫩，香味浓郁。
5: 这个肉呢，它是肥瘦相间，纹理清晰，颜色红润，能吃出来我刚学徒的时候吃粮食猪肉的那种感觉，口感会滑润一些，是我们做小酥肉的最佳这个食材。
1: 黑溜猪前腿肉不抢底料的香，却让每一口酥肉都肉香饱满，回味悠长。
5: 切成厚的块儿，随后我们依次的把它切成一字条，开始腌制。
1: 小酥肉的口感是外酥里嫩，嫩就要通过挂糊这道工序，牢牢锁住小酥肉内部丰盈的汁水，确保成菜拥有绝佳的口感。
5: 这个小酥肉就是拿起来不会很快就掉浆，它的干湿就是比较合适的。我们的油温大概在130-140度就可以慢慢下入小酥肉。煮汤的这个小酥肉，我们要炸的稍微偏干一点再煮，吸收一些我们的汤汁，所以它就会更好吃。 掰出来全是这水分很足，油分也很足，吃起来特别有肉香味儿。
7: 油半股自己熬的这个高汤，随后再加入我们刚才炒好的这个料，用这个小火熬一2分钟，把所有的料的味道全部熬到汤里，就要给它过滤一遍。
1: 一锅奔放的汤汁和丰富的食材聚首一堂，完美诠释了川菜那股热辣鲜活的市井烟火气。小酥肉吸饱了汤汁的精华，入口极致滑嫩。苏明当厨师已经30多年，可他和这行的缘分最初却来自一次偶遇。
5: 我是四川攀枝花人，16岁出门打工了。
1: 只有小学文化的苏明1992年曾来到北京，在建筑工地打工，满怀憧憬奔赴远方的他最终却失意而归。 就在返乡的火车上，邻座一位素不相识的乘客无意间点醒了迷茫的他。
5: 重庆的厨师一句话改变了我一生，他说：小伙子，你这么好的身体，学个手艺吧。你看我学个厨师，在那里1200一个月，每天都有肉吃，可开心了。回去我跟我爸说，我说我想学个厨师，我这个学历低，别人走一步我得走两步。刚开始学徒的时候，好多字儿不认识，也不会写，我买本字典，不认识的字儿我把拼音给写上。
8: 1411页，那我不确定他是怎么写的，我会看看他的意思。你看他写的要是火得很，希望的意思嘛。
1: 字不认识就学，手艺不行就练。自从入了厨行，苏明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儿，慢慢开启了人生的上行之路。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从学徒干到了4星级酒店的总厨。然而正当他以为生活已经4平8稳的时候，新的机会出现了。一个朋友邀请他来北京开店。
5: 不管别人认不认可我不知道，但是呢我得去闯一闯，看能不能在这个城市闯一番事业。这里还记得不？当年你爸来创业的第一个地儿。
9: 对，小时候还在这儿玩过，以前就是在这儿。然后我当时打碎了一个杯子，然后我还很担心会不会要我赔钱。
10: 格局还是没有变。
5: 它里面的红色元素都是我们弄的，到家的感觉。
1: 望京这家只有80平米的小店，就是苏明来北京创业的第一站。正是在这里，他开始一步步成长为真正的味道掌门。在四川做菜的时候，苏明靠的是经验和直觉，到了北京，他更相信数字和标准。
5: 卤水写的 A 料或 B 料，辣火不辣的两个，以前写的是满本满本写，现在的是每锅菜都量化了。豌豆尖称300克，小酥肉50克，午餐肉20克，
7: 鲜椒口蘑焗鲍鱼，青椒块20克，口蘑馅1/2斤，鲍鱼12克。在我最初干厨师的时候，我们都做不到，就是因为去了好多开放的城市、大城市，包括沿海广东师傅，就他们做菜很讲究的，精细化的、标准化的。我来北京之后，我发现不这样做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也就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向标准化。
1: 标准化不是束缚，而是地道滋味的稳定器。苏明用1年的时间打磨后厨标准，让每一口川菜都经得起考验，也由此成就了正宗川菜的好口碑。2025年开了10年的望京店闭店歇业，苏明把店搬到了国贸，在寸土寸金的 CBD 核心区迎接新的挑战。
7: 哦，你在望京吃过了？我在望京开了10年，因为我是大厨，所有的菜都是我的配方。望京每个顾客来了，我都会送好礼，基本上最少都要送个菜。一个老顾客在这里吃饭，他特爱吃一个川白凉粉，在北京的某一家就为了这个凉粉吃了好多年，今年正好赶上我快要换菜单，我硬要把上上。
1: 这道小菜看上去简单，可真要精准地复刻口感与味道却并不容易。在搅打凝固的过程中，凉粉有时候太稀，有时候又太稠了。
7: 这也不行啊，不行，不行，之前试验了起码80-90次的吧。作为一个四川的厨师，干了30多年了，就一个四川地道的一个小吃川白凉粉都做不好，所以这个事儿必须要把它做成功。
1: 为了把这道菜死磕出来，他求助了远在四川老家的母亲。
7: 喂，妈，第二道敲出来，它又是些特别轻。那主要你们平常调的是水和芡粉的比例有没得确定的哦？
11: 就上不去的，一碗下了3碗水，但是这水要差够。
7: 要久煮大概要煮好久呢？
11: 它起大火 方护酥啊？
8: 我妈就跟我说过最笨的办法，她说你实在不行你拿个筷子去试一试，不沾筷子了就可以了。
1: 在母亲的指点下，又经过了几次实验，这道川贝凉粉总算做成了。回头想想，苏明这些年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家人的支持与付出。
8: 这个给了你养残花百柳了。不行的，我经常在顾客面前朋友啊特别说到，我就是我媳妇在家里都算是公主了，虽然不是我们所谓的那种有钱人的大家族的公主，但是在他们家最少是个公主。我媳妇给了我这么多年确实辛苦了，什么都不会做变成会做，还得学到起码在我的眼里看来还是比较精通的。最后就给我爱人说，就是跟了我这么多年辛苦了。
1: 如今苏明跑马拉松也有好几年了，有时候他觉得人生也像一场马拉松，从攀枝花到北京，从望京到国贸，从建筑工人到味道掌门，苏明始终没有放慢脚步。他相信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一个叫川的地方，味道掌门苏明。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30年4000余次飞行，他把云南山野搬上北京餐桌，为滇味另辟心境。
12: 身体很累，但是内心里面其实是处于一个非常亢奋的那种。
1: 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山野入传，高原藏针。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3: 这次广东快加快，突然就催债了。
14: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13: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
15: 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
13: 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14: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13: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
16: 小龙虾还没有到，
13: 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17: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14: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安全关。
18: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9: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NPC 巡游、光影打卡空间，惊喜不断。6月18日至10月1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年终淡季，错峰装修优势多。
2: 设计师啊，包括咱们这个施工队伍，他的这个排期没有那么满。
3: 那这个时候我们去装修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福利和优惠。
1: 广样板间，定风格看设计。
4: 整体我们东线上做了三套回游东线，
5: 空间当中呢是完全没有阻挡。
4: 有包包的展示，有化妆品的一个收纳空间，然后包括衣物的一个收纳空间。
1: 工艺辅材主材全线升级，
3: 咱们用的砖啊都是这种大砖，都是这种全瓷砖。我们现在这个电线呢也是全面升级了，也没有那种卤化物的，对人不会造成那种很强的那种伤害。有一款门我们就升级为这个固态静心板，主要是以无机物啊盖物质啊为主的。
1: 生活家家装攻略，错峰装修省钱又实惠。
6: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高温酷暑的天气，大家连门都懒得出，但此时也是定装修抢福利的最佳时期。到底怎么回事呢？各位，咱们一探究竟。
3: 这种错峰装修呢，商家呢因为到年终了，也就会做一些适当的盘点，下半年他也可能要推新品了，所以说很多的这种建材类的产品啊，包括一些电器类的产品，做一些年终的一些促销。那这个时候我们去买这些材料了，或者是这个去装修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福利和优惠，也能帮各位业主呢也省一部分的装修资金。
2: 错开旺季之后啊，咱们这个设计师啊，包括咱们这个施工队伍啊，然后这段时间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排期没有那么满，腾出更多时间呢给咱们这业主进行这个服务。不管是说您这个方案的沟通，还是咱们整个一个施工作业，都可以更加的这个有条不紊的这个进行这个推进。方案的沉淀呀，包括施工的沉淀会做得更好一些，更精英化一些吧。
3: 七月份了，天气也比较炎热，晚上相对是凉爽一些，就当出去遛弯了。你可以到家装公司展厅逛一逛，我们也适当延长了我们晚上的这个营业时间。我们凡客也做了一个我们这个夜宴的一个活动啊，就晚上专门推出的专场，让给业主提供更多的便利，逛逛展厅，看看工地，看看材料，跟设计老师去沟通一下，这样也不耽误您第二天白天上班。
1: 错峰装修，设计师时间充裕，工人档期宽松，建材优惠福利多，可节省不少开支，且工期更为可控。如果您计划这个时候装修，别着急，选装起逛展厅也不能盲目，先看看样板间，体验体验。
4: 今天我们要看两套样板间，第一套的话是咱们这个单身贵族的一套样板间，这一套的话整体是一套黑白灰的一个色调啊，看起来更精简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个客户群体的话，更是单身的一个优质男性，因为单身一个人他做饭其实很少很少的。我们把整个客厅打开了，做成开放式的一个厨房，做了一个 LDK 的一个形式，这样增加了一个很好的互动性，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感。然后包括平时吃个早餐看个电视，看个新闻，很好的一个互动性。
6: 而且在整个这个空间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是完全没有阻挡的，
4: 对，
6: 没有刻意的把各个空间的给它完全的隔离开。
4: 是的，
6: 这也体现出我们一个人相对来说在这个空间当中呢自由自在，
4: 对啊，
6: 没有那么多的束缚。
4: 没错没错，整体我们东线上做了三套回游东线，一是围绕的这个岛台的回游东线啊，让我去拿吃的，然后包括去洗水果，然后在这边吃个早简餐，很方便。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客厅和卧室的一个回游东线啊，虽然说这样没有了阻挡，但我们也做了一个电视背景墙，起到了一定遮挡性，又有隐私，又有平时比如说东线我起来早上起来直接去厨房去做饭，或者直接去洗手间我要去洗漱，都很方便。
6: 虽然我们前面强调的这是单身公寓啊，
4: 对的，
6: 但是我发现这个宠物可不少。
4: 对，因为我们现在考虑年轻人都爱买买买啊，
6: 对，
4: 首先衣物或者展示物或者酒品，我们都要有相应一个收纳空间，让他把整体东西收起来了，这样才能展现出第一点整体空间的显大性啊。对，因为我如果哪都很乱，这一进来哎没法看了，我们做再漂亮它都不管用啊。所以说我们综合考虑，第一是我们整体的收纳能不能装得下啊，我们要把它所有的兴趣爱好包括日常日用品 品，我们都要给收纳起来啊。比如说，就像这侧西切朝东线的所需要的东西收纳起来，包括它处理一些简餐的，因为年轻人他可能做饭很少，但是大部分做的就是简单烹饪，买一些素食的，我们蒸箱、烤箱这样去处理一下就 OK 了。包括一个嵌入式冰箱，就为了让这边看起来更精简。包括旁边的酒柜离吧台很近，拿着这个饮品过来调制一下，很方便。然后包括整体电视收纳空间，它里面其实好多这种玩具啊，包括它一个游戏机都能收纳起来。包括坐里侧的整体衣帽间，精英男士嘛，需要多的衣服。然后包括电竞房它的手办，然后包括所有的这个电脑用具啊，还有一些它锻炼用的东西，这些通通都要能装得下。包括到卫生间的一干湿分离，我们做干湿分离还要做一组柜子，能把它日用的这些，比如说像洗衣液啊，包括厕纸啊，这些都能收起来，这样才有未来更好的一个环境感。
7: 单身贵族样板间主打简约个性，开放式餐厨客布局，方便好友小聚，全屋配备隐藏式收纳系统，独立电竞健身区域及步入式衣帽间，并融合全屋智能与隔音工艺，兼顾独处休闲与社交收纳等多重功能，契合当下年轻人的生活需求。
6: 现在呢，我们又是来到了第二个样板间。
4: 没错，
6: 这属于二人世界。
4: 没错，新婚小两口，
6: 风格就不一样了，
4: 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有了女性的加入啊，我们整体的风格显得更柔和了。
6: 对对对，温馨。
4: 对，我们这个的话，因为是两口人居住，刚刚结婚，也没有打算要小朋友的一个过渡空间啊，所以说也是把两居室改成了一居室，带了一个独立一个衣帽间啊。女士嘛，爱美，刚结婚啊，肯定要很多的衣服啊。打扮这些啊，
6: 所以这个除了储物之外呢，还有展示。
4: 没错，有包包的展示，有化妆品的一个收纳空间，然后包括衣物的一个收纳空间，然后包括跟我们上一套样板间还有比较雷同的一点的话，就是客厅也是年轻人做饭还没那么多的情况下，我们也需要空间感，
6: 开放式。
4: 对，我们所以把这个客厅、餐厅，然后包括厨房，包括现在衣帽间整体打通了，这样的话显得更大一些。这一套整体的空间跟上一间完全不一样，整体感觉很柔软啊，颜色很亮，因为我们用的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奶油风，上一套可能是现代极简风，它颜色偏暗，是因为这一套有女性的加入，我们要整体更柔软一些。然后我们在功能上也做了一些区别，因为之前一个人住可能卫生间不需要干湿分离，像我们这一套就打造成了干湿分离的一个，外面有人洗漱，里面可能有人洗洗澡啊或者上厕所，它不冲突。包括之前可能有一电竞房，现在是为了女性给让出来当做衣帽间。
6: 对，
4: 然后之前的电竞房有一点小的运动空间，但是男士女士他也有一些需要运动的空间，
6: 对，
4: 所以说我们现在留在了一个阳台啊，
6: 做了一个瑜伽呀，
4: 哎，对啊，晒晒太阳很滋润，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区别点。所以来说，对于不同的客户、不同的群体，我们有不同的一个样板间一个规划，我们来带您观看我们的七宅一生样板间，能真正探索到您的一个需求点。
7: 这套二人世界奶油风样板间采用低保和暖调配色，整体柔和治愈，客餐厅一体设计，有效拓宽了活动空间。大容量收纳系统可满足双人储物需求，厨卫动线流畅便捷，细节处兼顾新婚小两口的日常起居与运动需求。
2: 啊，因为凡客主打是个性化整装嘛，也是咱们帮助业主去实现这个多快好省，实现个性化的这样一个装修的这样一个需求。从设计上，我们提供这种免费量房啊，免费这个出户型规划啊，免费报价这样的一个服务。从这个施工上，我们现在特别升级了我们的一些辅材产品，电线和这个线管也都做了升级，包括像这个主材，我刚才提到了，因为厂家也要换季嘛，他们也会推出一些优惠活动，所以说我们很多这种产品都做了一些免费升级，比如说原来是常规尺寸的这个瓷砖，我们现在免费升级为这个超大尺寸的，方便面都有这个相应的升级项目，等于您花同样的钱，但是享受更高品质上一个产品，家具软装啊，然后我们现在也是赠送这个不光有成品家具，还有定制家具、窗帘啊、灯具呀、等等啊，都有一个优惠大礼包，然后赠送给各位消费者，当然还有更多的优惠，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零幺零八八八零。 6599，或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咱们预约可以到店详细去了解一下。
7: 隐蔽工程隐患多，如何能安心？
3: 现在啊，贴砖咱们就得用专用的粘结剂去贴了。比如说我们的防水，咱们是整个卫生间四面墙我们都刷，直接刷到底。
7: 辅材环保尤为关键，能否有保障？
3: 我们现在这个电线环保，低烟无卤，普通粒子粉它不耐水，发霉，容易受潮反碱，
2: 长斑。
3: 所以现在咱们大多数用的是耐水粒子。
7: 主材品种多，选择困难怎么办？
6: 木门它越厚啊，它隔音、
3: 隔热、
6: 保温的效果
3: 越好。免费升级的呢是新三层实木地板，就把胶全线升级为 DMI 生态胶。
7: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装修未动，设计先行，结合自身居住痛点与审美偏好来逛样板间，亲身体验一番后再做决定，装修啊就不会那么盲目了。当然，好的设计有了，如何落地也是您需要考虑的问题。
6: 为业主呢提供了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哈，这方面呢确实很是贴心。那么在施工方面呢？
2: 施工方面我们确实也有这样一个免费升级的一个活动，因为我们房客也是在不断的提高我们的一个施工工艺的一个水平啊，所以说我们在与时俱进，虽然说对于我来说可能增加一些成本，但是我们会作为优惠回馈给咱们消费者，就是工艺升级但是价格不升，是这样的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升级的一些这个工艺，就包括像这个瓷砖玻璃法啊，这个已经基本做到了一个普及，然后包括像这种海棠角的这种处理啊，墙面这种开裂的这种处理啊，以及管道的这种静音的这种处理，包括像这个水管的这种保温啊等等这种处理啊，然后这个是说我们的工艺的一个升级。除了说这个就是一些升级的这种工艺，那么还有这个16项的这种工程项目增配，我们也是免费作为这个优惠赠送给大家。这些项目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在一般的这种家装公司或者说这种整装公司，它都是叫做个性化项目，就是您需要单独花钱去购置的。但是我们通过大数据分析呢，发现这16项目是大多数业主都需要去这个购置的。那我们就想说，为了减少说咱们业主的一些困扰，或者说提升咱们的一个购物的这样一个体验，我们减少这些后期004的加钱这些项目，我们就统一给大家含在我们的一个优惠当中，就送给大家了。比如说这个像地砖的这个通铺啊，这个很多都业主都需要嘛，这样的话家庭可能更美观。包括像这个厨房的阳台，咱们正常是刷这个乳胶漆的，但是乳胶漆确实如果说您这个下雨是吧，容易是这个这个淋坏了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为了说给业主提供更好的一个体验，我们现在也是免费升级为这个瓷砖这种铺贴，不需要您再额外单独花钱。
6: 哎，有关于这个工艺工法，尤其是在施工方面的这些工艺的升级，人工您带着我了解一下。
2: 好。
6: 工艺工法如何升级？到这儿一看便知。
3: 对，你像我们现在呢有一个8大工艺升级，你比如说我们的瓷砖薄贴法工艺，咱们普通的贴砖呢用的都是水泥砂浆去贴，水泥砂浆贴砖呢它又有优点又有缺点。水泥砂浆作为一个比较传统普通的这种粘结剂，你贴普通的瓷砖是没有问题的，
6: 没问题。
3: 如果你像你家里的这个砖，比如说是那种小砖，300×600的呀，330×450的呀，这种小砖用水泥砂浆贴没问题，只要你调配好比例，这个就不会出现轻易出现空鼓脱落的情况。但是它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就这个砖啊，它得提前泡水，都是陶土砖、半瓷砖，它是吸水，那所以说它得泡水。
6: 那它如果不泡水会出现什么状况？
3: 本身这个材料它有一定的吸水率，不泡水，这个你贴在水泥砂浆上面，哎，它把水泥砂浆里的水分吸出来了。
6: 对，吸出来之后，它的水泥砂浆就粘性就没有，
3: 粘性就没有了，那瓷砖就容易脱落，就容易掉砖啊。所以说它得泡水，还得泡透了，保持这个瓷砖的水分和水泥砂浆水分哎一致，这样呢它水分同时挥发，哎，就不会出现这个脱落的情况。
6: 对，
3: 但现在呢咱们用的砖啊都是这种大砖，就这种全瓷砖，
6: 哎，
3: 400×800、800×800的大砖上墙，那这种砖它不吸水啊，它吸水率是小于等于0.5%的，你再用水泥砂浆贴就不行了。你用这个砖往上一贴啊，一个是它粘不住，另外一个瓷这个 个水泥砂浆里的水分呢，它挥发不出来啊，它不吸水嘛，挥发不出来，时间长了容易空鼓啊，就容易脱落。所以呢，现在啊，贴砖咱们就得用专用的粘结剂去贴了，它就是这个就是薄贴法工艺了，而且贴出来的它比传统的水泥砂浆呢贴的厚度要薄，节省更多的空间吧，而且瓷砖粘接的也牢固。这举个例子，就像我们往墙上粘一个东西，哎，我们用普通的那种比如发泡胶或者是那种啊比较厚的那种双面胶去粘，那可能不一定能粘得牢，时间长就掉了。但如果你用很薄的那种，比如说那种什么背胶，一粘它粘得非常牢固，接触面越大而越薄，粘得越牢固。然后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的管道静音工艺，以前包下水管很多是拿那个红砖去砌，现在不是不让用红砖了吗？是用轻体砖砌，但是轻体砖有个缺点，就容易开裂，我们都上钢丝网进行加固。
6: 对
3: 啊，然后呢，那以前包下水管，咱们可能就是里边塞点隔音棉就完了。
6: 那隔音棉可不环保。
3: 对，隔音棉不环保。另外一个，就普通的这个隔音棉啊，它这个隔音效果一般。它管道震动啊，它还是会产生声音的。
6: 是，
3: 所以我们现在呢，先贴一层这个黄金阻尼静音贴片。这个贴片呢，它是咱们汽车里用的隔音材料，哎，它能这个减少这种震动声音的传导，哎，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包一层静音棉，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做到双重的隔音效果，降噪能达到80%以上，而且我们是竖管、横管都包，哎，这个也是咱们现在的一个工艺升级，啊，还有比如说我们的防水，原来防水，咱们只是说，哎。洗澡的那个区域我们会刷一个1.8米的高度，其他地方不刷，但是时间长了以后这墙面容易渗水，哎，容易反潮，那外边的墙皮就脱落发霉了。现在呢，哎，咱们是整个卫生间四面墙我们都刷，而且我们这次工艺升级是墙面的防水直接刷到底，哎，这样呢彻底隔绝潮气，哎，这样的是咱们的免费的一个工艺升级。
7: 对水电、防水、墙面、瓷砖铺贴、管道隔音这些隐蔽工程进行优化升级，可以说将隐患降到了最低。当然，工艺升级只是其一，材料啊也得跟上。
3: 辅料我们也是做了全方位的升级。
6: 是的，
3: 辅料呢，一般来讲，很多人他不关注。他觉得这个电线啊、水管啊、什么腻子呀、防水啊这些东西，哎，用一般的就行了。实际上来讲，越是这些不起眼的辅料，你越得用好的。
6: 嗯，
3: 这样呢，咱们才能长时间使用不出问题。你像这个电线埋在墙体里边，一用就是10年、20年，甚至30-40年，咱们就不会轻易动它。现在家里电器又多，电负荷又大，
6: 对，
3: 你要线路不好，那时间长了就出问题了，
6: 留下安全隐患。
3: 对，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电线呢也是全面升级了，国家电网专用的电线。这个电线的好处是什么呢？一个它是这个环保，低烟无卤。就电线啊，它在燃烧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浓烟，传统的电线，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浓烟对人体是有害的。
6: 没错，根据相关的这个数据显示哈，真正你说这个火灾现场
3: 对
6: 致死率更多的其实是烟，
3: 有毒的烟，哎。

0: 你这个电流这个负载过重，
1: 对，
0: 它如果这个线径够的话它可以承载，
2: 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就缺斤短两，
0: 缺斤短两之后就是更容易着火，
2: 更容易着火，容易熔断啊，这是电线。当然还有啊，比如说我们的腻子也是，腻子现在也是全线升级了，大家用的呢是防水腻子，而且是环保等级特别高的。这个咱们普通家里的装修啊，很多人关注乳胶漆的环保，但是没有关注这个腻子粉的环保。腻子粉如果不环保，你乳胶漆刷的再环保也没用，
0: 是，而且腻子，各位，我们都知道，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六面嘛，
1: 对，
0: 顶面、地面，还有就是墙面。墙面其实更多，它如果不环保的话，您可以想想看，这腻子一般都是刷两遍嘛，
2: 腻子至少两到三遍，对吧？腻子它不光是起到一个墙面找平的作用，而且呢，它还能遮盖这个原有的这种墙体，哎，并且呢，这是以前传统装修用的腻子都是普通腻子粉。对啊，普通腻子粉它不耐水，稍微屋里要潮湿点啊，有点潮气啊，这腻子粉呢、就容易发霉，容易受潮反碱，对，导致这个跟墙面脱离，就是出现脱落的这种情况。所以现在咱们大多数用的是耐水腻子，就有一定的隔潮性。你在腻子粉里添加了这个天然的这种植物胶啊等等，它既环保，而且呢又防潮，
0: 稳定性更
2: 强。稳定性更强啊，这就是现在啊我们的这个腻子粉的一个升级。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龙骨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网格布啊，比如说我们的
0: 水管
2: 啊，板材啊等等，这升级的产品很多。
0: 看完了这个工艺和辅材，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主材了。主材这也很重要，
3: 哎，那相当重要。这个首先说是主材什么概念呢？主材就是说您家里边这个其实一些表面的一些饰材啊，就是能够进入家门第一眼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像这个地面，咱是
0: 地砖
3: 啊，或者是地板、
0: 木地板，
3: 哎，然后这个墙面是这个乳胶漆，是吧？
0: 木门，
3: 哎，木门啊，然后包括像咱们这个厨房啊，然后这个橱柜啊等等，然后包括这个卫生间，
0: 对，
3: 那这些配置都属于叫做必备的这种主材这种项目啊，也是相当于房的整体的一个皮肤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房客主打叫好家装嘛，好家装什么概念？就是你要真正的好，你材料得好啊，
1: 对
3: 吧？第一，我们尺寸可以免费升级成更大的，因为有些这种户型它比较大，它需要更敞亮的一些这种铺贴方式，或者说这种瓷砖的这种规格，所以说我们免费升级为这个600×1.2米，或者说750×1.5米的这样的一个规格，包括这个地板普通的这种强化复合，然后可以升级到这个3层的实木复合的这样的一个地板啊，然后以及咱们这个木门，从常规的木门也可以现在去免费升级到这种加厚的这种实木复合的这种木门，以及像我们的这个整体厨房啊、整体卫浴啊，都会有一些这种大牌产品的这样一个就是免费升级的这样一些活动，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这样一个装修的一个便利和实惠吧。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主材区，
0: 对，
2: 我们主材也进行了一部分的升级。我们的木门啊，现在我们都升级了，厚了一点，
0: 原先的都是3.5的，
2: 4公分
0: 四个的，
2: 对，
0: 然后4.5的，
2: 对，我们现在是标准的就是4.5，然后现在我们还升级到就5公分厚的木门了。
0: 因为那个木门它越厚啊，它隔音
2: 隔热
0: 保温的效果
2: 越好，而且那门的造型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升级。原来就是我们是以这个平板的这个造型为主，现在呢增加了很多这种凸凹造型的门，有的业主要选什么中古风啊、复古风啊，他对于这个门的造型有要求，所以我们现在也推出了一些在套餐内可选的不用加钱的带造型的这种实木复合烤漆门。然后呢，门的五金我们也做了一部分升级，包括门锁的样式啊、合页啊这些，包括咱们的这个都是磁吸静音锁，包括我们的这种静音的这种合页，也给大家做了升级。并且你看门的这个材料也是一部分的升级，那我们更加注重环保性。你比如说我们这次有一款门，我们就升级了这个中间的门芯板啊，从这个传统的桥动力学门芯板，我们先给它升级为这个固态静芯板。固态静芯板呢，它也是一种新的合成材料啊，就是主要是以无机物啊、钙物质啊为主的，加上少量的这种 ENF 等级的环保胶，那这样整个家里的环保就更高了。
4: 主材除了木门升级以
1: 以外，地板也同样进行了升级。
2: 那以前我们用的地板呢，是这个进口强化，还有一部分呢是这个实木复合地板。
0: 是，
2: 对，但是普通的实木复合呢，满足不了大家现在的要求。那我们现在

0: 现在呢，给大家免费升级的呢是新三层实木地板啊，也是实木复合的一种，但是它是三层结构。三层结构呢，它用的胶就更少，而且我们现在也是把胶全线升级为 DMI 生态胶，这样呢，它是没有这种甲醛释放的，能达到 ENF 等级，也是咱们新国标最高环保标准。这样的话呢，咱们业主就可以放心去使用了，而且款式和花色我们也做了调整，比如说这个。这个奶油风啊，原木风啊，中古风、复古风啊，这些地板要跟它匹配。那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款式花色的更新，你的地板、你的定制、你的家具就能更好的融合和搭配了。
1: 逛了一圈回来啊，这个发现啊，这次这个优惠力度还真是不小。但业主呢，还是会有两个担心，一个是资金安全，一个是这个装修价格。
2: 资金安全呀，这个更不用担忧，凡客家装跟支付宝。做的这个资金存管的服务，那就是一个实打实的一个举措。来我们凡客装修了，您不得打首期款吗？那这首期款不是直接给到我们凡客，而是存管在您自己的支付宝账户上。什么时候您这个阶段性的这个施工验收合格之后，然后那钱才会打给我们，这就避免了说我们说极端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出现一些经营的一些问题，
1: 经营不善全款跑路。
2: 对，那这种情况您就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钱还在您自己的账户上，
1: 卷不了，
2: 卷不了，相当于其实就是先装修后付款了。这个就是说最大的一个保障，咱们业主可以选择凡客是一个定心丸。我们呢现在这样一个装修价格现在也比较透明，因为凡客是推出了几款套餐，是分别针对不同的这种消费人群，然后去做这样一个档次的一个划分呢，主要就是体现在咱们主材不同的这样一些产品的选择和规格上面，然后这也是丰俭由己啊。然后我们主推的现在就是这个13.88万这样的一个产品啊，因为它也是符合大众的消费的这样一个能力和它的材料的品牌和它的款式的一个选择一个需求，基本上就满足于大众消费群体或者说中高档消费群体，然后品质家装这样一个需求，然后能够拎包入住。13.88万是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报价，当然根据您家的房屋的这个面积的不同啊，然后我们会做一些这种增减项，最终我们的这个家装顾问会给您算出一个精准的一个报价。反正您就记住了，在我们凡客家装，如果说您要实现一个拎包入住，从硬装到家具软装都涵盖啊，我们的这个均价基本是在这个20万啊以内，大概这样能够实现这样一个装修整体的这样一个效果。
1: 除了资金安全以及保障之外呢，更担心的是售后扯皮。凡客在这方面又做了哪些功课？又有些什么样的保障？
0: 你看，以往咱们要去找这个装修公司去装修，设计是家装公司设计的，施工家装公司施工的，材料业主自己买的，到时候就容易出现扯皮的情况。举个例子，您家里的瓷砖贴完了，哎，瓷砖裂了，到时候你是谁的问题？这瓷砖的问题呢，还是工人师傅施工的问题？有的时候就得扯皮。你现在呢，都是由家装公司来提供的，那你就不存在扯皮的情况，那就是你家装公司的问题。在施工现场的这种管理方面啊，包括设计方面，我们都有严格的要求。你比如说设计，前期设计师设计完方案了，有公司专门的这个工程团队来对图纸进行审核，确保这个图纸是不出问题的。然后呢，在现场施工交底的时候，我们还会进行二次审核。然后在现场施工的阶段呢，每个工地咱们都有工程管家，还有这个监理，还有总经理去巡检，包括现场还有这个 AI 云监理360度摄像头啊，实时查看这个现场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有关键的节点验收，还有36项杂物设，就能保证咱们的施工质量稳定。施工质量只要稳定了，也就不容易出现那种所谓扯皮推诿的这种情况了。并且呢，我们还有比如说双总巡检、总裁热线，也能保证后期的这个质量问题。而且在施工期间，我们有专属的客户服务群，有问题的话咱们可以直接在群里去说，哎，马上就有人出来去给您解决。凡客啊，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规范来做的，像基础施工啊，这个主材我们延保到2年，哎，水电防水通风比您延保到10年，这样呢咱们业主住的就更踏实。
1: 有了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和保障哈，业主呢可以放心的装修了。还有些什么样的专属福利吗？
2: 还有这个额外的一些这个装修豪华大礼包还赠送给大家，包含了家具的这个大礼包。那家具我们赠送了价值2.6万元的这个成品家具，我们还会赠送您这个一定面积的这个定制家具，而且如果说您这个成品家具不要的情况下，还可以置换更多的面积的定制家具。像我们这个软装大礼包还包含了这个全屋的这个窗帘。

0: 和这个灯具，冰激凌里边我们免费赠送的是厨房的这个烟机和厨房的这个灶具。那除此以外，我们到店还可以砸金蛋，赢取这个品牌的像冰箱、彩电、洗衣机这些产品。当然还有更多的优惠啊，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20-8880-65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预约到店，详细了解。
1: 好了，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新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4: 什么是清澈的爱？它不是口号，不是滤镜，是千万个你我在平凡岗位上用滚烫的青春写下的答案。无数个我正以专业为舟，以热爱为旗，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壮阔里写下同一句告白：清澈的爱，只为祖国。
5: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6: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7: 两位老师特意给我准备了一款蔬菜，哎，说这款蔬菜呢会有种很特别的味道，我先来闻一闻啊。哦，哎，这个蔬菜闻起来怎么会带着一种淡淡的浆果味道呢？我非常好奇。
8: 没错啊，很独特啊，它有一种挥发油，这个的物质的话，对于我们帮助消化啊，增进食欲，其实夏天吃起来非常的适合。而且它还含有一种物质，对于我们保护心血管来说的话，我们称之为园艺师。
7: 哎，看来啊，这款蔬菜呢还是一个护心好物。那不知道今天郝大厨要用这款蔬菜做一个什么样的美味呢？
9: 今天我带来这道美味啊，咱先看看大屏。
7: 好，炙子烤肉，
9: 炙子烤肉，
7: 对不对？哎，但是啊，我想问问郝大厨，可能很多人都想在家里复刻这道美食，但是感觉就是做不出那种餐馆味道来。
9: 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这道菜，咱们只需要记住三个重点，在家也能轻松复刻饭店的味道。其实第一步呢，我们说炙子烤肉好吃，大家都觉得它这肉特别入味儿。那我们腌制肉很关键，但腌肉之前，今天咱一定要熬一个料油。锅中啊，咱先来点油。那在凉油状态下呢，咱先放上姜，还有大葱，再来点洋葱。咱们这道菜呢，属于典型的叫烹调前调味儿。所以烹调前调味儿，到底这肉怎么抓、怎么腌，和这料油有什么关系？咱一步一步来。
7: 那我们在熬制料油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您说给我们要推荐一个有着护心园艺师美称的营养素，那么它究竟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8: 哎，我们说到这个蔬菜里的这个成分啊，实际上它是一种盐，它在我们体内呢促进一氧化氮的生成。这个一氧化氮它可以什么作用在我们血管平滑肌这个肌细胞上边，让它放松啊，这样的话我血管可以什么适当的扩大一点，起码对控制血压是有好处的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园艺师把我们那条道路铺得宽一点，让血液更通畅。
7: 看看郝大厨这边啊，
9: 葱呢我们可以看到已经都炸得塌烟了，这会儿香料放进来，香料也特别简单，咱居家啊都常备的八角、桂皮、香叶，包括几粒花椒，
7: 都是家常的。
9: 对， 这料下来之后呢，你看我们这个香菜根千万不能丢，这香菜根呢有着非常好的一个增香效果。
7: 那我们还得熬制多长时间啊？这料油
9: 香料下来之后呢，大概也就是炸个一分到一分半钟的时间就可以了。然后呢，时间到之后关火，利用这个油的余温让香料的味道进一步的挥发出来。咱这料油炼好之后，第二个关键点就来了，一定是让它香上加香，在里边加上香油。
7: 哦，
9: 比例呢大概我们就给它控制在4:1或者是5:1的比例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腌肉。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炙子烤肉呢属于典型的烹调前调味，首先呢先加上盐，少来一点白糖，合味增鲜，胡椒粉，再来它2勺酱油。
7: 好，那我们在腌制肉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您说到了这个特别的盐是有护心的一个作用，到底是什么盐啊？
8: 这就是硝酸盐，它在我们体内呢促进一氧化氮的生成，实际上还是这个一氧化氮啊，它还可以作用于我们的血管内皮，保护好血管内皮啊，就相当于这个园艺师把这道路给扫得特别平整，对吧？你别血脂也沉积在这儿了，一会儿又有炎症的反应，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心血管的保护是非常好的。
9: 这个肉呢一定我们要充分的把它抓匀，抓到它自然起黏的这种效果就可以了。当然了，接下来这一步也是重中之重，为了让我们的烤肉味道更加香浓，来，料油一定不能少，在里边加上一些料油，这样呢第一可以增加它的香气，第二呢烤制过程当中也可以防止粘连。这料油今天蓝喵用3次，每一次呢都有着不同的效果。咱都知道啊，这炙子烤肉离不开大葱，但是咱们吃这大葱的时候就怕有这臭葱味，料油第二次用抓到大葱里边稍微拌一下，拌一下之后呢，这样葱又有了这个料油味，同时呢这样还可以很好的抑制它的臭葱味。给它拌好之后，这会儿啊咱就可以上火了，热锅热油，然后快速把这肉给它爆香，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肉的口感有，让它的香气足，还是要用到料油直接下肉。
7: 哦，滋啦的声音啊，
9: 对，一定让这锅有充分的热度。下锅之后，来咱们就快速的把这肉扒散。
7: 好，那我们在炒这个牛肉的时候呢，还想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护心园艺师第三方面的好处是什么。
8: 哎，就是我们这个一氧化氮的话，它还可以抑制血小板的聚集啊，相当于这个园艺师把这道路上这些比如说堵的呀这些垃圾咱给它什么清除干净了，不让血管堵，让我们的血液通畅啊，对于保护心血管非常有帮助。我们说的就是什么呀，芝麻菜它里边含的硝酸盐啊，适量的用，让它什么呀合成更多的一氧化氮，保护好我们的心血管。
9: 这会儿呢全程保持一个高温状态，让这个肉呢有这种小焦边，出现这种美拉德反应之后，然后大葱你看这会儿下来，今天咱这烤肉啊在家做咱也得做成升级版啊，我这儿有一个点睛之笔啊，一会儿可以让这个菜一颜色好看，二味道更香。接下来呢咱们给它这里边少来上一点芝麻，
7: 这个是点睛之笔吗？
9: 不是，别着急。然后呢喜欢吃孜然的咱啊稍微来点孜然，在家做嘛，这个味道您可以随心所欲的去调配。
7: 没错，
9: 那烤肉咱都知道离不开的是什么，香菜。
7: 香菜，哎，那郝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今天带来的点睛之笔是什么呢。
9: 那今天我这点睛之笔就是这个菜呢代替一部分的香菜，
7: 带着这个淡淡坚果香味的芝麻菜来替代一部分的香菜。
9: 对，咱这香菜和这芝麻菜啊稍微一塌烟儿，咱这菜就出锅了。
8: 我们这道非常传统的非常经典的炙子烤肉出锅了，但是今天是升级版的，加入了富含硝酸盐的芝麻菜，对于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它是促进一氧化氮的形成非常好。
10: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 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1: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12: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11: 那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这先我得换个眼镜，我看看啊。
12: 您这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11: 确实是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呀，还是不行。
12: 我给您看看看。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11: 对对对，没错。
12: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11: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12: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挺好的茶呀、啊。
11: 我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12: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11: 对，
12: 这喝茶都喝不出、
11: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12: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11: 对对。
12: 这一副眼
11: 能解决呀、啊？
12: 能解决，
11: 那太好了。
12: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11: 是不是？
12: 你想
11: 看，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话没办法。
12: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11: 想想，当然想了。
12: 我带您去个地方。
11: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12: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11: 走。
13: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11: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13: 那可不嘛，那不能
11: 带你太好了太好了，
13: 满北京城的转悠。
11: 好的好的好的，
13: 来，
11: 好好
13: 走，
11: 好 好
13: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14: 哎，
13: 您好。
14: 您好。
13: 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14: 好嘞。
13: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14: 啊、哦，师傅您好。
11: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两个换太麻烦了。
14: 是吧？啊，
13: 要两副换一副。
14: 是吧？
13: 啊，您给安排一下。
14: 好嘞好嘞，没问题。
15: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11: 好，谢谢。
15: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镜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11: 没有，
15: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镜给您清洗。
11: 哎，好的。
15: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11: 好的，谢谢。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15: 应该的。嗯、
13: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11: 哦
13: 啊，从进门查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11: 是不是太棒了、啊？
13: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11: 哎，好的好的，
13: 一会儿去感受。
11: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叔叔，
3: 你好。
2: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
3: 了
2: 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啊，你好，帅不帅？啊，
0: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2: 我们再看看小字，
0: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哎呀，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啊，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2: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近面胶的一个眼镜，
0: 嗯，
2: 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
0: 嗯
2: 啊，这就是我们鲍世清的渐变胶的一个技术原理。
0: 嗯，渐变胶技术。好，谢谢主任。
4: 李老师，
0: 嗯，
4: 现在你查这个查怎么样？
5: 是什么好查呀？
4: 还是上次那个复健查？
5: 还是上次那个？
4: 你看看，
5: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4: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看特别特别清楚。
5: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控制。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困扰都解决了。
5: 这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4: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5: 深有，
4: 您尝尝，您尝尝，
5: 深有同感，
4: 深有
5: 啊。所以现在啊，您这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4: 确实是这么回事
5: 啊。鲍世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4: 对对对。
5: 喝茶
4: 喝茶行。
0: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鲍世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鲍世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6: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鲍世清眼镜，看远看近 都很清楚，
3: 配的是这个毛石青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

0: 副眼镜还防蓝光。
1: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2: 一副顶好几副。
3: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4: 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5: 他对于择偶有着特殊的要求。
6: 他刚才说那个打乒乓球那个不坏，所以他再一下就有点减风。
7: 您指着他拿冠军肯定不行。
8: 那您这怎么着？这个必须得找一个会打乒乓球的呗。
5: 药剂师退休的他，走到哪儿都喜欢种点菜。
9: 这是生菜和那个油麦菜，这小块也是生菜。
8: 您这个动作挺快的，4月18去上的班，5月2号就播上了种，半个月。
7: 这还怕误了农时呢？
8: 就把这事儿全办了。
5: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0: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5: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命运多舛的二号女士讲述了爱人突然去世后，她一人带大儿子的经历。
11: 我孩子20多个月，他就没了，然后我就一直带着他。我有一天写一封信，妈，你一个人撑起2个人的天，妈妈你辛苦了，就说到你心坎里，说到你就觉得，哎呀，这日子还得继续，还得好好过，为了孩子，为了他的将来。
5: 当都不会做饭的他们在这里相遇，
12: 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8: 当当当当，
6: 当当当当，我还想，
8: 您肯定也不会做饭，
12: 必须得说，
8: 是不是？
6: 我还想着找个
8: 对
6: 帮我做饭，
8: 俩人都不会
12: 帮您做饭。
8: 就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12: 我觉得吧，您呢，就是跟我这妹妹聊一聊，我这妹妹人也相当好，她比我条件还好。
6: 您的意思是
12: 可以多聊一聊吗？是不是选择吗？
8: 换来你来。
5: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8: 你做饭怎么样？
12: 中等。
8: 就是刚才我们二号女士做的那种饭，你觉得在美六里边能排在什么水平？
12: 上中等吧。
8: 也中等啊。
12: 那上中等，我说。
8: 那我觉得您这做饭说一般就可以考虑了。您爱吃什么呀？
6: 面食都是我做。
8: 您都会做什么面食啊？
6: 以前也手擀面，现在也
7: 咱说炒菜
6: 家常菜吧。
8: 咱们这不都会，
12: 就是不爱干。
8: 您希望比方说面食您来做，您希望老伴儿能做什么？
6: 你愿意做这个你就先上，你不愿意做我上。
7: 你看
6: 不就完了吗？
7: 对呀，
6: 是吧？你做完饭我刷锅，俩人搭配就是这么着嘛。
8: 姐姐，
6: 你不爱做了，我做完了你刷锅。
7: 对呀，
6: 是吧？
12: 普普通通的饭差不多都能做下来。
8: 您多大岁数？介绍一下自己。
12: 我63，属兔的。
6: 您是住宋仪还是
7: 密云？
12: 我住
6: 密云。
12: 密云。
6: 我是大兴的。
8: 又觉得远点儿是吗？
7: 啊，住一块儿就不远了。
6: 那当然是。
8: 您家是几居室？

0: 是啊，
1: 两个也是。
0: 是您一个人住还跟孩子住一起呢？
1: 我一个人住啊。
0: 姐姐是在密云有自己的小院儿，是不是啊？嗯啊，
2: 我家也是一个31厅1厨1卫，跟楼房设计的。
0: 哎，有姐姐家的那个视频，
3: 有。
0: 对，我们看看哈。
4: 这您家小院啊？
2: 这是瞅瞅，就是5米宽度，再下5米。
4: 哦，这是
2: 北正房。
4: 正房。
2: 嗯，这个是南房。
4: 这是南房。
2: 嗯，就是南道座，农村来讲是南道座。
4: 哦，这个平常是有人住吗？
2: 平常这今年没人住，就是去年租出2年的。
4: 这采光还挺好的
2: 哈，阳光特别充足。这个是厨房，看看也没有啥，就是乱七八糟的。
4: 干净还，
2: 反正平时就我一个人吧，也没有啥，蒸挺好的豆包。
4: 什么时候蒸的豆包？
2: 昨天。哦。削吧削吧的，好吃的，软软乎乎的。
4: 豆馅儿也都是您自个儿弄的、
2: 啊、对呀、啊、对，自己糊的，特别的软和，好吃呢。
5: 农村住房宽敞，嗯，在家里面弄得还挺喜庆。
0: 怎么样，看我们那豆包做的
3: 就做豆包也得了
0: 是吧，就那豆包一打开，我们现场全都哇，就你就能想象出那个豆包那个软软糯糯的。
1: 我那发面的我不会弄，
0: 这不是正好又互补了吗？你之前在节目里见到过我们女士吗？
1: 好像有一天晚上，我刚打开电视机，她谈到说是她喜欢打乒乓球，是不是那意思吧？
0: 打乒乓球吗？
3: 跳舞的那个打腰鼓，那个腰鼓舞、
0: 哎、是。
1: 哦，那就是。
0: 所以您见到过她是吗？
1: 那是我记错了，可能是啊，是吧？
0: 怎么样，要不要让我们姐姐了解您一下？
1: 他刚才说那个打乒乓球那个什么不坏，所以再一项就有点减风。
0: 咱还会其他的运动项目吗？哎，
4: 你真的
3: 哦，您指着他拿冠军肯定不行啊。
0: 那您这怎么着，这个必须得找一个会打乒乓球的呗？
1: 也不是必须。
0: 您平常没有球友吗？
1: 有啊。
0: 那你为什么非得拽着女朋友打呢？
1: 女球友也有，
3: 啊，女球友。
0: 啊，对呀，那你为什么拽着媳妇儿打呢？那个球打的不一样吗？
1: 这个也可以聊聊，是吧？
3: 聊聊呗，就
1: 可以聊聊，是吧？嗯。
0: 那这样，我们让姐姐坐在你旁边，互相来了解一下，好不好？其实女士对您的也是完全陌生的。
1: 可以聊聊。
0: 嗯，好。
6: 他们俩合适，年龄，再一个都是北京户口，都是上偶是吧？没负担，这倒还可以的。
0: 行，那这样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戴先生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3个：晋级落户北京40多年，最大的福气是娶了个贤妻，跟他兴趣相投。嗯，您当时山西哪儿啊？
1: 我山西太谷县的，太原榆次太谷。
0: 哦，榆次那边、是不是啊？
3: 没有太原口音，没
0: 有。有
1: ，
3: 有个尾音，有时候。
0: 对，您当时是什么情况落户在北京了？
1: 我是接我父亲的班。
0: 哦。父亲在北京工作。
1: 对。哦。完了后，我是79年来的北京。
3: 那么早就进京了啊？
0: 那时候来做什么工作呀？
1: 原来在北京玻璃六厂吧，玻璃六厂干了20多年，完了后不是倒闭了吗？倒闭了就改行了。
0: 做什么了？
1: 我有电工本，考的工程师证，完了后当了工程师监理。嗯，就是监管电器这一块的。嗯，负责这个电器施工，他走每一步的时候做到什么程度了，叫我们去检查去。嗯，完了后检查合格了，你就做下一步。
0: 那退休以后您返聘了吗？
1: 是，我加起来我55就退休了，又干了7-8年吧。我爱人病了，开始才
0: 彻底不做了。
1: 彻底不做了。
0: 那现在您是住在大兴自己名下的房子，2居室。嗯，孩子呢？
1: 孩子他也是他自己的。
0: 离得近吗？多久来看看您？
1: 这人他们都挺忙，有时候一个月能来一次，有时候没准半个月来一次，有时候没准就两个月来一次。
0: 啊，
1: 为什么说找个伴儿？
0: 嗯，
1: 找个伴儿就是说是，叫人他们过他们生活。
0: 嗯
1: 嗯，找个伴儿有点孤独。
0: 嗯，
1: 哎，就是起码来说有个说话的，相互时间是吧？
0: 嗯，
1: 哎，共同有一个，相互的帮衬，
0: 嗯，
1: 是吧？
0: 那每天您都做些什么？一天是怎么安排的？
1: 我每天很规矩的，我每天的正常安排是，早起来6:30起来去打乒乓球去。
0: 6:30就有人陪您打乒乓球了？
1: 嗯，
0: 您说我们刚
1: 以前。再过两天还要提前呢，以前是7点，冬天是7点，夏天是这时候暖和了也亮早了吗？6:30，
2: 就趁凉快，还是
1: 趁凉快的。
0: 您这早晨6点就去打乒乓球了，万一您未来的一半6点没起床呢？再相同的爱好，他起不来。
1: 如果要说是没有，那也不能说是强迫人家。
0: 啊、
3: 哦，有眼力劲
0: 儿！哎，如果未来的女朋友、未来的媳妇儿要过生日了，你准备怎么给她过？
1: 我爱人，我们过这么多年，也没玩过那个惊喜，也是都是征求意见
0: 啊。你都
1: 说你过生日了，咱们怎么着啊？外头出一段去、
0: 啊？
1: 哎，还是怎么着，在家里做点啥吃？
3: 嗯，
1: 是不？这就是说是。怎么开心怎么来呗。
0: 嗯，
1: 你说搓咱们就搓一段去，你说加着吃咱们就加着吃，你说吃啥就吃啥。
2: 过生日是重视我、啊、不是生日对吧？你重视我、啊、这个节日，哪怕你就早上起来你给我一个轻轻的脑门吻也行，对不对？
0: 我看您这也说最大的福气是娶了个贤妻，其实对您之前的老伴特别满意。
1: 因为我是一个农村小孩，我进北京来傻小子，嗯，人家有人能接纳我，我很知足，是吧？
3: 就是您当年找了一个北京媳妇儿是吧？
1: 对，
3: 哦，
1: 人能接纳我很知足，因为我过去又有农村小孩儿，人家也是北京人，是吧？人家哪方面都比我强，是吧？
3: 也没跟您要彩礼吧？
1: 嗯，对钱上人家我爱人从来对钱上人家不是那么。
0: 我是觉得哈，就是大家不要把我们可能几十年前的当时谈恋爱婚姻的状况跟现在比，就现在是有现在的规矩，过去有过去的规矩。就是当一个女士再跟您走入婚姻，可能人想希望你送她一点什么东西，咱不能说太过分了哈，要有一些表达的时候，我们不要用40年前或30年前的那个想法去评判。你想30年前、40年前的您还是一个小伙子，现在这个女士她虽然也老了，但是她得到的您也是一个老头了，所以很多东西大家的思想是要同步的，不能因为说那个时候怎么怎么怎么样了，那你现在这个女士再要求怎么怎么样，那就是不对的。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些理念是要稍微稍微的调整一下，您说呢？
1: 对这方面的理解是主要是人，
0: 对，
1: 只要咱们能谈得上来能过得下去，那你就全权负责替我打理生活。
0: 那您呢？
1: 嗯，
0: 您付出的是什么？
1: 我把工资交了不就完了？
0: 哦，
1: 是吧？
0: 姐姐如果是这样您满意吗？
2: 应该是满意的。
0: 有什么你们俩想互相沟通的可以问一问，因为这个兴趣我觉得可能您刚才说是乒乓球的问题哈。那如果没有乒乓球的话，你们俩可以再沟通沟通，找一点其他的相似的兴趣。
1: 那要是到大兴住去可以吗？
2: 可以，因为我就一个人抬脚就能走。
1: 你有什么要求啊？
2: 我也没啥要求，因为我也就是想找一个，哎，一是有眼缘的，哎，年龄相当的，
1: 嗯，
2: 也别忒大了，就大那么3-4岁、4-5岁，小那么1-2岁的，身体健康的，
1: 嗯，
2: 哎呀，就这个，俩人能说到一起。
6: 这两个我觉得还是从人品啊、性格啊、感觉、直观感觉还是可以。
1: 嗯，是属于退休啊还是农村、啊、
2: 哎，对，这一点我得说明白了、
1: 嗯、
2: 我就是这个农村这个养老的，这个
0: 医保
2: 啊都有
0: 啊，医保也有、
1: 农保是吧、
2: 啊、对，农合
1: 农保。
0: 但姐姐有几个孩子来着？
2: 2个。 一个儿子一闺女，他们都在北京上班呢。
0: 所以就是其实是可以负担您的很多东西的，是不是？
2: 对，比如说要是有个大病，我的靠儿女就得，我生儿女干什么的？比如说俩人要真走到一起了，说这俩人，我的建议哈，就是俩人走到一起了之后，把钱放在一起，就是您以前存的那多少钱，我不稀罕，您也可以给您儿女，也可以您自己留着，就是我以前的钱，说咱也不往一起搁，就是说从现在认识了之后，可以俩人的钱放在一起，说有个什么旅游啊、开支啊，就是这钱。说如果真的遇上大病了，因为我可以这么说，我就可以找我儿女。说以前您存那个，您也可以给您儿子，也可以给你孙子，什么都可以，我不干涉。
7: 这里面呢，就可能稍微有一点差异，因为虽然大家都退休了，但退休金其实数量级还是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得过万了，有的人可能一个月就一两千，对吧？其实咱们日常要过日子，光买菜做饭，一个月就三五千足够了。就是你拿两千，我拿两千，搁一块儿足够花了。那我那一万二，剩下的一万是不是也要搁到您这儿，或者也要被您管着，或者也要搁一起？这事儿上，其实如果咱们都大差不差。你说你也三四千，他也两三千，那搁一块儿，说但凡咱们之间差着几倍，我们之前来的别的先生，人家就有月收入退休金有八九千的，有一万多的，人家一想啊，您的退休金就是我一零头，咱俩搁一块儿，每个月花了这么些吗？也不一定花得了，那这上可能就会有一点分歧。这位先生不存在这分歧。
0: 我是觉得真一个月一万多的可能也不会找一两千的、哦、是吧，其实大家也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匹配，就是你说是像我们姐姐一千多，真您找一个月一万五一万八的，
2: 我也
0: 真在一起，
2: 我也不想，
0: 对，姐姐心里也有压力
2: ，
0: 对，就是我到底为这个家我要做什么，对不对？而且先生自己也会有优越感，我都往这儿投了将近两万块钱了，我就什么都不干，所以这种日子过不下去的，时间长了一定有各种不平衡，
2: 没错，
0: 各种割裂，
2: 确实是。
0: 主任怎么看？
8: 我会觉得我们女嘉宾是一个心地善良而且特别实在的，就是包括男嘉宾也是，他们就是对自己的生活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坚持。但是觉得就是像如果说短期内说大家是不是一看见就会觉得彼此很投缘，我觉得这是很难。如果觉得有深入了解的必要，还是可以深入了解的。大家都是感觉看起来您二位还是比较有契合度的，我们只是从表象上看有契合度的。
0: 戴先生，我觉得精神不如刚才那么热情。您现在是有什么顾虑吗？
1: 我赞成在主任的这个说法。
0: 啊，主任说这么多呢，
1: 就啊，
0: 哪一点您特赞成？
1: 主要的就是说是什么需要了解的很多，不是说是咱们一拍即合啊，那需要共同的了解了解，是吧？
0: 胡叔啊，通常一位先生这么说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呀？
3: 说明您要考虑考虑啊、
0: 哦、要考虑的这种成功的概率就多大呀？
3: 那就不是很大了吧。
0: 所以您要做决定哈。接下来我们这位女士，我觉得可能您要聊下去的这种想法不是很强烈，甚至可以跟我们姐姐再聊哈。我们还有一个三号女士，您看一看，您选择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您看，我们已经知道这位少女是55岁，离异，中专学历，您还可以了解她的其他的三个方面。
1: 55就不考虑了。
0: 不考虑了是吗？觉得太年轻了是吗？不见了是吗？
1: 不见了。
0: 啊、哦，那您是准备跟姐姐到台下去聊一聊吗？
3: 跟姐姐还是跟妹妹？
7: 机会可是得把握，你不开始不尝试怎么知道？
0: 没关系，不聊也行，想跟谁聊也可以，见三号也行，完全在您，您决定一下。
1: 先不聊了吧。
0: 都不聊了哈，
1: 先不聊。
0: 那这样的话，您确定不聊了，我们就都回到观察室，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请上来啊，
1: 来，
0: 好，
1: 好，
9: 别说不合适吗？
10: 对，别说不通。第一个采访的那个，我们交谈的那个，不会做饭。
9: 一号，那红衣服那个姐姐哈。
10: 对。
9: 哦，您不是也能做吗？家常菜。
10: 但是来说是。 找伴儿找伴儿，本来是想着减轻点负担。
9: 另外一个密云的姐姐呢，
10: 那人倒是挺不错的，老实巴交的。
9: 嗯，
10: 关键的一点是，像我是比较懵的人，需要一。

0: 有一个能带动情绪的，
1: 需要有引领您。
0: 对对。
2: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来请坐。
3: 大家好，我是三号
4: 上女士，主持人好，两位老师
2: 好，
4: 各位兄弟姐妹好，
2: 欢迎来，请坐，请坐。您这也够瘦的啊，不是？你是什么健身啊？还是
4: 这就是我运动的标志，有老茧。对，
2: 哦，你做什么运动都磨出老茧？
4: 种菜，
2: 做菜也是运动。
4: 种菜
2: 啊，种菜也是运动啊。
4: 当然啦，我刚才中午和他们
5: 分劳动，
4: 哎，劳动。中午我就把我带的那个红薯干，红薯干都是我去年我自己种的红薯，分给他们吃。红薯蒸熟了，然后切成片晒干，然后炒。我都是纯天然的。
2: 为什么要炒啊？
4: 红薯干晒干了之后，反正炒一下呗。
2: 炒完了呢？
4: 炒完了就是那就是干货了。哦，哎，还有南瓜籽，南瓜籽也是我们去年自己种的南瓜，然后吃南瓜呗，留下籽就炒熟。哟，
2: 您这什么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4: 什么情况？
2: 先看看您的基本情况。来，上星勤，55岁，离异药剂师退休，湖北人。您不药剂师吗？怎么就种什么地啊？啊，
4: 我们那是一个小镇的卫生院，我有一块地。然后空闲时候，我爸爸妈妈也是在那个卫生院退休的。
2: 是在湖北还是在北京？
4: 在湖北。哦。然后今年我刚退休，3月底退的休。退休了之后呢，我妹妹妹夫就特别好，14年前就想把我爸爸妈妈接过来养老。然后呢，我一退休，爸爸妈妈都过来了，我就送他们过来，我是护送他们过来。在他家住了10几天，然后我说我闲得也无聊，我找点事做吧。现在我找了一份，就做家务在做。哦。现在我也又了一块小菜地。
2: 哦，又有菜地了。
5: 大好之地。
2: 啊，那现在种什么了？
4: 毫不衔接的，我过上了我的农家生活。哦。我5月2号，种了那个空心菜，大旱那个红旱菜，然后还有那个孔雀菜。刚卖了个
2: 孔雀菜是什么菜？
4: 也是一种生菜。哎，
2: 看看你的小菜园子。
6: 大家好，这是我的红旱菜，刚浇了水，是西葫芦。这是生菜和那个油麦菜，这小块也是生菜。
7: 田园生活。
1: 对这个你们是怎么看的呀？
8: 现在要接近大自然啊，城市化跟那个田园化接轨呀。既有城市化的感觉，又有田园的风光，这两全其美。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那你这个是现在工作那个地儿旁边的一块菜地呀？
4: 对。
2: 哦，什么地儿啊？你这么好啊？
4: 那天小燕子也是很好奇，我把那个定位还发给她了，就是昌平的一个。反正好像是个农庄。
2: 那你具体在那儿啊？做保洁是不是？
4: 对，最开始我4月18号去的那块地，我还不敢种，我怕老板有规划。后来我确定了我可以种，然后5月2号我才撒上种子。
2: 您这个动作挺快的，4月18去上的班，5月2号就播上了种，这中间还要搞发现地，然后看能不能种，去获取情报，最终获得信息，这半个月，
5: 这还怕误入农时呢？
2: 就把这事儿全办了。
4: 老古话说什么？清明前后种瓜种豆。
5: 对。
4: 我4月18号去的，然后第二天，我就想去挖出来，但是我又不敢。
2: 您胆儿也挺大的了。
4: 没有，经过允许。
2: 啊，
4: 那别人的地盘，别人当家。
2: 是，我不说了嘛。
4: 经过别人的，
2: 您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4: 对，
2: 已经把这几个流程全搞完了，种子都下地了，已经很厉害了。
4: 我今天出来，我就担心他们被太阳晒得不行。
2: 对个小苗都这么好，对未来的老伴儿应该也不差，是吧，吴叔？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尚女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两个：唯缺一段圆满婚姻，千里赴京边工作边寻伴。这个千里赴京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事情，是吧？
4: 对，
2: 妹妹是已经在北京待了很久了。
4: 妹夫，他们特好，他们的好不是口头上的好，而是行动上。

0: 长得好，
1: 你别说，真挺孝顺的，
2: 真好。
1: 然后还给老丈人、老丈母娘还留了房间，是吗？
0: 留了最好的房间，向阳的。
1: 哦。然后这是一个新房。
0: 对，新房。啊。他们旧房卖了，现在在那个叶秀新业刚买的。
1: 妹妹来北京多久了？
0: 我妹夫他是那个部队上转业的，我妹妹就他们一直在北京，转业的时候就在北京。嗯，
1: 那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您已经是退休了是吗？
0: 哎，我一退休，本来我父母是想着，他们娘俩不放心我，就在我们上班的地方陪伴我。他们我一退休就过来了，就这样。
1: 就是你是照顾他们还是他们俩照顾你啊？在湖北的时候，
0: 相互的。
1: 这现在把父母放在妹妹那儿了，你也放心了，能出来工作了。
0: 对。
1: 您的孩子呢？
0: 我的是个女儿，已经结婚了，
1: 也相
0: 当优秀。对，在湖北。哦。也很好。嗯，他们前几天吧，好像我女儿还跟我聊天，她说从来没听我讲过那个。他爸爸的什么坏话是吧？他说，他说你不开心，他妈妈你不开心，你可以讲啊。我说孩子，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讲吗？我说我怕在你成长的过程中给你造成什么心理压力，影响你以后成家立业啥的。我说你是个好孩子，你这样说我的付出就感觉有回报了。嗯，现在他已经成家。然后我已经退休，
1: 那需要你帮他看孩子什么的吗？
0: 他们不需要，因为我女儿是在，她学的是美术嘛，学的是美术呢，她就寄家在办公，在网上接单，哦，再加上她那边的父母也都闲着，
1: 所以他们真有孩子，有孩子吗？
0: 暂时还不
1: 没有，对吧？真有孩子的时候，公公婆婆也能帮上忙。
0: 对，
1: 所以您是完全自由的状态哈，
0: 对，
1: 就跟着自己的父母来北京了。
0: 对，
1: 那您是怎么打算呢？
0: 挨着妹妹妹夫，虽然他们特别好，也不是个事儿，是吧？我就想边工作走一步看一步呗。我
1: 您当时的打算也是在北京落脚？
0: 也不存在，这个愿望也不强烈，因为我老家有房子，我武汉也有房子，是我的名字。我不存在说非要在这里那个，我只是说想和妹妹妹夫父母挨得近一点。
1: 从4月18号到现在，觉得北京还适应吗？工作还开心吗？
0: 看我状态挺好的。
1: 您湖北哪儿啊？
0: 湖北钟祥，长寿之乡。啊，那个显宁。
1: 你们那儿特产是什么？
0: 那个盘龙菜。刚才你们在节目上说的那个炒米茶，出熟食的，把大米炒一炒，炒黄的，那就是钟祥的特产。我平时比较懒嘛，我就动心思，我就把榨一把米茶就放在那个保温杯里，焖一下，熟了，你就吃米喝汤嘛。
1: 啊，那一顿饭也挺简单的。
0: 对呀，
1: 想找个什么样的？
3: 对于过往婚姻里的伤害与背叛，他早已坦然释怀。
0: 假如一个人伤害了你一次，你老想这件事，那就等于他伤害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干嘛给你机会？我不想。
3: 如今他勇敢奔赴，大胆示爱。
1: 是不是你是对小马哥印象特别好啊？
0: 小马哥是个特有喜庆的人。
1: 小马哥过来聊聊
0: 那种不求别人，不求众人欣赏，只求自娱自乐那种态度。我点赞。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等秋。

0: 搜就是。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儿。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1: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0: 《卫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卫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走了，去北京了，
2: 拜拜！
3: 我们出发，
4: 就是这里，
5: 这儿好漂亮啊！
6: 我超级想在北京，
7: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8: 哇，好壮观！
9: 在这里，在这里。
10: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1: 对，成功。
12: 太震撼了！哇，
10: 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3: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6: 哦，这太神奇了，
10: 这一奶的地铁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2: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7: 你慢点。
8: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9: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0: 啊，我是老内。
11: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12: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14: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其实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了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

0: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脏汤水水都没有。
1: 嗯，
0: 我给您来一刀啊，您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您看到了没有？咱呀、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2: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
3: 嗯、
2: 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
2: 嗯，
3: 60都敢要？
2: 嚯，
3: 就这一盘子，
2: 嗯，
3: 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0: 跟您以前吃过的比比，您品尝一下吧。
2: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这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头，
2: 嗯，
3: 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2: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弹，
2: 嗯，
3: 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0: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
2: 嗯，
0: 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淋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2: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0: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
2: 哦、
0: 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
3: 嗯、
0: 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
3: 嗯、
0: 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
2: 嗯，
0: 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2: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
3: 嗯，
2: 哎呦，酒店刚才说的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3: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
2: 嗯，
3: 然后再吃点下酒的，
2: 哎，
3: 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
2: 嗯，
3: 啊，多优惠点，
2: 嗯，
3: 要不再加2袋凑10袋？哎、
2: 对，阿姨，
3: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
2: 哎、
3: 要不再塞2袋？
2: 再放2袋，
3: 要不再塞2袋？
2: 对，哎呀，能塞进，
3: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2: 真是啊，
0: 10袋不到100块钱，
2: 嗯，
0: 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2: 哎，差不多，
3: 哎、差不多、
0: 哎，这个价格啊、
2: 嗯，
0: 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
3: 嗯，
0: 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2: 啊。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啊。今天您赚的、啊、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啊！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啊，你看您在啊，
0: 哎呦，
2: 再塞点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3: 能
2: 满当当的吗？
3: 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2: 对，
3: 12袋不到100块钱。
2: 嗯，
3: 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2: 哎，真是。
3: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2: 啊，
3: 多实惠呀、
2: 啊！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呢，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0: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演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2: 嘿嘿，跟您说，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3: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2: 对，
3: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2: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儿啊特批200箱福利价，好不好？
0: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才8块多。
2: 对，
0: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2: 嗨，
0: 得了，就这么着了。
2: 好，
0: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2: 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2: 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2: 行，
0: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2: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次鼓掌啊，真的啊。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1: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啊，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
0: 嗯，
2: 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
1: 嗯，
2: 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那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那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站，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啊，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
1: 嗯、
3: 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嗯、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1: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
0: 嗯，
1: 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
0: 嗯，
1: 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
0: 嗯，
1: 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
0: 嗯，
1: 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

0: 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
0: 嗯，
1: 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参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一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啊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
0: 对，
1: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
0: 啊，
2: 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存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呢？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呀、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0: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啊，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 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两斤送一斤，666元三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存起来慢慢吃，
2: 买两斤送一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0: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先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两斤送一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一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鲜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
0: 嗯，
1: 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
0: 嗯，
2: 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呀、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了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你这个做法呀，确实太好了
0: 啊、
2: 确实特别适合这老年人和孩子吃。
0: 对，
2: 您这一碗呀，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的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哎，今天啊斌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是吧？
0: 所以冯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朋友们。
2: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3: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的那么香？我咋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
0: 嗯，
3: 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0: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3: 嗯，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的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0: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冯总，您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啊是怎么做的？这里面可是有绝活的。
2: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0: 非常方便啊。
2: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
0: 啊，
2: 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
0: 嗯，
2: 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0: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2: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0: 停不下来。
3: 嗯，嚯，这粉儿太好吃了。
0: 嗯。
3: 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
0: 啊，
3: 酸甜苦辣咸，快乐到赛神仙。这粉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2: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0: 哎，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里面方便耐储存。
2: 没错，
0: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2: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
0: 哎，
2: 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了，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然也不能是非遗啊，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3: 这个好。
0: 嗯，
3: 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0: 秃噜粉啊。
3: 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准爱吃。
0: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
2: 嗯，
0: 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2: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0: 耿总，耿总，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2: 没错，
0: 但今 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五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咱们拿着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2: 5块多一桶，
0: 对，
2: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儿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3: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0: 哎，
3: 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2: 嗯，您行，
3: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交个朋友呗。
0: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2: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0: 太给了，
3: 哎呦，太好了，
2: 仅限100个名额啊，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3: 好，
0: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2: 可香了，我天
1: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2: 了。
1: 对对对，
3: 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的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而且吧，我觉得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再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呀，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2: 对，
1: 还有这个豆皮儿，
4: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5: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经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6: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5: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4: 还要大力的宣传。经一根的粉，这回呀，我记住了。
5: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6: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4: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6: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经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啊，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
1: 嗯，
2: 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啊。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六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中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见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您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哎，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代登场，有请。
3: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哎，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2: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那味儿啊，
1: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2: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 是，
2: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3: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4: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3: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4: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6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3: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1: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4: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也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3: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的炭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4: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 吃，吃法多样，开在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点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2: 您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3: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呀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1: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3: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2: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的。哎，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哎，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3: 不到100元，三只啊，已经很实惠了。

0: 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嗯、你配料表你看看，哎，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配。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1: 咱们刚才说了，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2: 对呀，
1: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2: 可不，
1: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0: 行行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前两百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1: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四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你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可真是抄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
1: 嗯，
0: 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
1: 嗯。
0: 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啊是真困难，
1: 嗯，
0: 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
1: 嗯。
0: 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2: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再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嗯。嚼两下，嗯，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
0: 是
2: 不是？这是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
1: 嗯，
2: 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2: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
2: 哎，
0: 肉酥骨烂好香啊，
2: 哎，
0: 要说有了它呀，
1: 嗯，
0: 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
1: 哎，
0: 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保质保量。
3: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4: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5: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其实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也荤素搭配。
3: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嗯、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啊、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哎、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哎，外面一盘家里6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嗯，哎，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啊嗯、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嗯、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哎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走了，去北京了，
2: 到了，
3: 我们出发。
4: 就是这里，
1: 这儿好漂亮啊，
5: 我超级想在北京。
6: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7: 哇，好壮观。
8: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哇，
0: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 先从跳舞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排的地铁都在这儿。

0: 菩萨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
9: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有个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多多。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15: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

0: 北拳锋利，鼓掌，多好啊！唱的，
1: 说真的，舞厅老板让去驻唱就应该去的。也许你唱着唱着就成大歌星欧阳红了，对不对？
2: 就是，欧阳红那么漂亮，肯定能成为歌星的。比唱京剧有前途。李斌，你觉得呢？
3: 我觉得还是得去京剧。
1: 你那完全就是为了妈妈的继承人考虑，你没有为他考虑。
2: 就是，
1: 我也不是不喜欢京剧，只是京剧的继承人那么多，也不差你一个呀。
4: 我都已经努力了3年了，马上就要演主角了，现在让我放弃，我肯定舍不得。
1: 没让你放弃，就是建议你，歌手也是个很好的副业和兼职嘛，对不对？
4: 我考虑考虑吧。
5: 这调锅味的茶叶蛋就是好吃，伯伯万岁，姜维万岁。好了好了，别吃了别吃了，挺费的。
6: 改凤啊，我跟姜维是不是应该算你的股东啊？
5: 分钱的股东啊？
6: 对啊，我们给你的秘方啊。
7: 不分钱的还叫股东吗？
8: 乔凡给吓的，不要你钱，你就每年给我买两身衣服就行。
5: 那没问题，给你买最贵的衣服。
6: 那是不可能的。
7: 那试吃是不是也有奖励？
5: 奖励你一个茶叶蛋。
1: 太抠了吧！
9: 每天早上给你一个茶叶蛋，每天都给
1: 啊，每天都给啊，
9: 一个茶叶蛋好几毛钱呢。
1: 行，每天一个啊。欧阳红也要啊？
5: 那李斌也要。都有，
10: 行，
11: 好，都有都有都有，我尝一个。我吃一个也不行了啊，我是你爹呀。娘子儿子。
1: 爸，我这个给你，
11: 我今天就吃他的。我希望你啊，再给你们的婚姻一次机会。
4: 我也希望能给笑笑一个完整的家，就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坚持得下去。
12: 孩子是一个家庭的纽带，假以时日，我相信王爱军的妈妈一定会从心底里爱上笑笑的。
4: 希望吧。
12: 丫头，你呀、你也应该做些改变，对这个黄海军好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赌气嫁给他的，但是他毕竟是你的丈夫啊，在外面呀要给男人一些尊严。这孩子的力量是无穷的，发现你自从有了笑笑以后啊，你这个身上充满了女性的光环。
4: 有吗？
12: 不仅充满了女性的光环，我觉得你现在更有女人味，而且更豁达了。
4: 爸的意思是，过去我很小心眼呗。
12: 这个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啊。
4: 老姜同志，
12: 哎呀，这小调啊，你的面子也不讲。
1: 这怎么了？啥冷神？
4: 你看，我们俩发财了，好多钱呢、
13: 这都是你自己卖蛋挣钱啊，
1: 你还挣这么多呀？
4: 我跟你讲，我还做少了呢，要不然还可以卖2个小时。哎，我这是不是叫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1: 你还挣这么多？

0: 出来出来，
1: 这个，
0: 没骗我啊，啊，到底，哎。

0: 你们俩有没有吃坏肚子啊？
1: 没有啊。
0: 胃疼发烧呢？肯定没有，你们玩吧。啊！
2: 算了，帮我出门。
1: 快快快！该我了，
0: 江森带改风去医院看病了，一会儿就能回来了。哎，我听你爸说你明天就回去了。
1: 啊。
0: 好。
1: 嗯。我输了。
3: 赢了。
1: 爸。啊！来回来了。哎呦，回来了。怎么了？医生怎么说呀？

0: 是啊，高兴啊。那咋这么冷静呢？
1: 每个人高兴有不同的方式表达，你就是大喊大叫，我们的高兴都是在心里，真的高兴。
2: 高兴，哎呦，高兴，高兴，家里有天丁了，好事儿，喜事儿。
3: 那要是儿子的话，那就是江家的长子长孙，那是要继承家业的。
1: 咱们江家除了你爸的书还有那两辆破自行车也没啥家业。
4: 好了好了好了，开心啊，我的小媳妇。
5: 我没事儿，哎，不管什么，为啥呀？大毛，
6: 哎，二爷来了，武器老板要求杨红呢，出场费得双倍。
5: 那你直接跟他说不就完了吗？又不是不认识。
6: 已经说过了，人家给我拒了。
5: 我跟他提过，他去了，我也没办法。
6: 你们哥俩再跟他好好说说呗，他能听你们的。双倍呀，机会难得。
7: 他要想去的话，不会在乎钱的，他是怕他师父知道。
6: 哎，两位爷啊，帮帮忙吧，我有还想跟着武厅老板混呢，人家现在交代事咱都得办妥了，以后别再开了做生意，自然能得到好处。
5: 行吧，我再劝劝他。
6: 得嘞，二爷，我先走了。
5: 走吧。这事儿啊不好办。
3: 不行，我还是不能去。
5: 你就去吧，就演一场，你就当做是给大毛面子了。而且人家已经跟老板夸下了海口，你这样不去不合适。
3: 那可是
5: 没有可是。你想，大毛不是想做服装生意，但是没有资金吗？人老板可是说了，只要你去就把钱借给他。这种事关兄弟事业的事情，能不帮忙吗？啊，嗯，这就对了。苹果，Orange。

0: 是这么读吗？啊，是不是
1: orange？ 是
0: orange 是吧 ？orange 是什么意思啊？
1: 苹果，苹
0: 哦。
2: 媳妇儿，
3: 干啥？
2: 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
3: 海军，我觉得咱们得请个保姆来照顾小小。
2: 请保姆？
3: 啊，
2: 这不有我妈吗？
3: 就因为有你妈才请保姆的。我打个比方啊，我跟妈说，笑笑的衣服呢要单独用香皂洗，可她还是跟大人的衣服混在一起，就泡在那个洗衣粉里啊。而且你刚才你也看见了吧，妈用自己的嘴去试那个奶嘴的温度，然后直接就亲笑笑的嘴，那我一说的她也不高兴吧。
2: 哦，是。这事儿吧，我也暗示过他。
3: 我明说都没有用，你暗示了个屁用啊！志军啊，我知道，咱妈呢是因为亲笑笑才这样的，但是她有时候手也不洗就去抱笑笑，而且嘴里吃的油渍麻花的，就直接亲笑笑的嘴，太不卫生了。笑笑还小，抵抗力也差，这万一……
2: 行了行了，我知道，是该请个保姆。媳妇儿，跟我妈那儿怎么说呀？
4: 一点点，一点点，一点。哎，好好，去。哎呀，孩子呀，
3: 妈，尝尝我手艺。
4: 我这个，听你俩刚才聊天的意思，你是想撵我走啊？
2: 啊？妈，你怎么这么想的？怎么可能？我们就想着吧，我平日里都工作嘛，也比较忙。您一个人带笑笑太累了，再加上这两年您腿脚也不好。
4: 谁腿脚不好？
2: 不是，妈，你从小到大把我带的，累不累？
4: 那可把我累坏了，我的后背疼啊！我们
2: 就想着又让您带个小家伙，这是不是就想让您松快点儿？
4: 我知道我儿子心疼我。其实吧，我也不是不同意找保姆啊，我是觉得你看你在外边找那保姆，他是不是到你家来就图赚你钱呢？万一他抱着孩子给你卖了怎么办？把咱家东西都卷走了怎么办？我啥意思呢？哈，咱要找就得找个知根知底儿的。咱村里那些亲戚呢，啊，那都从小看着长大的，那肯定没问题呀，啊。他也不能说把你卷走吧？
2: 是妈，这个，对，肥水不流外人田，
4: 肯定的。
2: 媳妇儿，你说呢？
5: 啊，妈说的挺有道理的哈。
4: 是哈，
5: 啊，妈，
4: 哎。
5: 那就辛苦您找一下。
4: 哎，这没问题，交给我。
5: 但是我也有个条件。
4: 还有条件啊？
5: 起码得带过孩子吧，得有经验的，人品好，干活也利索，最重要的是要对孩子有爱心。
2: 啊，对，这个我赞同。钱都花了，他不能白花，是吧，妈？
4: 我儿子说的对。我真是没白教育，绝对知道钱就得花在刀刃上。
2: 对对对，妈，来，儿敬你一杯啊！
4: 你再来，来，
5: 哎，敬妈，哎，敬妈。

0: 爸，不是我不想写，是这个题有点难，李斌都觉得难，对吧？
1: 嗯，是的，这个题确实有点难，江林其实挺努力的。
2: 嗯，看得出你们已经尽力了，最近你们也很努力，主要是基础太差了。这样，今天放松一下，你们俩去看场电影啊。
0: 真的吧？你把钱给我吧，我去买。
1: 够意思。

0: 大考在即，怎么能去看电影呢？
1: 这个弦绷的太紧会断的。
0: 断不了。
1: 哎，前车之鉴你忘了，江森就因为压力太大所以才，哎，是吧？
0: 哎，这倒提醒我了，你们两个明天跟我去体检。
2: 妈，我俩没问题，
3: 真没问题。
1: 不，江森江雪第一次考试也是因为压力太大所以才没发挥好的。
0: 别人能把压力变动力，怎么到了你的儿女压力就能把他们压垮呢？根本原因就是他们的基础太差。
1: 你说的这个话也对，但是有一句话就要劳逸结合，你看这样行不行？让他们该抓紧的时候就抓紧，该放松的时候就放松。
0: 等他们考上大学有的是时间放松，再不临时抱佛脚临阵磨枪，他们怎么能考上呢？
1: 你这种投机思想就是有问题，平时不烧香就靠考试前几天去抓分啊？怎么可能吧？
0: 怎么没有啊？有的原因就是第一次上台前开的窍，
1: 那也是台下十年功的积累啊。两个孩子够努力了，该准备都准备了，考试前的方案啊我们也商讨过，该抓的分都抓过来，分数不会差的
0: 啊。不差就行了。老江同志，你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1: 这也是我理性判断的结果，他们只有80，非要他们1兆，这怎么可能？
0: 少年英才，身长8尺，容貌甚伟，请坐，好好学习，时间就是金钱。
2: 我想看电影，缺席吧，你们留点儿。

0: 的心上。
1: 谢谢。
2: 姑娘，歌唱不错嘛，下个场子去玩玩。哎，别走啊，走。
3: 哎，你妈的，干什么呢你？啊，走。
4: 在你，跟你又没关系。
5: 别哭了，你们都是干大事情的人。你先带他们俩回去吧，你先走吧，他还要考试。
6: 走。
4: 先回去吧。

0: 啥呀？这从小看你长大，胆儿挺大的，咋还害怕呢？这是，哎呀，你这孩子真是的。哎，我跟你说的话记住没？
1: 啊，记住了，
0: 说一遍。
1: 我高中没毕业，我高中毕业了，然后没考上大学，然后家里弟弟妹妹全是我带大的。
0: 记住了啊，高中毕业了啊。还有最关键的事儿，就是孩子这个尿布洗完了，必须得用开水烫一下，然后再在那个太阳地儿晒。还有那奶瓶洗完了也得搁开水烫。人家这叫消毒。
1: 消毒。
0: 城里人规矩可真大呀。那会儿我带你去哥的时候还消什么毒啊，你看现在大身板子长事儿多。走。
1: 好。
0: 我告诉你，我给你安排好屋了都啊。
1: 是吗？
0: 进来。哎，那边那屋吧。
1: 哪个？
0: 那边。我跟你说，哎呀，我这托好多亲戚朋友找啊，你说身边就有一个，这是我老姐夫那姑娘，从小看着长大的，绝对知根知底，叫嫂子。
1: 嫂子。
2: 看着倒挺机灵的。洗个手去吧。嗯。
0: 消毒。你看这人呐，啊，肥皂。
3: 奶奶是哪儿呢？
0: 哎呀，
3: 奶奶
0: 抱会儿吧，
3: 抱会儿。
2: 等会儿妈，等会儿。
3: 你这个这是啥？
2: 过来抱个孩子，我看看。
0: 看奶奶呢？
1: 对。
0: 啊，
3: 好啊。
0: 哎，小翠儿，
1: 哎，
0: 我告诉你啊，你虽然在家里带过你弟弟妹妹，这是城里，他规矩不一样，你得听你嫂子的。哎，没，你告诉规矩。
2: 哎，把孩子先给我。
1: 哎哎。
3: 哎呀，哦，哇，
0: 哇。你在这儿？
2: 我倒没有什么特别要求，第一是卫生，孩子小，
3: 抵抗力差，
2: 卫生最重要。第二，喂奶的时候呢，要先试温度，不能用嘴试，滴在手背上去试。
0: 对，嘴里有细菌，消毒。
2: 第三，洗完的尿布一定要用清水多涮几次，因为香皂沫也会对孩子的皮肤产生刺激的。第四，不能亲孩子的嘴，脸也不可以。
0: 奶奶的人。
2: 第五。等我想好了再说。
1: 嫂子，你说这些我都懂，我去年啊在城里带过孩子。
2: 那就好，只要你能带笑笑好啊，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0: 谢谢嫂子呀。
1: 谢谢嫂子。
0: 来，让我抱抱吧。来，
2: 妈，洗手。
0: 洗手。
2: 班医生，我想问一下，我儿子为什么还不醒来？
4: 可能是头部受到重击，伤到了中枢神经组织，但是从 X 光片上看不出有脑出血啊。
2: 那 X 光片看不出有脑出血，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4: 目前不能确定病状。
2: 今天醒过来就没法高考了。

情吗？那为什么要抓黄雨呢？

0: 想令他醒了。他说他不想去高考，你劝劝他呀。
1: 江林，你就是昏迷了，我也会把你抬进考场。你收拾东西，我去办出院手续。
2: 妈，我头疼，我起不来。
1: 你已经起来了，明天就是抬，我也会把你抬进考场。
2: 我考了也考不上，我考有意思吗？
1: 考不上你为什么去上体校？这是你的选择，考上考不上只有考了才知道。
2: 为什么非要逼我考试呢？
3: 有意义吗？

0: 毕业快乐！
1: 你们都考得怎么样啊？
2: 我考的那叫一个好，那叫一个香，那叫一个外焦里嫩入口即化。
1: 可惜了，北大清华没有厨师专业。
2: 我出手怎么能只是北大清华呢？至少也得是剑桥、牛津，或者是哈佛什么的吧。
1: 家里蹲吗？
2: 家里蹲也行啊，很舒服。
3: 从此以后，我们可就天南地北，各奔东西了。
2: 伤感。哎，小王，听说这次考大学特别认真努力啊。嗯，
1: 那我还不是为了配得上李冰嘛，所以啊，发奋努力了一整年呢。哟，
3: 哎，我从上失败，连个裤衩都不剩了，现在只能回来复读一年。
4: 江林，你跟我一起？
2: 鬼要跟你一起啊！各位，我宣布一下啊，我呢。准备投身商海了，
5: 想好了，
2: 想好了。商业的世界是多姿多彩的，只有你在那里面闯一番。

0: 你才能发现人生是有意义的。所以呢，我决定从现在开始要在商业的世界里面尽情的遨游。
1: 还有个袍吧，你还是
2: 你是真考上了？
0: 我本来考大学就只是为了应付一下爸妈，我早就已经有计划了。我有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先是准备从练摊开始。
3: 练摊？那你准备卖什么呀？
0: 卖鱼，卖肉，卖鸡蛋。
2: 你是想卖服装吧？
0: 你怎么知道的？哎呦，知我者欧阳红也。
2: 卖衣服这事儿听起来挺简单，其实挺难的。它考的是眼力，还有对流行的把握。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进货，你既得让顾客觉得你卖的东西时髦，但又不能太过于前卫。
0: 不亏是欧阳红啊！我宣布，我需要寻找一个具有时尚品味、把控时尚脉搏、引领时尚潮流的专业流行顾问。不知道欧阳红小姐是否愿意屈就加盟我江氏服装店呢？
2: 不是我不谦虚，就是对于时尚潮流这一块，在江城还没有几个人能超得过我。不过你要聘请我这个时尚潮流的专家，就这么草草了事了？
0: 没问题，明天我给你正式发一个聘书，红丝绒面的，行吗？
2: 成交。
0: 成交。
1: 不接话了。
0: 各位，
4: 妈，我这个课题必须暑假做完，我真的回不去。
5: 你尽量早点回来吧，洋洋都要不认得你了。
6: 有个好消息，李斌考上中专了，学建筑。
4: 真的？太好了，替我恭喜他。江林呢？
6: 他能平平安的不惹事儿，我就谢天谢地了。
5: 大哥大嫂还好吧？
6: 大哥大嫂都挺好的，你就放心吧。
7: 唐僧坐到三更时分，有些困倦，伏在经案上睡着打滚了。忽然有人叫了声师傅，进来一个汉子，浑身上下水淋淋的呀。
8: 妈啊，我来接洋洋。
7: 好好，爸爸来了。哎呀，
8: 讲故事呢。
7: 姥姥给你收拾一下东西。哎、
8: 辛苦了，妈。
9: 爸爸，
8: 哎，爸爸抱。
9: 爸爸，
8: 哎呦，爸爸抱。
9: 妈妈，姥姥给我讲故事呢。
8: 是吗？讲到哪儿了？嗯，姥姥给你讲到哪儿了？给爸爸指指哪儿啊？哪儿？指指在哪儿？
9: 这
8: 儿。讲到这儿了。啊，悟空跟八戒是吗？悟空、八戒、阴路。哎，不是。
10: 请问这是江局长家吗？
8: 啊，是。
10: 哦。
8: 妈，找爸爸。
10: 天环，天环。
11: 哎。
10: 找你的。谁呀？
11: 小小的亲妈。

0: 哎，霞姐，哎呀，
1: 俊俊母，俊俊来了，稀客啊，快进屋吧，走进屋，俊儿，哎，
2: 爸妈来了，来来，你们请，
1: 翠儿啊，赶紧泡茶，把你妈拿那个好茶泡上啊，
3: 哎，好嘞，
1: 快走快，坐。吃个苹果吧，啊，
0: 不吃了，霞姐。
1: 来，请你吃。啊，
2: 不是。
0: 江梅在吗？
1: 啊，那个江梅在里屋带笑笑呢。我跟你说，笑笑可好玩了，一宿不哭不闹的，哎，可乖了，吃奶吃的也好，看谁都乐，不认生。这笑笑这名起的真好，就是爱笑。
2: 我今天来啊。来商量个事儿。
1: 啥事儿啊？
4: 爸，你来了。
5: 你看谁来了？
1: 你
5: 姥爷。
1: 小宝宝。
4: 怎么了？你们来有事儿啊？
2: 我就直说了啊。今天啊，这个笑笑的亲妈来了，啊？
1: 啥意思啊？
0: 这有啥意思？
1: 他亲妈来啥意思啊？他来干嘛？
2: 找孩子。
1: 哎，这哪有这样事的啊？当初他们不是愿意给我们的吗？怎么还往回要啊？
0: 他们不是本来想生个男孩吗？所以把笑笑给咱了。可是笑笑的爸爸忽然没了，所以笑笑妈妈现在说什么都想把孩子要回去。啊，
1: 他爸没了，他生不了了，他就想把孩子要回去啊？这咋办事呢？这是
6: 他想不要就不要，想要就要。天底下有他这么当妈的吗？我不管，笑笑现在是我的女儿，谁都别想抱走。
2: 行，
1: 静静，你看你们总也不来，这一来就要孩子，

0: 嫂子，该给孩子喂奶了，
1: 出去。
0: 那我把奶放这儿了，记得喂啊。

0: 江处长，
1: 秀秀妈，你怎么跟过来了？
0: 我就是想要我的孩子了，我的孩子就住那屋。
2: 郑红娟，你这是什么意思呀？当初你同意把孩子送给我吗？那我们也带出感情了，你现在要要回去我们也能理解，那你也得给他养母一个时间缓一缓。你跟到这儿来你是要威胁我们吗？
0: 我没有要威胁你们的意思，我就是一个孩子的妈妈，我就是想孩子了，我就是想他了。
1: 去
3: 哎，你谁呀？
0: 我就是想孩子了。
2: 早上来了，
4: 这没你的孩子回去。
0: 我女儿就住那屋。
4: 你回去，你回去，你干嘛？你在这儿，这没你的事，走，你走。
0: 哎，大哥，我求你了，哎、你帮帮我，放过我，我就是想我女儿，我求求你，大哥。
4: 这没你的女儿，你干什么？
0: 就在那
4: 儿。你干什么？当初是你，是你把孩子送过来的，你自己同意的。我们在民政部门做了领养手续，不是我们硬抢来的。屎把尿把他拉扯大的，他就是我们的孩子，你凭什么想拿走就拿走啊？他也不是东西。
0: 我就看一眼。
1: 阿娟，
0: 爸。

小翠儿，把笑笑的东西都收拾好。

0: 媳妇儿，你看这太阳都快下山了，你也坐了一下午了，咱回去吧，妈给你做好饭了。
1: 我不饿。
0: 媳妇儿，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心里也难受，但是你要相信我，相信我们啊，你一定会有自己的孩子，叫我爸爸，叫你妈妈。
2: 怎么又叫妈妈了呀？
3: 没有，
1: 还叫大姨。
3: 哇，我看一下。
2: 大姨妈妈。
3: 应该的。叫大姨。
2: 大姨妈妈。
3: 请瞎叫，
0: 没事。
2: 大。
0: 你看她叫大姨妈，小妹就笑了。
1: 嗯，姨啊。行了，你要有事儿你就先去忙吧，洋洋交给我们，你放心吧。
3: 那行，那我明天过来接她。麻烦了，不玩了。行，我们
2: 走。别吃我。
0: 再见啊。
1: 肚子饿不饿啊？
2: 饿。
1: 那我们回去吃饭好不好？
2: 好。
0: 来，
1: 走，
0: 吃饭。

0: 你来啦。
1: 不好意思啊，我刚去找我爸了，所以耽误点时间。
0: 我今天发了工资，听说那边开了一个川菜馆，我请你去吃。
1: 那挺贵的吧？咱还是回家吃吧。
0: 你是不是怕白小萌知道了之后不高兴啊？
1: 你想什么呢？我跟白小萌就是同学，他是江林喜欢。
0: 真的啊？那可能是我想多了。你想吃什么呀？
1: 就随便吃点面啊，小笼包都可以。
0: 你可真替我省钱。
1: 那走吧。

大衣，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来，一二嘟，你会不会？

0: 洋洋，洋洋，来，爸爸来接你了。哎呀，想爸爸没有啊？
1: 想，爸爸来一个。
0: 怎么了？
2: 啊，没事，我就刚才眯了一下眼睛。对了，还没问你呢，小雪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她做实验，现在还说不好。
2: 大哥也是大学生，也没见着像小雪这么忙。一年在家待不了一个月吧？
0: 他们两个学的专业不一样，小雪也是身不由己。
2: 你就别替他说话了。小雪在这点上确实欠考虑，一点家庭责任感都没有。你这又当爹又当妈的，还不容易？
0: 行了，我们先走。洋洋，跟大姨再见。
2: 再见。嗯，慢点，
0: 来，拿着，来，回家了。瑶瑶，瑶瑶，
3: 妈，我这个假期都不一定能回家了。
4: 那陈耀宗知道吗？
3: 知道，我跟他说了，我还有实验要做，先挂了。
5: 这江雪再念下去，陈阳都认不得娘了。
6: 妈，喝。
7: 爸，你听我说。
8: 听你说梦话。你把心给我收回来，好好复读。
7: 我现在学的就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浪费国家的教育资源。
8: 上大学才是你的起点和转折点，是你人生的必经之路。
7: 社会就是我最好的大学，
8: 大学才能改变你的命运，让你的人生更有厚度。
7: 妈，你看，保守的老派思想，读犯卷书不如行犯理路，我就最适合行犯理路，是不是？
5: 这什么事啊？你就是不想读书，思想还不成熟就要去混社会。
7: 我怎么就思想不成熟了？你们不要再把我当小孩了好不好？我已经长大了，我是一个有思想的大人。
5: 上了大学才算是长大成人，上大学多好呀，大学生活丰富多彩，你能认识各种各样的人，未来能有更多的选择。将来上了大学，你不仅可以做小生意人，还有可能成为大的企业家。
7: 你们这完全就是在左右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就应该我自己来决定。不管你们同不同意，我已经决定了，我就是要去做服装生意，摊位我都已经找好了。我今天跟你们说这些主要是想获得你们一点资金上的支持。
8: 休想！
7: 我有存款的，我就让你们借一点点钱给我。
8: 那是你的学习基金，不是你的生意基金。
7: 做买卖不也是学习吗？你们为什么非要逼我去高考呢？而且我的成绩我自己很清楚，我考我也考不上。我说我连续考个三年没有考上，把你们气疯了，你们就高兴了。
8: 三年考不上，你考十年，我养着你。
7: 你真要把我逼成孔乙己啊？我反正不考，要考你们自己去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为什么一定要去过呢？条条大路通吗？不行吗？
8: 别人做个体户我不管，你是我江天怀的儿子，你要做个体户，等你大学毕业后再去做。
7: 他就不讲道理。
2: 先做你先做呀，你气成这样，
5: 先做你先做，做你做，行
8: 了行
5: 了。妈跟你说，上大学不仅仅是能拿到一张文凭，而是能够提高你的素质，打开你的眼界。比如说咱们家，你爸、你大哥和你二姐都是大学生，那谈吐素质跟别人就是不一样。
0: 我不这么认为。
9: 不是大学生怎么了？这个家我也不是大学生啊，是不是觉得我特俗啊？那你是大学生吗？
10: 你怎么回来了？
9: 宋小米，
5: 什么宋小？
9: 说什么？
5: 江林，其他的事情妈都依你，这件事情妈站你爸这边，不同意你当个体户。
9: 个体户又怎么了？个体户也是靠劳动挣钱，也不低人一等啊。江林，姐支持你。
7: 靠谱。
9: 这有个词儿叫什么什么倒挂来着？
7: 脑体倒挂。
9: 对，脑体倒挂，这体力劳动者也该理直气壮一回了。说，需要多少钱？
10: 几位，这是我们跟他的事，你别掺和啊。
9: 愣着干嘛呀？赶紧拿进去啊！我走了。江林，我精神上支持你。

0: 嫂子回来了。
1: 嗯。小翠，啊，我说过很多遍了，海军的内裤让他自己洗。
0: 嗨，军哥上班那么辛苦，我顺手就洗了。
1: 小翠，
0: 哎，
1: 笑笑已经不在这个家了，你干完这个月就回去吧。
0: 啊，
1: 工钱我会多付给你一个月的。这俩人唠嗑呢，咋的？哭了呢？
0: 爹，
2: 咋了？
0: 嫂子要赶我走。
2: 哟，那可不行，你要走了我怎么跟我老姐们交代呀？再说了，我要不让你走谁敢撵你走啊？
1: 妈，嗯，笑笑已经不在这个家了，小翠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义啊。
2: 是没啥意义，这不小翠在这能帮我搭把手吗？你说你这一天忙的还得总替别人看孩子是吧？
1: 不是别人，是我妹妹。
2: 是还有妹夫呢，钱可好了，走，咱俩挣钱。别哭了，你这孩子真是，
0: 我洗衣服呢，你
2: 洗啥衣服？你怎么会洗？

0: 香林，跟我回家吧。
1: 不回去。
0: 饿不饿？
1: 饿死我也不回去。我明早就去他们买茶叶蛋。
0: 你真想好了？
1: 我想好了。上大学不是我的兴趣，我就想做个做买卖的人。
0: 你做什么买卖啊？
1: 你真想知道吗？
0: 嗯，
1: 请坐。

其实从大嫂第一次卖茶叶蛋卖了5块钱那一天，我就已经被触动了。只不过那个时候我觉得卖茶叶蛋很丢人，但时间长了之后我觉得就还好。我跟着大嫂出过几次摊，我发现我卖的比她卖的还

0: 考大学。
1: 考大学，大学毕业之后不还是进单位吗？不还是拿了点死工资吗？这多无聊啊！大学对于我来说，我做所有的选择都是我自己要的，无论我是哭着、笑着、站着、躺着，那都是我的选择，那才是我想要的人生，对吧？
2: 睡觉呀。
1: 妈，
0: 我会认真考虑的。
1: 您一定要认认真真的考虑。现在家里吃什么呀？
0: 回去你们就知道了。

0: 行了行了，别唱了，别糟蹋东西了。跟你说过多少次，你怎么就是记不住呢？
1: 师傅，我尽力了。
0: 这就是你尽力了的结果啊。
1: 我好好练了。
0: 到底是我不会教，还是你不想学？
1: 不想学，我不想学了。

0: 我不想学了，感觉不管怎么样都达不到他的要求，我永远也达不到。
1: 哎，别哭了，我妈会心急也是因为知道你是好苗子。嗯，别哭了。
2: 怎么了？怎么哭了？啊？谁欺负你了？跟我说，我帮你揍他。
0: 要你管。
2: 怎么了？
1: 你妈要求太高，她不想学了。
2: 啊，不想学了？那就不要学了呀。白天跟我去做买卖，晚上去舞厅唱歌，钱很简单的嘛。
0: 我才不要跟你卖茶叶蛋。
2: 你真以为我会去卖茶叶蛋啊？我那是为了感动你师傅，让他给我投资。你们等着吧，不出一个月，市场上肯定就会有我的摊位的。
0: 那我也不跟你去练摊，我要去舞厅唱歌。
1: 要不你先回家休息一下，请两天假。
0: 那我明天就给团长打电话，跟他说我爸生病了，得回去几天。
2: 还是你说话好使啊。
0: 哎，你们说师傅他是不是杂志上说的更年期啊？
3: 他对我们这么严格，你们当他的儿子真的太辛苦了。
2: 他这妈当的也不省心，大姐跟他闹了矛盾，心里有疙瘩，很长时间都没有回家了。大哥每天就忙着实习，大嫂呢一心只想着挣钱。你再看看我，我压根儿就不是学习的料吧，但老爸呢非逼着我要去复读。妈这既要管着我又得安抚老爸，你说他容易吗？也就你还好点了，
4: 继续上学
2: 还有个白小萌追你，你还不答应人家。要不是你是我兄弟啊，就想揍你。
1: 白小萌是你喜欢的姑娘，我不喜欢。
0: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
2: 就是啊，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

0: 喂，还是上次那事儿，你就说行不行吧。不是你能不能借说个数啊？
1: 我当然知道有利息，你就

0: 都跟我说能借我多少钱吧？真的假的？这么多？哎呦，哎呦，你可太好了，你可太好了，你可太好了。那利息是多少钱啊？不是吧？你也太夸张了吧？这么多？
1: 我没说不借，没说不借，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2: 开饭。开饭！
3: 哎，
2: 过来包饺子。
3: 妈，今天吃饺子啊？
2: 嗯。
4: 江林，
5: 哎，
4: 你怎么还在家待着呢？
0: 哎呀，出去说，出去说。
4: 阿姨。
2: 江林。
0: 哎。
2: 你干嘛呢？鬼鬼祟祟的。哎
0: 呀。本来呢是不想跟您说的，但既然您问了，我就给您看看。在外边等我。你看看这个。这是合同，这个是大王已经联系好的货源，现在啊就差资金了。
3: 哎，我看看，我看看，挺好看的，挺不错的嘛，
0: 是吧？
2: 我没钱。
0: 我知道你没钱，我这不就给您看一下吗？不说，我得赶紧去借钱了，不然的话呢，这个钱时间一到，定金就拿不回来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0: 就是您看看这合同嘛，10天之内钱如果不给到的话，500块钱定金就拿不回来了。
2: 你哪来的500块钱？
3: 我借了50。
0: 大姐夫、大姐欧阳红、二姐夫他们都借了，还有同学朋友他们凑了一下，就刚有个大哥说能借我3000，但是利息太高了，我怕这资金回笼一慢，这钱万一还不上，只能拿命去抵债了，我就觉得这太危险，算了。妈，你这合同真的不看一眼吗？
2: 我这手站着呢，放那儿，我一会儿看。
4: 张林，哎，
0: 妈，那我先去找大毛了。
2: 妈，这行不行啊？这什么东西？
4: 江儿，你演得太好了，你妈肯定有信了。
0: 你别忘了，我妈是演员。
3: 走了，走了，走了，走，慢点，慢点。
4: 哎，姐。嗯。
3: 啊？
6: 我要骑大马。
0: 呀，等我一下啊。
6: 好。
0: 哎，姐，一会儿过堂的时候你必须硬气点。事儿我已经说的差不多，现在就看你了。这事儿必须趁爸这两天不在的时候给他完成了，好不好？
3: 那你先让陈阳骑大马。哎
0: 呦，我满腿了！来来来来来
3: 来，
0: 放个马。
3: 来
0: 累着，来了，
7: 嗨，
0: 哎呀，走了，骑大马去喽！哎呀，
3: 知道了，
4: 走，二爷。
2: 你们已经借给他预定金了，你们还打算给他借钱呀？
3: 我一共借给他200，之前给了他50，不还剩下150吗？主要是我这有利息，到时候2个月后就是220了。
2: 你是放高利贷呀？
3: 江妹还借给他300呢。
2: 那你有30的利息啊？
3: 我没要他利息啊。江林创业，我作为大姐，我应该支持他。况且现在到了骑虎难下的地步，成不成都得让他做一次。哎，对对对，我就是因为这个想法，我才支持他的。
2: 等你爸回来再说吧。
3: 你明知道我爸这事儿不会同意，你还等他回来说，什么意思啊？
2: 动家里的钱，我不得跟他说一声啊？
3: 那这样，这钱算我借你的，日后他要是赔了，我来还。妈，你说您这次就帮江林一回吧，他肯定会一辈子记得您的好的，那江梅也会感谢您的，这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是这么说的吧？
8: 哎呦，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江森给你上课了，
3: 主要是我觉得吧，没有文化真的不行。那我儿子生出来了，那不得笑话我呀？江森现在给我上课，每天可开心了。
8: 开心是因为你有了求知欲。
3: 那当然了，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那个，欧阳红怕你不好意思要他钱。今天我一会儿给你，算是我们对你做上一个支持。

0: 你们太好了，有你们在身边，我太幸福了。一个是我最好的兄弟，还有一个是我喜欢的女生。有你们的支持，我一定会成功的，放心吧。
1: 你什么时候喜欢欧阳红的？
0: 你猜这干什么呀？你也喜欢欧阳红啊？你要是喜欢他的话，我就让给你，不争了，给你了，好不好？
1: 我要是喜欢，不喜欢你。你不是喜欢白小萌吗？怎么又突然喜欢欧阳红了？
0: 哎呀，白小萌不是喜欢你吗？我跟你呢又是好兄弟，当然不能跟你争了，伤了我们之间的和气。我不想搞得跟大姐二姐那样，多尴尬呀。所以你要是喜欢欧阳红的话，你说句话，我就让给你了，不跟你争了，好不好？
1: 你明明就是转移目标了，江林，你就是这样，总是自信满满，但你不管干什么事情，从来没能把一件事情干到底过。
0: 你说的对，我确实做得很不好，所以呢，我要是现在还不把我想要做的事情给做了，那我的计划就泡汤了，我也就没机会了。放心吧，我的买卖一定会成功的，我想要追的女生呢也一定会追到的。好了，别睡觉了。

0: 是我知道错了，谢谢李斌。那东西我先给你放回去了。嗯，师傅，我们开始吧。
1: 挂起来，
2: 姐，啊，你手上那件是最好的货，把它往外挂。什么？啊，哎，这个多少钱？这个，现在15。便宜点可以吗？啊，这现在不能讲价。欢迎下次光临啊！
1: 你觉得可以便宜点？就是的，你一下子咬死了人，把货做的给抢了。
2: 刚开业，讲价不好。
3: 妈，姐，有你们的帮忙，是我最大的财富。
1: 生意还没做起来，嘴倒是先甜起来了，不错啊！你好好干，这上面怎么说的？守法经营，劳动致富，
2: 必须的。我呢，就要成为这个江城潮流的引领者。从今往后，
3: 你们的什么裙子、鞋子什么的，全都我包了啊！
1: 哎，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哎，你看你这衣服。
2: 这也不适合我呀，
1: 我就这件挺适合我的，
3: 送你了。
1: 妈不要，你好好步入正轨吧，我也好跟我的天怀有个交代。您
2: 放心吧，我分分钟步入正轨，让您的天怀对我刮目相看。
1: 好的。哎呀，这个，
2: 爸，
1: 我错了。
4: 应该等你回来跟你商量一下。我也有错，是我逼他这么做的。这不关娇妹的事情，这是我和江林之间的事情。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4: 说完了，赶紧去做饭呀，都饿死了。
1: 有现成的油炸菜包，马上去热。 哎，爸，你累了吧？来，我给你按摩按摩肩啊！来来。
2: 哦，好。
1: 这边啊。
2: 对对对对。

0: 也假装看书了，又看不进去。聊会儿天儿吧。
1: 像您这个年纪出去做生意，很容易的上当受骗。跟那些老江湖比起来啊，他还是太年轻了。
0: 既然他决定了干这个，就得过这一关，早过比晚过好。
1: 你呀，太溺爱江林了。哎，我怎么觉得你现在对江林比对李冰还好？
0: 算了，别老说好听的给我听。我心里面还是更惦记李冰。江林从小看到大，他一扎翅膀，我就知道他往哪儿飞。这就是为什么我明知道他给我做局，我还要支持他。现在他遇到的这个困难，我们还有能力帮他。
1: 是这么回事。
0: 又拉这个脸了？
1: 有吗？
0: 哎呦，赶紧拿镜子照照，照照。
1: 还行。江梅这次站出来替你说话，我倒是挺吃惊的。你给他什么好处了？
0: 我把咱家的钱全都给他了。
1: 啊？
0: 怎么办呀？
1: 你好大的胆呐！
0: 爷爷爷爷，快点一起睡觉吧，快点。
1: 睡觉。
2: 呀，哎呦，你别
3: 哎呀，跟爸爸回家了啊！来，慢点。
4: 我要大姨妈妈，我要跟大姨妈妈一起睡。
3: 洋洋，大姨也不能一直陪着你啊，是不是？
2: 洋洋，你最听话了，对不对？
4: 对。
2: 那你要是今天不回去跟爸爸睡觉的话，那爸爸会伤心难过的。这样，你今天回去跟爸爸睡，明天要是想回来呢，再跟大姨睡，好不好？
4: 好。
2: 好，真听话。
3: 你呀，太惯着他了。
2: 孩子嘛。
3: 走了啊。
2: 哎，慢点啊。
3: 走了啊，洋洋。
5: 哎，走了。
3: 哎，哎，洋洋，跟大姨夫再见。
4: 大姨再见。
3: 大姨夫。
2: 再见。
3: 好呀，
2: 听话啊，
3: 就这么大姨。走了啊。
5: 媳妇儿，你看陈阳都回去了，要不你也跟我回去吧。
2: 啊，阳明天回来呢，这两天我还得照顾他，我今天就不回去了。
5: 媳妇儿，你总不能老待在娘家是不是？
2: 待在这儿最起码没有人闹腾，你回去吧。
5: 江梅，你已经嫁给我了，你是我黄海军的妻子，那才是你的家，跟我回家走。
2: 这黄海军，那娘家也是家呀。我说了，我今天不回去。
5: 你为什么不回去？在这过家家呢？是，你们看起来像一家人。
2: 谁吗？
5: 你刚自己都说了，让陈阳这两天跟爸爸睡，过两天跟你睡。你到底是为了照顾陈阳，还是陈向东啊？
2: 黄海军，结婚之前你怎么答应我？以前的事儿不再提了。
5: 是，我是答应你了，跟你们这个样子让我怎么想？
2: 你想要想什么？你想要让我做什么呀？咱俩认识这么久，你不了解我吗？你妈那么说我，你现在也这么说我，我就问你一句，我江梅做过一件对不起你们黄家的事儿了吗？
5: 没有。

0: 吃啊，待会要吃啊。师傅，
1: 你这次被定为主角，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你也看到了，竞争非常激烈，年轻演员们个个摩拳擦掌，所以我跟团里说了，让你搬到宿舍来住，这样方便你排练。
0: 师傅，我一定会珍惜这次机会的。嗯，但是我还是有点舍不得家里。嗯，宿舍你已经帮我安排好了吗？
1: 已经安排好了。嗯，就一门心思想你的戏。

0: 静美，好好回去跟海军过日子吧。王海军对你那么好，处处的让着你宠着你，不是所有丈夫一起死都这样的。
1: 他确实宠我。这个世界上除了您，估计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么宠我的男人了。可是爸，我不快乐，也不幸福，这过得还有什么意思啊？我想离婚。
0: 哎呀，女儿都长大了，按你以前的性格，你根本不会跟我说，早就把离婚证摆在我这儿了。但是爸爸要跟你说，婚姻跟爱情啊是两码事儿。爱情啊可以是轰轰烈烈的，可是婚姻呢，结了婚以后慢慢的就是些柴米油盐的琐事，就慢慢的变成亲情了。
1: 可我没经历过爱情。

0: 啊？你不让我进去啊？
1: 啊，团里有规定，不允许外面的男生进入到女生宿舍。
0: 啊？那我们出去吧，我请你吃夜宵。
1: 嗯，不行，师傅他会派人不定时的来抽查，如果被发现了，我就被取消主演资格了。
0: 真的假的？
1: 嗯，
0: 老麦太严格了吧，简直就是封建王朝。
1: 要不然你先回去吧，等我休息了我就去找你。
0: 嗯，也行，那我走了。
1: 嗯，走吧。
0: 哦，你早点睡觉。
1: 嗯。

0: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江离说我们的事儿？
1: 我在想，文红，文红不是你
0: 就是彻头彻尾的懦夫。我答应师父，28岁之前不结婚，25岁之前不谈恋爱。我们结束吧，反正也没开始过。你走吧。

0: 丫头，该你了。
1: 嗯。
0: 你要这样走啊，就输了。
1: 而且我怎么下都是输啊。
0: 黄海军天天来也挺用心的啊。我的意思呀，能不离尽量别离。如果真到那一步，反正你的房间啊一直都给你留着呢。
1: 我明天打算回黄家再试一次。
0: 该你了。
1: 嗯，行，
2: 这儿没错。哎呀，哎，江梅啊，你为啥老不回家呢？不，你不回来，这我一个人，我多难受啊！

0: 妈，开门。
1: 哎呦我的天哪，这咋喝成这样呢？
2: 哥，
1: 这跟谁喝的？这孩子，哎呦我的妈！
0: 哎，江梅，江梅回来了。
1: 哎，回来了。走走走。
0: 我能走，我没醉。
3: 你能走啊？
1: 那就走，你能走啊？
0: 不要走啊！不要。
1: 哎，这是要饿了，
2: 不不不不，
1: 进来进来进来，哎，我给拿盆去啊，
2: 哎，慢点，军哥，
1: 快点，快点，出事，
2: 给我。

0: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一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话剧《杜甫》，首都剧场。话剧《看不见的客人》，北京艺术中心。舞剧《永乐未央》，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芭蕾舞剧《白蛇传》，国家大剧院。冰上芭蕾《胡桃夹子》，北京艺术中心。歌剧《伤逝》，天桥剧场。越剧《苏东坡》，保利剧院。儿童剧《长安在哪里》，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相信啊，最近大家对于天气情况呢都是比较关注的。那么受到台风巴威远距离的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呢，在京津冀地区呢是会有一次强降雨的过程。那么就在昨日呢，北京市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今年入汛以来的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那么北京啊也是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1: 我当时看的新闻了，就尽可能的避免出行呗，安全第一呗。
2: 毕竟这个台风挺强的，我看感觉比之前的都要强劲一些吧。
0: 那么在今天早上呢，降雨已经是拉开了帷幕了，全市大部分地区呢是有一个雷阵雨的天气。您家是住在哪里呢？
3: 东城。我们应该六七点钟开始下大暴雨，然后下得很大，哗哗哗的，我都觉得今天出不了门了。后来没想到那么快就停了。
2: 我是住在南高那边，八点左右。
0: 雨量大吗？
2: 特别大，还突然下，没想到，但是我带伞了。
0: 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朝阳区的国贸地铁站附近。那么在上午的9:20呢，在这个地铁站周边呢，是突然间下起了这个降雨，而且这个雨比较急，这个雨量也并不小。那么本轮强降雨的成因是什么呢？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为此，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北京市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
4: 北京的话，因为是位于这个加强西伸的副热带高压的北侧，那北侧的这个偏南急流会向北京京津冀平原这一带输送水汽，在副高的外围急流很强，又有远距离水汽输送的这个条件下，我们预计会产生这样的一次强降雨。整个北京来说，部分地区的这个一小时的降雨量将会超过70毫米，24小时的降雨量将会超过150毫米。从分布上来讲的话，就是东北部的山前，包括西南部山前可能更大一些，不仅是点强，面上的话也是很强，跟我们前期的这个雷阵雨还就是完全不同的。
3: 反正我们家孩子的课外班全停了，然后老公已经居家办公了，然后就想着大家可能就是都不出门这个状态。
5: 应该感谢咱们国家呀，会提前发布一些这样的预警信息，我们作为老百姓的话肯定会提前关注到这些信息。
0: 那针对这样的一场降雨呢，全市多家公园呢也是发布了避园公告，那么全市啊多部门也是立即响应提前部署。那现在呢，我身后这边呢就是地铁站，能够看到在这个地铁站这个入门处呢，这边就已经提前备好了有不少的这个防汛的一个沙袋了。一旦这个降雨有所增大，或者是有这个强降雨的情况出现啊，这些沙袋可以阻止或者是防止这样的大量的这个雨水是进入到这个倒灌在地铁里面的。
6: 北京排水集团也对全市重点点位的管道进行复查复掏，确保大雨滂沱中管道

0: 畅通，雨水能顺利排入河道。
1: 现场视频确认，支管没问题，现场干净，支管干净。
2: 所有的泵站人员是目前是全员在岗状态，并重点针对了学校以及医院这些民政部门周边的雨水口、雨水管线进行了一个再次清理工作。
3: 那么在房山、顺义等地呢，已经是有工作人员是提前转移了特殊群体，安置好了村民，来保障我们这个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圣水峪村是韩村河镇唯一一个全山区村，村民居住分散，面对山区情况复杂的难题，村两委干部提前对村民进行转移安置。
4: 下大雨，德龙刚才跟您说了吧？
5: 这是咋回事
4: 啊？我爷儿呢？
5: 哎，我真管你说弄些包子。
4: 对，还装了包子了。啊，多长时间走啊？
5: 20分钟。
4: 药什么的都准备好，
5: 还有
4: 衣服什么都收拾好了是吧？
5: 好了。
4: 那咱们进屋看看，我看看您收拾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5: 真有脸。
4: 弄完了，咱们收拾收拾，把药什么装好了，咱们就走啊！
6: 行，
4: 给你们送上去，送上去。愿意带俩包，给你带俩包，不带咱们上班有饭。
6: 行
4: 啊，你要想吃这口，您就带俩。
6: 行
4: 啊。
0: 我们同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这场降雨从今日傍晚到前半夜雨势最强，晚高峰一定要小心驾驶。
7: 17到18点、18到19点和19到20点的降雨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很明显的是有对流单体自南向北陆续的穿过全市范围。那么在这些对流单体的影响过程当中，短时雨强是非常强的，一定会出现小时降水量超过70毫米的情况。
0: 那么在降雨过程中或者降雨后，我们行人在有积水的路面如何能够安全行走，保障个人安全呢？
8: 还有像我们脚下的这个井盖啊，地下管道嘛，它不可能是全部都是平着的嘛，它也是有高的有低的。如果说低处它已经满了，它高处还在不断施压的话呢，有可能这个井盖就会被喷走了、冲走了。如果说这个井盖出水的地方，它属于是一个低洼路段，水又比较多，我们看不到底下有没有井盖，对吧？有可能从这走的时候就掉到井盖里边去。如果说人掉到这个积水的井盖里边的话，它的生还几率几乎为零啊，它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我们呢可以用一些木棍呀、在前面探探路啊，避免掉到井盖下边去。

0: 都说啊，可怜天下父母心，给孩子挑一个称心如意的幼儿园，那是家里边的大事儿。有不少家长呢，为了能够让孩子安心入园，一次性就交了好几万的学费。这老话说呢，这钱得用在刀刃上。那为了孩子，这钱花的咱心甘情愿。但是如果说您碰上那种就是心里早就盘算着关门跑路，还一门心思忽悠你交钱的幼儿园，那真是花钱买罪受。
1: 哎，没错，下边说的这个案子里边啊，就有家长反映交了4万多的学费啊，结果孩子就上了一天学，第二天呢园门紧锁，人去楼空。更可气的是啊，这家幼儿园的负责人早就给自己铺好后路了，把幼儿园转移给了一个所谓的职业背债人，变更法人，变更股东，自己玩了一个金蝉脱壳。
0: 嗯，以往呢碰上这种圈钱跑路的消费者维权，那真是难上加难。不过呢，现如今啊，检察院联合多部门打出了一个组合拳，民事追责和刑事打击双管齐下，专门封堵这种金蝉脱壳的逃债的路数。那办案人是怎么识破这个骗局的？面对预付费的消费陷阱，法律又给我们筑起了怎样的防护墙呢？
2: 幼儿园拖欠员工3个月工资，家长刚交的学费，老板卷钱跑了啊！
3: 交了多少钱？
4: 4500，我忘了，大概具体是4万多，1个月5500。我一下交一年的嘛。然后就是9月1号开学上一天，啊，还挺开心，还挺好。他回来状态也还好。那9月2号，没有任何征兆就发了一短信让接孩子嘛，我也愣了。然后我到那儿的时候，门口已经都是家长。
5: 交了4万学费，孩子上学一天，幼儿园关门了。韩女士说，2024年9月2号是她最闹心、最气愤的一天。和韩女士类似遭遇的还有10几名家长，都是8月份刚刚给幼儿园交完学费。在幼儿园关停的第二天，公安机关就找到了幼儿园的负责人田某，但田某说，幼儿园早就做过了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变更的手续，他跟这家幼儿园早就没了关系。
6: 我们跟相关幼儿园的教职工的了解来看，

0: 他们直接对接的都是田某某，关于这些变更的法人或者是股东，他们都没有直接对接，而且这些人确实是也不实际参与这家幼儿园的实际运营。
1: 因没有办学资质，2024年6月，北京市丰台区教委以及幼儿园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就曾经约谈过田某。8月中旬，市场监管部门作出责令闭园的行政处罚，但田某却故意跟老师和家长隐瞒了这个消息，并继续向家长们收取续费款。
2: 我8月28号才交钱，你26号就通知他闭园了，那我这钱按道理说我都交不上，他为什么没关？
1: 检察官认为，田某在得知幼儿园必须关停的消息后，刻意进行隐瞒，还要求家长续费，后续又将续费款从公司公户转到私人账户，再进行取现。这一行为涉嫌构成合同诈骗犯罪。幼儿园关停之后，公安机关及时抓获田某，并扣押了田某以学费为名收上来的50余万元。
3: 所以他的辩解一定是拿这笔钱准备继续经营幼儿园，他才可能出罪。
0: 说在案发前的时候，幼儿园已经长期拖欠房东和物业相关的钱款没有缴纳，而且说房东和物业方还存在以断水断电相威胁的这个行为。
3: 结合他的辩解去找相关证人举证，这些人说从来没有协商过，或没有任何的实际打算或者实际行为去显示他有这样的一个用途。
1: 随后，检察机关以涉嫌合同诈骗罪批准逮捕了田某，同时通过与公安机关、法院多部门全流程开展追赃挽损，帮助被骗的学生家长挽回了经济损失。不过，案件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在2024年8月中旬之前，还有很多家长预付了半年或一年的学费。考虑当时幼儿园还在存续运营，这些钱不好认定为田某的诈骗金额，这些家长的退费成了难题。
4: 当时其实有点绝望，就感觉可能没有什么希望了吧。他肯定他退他们肯定是有原因的，那退我们可能就是对他来讲没有实际的好处，他有可能有自己的考量，是吧？
5: 感受到家长一方面是非常的着急，我去对比那些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我们同样是在一个学校，我甚至比他交的钱还要早，没有把我列入到这个被法律保护的对象。
1: 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的支持下，43名家长向田某提出了民事赔偿，要求田某返还学费共计66万余元。但在诉讼过程中，家长们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5: 因为田某某啊，他虽然是这个公司的这个幼儿园的实际控制人，所以按照实际的法律程序上来说，我们可能先需要去起诉的主体可能是这个登记的法人。
1: 田某早就给自己谋划了金蝉脱壳的计划，把幼儿园转移给了职业背债人，这大大增加了家长们民事案件的维权难度。
0: 他名下在全国各地有上百家公司，确实是都是作为背户的一个存在。
6: 真正的执行到位，能够让家长和孩子拿到这部分钱。那一开始呢，这个田某某也是很抗拒的，就说我不赔能怎么样呢？反正我都已经要判刑了。我们的检察官就告诉他，这个你的这个民事方面的纠纷会影响到你后续的这个减刑假释的问题。思绪了良久，后来答应了这个和解的要求，然后这个同意支付家长的费用。
4: 检察院和法院呢，还有律师，他们需要去到那个找到那个去派出所找到田某，然后找他也得给他做工作啊，普法什么的。其实检察院和法院真的做了一些切实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就挺感谢他们的。
1: 2025年5月30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一审判决，田某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为了打击预付式消费领域违法犯罪，针对职业闭店人、背债人等乱象，在行政管理方面，2025年实行的《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对于通过变更法定代表人、股东等方式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等行为，公司登记机关依法不予办理相关登记或者备案。已经办理的予以撤销。
3: 先要撤销他这个虚假变更登记，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真正找到应当承担责任的人呢去起诉。另外呢，也是会对他这样一个虚假变更做一个就是罚款或者这个限制商品的一些行政处罚。
1: 在民事赔偿方面，职业变现人或背债人为了帮助经营者逃避债务受让股权的，应对股权受让前的债务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在刑事方面，明知经营者资金链断裂无法继续提供服务，或者已经准备闭店注销，帮助经营者突击收费策划继续圈钱跑路的，可能构成诈骗类犯罪的共犯。法律通过撤销登记、连带追责、刑事打击等多重手段，封堵金蝉脱壳的逃债路径，让违法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以兑现。
7: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呢，重庆的一家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在网上啊火了。它还打破了旅客住酒店中午12点必须要退房的一个行业惯例，网友们对此是纷纷点赞。
8: 具体来说呢，这家酒店的24小时退房制啊，就是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开始计算，住满了24小时才算完整的一天。而长期以来呢，酒店行业默认的是啊，当天的14点入住，次日12点退房。
7: 可能有不少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旅游或者出差，凌晨2点多入住了酒店，结果第二天中午12点就得退房，那不退呢你就得加钱。但是咱们细算下来啊，实际入住酒店客房的时间还不满10个小时，而酒店方面收取一整天的房费啊。
8: 对于24小时退房制呢，网友们是议论纷纷的，绝大多数网友拍手叫好，说终于不用再被酒店催着赶时间了。也有网友啊在替酒店担心，说要是客人凌晨3点入住，第二天凌晨3点退房，那其他预订的客人怎么办呢？会不会影响酒店的正常周转呢？还有人呢提出了折中的方案，说12点退房也合理，但是呢收费不合理，建议呢按照客人实际的入住时长来收费。
7: 也难怪网友们的反应会这么强烈，毕竟呢长久以来中午12点退房已经成了酒店行业的一个金科玉律了，大家也都默认了这个规则。但是我们查了一下啊，12点退房的制度的初衷是为了给酒店的清洁和房间周转留下一个缓冲的时间，这样进而呢来提高客房的一个利用率。
8: 哎，这个初衷呢咱们可以理解，但是酒店的入住规则也要跟上时代的节奏。现在啊，大家的出行场景越来越多元化，凌晨到店的客人呢也很多。不客气地说呀，原来那种掐头去尾的计时方式啊，对消费者可不友好。酒店的运营管理是方便了，但是旅客呢他不方便了。
7: 其实呢2009年修订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就已经把原先的以这种一夜为计价单位和次日12时后18时前退房可加收半天的房费等等这样的内容呢已经给删了。那取而代之的是，酒店应该在前厅的显著位置来明示客房价格和住宿的时间结算方式。那这也就意味着酒店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及时告知消费者的前提下自主来制定结算方法。那阿龙，你觉得就刚才咱们说重庆的这家酒店它推行的这个24小时的退房制度到底给旅客带来哪些好处？
8: 我觉得最直接的计费更加的透明了。以前的那种甭管你什么时候入住的都得要求你中午12点前必须退房，这规定呢对于深夜入住的客人来说呀很不公平。现在呢是以实际入住时间开始计算，24小时以内都只算一天，这旅客入住退房在时间上更灵活了，不必再去迁就酒店的相关规定了。
7: 我觉得大伙儿呢必须要明白一点啊，就是为了方便旅客，这个酒店方面还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说呢，客房的保洁人员的排班就可能会被打乱，保洁人员需要能够随时待命，客房的周转率也会受到影响。那也就是说，酒店一天能接待的客人的数量是有可能会减少的。
8: 刚才你说的这些情况呢，的确会出现啊。但是在我看来，做生意咱们要立足长远。其实呢，重庆这家酒店呢，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早在2011年，武汉就有一家酒店开始推行这种制度了。
7: 2011年开始到今天啊，这么算下来也有15年了。
8: 没错，武汉这个酒店呢是共有375间客房，保洁团队实行啊退房即扫机制，确保呢客房周转顺畅。数据显示啊，推行24小时退房制以后，酒店因为退房时间引发的旅客投诉率下降了80%，而这复购率呢明显高于周边同价位的酒店。也就是说呢，虽然24小时制啊增加了酒店的保洁和人力成本，但是回头客多了，10多年来啊入住率一直很高。这家酒店呢尤其受到外地旅客和会议团队的青睐。
7: 其实你举这个例子就是非常的典型，这说明呢酒店的精细化管理来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非但不会拖累运营，反而能够赢得口碑来吸引客流。还有数据显示，重庆的这家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之后，这订单啊可是增长了30%，尤其是乘坐红眼航班或者自驾长途出行的旅客就明显增加了。
8: 也就是说呢，其实消费者都是明白人，商家对消费者的每一份付出啊在市场上必有反响，人性化服务是能够创造价值的。那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谁能够领先一步，做到真正的尊重消费者，替消费者着想，我相信在这种商场当中啊，他才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7: 下面呢咱们要说一件很荒唐的事儿。前一段时间浙江绍兴警方呢接到了一名女子打来的报警电话，女子说呢她是独自一个人在家，结果突然啊有一名陌生男子就翻窗闯进了她的家里，女子就大声的呵斥，这个男子在房间里边竟然转了几圈，然后不慌不忙的又翻窗离开了。
8: 这民警调查发现呢，当天这个男子啊不光是闯进了报警女子的家中，还通过从阳台上翻窗的方式呢接连闯进了另外两户居民家中。至于这个男子他为什么这么干，这答案呢叫人哭笑不得。男子是饮酒过量之后神志不清了，他强闯民宅是想啊找酒喝。
9: 案发当天，诸暨市大堂街道居民王某在家中被一阵异响惊动，他循声查看，赫然发现一名满身酒气的陌生男子从阳台翻进了自家屋内。王某多次口头要求对方离开，该男子都没有回应，直到几分钟后才自行走出房门。惊魂未定的王某随即拨打110报警求助。
10: 是比较慌张的，因为她是一个女生嘛，所以她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并且这个陌生男子还是个醉酒的一个状态，所以他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比较紧绷，非常慌张的。
9: 民警一边安抚当事人的情绪，一边调取现场周边公共视频，走访附近住户展开排查，很快便确认了男子的身份。监控显示，他当天并非只闯入了王某一户，还先后非法侵入了另外两户居民住宅。
10: 他是有一个大的露台的，通过这个露台的话，露台又是跟其他几名住户的阳台相连接的，所以通过露台是可以比较轻松地翻入到这些居民的家里面。
9: 据交代，嫌疑人蒙某与朋友聚餐饮酒至次日清晨，被同行朋友锁在房间内休息后，可求酒心切的蒙某还想外出找酒，竟直接从窗户爬了出去。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处罚。
8: 这法律呢不会对醉酒之人网开一面，所以呢提醒那些贪杯之人呢，如果知道自己酒后管不住自己，那么事先呢就少喝点，控制量，别喝多了给社会添乱，给自己也找麻烦。
7: 每到夏季呢，有一些单位会给职工发放高温津贴，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有不法分子啊盯上了高温津贴，拿高温津贴当幌子，暗中设下了诈骗陷阱。
8: 这不前些天吗，深圳一个黄先生啊被拉进了一个企业微信群，他一看呢群里都是自己同事呢，也就放下戒备心了。后来啊单位在群里边要求大家填表申领高温津贴，黄先生挺高兴啊，但是表填完了，这高温津贴啊不单是没收到，这黄先生反而接连收到了3条银行卡的扣款短信，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11: 不久前，市民黄先生在公司正常上班，结束早会之后，他发现自己的企业微信被拉进了一个全新的群聊，看到群里有多名自己的同事，他没有多想，默认这是公司新建的内部工作群。
12: 没过多久，群里就有人发布了一个二维码，附带消息标注是2026年在岗职工夏季高温津贴补助申领通道。想着夏季高温补贴是公司常规福利，流程也合情合理， 事主没有丝毫怀疑，直接用手机扫描了群内的二维码。
11: 扫码之后，页面并没有出现简单的福利申领界面，反而直接跳转至个人信息填写页面，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黄先生按照页面提示逐一填写了个人信息，还输入了银行卡支付密码和手机收到的短信验证码。结果手机接连收到三条银行卡扣款提示短信，累计损失1700多元。黄先生立刻报警求助。
12: 这是典型的假借单位福利的精准电信诈骗，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

0: 取企业员工信息，针对性创建仿冒公司内部群聊，利用同事名单降低受害者警惕心。高温补贴、节日福利、薪资补发这类民生福利是夏季高发的诈骗幌子，一旦填写了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核心信息，账户资金会立刻被划转。
1: 警方提醒，正规单位的高温津贴、福利发放绝不会通过陌生群聊扫码申领，更不会要求员工输入银行卡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大家在工作中遇到各类薪资、补贴、福利申领通知，务必通过公司行政、财务、直属领导等官方渠道核实确认，切勿随意扫描陌生二维码，泄露个人金融隐私信息，守住个人财产安全。
2: 其实啊，这种骗局呢有明显的漏洞。您想，这单位给员工发福利，怎么可能管这员工要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呢？所以说啊，骗子是无孔不入，大家常怀警惕之心呐。
3: 有不少人都听说过摇头丸，这是一种新型毒品。但是呢，有一名男子啊，真是胆大包天，竟然随身的来暗藏摇头丸，企图进入国境。
2: 这个男子呢，之所以敢以身试法呀，是因为他携带的摇头丸已经变身了，从这个颗粒状变成了一种溶液。这男子呢，还把这种溶液包装成了饮料。
3: 但是呢，这名男子忘了一点，就是海关的工作人员那绝对是火眼金睛，在深圳的西九龙站海关。男子的这种小伎俩被当场识破。
4: 当时我们在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查验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未向海关申报，他进境时步伐匆匆，神情慌张，试图快速过关，行为十分反常。
1: 海关官员在男子右侧裤兜搜出一瓶已经开封的饮料瓶，瓶内装有无色不明液体，肉眼看着和普通饮品别无二致，现场快速试剂检测结果令人心惊，液体检出二亚甲基双氧胺非他明阳性，正是大众熟知的摇头丸。
4: 后经专业机构鉴定，在上述溶液中检出二亚甲基双氧胺非他命成分，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处理。
1: 很多人误以为液体摇头丸毒性更低，危害更小，这可是致命误区。实际上，摇头丸属于苯丙胺类合成毒品，披着饮料外衣，杀伤力拉满，它兼具中枢神经兴奋、致幻双重毒性，摄入之后短时间内让人亢奋躁动、情绪失控，极易诱发斗殴、伤人等极端行为。药效褪去后，人会迅速陷入精神崩溃、情绪抑郁。长期沾染这类毒品会不可逆损伤大脑神经系统，摧毁心肺机能。
4: 当事人将含有摇头丸成分的溶液伪装在饮料瓶内，抱着侥幸心理企图蒙混过关，最终被我们查获。
2: 这毒品是害人不浅呐，所以大家一定记住那句话，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核心旅游区，
2: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什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仁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

0: 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
2: 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3: 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0: 继续播出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野山和未开发山区呢，没有安全防护措施，没有专业应急保障，没有实时监测预警，相较于正规景区，风险呈指数级上升。汛期的野山呢，更是随时可能从出片圣地变成了险境绝地。本台记者跟随东陵山夜爬团进行暗访，发现安全底线层层失守，是驴友的一意孤行，还是有谁在推波助澜呢？来看《莫向野山行》第二集，封山十年为何拦不住夜爬东陵山。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东陵山，北京这个夏天最热的户外线路，北京之巅，高山草甸，日出云海，滤镜下绝美的照片，商家极具诱惑力的文案，吸引着众多徒步爱好者前去打卡。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其实是一座已经封闭十年的野山。
2: 大哥，这山是彻底都封了是吧？都上不去是吧？
3: 上不去。
2: 大哥，现在咱这灵山都不让进了是吧？
3: 对。
2: 那说有人说花钱能带进去吗？
3: 那咱不敢。
1: 往日登山必经的路口，如今安排了村镇两级停车检查站，工作人员会劝返准备上山的游客。
2: 你们管得严了，
4: 现在不让爬山。
1: 与当地严防死守、劝返登山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交平台上大量博主发帖带团爬东陵山，三人单次收费60到100多元不等。收费者虽然自称是正规旅行社，但无法提供旅行社信息，也不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暗访记者报名参加了一个收费98元的夜爬团，在临近23点时，记者报名的旅游团发车了。
5: 按照之前原本的路线，我们就差不多12点半都能到那边。江水河村彻底封了，但是吧，也抵挡不住大家这个热情嘛，因为山那么大，总会有其他路我们能给你带着进去。光我们这个团队发了7次，每车将近50个人，还有其他团队，预计吧应该会有个10车左右的一个人数，大概都是400-500人山顶上。
1: 竟然一夜还有400-500人违规冒险登山，这么多人是怎么进山的呢？
6: 前方是自然保护区，未经允许禁止入内。
7: 要不哪里？要不穿，要不蹦呗。
8: 等一下，等一下，我怎么
9: 办？这是我爬第二座山。
10: 第二座山是选了野山吧？感觉怎么样？
9: 不怎么样。
10: 为什么？
9: 好累，比爬泰山还累。
1: 夜爬野山，比累更要命的是藏在暗处的危险。
11: 可以看到一条隐约的光带。顺着光带呢，就是今天一起上山的人。
1: 未开放的景区内没有任何照明设施，登山者的视线全靠自己携带的头灯或者手电筒，而一些可怕的危险就藏在光亮之外。
11: 这条路的宽度其实算不上宽，那边就是个大沟。
1: 上山的第一个危险点就是路，东陵山已经

0: 封闭多年，上山的石阶因为缺乏维护，可以说是东倒西歪，一不小心就会踩空，而石阶两侧就是陡坡。破败变形的石阶还不是上山路上最危险之处，海拔2000多米的东陵山爬到半山腰之后，石阶路没了，而这个时候很多非专业的登山者也出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
1: 因为汛期到了，现在的这个降水的量比较大，但这种泥沟呢变得很湿滑。在石阁上来的时候，我也是在这条路上滑了好几跤。
0: 经过近4个小时的跋涉，疲惫的人群终于到达山顶。正是日出时，大家都纷纷打卡拍照，但山顶完全未经开发，拍照点的另一面就是数十米的峭壁。山上的商贩坦言，爬山的风险随着汛期的来临而更加莫测。
2: 20多天前刚发过洪水，
3: 就算是。
2: 那这山上发洪水，他们来爬山其实也挺危险吧？
4: 对呀、你没看着年轻人就往上爬
3: 啊？
4: 不都是那么受伤
0: 的？既然上山隐患重重，伤人事故屡见不鲜，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这座北京最高峰趋之若鹜呢？
5: 我看就是网上说这个山顶上特别好看
3: 啊，
5: 然后我就想来试试。
6: 那这会儿正是汛期，您自己来？
7: 不，太多人了，跟大部队了、还好吧？
6: 也就还好了，是吧？
7: 啊，自己体力还行。
6: 汛期爬山不担心下雨了？
8: 没事，这山小山，它2000多的话，海拔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其实也还是不算低了。
3: 反正照您经验来讲，只要是户外运动，它多少肯定是伴随风险的。
8: 是的，所以敬畏自然。
0: 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是每个人都懂的道理。这场用轻松和自由包装出来的危险狂欢，是时候该停下了。毕竟真正的户外精神从来不是冒险，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出发，什么时候应该停下。北京台报道。
9: 接着来说收藏，这次呢，这位热心观众啊，可谓是远道而来，从江苏大老远来到北京，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专家帮忙看看他手中的宝贝。张先生说了，他对收藏非常的喜爱，这次呢，他带来了珍藏多年的一套古币五帝钱儿。您知道什么叫做五帝钱吗？这五帝钱到底又价值几何呢？
10: 我是江苏的，就是、
11: 哦、江苏的。
10: 对，这次特地来北京玩，然后正好一直也就是关注你们这个节目，所以
11: 江苏
10: 人
11: 能看出我们这个节目来，很荣幸，很荣幸啊。
12: 张先生说，他这次带来的可不是一般的钱币，不仅成套，而且还有个吉祥的说法。
10: 这次带的是五帝钱，它是有一个美好的寓意。
11: 哦，明白了。
10: 对，
11: 这个我们以前啊，这个玩钱币的人可能听过或接触过这个名称。所谓的五帝呢，是清朝的五个皇帝
10: 对
11: 当政时期发行的钱币。
10: 嗯，
11: 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和嘉庆这五个皇帝是吧？
10: 是的，
11: 这就是您说的五帝钱了。
10: 对，
12: 要说起来，人们对清代五帝钱的喜欢和收藏年头并不长。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从上世纪80年代前后才兴起的。有人还会把五帝钱穿成串挂在家里、挂在车里，无非是想讨个吉祥多福的好寓意。而张先生对五帝钱的喜欢，则是受到了家庭的影响。
10: 我父亲、我爷爷他们就是以前就一直家里，就是他们也会玩，家里也收藏了很多。
11: 家里几百枚。
10: 哎，几百枚不值啊，
11: 不止几百枚了都，
10: 不止不 止, 不止，
11: 能多少几千枚？
10: 估计5-6千枚得有。
11: 哦，
10: 哎，就是各种朝代的它都有。然后我这块呢，也是受他们熏陶，
11: 这个也是家族的传承，是吧？
10: 对。然后我就也喜欢研究这些东西，
11: 喜欢到什么程度？
10: 就是没事就去古玩城去逛，然后逛呢，就是看上喜欢的，就会去把它买回来。
12: 张先生表示，他喜欢钱币收藏也有20多年了，也淘了不少的钱币，眼前的五帝钱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可这毕竟是个爱好，它不是专业，因此这次来张先生也是为了了却自己的一个心愿。
10: 我会懂一点，但是我还是想让专家看一下，因为你们节目确实一直关注很久了，
11: 看看您这眼力怎么样是吧？
10: 对对对，
11: 看看您这功力行不行。
10: 是的是的是的、
1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解决我们这个张先生对于这个钱币方面的这个疑惑，我们特地请到了我们栏目组的老朋友李碧丽老师、王福王老师两位专家。二位老师好啊。今天聊聊五帝钱。
13: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严格意义上说，这个五个钱币呢叫清五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
11: 之前我们也查

0: 查了一些资料，这个张先生拿过来的呢叫小五帝钱，在他之上还有一个大五帝，就像王老师所说的，这个不同朝代的皇帝加在一块儿的，有秦朝的叫秦半两这个钱币，有汉朝的叫五铢钱，唐朝的叫这个开元通宝，宋朝呢叫宋元通宝，还有永乐的钱是吧？这个叫大五帝了。
1: 它是代表了个明代的一个盛世，是吧？没有用第一枚钱，还用的是永乐。
2: 如果说大五帝的钱基本上比较固定，那么小五帝的钱可以说就是藏有自己组合了，这就给五帝钱的收藏赋予了额外的趣味。
0: 这个所谓的这个小五帝钱啊，它实际上是一枚一枚凑起来的，
2: 对，
0: 它没有一个完整的说法，是一定规定是要每个朝代的哪个钱来作为这个五帝钱中的一个。
2: 为了这次的拍摄，李老师还特地拿出了他家里收藏的清五帝钱。
1: 这就是挂在我从家里挂在玄关
0: 祝福的玉，
1: 祝福的玉的、就挂在门口、
0: 这个、你不是我开车的，我挂我车上吗？
1: 拿钱可以没
3: 错、挂到车上就是出入平安。
1: 你这个呢，我这个是普通的，这个普通现在市场价应该是在大概是最贵的时候能卖到1500，现在呢可能价格稍微低一点了，因为市场不好，也得会在个8-9百块钱，版别不一样，价钱也不一样。你看这个张先生这个版，这五个版别啊都贵，这套下来最起码2-3千块钱，
0: 比您那个串儿
1: 贵一倍还多，两倍甚至是三倍。
2: 那么张先生收藏的这几枚清代五帝钱贵在哪儿了呢？李老师说您看仔细来。
1: 刚才这个张先生的钱呢，我看了看啊，很有意思，说明张先生这个人收藏钱币，他注重一种文化，什么文化？叫吉祥文化。我先讲讲啊，背后的钱局都是有寓意的。你看，有汉字的，还有满文的。第一个汉字是“和”，“和”是什么？顺治的“和”是河南的造钱局铸造的，河南的。啊，这个是“福”，康熙是“福”，康熙福呢就是什么？是福建铸造的。这个雍正呢是“拱”。保拱局，拱是哪儿呢？拱是甘肃兰州钱局。雍正的钱本身就珍贵，因为他铸造年头比较短，有一个比他贵，康熙宝符，这汉字说他们俩是齐居比价。这两枚钱币每一枚都得大概是大几百上千，你说这三个加一块是不是将近2-3千块钱？
0: 那您的意思就直接跳过了真假环节，就全真的呗？
1: 都是真的，就不用开门真的，一眼真的。
2: 除此之外，接下来这几枚同样也饱含着吉祥的寓意。
1: 这个是宝钱，钱就是贵重，咱们谐音钱的意思。这是贵，贵是咱们广西桂林，就是你看啊，和福拱钱贵，很有意思，说明张先生他在收集五帝钱的时候呢，比较注重这个。
0: 是啊，那小子。
4: 对对对，当时
0: 特地这么挑的
4: 啊，就是家里也比较喜欢这种。
1: 欣赏这个张先生这种玩法，就是从在我们在玩钱币的过程当中，这是一种高端的玩法，就可见他们家曾经就是玩过钱，玩的一定深度了，一定是，所以他才能挑出一些特殊版别，就最起有祝福意义的版别，
0: 不仅是真的，还有祝福意义。
1: 哎，对，这很难啊。
4: 挺高兴，就是至少就是在收藏的这条路上，就是自己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去
0: 或者说您的眼力还是不错的。
4: 对对，
2: 张先生这边正高兴呢，李老师却突然放起了大招。又拿出了一套清五帝钱，这一套可是您平时不多见的宝贝。
1: 我拿了一套更珍贵的。
0: 对，
1: 更珍贵的那个。
0: 让我们开开眼。
2: 您是否能看出这几枚钱币高级在哪儿了呢？
3: 这是顺治是刻花，
1: 对，
3: 他把顺治这个普通钱币通过后期的加工，把它又刻成了这个祥云，这个是更是寓意更是强了，吉祥。
1: 重点叫啥？叫乾隆通宝，这是大样不说，而且是没有流通过，这枚钱币没有进过市场，而且这版别什么是一个龙，下边是个山龙。我们讲龙的下边是一个生活的生吧，它生最后一笔它两头翘起来了，翘成一个山字，叫山底龙，也叫山子龙。这枚钱币是目前来说所有钱币里头最贵的，最贵的时候它能到8000块钱一枚，现在便宜便宜的4-5千一枚， 说这五枚钱币都属于大样。
2: 李老师表示，清代时期的大样钱做工精细，质地精良，通常用于支付太监、宫女、工匠的工资，或者是作为赏赐，因此这样的钱市场上比较少见，收藏的价值较高。
1: 这也叫五币，这个五币呢，价值可以说买这个买这两个家庭的石头过万。
4: 平常我也去逛一些古玩市场，确实像他说的这个顺治的这种钱儿，我很基本上没有见到过。嗯，所以说倪老师这五个钱儿其实真的很少见。倪老师你舍不舍得割爱呀？
1: 这个我跟你不瞒你说啊，这几个大样呢，可能是我凑了大概是20年
4: 啊。哦，
1: 你说我能舍得割爱吗？主要还是我得来的不易，
4: 对，
1: 我珍惜这个过程，
4: 是
1: 享受这个过程，
4: 对对，
1: 啊，这就是我收藏的目的。
5: 听到李老师最后的这番话呀，确实挺让人感慨的。咱们常说收藏，收藏收的是历史的物件，而藏的是时光中的故事。张先生带来的这套清朝的五帝钱呢，是充满了对美好的寄托，而李老师拿出来的这套清五帝钱则是啊，用他脚步丈量，用岁月换来的心头宝。或许啊，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在喧闹的生活当中守住一份对文化的热爱，享受那份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乐趣。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收藏节目。给您提个醒，如果您有藏品需要鉴定，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这夏天一到呢，蚊虫滋生扰民的问题啊，也是频频发生。相信大家呢肯定熟悉一种场景啊，就是半夜睡得正香呢，耳边传来蚊子那种声音的。这个时候呢，往往咱得忍住困意起来打蚊子，而且呢还不好找。那么家住丰台区的马先生啊，也在家里展开了和蚊子的大作战。更让他头疼的是啊，这已经是他们家被蚊子困扰的第三年了。这马先生啊，就想闹明白这蚊子泛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6: 这是一个困扰许久的问题。天天得为啥担心的？晚上得逮蚊子去。每天早晨我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进到厨房关上门，这不是奋斗啊。
7: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丰台区的马先生家。
8: 那最近啊，他们家正在面临夏季很多人都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蚊子泛滥了。
6: 每天晚上打10来只。
7: 最开始发现家里蚊子泛滥是什么时候呢？
6: 应该是得有前年差不多就开始了，夏天开始。
7: 嗯，
6: 而且它有一个古怪现象吧，几乎是完全吧是从厨房过来的。你关厨房门，这屋一宿都不会有蚊子。第二天早上你进去的话，窗台、灶台、那个杯子、碗上都特别多。最主要的地方是这个咱们这个窗台。现在这个地方还有几个，这上头有一个，这不是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哎，这个甚至好像还在动嘛，你看，这犄角，这块一个，这些，对，这也是，好几个。
7: 我从这个角看，整个窗台的左上角是4只，啊，5只，然后右侧是2只。
6: 你看这板儿啊，挂。
7: 哦，板上还挂着2只。
6: 这是陈旧的尸体。对了。这比较挠头，你知道吗？平时比这还多，下雨嘛，这两天蚊子少，越不下雨它越多，那奇了怪了。
7: 小小的窗台上就能看到7、8只的蚊子，而张先生告诉我们，相较之前来说，这已经算是好的了。要知道，在过去2年的夏天，封闭一夜的厨房，第二天早上看到的可绝不是这个数量。
6: 就是我后来把这个照片啊给删了，
7: 嗯，
6: 它本来是有就在那个底下，这个窗台上有窗户那儿有30多个蚊子的尸体。您看这儿还有这玩意儿，在这里头都有这灭蚊的。
7: 厨房挨着窗户这个位置就摆放好了这个灭蚊的装置。
6: 完了，那家里也那个这个里吸着进去，对吧？这是后买的。
7: 啊，咱现在看门底下这个缝隙，您堵的这个也是为了防蚊子的，
6: 对，
7: 免得它通过门缝钻出去吗？
8: 为了防止蚊子在家中肆意乱窜，马先生一面想尽办法将这些蚊子封闭在厨房内，一面则开始在厨房寻找蚊子的源头。首先，他的怀疑目标锁定在了窗户上。
6: 我这窗户几乎不开，你知道吧？很少开。
7: 窗户、厨房、窗户日常就是这样严丝合缝的关着的。
6: 对，后来窗户关着， 它也有纹了。我现在搞不出来，你关上来应该没有风，没有漏缝啊。
8: 封闭窗户于事无补后，马先生的目光又转移到了厨房里老旧破损的上下水管道。
6: 结果今年的四月份，经过了一次这个上下水的改造，把这个厨房的柜子拆了，完了改造完了还有蚊子，虽然没有原来多了吧，可是还有。
8: 无奈之下，马先生也仿佛病急乱投医般，开始了各种各样的猜想。
6: 我先是想换一下这个纸地阀，就是觉得会不会受阴道啊，只能是怀疑他这个东西，你别的没有。结果拆了以后，我觉得进不来蚊子。
9: 我看看您拆的是哪里，大概
6: 有啊，在这墙上，它通着烟道。对，
9: 但是咱们家烟道目测我来看的话，其实堵的还是挺严实的。
6: 对，后来就想什么墙外墙皮积水，哪个地儿滋生蚊子飞进来了，什么都想了，稀奇古怪的都想了。
9: 有跟其他的邻居了解一下吗？就其他邻居家里这个蚊虫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6: 我们楼上的人家说没有，就同样的户了。完了，这门也说没，斜对门也说没有。
9: 您了解到的，像咱您家属于是情况最严重的一户了。
6: 反正我知道的，就应该是这比较严重。可是他从哪儿来？我这特别古怪，我就想让专家看是窗户啊，还是烟道啊，怎么能不能进来蚊子？
5: 那为了帮助马先生破解厨房蚊子泛滥的难题，我们也特意请到了蚊虫治理的专家上门，对他家的厨房呢展开了全方位无死角的排查，找找这个蚊子的源头到底在哪儿。
9: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为了解决马先生家的这个烦心事儿呢，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咱们生活帮帮忙的蚊虫治理专家南增良南老师来马先生家上门，给看看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那南老师，刚刚咱们听完了马先生的这个讲述哈，那接下来咱也一起去厨房，您给看看这个蚊子源头到底是出现在哪里，好吧？
10: 咱是14楼，咱这栋楼总共多高？
6: 18。
10: 那窗户的话应该几率，
6: 应该几率不大，是吧？
10: 从1楼飞到14楼，
6: 对，我觉得是
10: 比较辛苦。
6: 对啊，我不知道。
10: 对，它就是就近有问题。
8: 为了更严谨，南老师还是仔细查看了马先生家厨房的窗户。
11: 这个窗户密封性没问题，
12: 包括你那个冬天那个泄水口，我看着你都加纱网了，当时做的挺细，
6: 对，有点古怪。
10: 没事，厨房就这么两个出水口，
12: 我们挨着检查一下，到底看是哪里的原因。
8: 按照普遍性，南老师首先检查了厨房的水系统。
9: 现在南老师在检查的等于是下水道的位置。
12: 对，
9: 下水口的位置也算是蚊子就是频繁出没的这么一个区域，是吗？
12: 也是一个风险点。
10: 下水管里面的水积攒的水怎么这么大味儿？这个地方常规是要有一定积水的，在这个硬管的地方积水。我拿它那个管的时候，里边的水有溢出来的。我接一下你这个积水看一下。
9: 在水里咱们有发现吗？
12: 现在在水里暂时没发现，里边没有蚊子幼虫，有蛾虻的，但是没发现蚊子的。
10: 这气雾棍，
12: 我刺激一下这个地方。不是我飞的，那是。我先看底下，
10: 有些厨房应该是会有地漏的。
6: 人家本来我也是打算这么干，要把底下再扒开瞧瞧。
12: 没有。
9: 没有地漏。
12: 包括那个主水管道和这个天然气管道都能看得到，现在这两处没看到问题，因为它这个吊顶会有这个水的过线，我得上去看一眼。但本来也没事，窗户也没事，它管是密封的。
8: 上下水管道、燃气输送管道等都没有发现问题，那么最后只剩下烟道了，情况又会如何呢？
12: 这个没事，这个抽烟机这个没事，因为它本身这里就有一层网。
9: 抽烟机也不会进来的。
12: 对，抽烟机不会。
13: 啊，老师说的话，那老回忆这个。
12: 抽烟机不会，它本身那个地方是密封的。
9: 马先生最怀疑的就是这个烟道的这个位置。
12: 烟道它是两块结合密闭的，包括那个出口的地方，看一下这里边看有没有出来的。 不是这个源头的事，
14: 但是确实没找到这个有滋生的源头和这个入侵的通道。用药剂的过程中也没发现出来虫子。通过现场的排查的话，可能是之前这个老管道这个维修期间出现的一些风险，滞留下的有可能是。
9: 倒也是一个好消息。
6: 找不着更好，我是给大排查一下，主要就是这个目的。排查一点都没毛病，踏实，我心里也踏实。
5: 在马先生家的厨房，目前没有发现大量滋生蚊虫的隐患。加上马先生的自述啊，说最近呢老旧小区改造完成之后，蚊子数量确实少了不少。专家分析了，有可能是过去啊这老管道里边遗留的虫卵。而说到家庭防蚊虫呢，专家告诉我们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这样，咱们呢跟着一块学学。
9: 相信很多观众家还是会有这种蚊子不断的情况，所以咱们也对此做一个简单的小科普哈。那南老师，您跟我们能不能先说说，就是关于这个蚊子它的一个繁殖条件是什么？
14: 首先蚊子的一生啊，它是离不开水的。一生四个阶段，有三个阶段是直接生活在水里。你像它的卵啊、幼虫啊、蛹啊，都是生活在水里的。只有蛹化成成虫以后，它会飞离水，但它也会在水的周边，不会太远，因为它最后发育成熟了，它还要回到水里去产卵。就拿北京来说的话，它主要是雨季以后，室外有大量的积水以后，繁殖温度湿度上来了，适应了以后，它就快速的繁殖。25度到35度这个温度的这个间断的话，可能5天左右就能形成，从卵到成蛹，做成一个阶段。对，所以说可能我们为什么说一下雨，感觉3-5天蚊子就爆发了，对，就是这种状况。
9: 室外的蚊子繁殖靠降雨，而室内的蚊子也会寻找自己的繁殖地。
14: 那我们居家的话，我们关注几个点的话，就是第一个，家里有没有两绿植，绿植底下有没有套盆啊或者垫盆。第二个呢，有没有那个长时间放的拖把，或者底下那个有积水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厨房的洗手盆的这个底下的积水。居家的滋生的话，不外乎这几个地方。它一旦那个蚊子进来，它就会找这些地方去产卵。
9: 当然，室内和室外主要的蚊子群体也有所不同。对于咱们北京地区最常见的几种蚊子是哪几种？像刚才咱们在马先生家也看到了几个蚊子的尸体嘛，就是这几种蚊子分别是哪几种？它们各自有什么样的特性或者说危害？
14: 是这样，现在危害最大的话应该算是白万一蚊，就是我们这个老北京话说的那个花蚊子。它咬人以后，第一个会起一个大包，第二个呢，它会存在一些传染病的风险啊，例如说疾控抗氧热呀，登革热，就是它作为载体传播的。它的话主要是在室外，一些那个绿植、小水池、小的地方它会有。家里边的话，侵入的话一般是酷蚊这一类的为主，它主要在一些下水道、地沟，这些地方那个滋生。
9: 那么，居家蚊子泛滥的问题该如何正确解决呢？
14: 其实最主要的蚊子，我们首先要去做预防，从这个源头上做控制才是最好的。居家的话，我们首先要管好我们的门窗，门口可以加一个小纱网、纱门的一类的，进出的时候能做一些隔离。窗户的管理，用纱窗的时候定期检查一下有没有破损。
9: 这咱们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一些小缝隙。
14: 对对对，忽略的一些小缝隙，这些地方做好防护了，它就是外部的它进不来，是吧？先把外部的隔绝掉，内部的话我们就管好我们的水就 OK 了。
9: 我突然想到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啊，就好像很多人在聊起被蚊子咬的时候，都会说一句话，就是说我是很容易招蚊子的人，我不是很容易招蚊子的人。其实蚊子在叮咬人群方面，它有这方面的选择吗？
14: 其实是这样的，蚊子喜欢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剧烈运动多的。因为人剧烈运动多了以后，它会二氧化碳排的比较多，二氧化碳对它有一定的影响，它就容易被叮咬。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穿的衣服浅色的，它就相对蚊子叮咬的就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说我们夏天外出穿浅色一点的。
5: 我们生活帮帮忙一直呢有不少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来关注一下。黄先生说呀，本人在一家 4S 店购买的新能源车，和店家呢签订了延保合同，现在呢服务时间呢和服务里程都还没到，这 4S 店呢就不给保修了。本人手里有延保合同和发票，但 4S 店呢一直在推诿，不承担责任，希望关注。张女士说呀，邻居把内开门改为了外开门，影响了本人家正常通行，希望关注。吉女士啊说，本人儿子在手机上刷到视频，对方声称呢可以免费相亲，到了现场之后啊，对方却要求缴纳会员费，还强行拿走本人儿子的手机啊，让他申请贷款。最终呢，本人儿子交了46,100元，还在七八个平台上借了贷款，总金额

0: 有6-7万块钱，希望关注一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8热线，或者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账号找到我们，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情，我们来帮助您。
1: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持续上新，演绎展示 NPC 巡游，光影打卡空间，惊喜不断。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是多才多艺。
1: 这是我的原版，原版书我没改，这给你们的
2: 哈。感谢。
1: 因为我不轻易写个这个，你知道吧？
0: 64岁一直未婚的他，还渴望能有自己的孩子。
1: 应该找个有传承的，如果是对方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愿意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
3: 画画的也好，自己写的也好，这呼啦的也好。
1: 谢。
3: 哎，我要是女的，我就直接跟你走，生孩子去。哎，真的，您不是生意个生意，您不是生意个生意，家庭连怎么不过过？哎呦，
1: 太感谢感谢！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性格大方开朗的一号女士分享了自己的择偶标准，
5: 就是彼此都是健康的，相互相爱，然后时常的有点这个小浪漫。
0: 单身至今的一号先生心中理想的另一半要与他灵魂契合，
1: 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只要心性的相应的欣赏你，他有个薄弱的发现你共鸣，这个很重要。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6: 来，我问问你们，你认为我们先生想找个什么样的？
7: 又想找个年轻漂亮的，还得跟他们有那种灵魂共振的那种同频的。
6: 嗯，你呢？你觉得
8: 他现在还停留在一个就是一个叫男人至死是少年，我觉得现在你还是停留在一个少年那种男人的选择那种爱情。
1: 但是我的心态还是年轻。
8: 对呀，你就是心态年轻，但你已经不知道你已经60多岁了，所以你要面对现实，有的时候你知道吗？
6: 他想找个什么年龄的呢？
8: 首先就是在你选择这个怎么说这个年龄段的，没有那种纯粹的就为了爱你爱得死去活来的那种，
1: 那
8: 真的
1: 不可
8: 能。现在你
1: 相对说呗，
8: 对呀，相对而言，
1: 就
8: 你应该就选择的是你看上的，但不一定别人看上你，你知道吧？然后就是看上你的，你不一定看上别人。
1: 对，
8: 因为每人看的东西不一样。但是现在女人选择就是像在如果来到这儿啊，肯定是有人说，哎，我得需要爱情，就要怎么样？其实还是物质第一了。就是没有那个坚定的物质条件，所有的都好像没有那么。
6: 对于先生来讲，物质条件他是可以提供，但是他必须要找到那个让他心灵能契合的那个。
1: 三观很重要，三观有
8: 这。首先是演员吧，
6: 我们看看哈。第二个关键词说蜜意知音，传承一脉，这就是他的择偶要求。
1: 这个好多专家都建议我哈，他说你这样的优秀的话，应该找个有传承的。人活得有个责任，有个爱心，如果是对方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愿意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啊，把这艺术传承下去，
6: 人家
1: 同舟共济
6: 呢。
1: 如果没缺酒，那这个就看缘分了，是不是？
6: 那如果这么说，那不得找个年轻的，要不怎么传承一脉呢？是不是啊？我问你多大了？
7: 我今年周岁52，虚岁53了。
6: 是哪人啊？
7: 北京人。
6: 单身多久了？
7: 9年多了。哦，就是离异。
6: 这个长相行不？
1: 你这我咋说呢？这个呢，是不是？也说好了，说真的，说假的呢？
9: 说真的。
6: 说真的呀。
1: 我们的要求是40左右，这是专家跟我，包括医学专家都这样说，说你找37、40以左右的可以，超过这岁数对你不利。 但是这边行家他评估的就这样的。
6: 这个虽然我们这是口腔专家哈，
1: 对，
6: 不是生殖专家。
1: 嗯，
6: 您侧面的给我们讲讲，到底多大岁数可以？
2: 还能生？
9: 先生说的这个是对的，您以往的专家给您的意见也对，就是说我们讲生育年龄的问题，因为您的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想法，就希望传承，
1: 对，
9: 艺术的传承，
1: 对，
9: 对吧？那就是一定是要孕育下一代的，
1: 对。
9: 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生育年龄。如果我们讲这个生育的黄金年龄，那可能都不是40岁这个限度，那可能都要再往下放，是吧？35岁往下放，是吧？那可能是会更好。当然，就是由于考虑到年龄差嘛，您以往的专家给您的意见也是在不能超过40岁是对的，因为超过40岁它就属于高龄产妇了。对于女性来说，生育也是有风险的，不是说完全不行，但是生育是有一些风险，是吧？对身体有一些伤害。
10: 说传承吗？他想要有一个自己的下一代，
11: 您能理解是吧？
10: 对，
11: 您呢？
3: 我也能理解。我希望他生三个，
11: 那你就没机会了。
10: 也不一定，
11: 他们还能生。
10: 不是说是，就是说这个东西看缘分。
6: 这我们先生的一个非常明确的择偶要求，就是希望再找一位，然后我们把这个自己良好的基因传承下去哈，先是这个大的前提，然后我们再谈是不是能聊到一起去，我们是不是知音等等的这些问题。
1: 对，
6: 所以我觉得您这个关键词应该改一改，叫传承义脉，觅一知音。那如果这样的话，不生了，阿仔，你还想生吗？那位女士啊，都不了哈。
1: 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不想生孩子，不想结婚，这多的是。
6: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让女士先回到我观察室，好不好？好，这边啊。
11: 姐姐感觉怎么样？对这个画家，
12: 我不是他的菜。
11: 那他是您的菜吗？
12: 高攀不起。
6: 来选择，其实咱们也算是来第三回了，对吧？
1: 对。
6: 那您的择偶要求有一些，除了这一点，其他的有一些变化吗？
1: 人好很关键，就是觉得灵熟，其他条件各方面可以创造，不是看表面这个人有多少钱啊，这条件好，不看这个。
6: 因为咱们自己的财力就可以，对不对？
1: 财力不行，我也是这样看，从小就这样看。我要求人家不要求物质，要求精神，是吧？从根本上看问题，不从表象看问题。
6: 陈老师给点意见。
13: 您刚才提到一个小插曲，很有意思，就是上完选择之后，观众遇到您说：“哎呦，千万别被骗了，对吧？”就是人家是好心，
1: 信众，他是
13: 信众，就是千万别上当。也就是说，对于一个60往上的一个成年男子，虽然未婚哈，当旁观的人都语重心长地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说，大家对您的一份基本认知就是社会经验也许偏单纯。
1: 对对对。
13: 也许我们一直就像您说，从小就爱画画啊，一直以画画，然后走得很顺，以至于呢，就是其实我们也错过了最佳男性生育年龄，然后以至于到了60多岁的时候，觉得哎，我要传承一脉。虽然这话听起来有点奇怪，毕加索的孩子也没画到哪儿去，齐白石的孩子也没画到哪儿去，唐伯虎的孩子也没画到哪儿去。每个人是要靠他自己长出来的，而不是说我爹的什么基因我就能干成什么事儿。其实不是这样的，对吧？他有非常多的因素导致一个人是不是能够走出来。
6: 我跟你讲，我们王先生其实是有底气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听说这次您是把自己的书画作品带来了，是吗？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6: 啊哦，嗨，
1: 这个书画作品呢是2008年奥运会。就是罗格先生啊，就原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就在开闭幕式就说，这是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这是我的原版书没改，是吧？原封的，所以为你们选择节目啊，这给你们的哈，
6: 感谢。
1: 一般我不轻易写个这个，你知道吧？
6: 那我就代表我们栏目组收下了，
1: 对对对，
6: 这份厚礼，
1: 一篇小心意啊，
6: 好，我们把它裱起来挂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哈。
1: 对，
6: 谢谢，感谢，感谢。
1: 好的。
11: 您平常写字吗？
14: 我不行，他是讲究的呀，他要求什么都是精致的。
6: 那今天还有两位女士，您看看准备跟谁沟通一下？一位尚女士，一位关女士，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1: 年龄、学历、婚姻。
6: 上女是55岁，离异，中专学历，官女是54岁，丧偶，高中学历。按您对年龄的要求，那年轻的呗，是不是？
1: 都不符合，我觉得。
6: 那万一真的是灵魂契合了呢？
1: 很少有这情况。
6: 所以还是我们刚才讲的那点，是以能在延续咱们的优良基因的前提下，我们再找一个灵魂契合的，对吧？
1: 嗯，
6: 好。这样的话，如果不见您就要马上要下场了。但我知道今天其实咱们还准备了一个小节目哈，
1: 嗯，
6: 也给电视机前我们那些单身的年轻的女士们，咱们来展现一下，好不好？您是准备表演什么呀？
1: 二胡。
6: 哎呀，那不撞枪口上了吗？
1: 是啊，
6: 撞在老吴的枪口上了呀。就我们吴叔别的不行，拉二胡那厉害着呢。
1: 是吧？
6: 一首歌七首曲子。
1: 好，你们想听啥嘞？
2: 嘿，
6: 想听啥就听啥，是吧？
2: 二泉映月
1: 啊，是那个谁，阿炳的名曲啊。
2: 啊，
1: 可以可以。
6: 哦，好，来来来来来。

0: 好听，不过就是奇高活寡，听不懂。鼓掌还是必须的。
1: 哎，但是我就没听懂哈，就是哒哩哩哒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
2: 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所以不是这无力的，现在好多拉二胡呢，拉不出来这情调，绵的，又把当时大家的处境遭遇拉出来，是吧？就抑扬顿挫，
0: 都
2: 得了。画画也这样的，叫做情跳舞也这样的，都是艺术相通的。
1: 哎，但有一点我觉得好哈，就人要听这个二胡，有些二泉音乐听完了以后都想抹抹眼泪。
2: 哎，对，
1: 听您拉完了没这感觉？
2: 是吧？因为在座的为啥呢？
3: 好呀，
2: 那比较喜庆，不能把那个悲的全带给人家，是吧？带人家一些光明的一面。所以我他在这个基础上再改变一下，改变一下，哎，对了，升华一下。
4: 哎，王老师拉的真好，
2: 是吧？
4: 这画画的也好，自己写的也好，这呼拉的也好。
2: 谢。
4: 哎，我要是女的，我就直接跟您走，生孩子去。哎真的，您不是生意的生意，您不是生意啊，生意家乡连都不过过。
2: 哎呦，太感谢你对我的认可，
4: 真的，生意家乡连都没事。
1: 我就说吧哈，王老师，你就是容易就被他们给忽悠了。您自己生不了，他说给你生个家乡连，他要自己能生的话，他敢这么说吗？
3: 是不是？
4: 就说您要遇见一个会演的人，肯定应该有，
2: 是吧？
4: 啊，那么大中国14亿人，就没有一个会演的人。
2: 对，应该会有。
1: 哎，14亿人，先减一半男的，还剩了7亿。
4: 那再挑了一
1: 个，再减这个40以下的，又减掉一半，3.5亿啊！能看到我们这节目的也不多，也就3亿。20岁以下的又去掉一半
4: 啊，是
1: 啊，这个这就1.5亿了。再加上人家还婚内的，又减掉一半，7500万。
4: 那也比中奖那个
1: 从你那14亿已经到7500万了。哎，美女觉得怎么样？小张觉得怎么样？
5: 就差一副墨镜那个感觉。
6: 我觉得他拉的真挺好的，你能听出他那种委婉的还有点凄凉，到最后有点那么倔强不服输那种劲儿，应该是表现出来了。
1: 那你如果现在就是还年轻，
6: 我肯定跟他走。
2: 对，
1: 你也给生一个加强脸是吧？
4: 好，
1: 你看，就差这么点点缘分。
2: 对呀，
1: 是不是啊？
2: 别着急
1: 啊，
2: 在您的领导下，一定会有好机会的。
1: 会，
2: 我相信
1: 会的，一定会的，真的是。
2: 对，
4: 王老师，我祝福你啊！王老师，
1: 我们选择真的创造很多的奇迹。
2: 好，
1: 然后您相信一定会找到的。
2: 好的，谢谢，借你吉言。
1: 那这样，您是肯定不见下边的女士。是吧？但您需要挑出一位女士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3: 就让谁
1: 看？
2: 好，挑一个女的，
3: 给您个权利。
2: 哦，关女士，
1: 关女士是吧？行，您确定不见她了？
2: 不见她。
1: 行，好。
2: 好，
1: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2: 行，得了，
3: 还慢走。
7: 那您倾向于选多大年龄？
2: 40左右。有好多专家说还要找年轻的，我说那太小，那靠不住。我的胆子还比较小。还是比较保守型的，知道吧？
1: 那咱们来见一下我们的二胡女嘉宾关女士，掌声有请。
8: 你好，来，
1: 你好，请坐。关向梅，54岁，丧偶育婴师，黑龙江人。哎，刚才其实我们编导跟我讲，你是对我们王先生印象还不错的，是吧？
8: 开始感觉还挺好的
1: 啊，
3: 一听生孩子吓回去了。
1: 是吧？
8: 后来感觉自己不太适合他。
1: 哦，也是因为他要在养育孩子这个事情，是吗？
8: 也有一方面。
1: 那我们来看关女士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姐姐推荐来选择：晚婚、晚育与意外。只想寻良人共赴余生。哎，我们以前来了一位女士，跟你的名字很像。
8: 对，那是我姐姐。为什么有缘来到选择？就是我姐姐在这个平台呀，找到了我姐夫，然后呢？我姐夫也很优秀，我姐呢也非常优秀。然后呢，他俩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比如运动啊、打球啊，然后朗诵啊、摄影啊、旅游啊、然后那个美食啊，就是特别会生活。 然后呢他俩就情绪都几乎是一样的，然后年龄还有点相仿，然后又是大学的教授啊，我姐夫，然后呢有包容心有理解，他俩过得很幸福，这个年龄我觉得不找也行也挺好。但是我姐的这种给我那心动了，我姐就说你来试试吧，也许缘分会让你找到合适的人。
1: 那我知道你姐是谁了。你姐是关向东，是原来你们当地的一个播音员。
3: 那是你姐啊？
8: 我跟她稍稍有点像哈。
1: 姐姐怎么今天没来？
8: 我姐姐她感冒，她很不舒服。
1: 我们发现你姐结婚，不是她跟我们主动说的，的确是我们发现的，是我们在一次做线下活动的时候发现的。我在场上的时候我就说过啊，这个事情，这个很快，非常快就找到了你现在这任姐夫，然后两人说过得也很幸福，
8: 很幸福，
1: 对，所以我们就越来越不解，我们无数做了都快三年了，我们到现在我们无数还
3: 没
1: 有找到。啊，一年以上有了吧？你看人关向东三个月，而且现在过得就非常的好。
8: 对，都遇到有缘人了。这选择这节目简直太神奇，感觉真的好真实，好太好了这平台。感谢。
1: 那你看的这段时间的选择，你觉得有没有你觉得合适的先生？
8: 目前没有太合适的。
1: 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8: 年龄差不多的，稍微大点也可以，因为大点他有一个包容心嘛，哈。然后呢，我的性格是比较那种细腻的、细心，不喜欢张扬的那种。因为我本身是做小儿推拿的，就是耐心也会有的。然后呢，还喜欢做一些家务啊，喜欢美食啊。结果跟养生啊有点相反，把自己养得这么胖。就是平时特别爱做饭，然后
1: 爱做饭肯定做得好吃，
8: 还
1: 就是大家都说哎呦做得真好，是吧？
8: 做月嫂这块给那个月子妈妈，搭配这个饮食是这样的，然后就是从这个感官上啊，从这味道啊，都要有色香味俱全的。然后本身我做小儿推拿呢，它还有一些这个中医基础，讲什么祛湿啊什么的，都自己略微懂一些。
1: 那祛湿你会有什么办法？
8: 祛湿就是茯苓啊，它是还有这个五指毛桃啊，还有这个薏仁米啊，陈皮啊，祛湿的东西真的挺多的。
1: 那这几样可以放在一起煮吗？
8: 没，它要分什么食材放在什么。你像是薏仁米，它和赤小豆啊、糙米啊、黑米啊，它放在一起给它炒了，炒得微微发黄一点，然后呢，可以下剂，它就是健脾利湿的。
1: 炒了以后就没有那么寒凉了，是不是？
8: 对，尤其薏仁米是寒的。是这样的。我是对待照顾家人、孩子，又细心又体贴，是这种的。
1: 既然说到这个养生了哈，咱们今天其实也分享了很多，像刚才说的怎么来祛湿，其实到了这样的夏天哈，我们煮一点什么酸梅汤啊什么的，对我们除湿然后健脾肯定也是非常有好处的。那接下来咱们可以啊进入到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呢也会有专家告诉我们怎么用这些食疗的方法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能看出来其实你跟姐姐的性格是不太一样的。姐姐好像更外向一点，是吧？
8: 对，
1: 你就相对内向一点。你们家就姐俩？
8: 对。
1: 那你现在生活在北京还是在黑龙江啊？
8: 我曾经在跟我老公在北京，然后呢后期

0: 是发生点意外，我们就各自就都回家了嘛，回家了。
1: 所以现在你是在黑龙江吗？
0: 对，还在黑龙江。
1: 黑龙江哪来着？
0: 我们家是黑龙江鹤岗的。
1: 哦，
0: 嗯，是这样。
1: 那你做小儿推拿这些，也就是客户都在那边？
0: 基本是，但现在不做了，那时候自己开店。然后做的也稍稍有成就吧，就包括幼儿园园长哈，他的嗓子都说不出话来了。我当时送孩子到他的幼儿园嘛，他当时很着急，他打不了电话，他嗓子不发音了，打不了电话了。我把孩子撂到他幼儿园，回去求我的工具，然后就跟着他不知不觉的，我给他按了几个穴位，贴个贴，就发生了。他就感觉很神奇。然后他自觉的，因为我家孩子在他的幼儿园已经上了很长时间了，至少是得3年了。然后他呢就一直不跟我分享这个小儿推拿，就给我发朋友圈儿。那时候我都忙得不行了，我都没时间带孩子，就是孩子就是回家的时候没人接，顾客帮我接，我屋里就我自己，然后又雇的人，就那样，就特别忙。这我就觉得还是技术哈，一定是要过硬的。
1: 那我看你说这个晚婚晚育意外，
0: 因为我丈夫就是突然间吧，他是搞销售的，然后突然间他战友就告诉我，因为给他战友去干活嘛，然后突然间这个人就心梗就没了。我当时接受不了。
1: 你们俩人当时已经结婚多久了？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0: 我们俩是30多岁时候认识的，都是一起，朋友聚会，他们朋友也有意思，然后就看我们俩都是好像挺那什么的，他就给我们撮合，就这样过后呢，我们互相就加了个微信，也没觉得如何，那时候都不放在心里，后期你聊一句我聊一句，又约着出来，我们俩出来吃饭，单独吃饭，就聊着聊得挺好的，聊着聊着就挺有感情的了。他家是吉林的，就这样就跟他回到吉林。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在北京打拼，
1: 是在北京认识的，但结婚就回到吉林了。
0: 对，是这样的。
1: 然后过得怎么样啊？
0: 过得挺幸福的呀，他也挺优秀的，个子1米85，然后那个，曾经是特警，天津的特警。哎呀，又帅又有那，人是那种开朗豁达的人，爱交朋友。
1: 然后多久你们就有孩子了？
0: 我们是意外有的。大约过了6、7年，然后因为那时候因为也不想要孩子，因为毕竟我们都30多岁了嘛，然后也没想到我孩子20多个月他就没了，然后我就一直带着他。
1: 你丈夫是怎么回事？那么突然？
0: 就是心梗，就是好像作息不规律啊，喝酒啊，就是他因为当兵嘛，很坚强，他有些事情他不说呀。我孩子还小啊，我就一直带着孩子。
1: 那有纸。
0: 然后我可能对他的关心不够多，他就突然间没了，你给我打击挺大。
1: 那会儿你还在工作吗？
0: 没工作，因为有了孩子就没工作。是这样的，
1: 所以当时就是你带孩子，他在外边打拼，但没想到这么突然。
0: 对，然后一直一个人带着孩子，想工作，又放不下孩子，想带孩子，没有工作。我觉得我那时候也过来了，挺好的。
2: 哦，天哪，这就不容易啊！这女的也比较实在，你看这个遭遇啊，各方面哈。
1: 但有的时候不得不出去工作的时候，孩子怎么办呢？
0: 锁在家里，我那疫情的时候，我孩子就趴在床台，我不知道趴多久了，实在那个照片让我看的可心痛了，我就给删了，要不我就找出来了。我回来的时候，拎着我那出诊包，看孩子一直在窗台，往窗外瞅。也不知道坐了多久，因为疫情，我又得保护自己安全，还尽快回家看孩子，好像2个多小时才回来。当时我心里可不舒服了，就拍了那一张照片，到现在都。

0: 刻在我脑子里，慢慢这个时间就过去。
1: 公公婆婆那边帮不了吗？
0: 他们都年龄大了，包括我妈都年龄大了，因为我们是一脉有的年龄。

0: 啊，慢慢自己就走过来了。现在孩子大了，都11个，不是上5年级了，挺好的。
1: 所以现在开始什么都能照顾自己了吧？
0: 哎呀，还照顾我呢，
1: 就男孩女孩？
0: 男孩，特别懂事儿。然后7岁的时候还跟我讲，说妈妈，我们同桌那个他都有爸爸，我怎么没有爸爸？我想快一点有爸爸。
1: 你怎么跟他说的？
0: 他跟放学回家的时候跟我讲的，因为他同桌他那个孩子他爸爸也是没了，没了可能是人家小孩互相聊天嘛。然后我儿子回来，妈妈我也要爸爸。我说爸爸只能有一个，我说爸爸是亲生的，有血缘关系的叫爸爸。然后呢他好像懂，然后从那以后不再说了。
1: 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考虑找一个？其实孩子那会儿其实挺渴望父爱。
0: 我自己心里放不下，我自己就那段感情放不下，又想去碰，又想又害怕。
2: 他是美食达人，
0: 然后搁的黄瓜片里头加的胡萝卜，哇、哦，这是吃那个巧克力豆浆，
3: 拉花豆浆、哦。
1: 正经说哈，就我们这水平，在美食俱乐部怎么样？
4: 在美食俱乐部啊，您算中等的。在美食还真有高人。嗯，
0: 不断学习。
1: 你知道就这些人为什么都找不着女朋友吗？这个也真的是没办法，你就理解不了，知道吧？就你的话一出来，我甭说人家，我心都拔凉拔凉。
2: 当都不会做饭的他们在这里相遇，
5: 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1: 当当当当，
6: 当当当当，我还想
4: 不会，
1: 您肯定也不会做饭，
5: 必须得
1: 是不是？
6: 我还想着找个
1: 对
6: 帮我做饭。
3: 俩人都不会，
5: 看出来了。
1: 就是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他是美食达人，
0: 然后搁的黄瓜片里头加的胡萝卜，哇、哦，这是吃那个巧克力豆浆，
3: 拉花豆浆、哦。
1: 正经说哈，就我们这水平，在美食俱乐部怎么样？
4: 在美食俱乐部啊，您算中等的。在美食还真有高人。嗯，
0: 不断学习。
1: 你知道就这些人为什么都找不着女朋友吗？这个也真的是没办法，你就理解不了，知道吧？就你的话一出来，我甭说人家，我心都拔凉拔凉。
2: 当都不会做饭的他们在这里相遇，
5: 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1: 当当当当，
6: 当当当当，我还想
4: 不会，
1: 您肯定也不会做饭，
5: 必须得
1: 是不是？
6: 我还想着找个
1: 对
6: 帮我做饭。
3: 俩人都不会，
1: 看出来了。就是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一直未婚的一号先生讲述了他想传承一脉能有自己的孩子。
7: 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愿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我们的要求是40左右。
1: 那如果这样的话，

0: 不生了，阿仔。你还想生吗？那位女士啊，都不了哈。
1: 二号女士亲眼见证姐姐通过选择收获幸福。
2: 她俩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比如运动啊、打球啊，然后朗诵啊、摄影啊、旅游啊。
1: 爱人的突然离世让她备受打击。
2: 也没想到我孩子20多个月他就没了。就
0: 男孩女孩？
2: 男孩，特别懂事儿。然后7岁的时候还跟我讲，说妈妈，我们同桌那个他都有爸爸，我怎么没有爸爸？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2: 孩子虽然要求有一个爸爸，但我作为家长，我就想一定要给他创造一个稳定的，有他一个成长的空间，就是这个人一定要身体健康，要不这女人带孩子真的太难了。就男人一定要有责任心，就是他一定要人品好，然后身体健康，就是互相珍惜，因为余生也就那么一点儿。你孩子大了，这不都靠老伴儿吗？有个依靠，我是这么想的。
0: 我们节目里有很多女士哈，都是一个人抚养孩子长大，但是很多来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孩子都已经大了，就不像你，就是现在跟我们讲的时候，实际上你正在经历这些东西，这个是
2: 我还
0: 特别不一样的，对，
2: 我可能是不像人那么太坚强，就是还是。太重感情了。
0: 不是，是因为真的过去了，就是经历完风雨以后，你再回头看，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和你正在风雨当中飘摇的时候那种感觉它是不一样的。不是谁坚强不坚强，没有坚如磐铁的女人怎么可能呢？你已经都很棒了，从2岁把她一个人带大，你能养活她，然后你看听上去孩子能照顾自己还能照顾你，多有责任感，这就非常难得的品质了。现在11、12岁的小男生，我儿子12岁啊，那真的就是要喝口水都要你要给我倒，那肯定你儿子不会这样的。
2: 我回家他会煮面，会煎这个荷包蛋啊，他会，我要回去晚了会打电话，妈妈你在哪儿，
0: 你看是不是啊，
2: 作业不用我操心，就是自己就知道写，写完了他该看，他特别喜欢看书，我就总觉得哎呀，我给他买的书特别少似的。他一个假期能看10来本书。完有一天写一封信，妈你一个人撑起2个人的天，妈妈你辛苦了，就说到你心坎里，说到你就觉得哎呀，这日子还得继续，还得好好过，为了孩子，为了他的将来，就母亲一定要把他托举成有用的人，有价值的人。
0: 所以你说一个11岁的孩子现在有几个能明白妈妈撑起了2个人的天，能意识到这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2: 那日记我也没
0: 看，很多的孩子是认为这是应该的，那个天就应该在那儿，他掉不下来，塌不下来，但他能意识到是你一个人在撑起，为他撑起这片天。所以我觉得你有一个好儿子，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关了一扇门开了一扇窗，就是这样的。但是你来北京找另外一半儿子知道吗？
2: 知道。
0: 他什么态度呀？
2: 他挺高兴的。
0: 但我现在想一个问题哈，他肯定现在读书是在黑龙江读呢，
2: 对，
0: 是吧？
2: 对。
0: 那如果你真的找了一个人不在你当地怎么办？
2: 可以随对方呗。
0: 哦，孩子其实是可以迁走。
2: 对，可以迁走。
0: 想找一个有责任心的、健康的。岁数多大呀？
2: 比我大点吧，大一点的，能关心、互相关心的，心疼你的。
3: 他这个情况不好找，不单走，孩子11岁。
0: 你有想过吗？儿子可能是你最大的倚仗，但是可能在你在找的路上，也会是一个小小的障碍。
2: 我不太认为是什么，这个东西要看，对方的接纳和，缘分。如果他接纳你，这些他都不认为是障碍。
0: 吴叔，就如果说这位女士也是这样，孩子可能还没有完全成年，你可以接受吗？什么都好，灵魂伴侣，各种喜欢。
4: 因为我实话实说啊，我亲手带大了2个孩子。 所以我都发怵，真的发怵。现在好不容易到了这种程度，我就想过一个二人世界的那种生活。
0: 嗯，这像马哥呢？
5: 带孩子也没事，如果要这孩子要学习好，我的要是说更优秀更好也没事儿。就是说，因为我能力不是特别像你所想的期望的那么强大。
4: 还有青春期，就那个阶段很难的，亲生父亲都会产生矛盾的，是吧？心理专家我们这坐着，你要是一个继父，你怎么解决这好这里边好多问题？
2: 但是父亲他属于是另一个角色了，尤其是这叫继父了呗。他肯定不太介入这个管孩子的教育方面。我因为在他不同的年龄段，我又学的心理教育，我觉得我自己也有一定能力。他们过了这个高中，基本就好了。
0: 嗯，所以你希望未来在新的家庭里，对于孩子，你希望他做到什么程度？
2: 就是一种承担的责任就可以了。教育我觉得还得有女方，就是平时没有继父的情况下，一般这种教育都是女人来做，做家务啊，做教育，男人都是主外的。
0: 嗯，
2: 其实是这种情况。
0: 嗯，就是家里的事儿你都不用操心，我都可以，是吧？孩子我来，做饭我来，打扫卫生我来，就只要是家里的事儿，你都不用操心。
2: 对，我特别热爱生活，就是平时做着美食啊，打理家务啊，你说谁累了，给他做着养生啊、艾灸啊、按摩呀、拔罐儿、刮痧呀，就是这些东西我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0: 哎，有你做饭的照片吗？你做的那菜、你看这不也是一个有情绪的女士、弄个土，这是土豆片吗？
2: 土豆片，
0: 土豆片都得摆成这样。
2: 感官和情绪价值一定要生活要有
0: 趣。这什么呀？这是黄瓜片、
2: 黄瓜片，完了那是鸡蛋清，包括鸡蛋清包裹的，然后搁的黄瓜片里头加的胡萝卜加的馅儿，
0: 哦，
2: 这是
6: 黑芝麻糊，
2: 不是，是那个巧克力豆浆，
6: 拉花豆浆，
2: 完了上面是巧克力，给它一拉花，这个鸡蛋糕，
0: 这不比我们的一号女士差哦，
4: 都可以加入美六，
0: 加入我们的这个俱乐部哈，我们这个俱乐部现在有一个积分的系统，就是你在里边什么打卡的，点击文章的，然后比方线下录节目的，参加我们活动的都会有积分。当你积分足够多的时候，你就又同时可以兑换线下的活动啊，等等
2: 的。挺好。
0: 看一下我们这个曹主任，就是因为我们最近这个对牙齿的关注比较多嘛，我们会做一些线下的活动，都可以用积分来换这些活动。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您平常吃东西会摆盘吗？
3: 我会摆啊，
7: 也摆盘，
3: 就摆成艺术样子，比这好看，把它做成工艺型的，你知道吧？哈，但是来人的时候可以，不来人的时候随便做都可以，是吧？这样的。
0: 这上面一层酸奶，
2: 对，酸奶。
0: 哇，你看旁边那个，那是什么切出来的？酸黄瓜吗？
2: 不是，那个是，猕猴桃，上面改成花刀。
0: 你看一号女士，我们还说呢，让吴叔把胡萝卜刻成花儿。二号女士，我觉得你都不用，不需要你，
6: 自己刻好了。
0: 对，你转脸我们就刻出来了，就这种感觉。哎，正经说哈，就我们这水平，在美食俱乐部怎么样？
4: 在美食俱乐部啊，您算中等的，在美六还真有高人。
2: 不断学习。
4: 啊，真很高的，叫厨神啊！
0: 你知道就这些人为什么都找不着女朋友吗？这个也真的是没办法，你就理解不了，知道吧？就你的话一出来，我甭说人家，我心都拔凉拔凉的。
4: 我人就实事求是，怎么办呀？
0: 不，我跟你讲，再一次我就说，我说这个选择致力于让大家知道男士女士是怎么想的。
4: 不是，你不了解男士，他男士总是想提高。不是，我就局限于现有的水平了。哎，你真的到美六去看看，就他们做的那些东西展示出来的。
0: 怎么看
2: 啊？就这些直男，他怎么能娶上媳妇儿呢？
4: 死不改悔。
0: 我们要的是啥？
4: 你的意思是不是非让我得学会拍马屁呀？
6: 哎，对对，
8: 情绪价值提供
4: 适当拍马。
0: 你听听，
4: 全面的迎合。
6: 对，
4: 妹妹你真棒哎，你应该调北京饭店。

0: 社长，
1: 多假多假吧，玻璃现实，
2: 那你说怎么办？
1: 咱这样哈，我们还有一位先生，您看一下啊，他的情况要不要见一下？戴先生，67岁，工程监理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您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想了解什么？
3: 他的户籍、住房，再就子女。
1: 戴先生67岁，北京户籍，工程监理退休，有房，收入在5000以上，有一个儿子，要不要见一下？年龄大个13岁，可以吗？先见见吧，我们先同场来沟通一下，好不好？
3: 也可以。
1: 好，那接下来就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
4: 你好，
1: 你好，来，您坐这边来，让先生坐那。戴凤杰67岁，丧偶，工程监理退休，北京户籍，山西人。戴先生，你有多高啊？
5: 1.77米。
1: 又不像啊，感觉像1.8米以上呢。
2: 对，还显高。
1: 对吧？
5: 没有那么高。
1: 您平常运动吗？
5: 我喜欢打球。
1: 打什么球啊？
5: 羽毛球、乒乓球。
1: 不知道对我们女士的印象怎么样哈？两位先聊一聊，5分钟的时间沟通一下。
5: 厨艺不错。
3: 谢谢。
5: 刚才我在底下看的。做的凉菜搭配的还挺好。于是是一个懂凤的人，也不容易。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咱俩年龄差距有点大。
1: 您是对自己没有信心，还是跟您预想的不太一样？
5: 和我预想的不一样。
1: 您是想找多大呢？
5: 我想着找一个年龄相符，
1: 60以上的，是吧？
5: 6以上，加他家庭负担别那么太重。完了后呢，就是说是，通情达理的，是吧？能说得来的，就是说是俩人能共同走完的后半生。以后这个10年20年，想到哪玩就到哪玩去，想干啥就干啥去。
1: 这个有伴没伴都可以实现。
5: 不，时间是有。
1: 对，
5: 就是没伴就别扭。
1: 您可以跟着我们选择的旅行团
5: 也可以。
1: 对，我们选择就是有编导带队嘛，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都是选择的，这些老朋友，单身的，人家有两口子的等等，就这种我觉得特别适合你。
5: 我刚发现这个新大陆。
1: 你看啊，这不有那个二维码吗？您先扫它，然后加到我们俱乐部里边。俱乐部里边现在我们有一个积分制度，然后你打卡呀、读文章啊、什么线下活动都可以累积积分。然后回头呢，您再参与一些线下活动的时候啊，你反正积分，包括我们的有伴小程序，您都可以用。然后这里边就有很多的好朋友。另外我们还有有伴小程序，您可以在那里边注册，咔咔咔没事看，哎呦哪位女士不错，嘣给人送朵玫瑰花，人家觉得哟哟哟，这个戴先生也不错，要不聊一会儿，哎，这不也有机会了吗？是不是？我们现在还有我们选择的北京时间的这个俱乐部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没事你就扫码扫码扫码扫码，你总是从各个方式里边你就能找到你喜欢的这个队伍了。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您觉得先生怎么样？
3: 还行，挺帅的，人品也挺好的。
1: 而且这个，我觉得我们戴先生干干净净，那个干干净不光是衣服，就你看这个人的感觉就是干干净净，是不是？所以我们向梅的眼光还是可以的。哎，我们接下来得看牙，来。对，我们今天是全方位的，对，里里外外，
7: 离得特别远，可能很难看得很清楚。那您可以说一下，您有没有牙齿这方面的困扰？
5: 底下是前几年，那个什么的，
7: 种的假牙。
5: 不是种的假，镶的。
7: 镶的，是固定的。
5: 在上头也是最近镶的。都是镶的，也都掉的差不多了。
7: 对，
1: 哎，镶的牙跟这个种的牙区别是什么呀？
7: 您镶的是固定的牙是吧？
5: 不是活的，
7: 活动牙，就是每餐饭都要取下来的那种，是吧？
5: 哎，
7: 为什么没有做种植牙呢？大夫说条件不符合吗？
5: 不是，他那个你像我就到那个私人诊所，他说是你那头的那俩也不怎么太好了。就先弄

0: 活动的吧。
1: 手术的不好了，是松了是吗？
0: 就不是呀，松了，就是说
1: 是坏了，
0: 就是说是也挺不了几年了，那意思是。
1: 这是我给您的建议啊，从我们专业角度上讲，我们牙齿缺了之后，就说牙拔掉了之后，牙下面的是我们叫牙槽骨，大家可以为理解为就是牙根生长的这个基础，就根基嘛，这个骨头，这个骨头会随着时间会变少，特别是您安了假牙，在假牙的那个压力作用下，它也会吸收。你说这个吸收有什么影响？其实，如果再有骨头足够多的话，我们就可以做种植牙，因为刚才一直在说种植牙是人类的第三副牙齿，它从结构、功能、美观各方面都和人类的牙齿是非常接近的。活动假牙它的咀嚼效率远远低于种植牙，活动假牙的咀嚼效率差不多只有相当于真牙的30%-40%，而种植牙的咀嚼效率可以达到几乎和真牙是一模一样的。其实活动假牙它一定啊不是一个最佳选择，那么有更好的选择，那就是首先是种植牙，以目前的技术手段来说是种植牙。那种植牙就它就需要有足够的骨头作为基础条件。如果您像您那医生说的，那就先这样吧，你缺几个再镶几个，随着时间越长，您那种植牙底下剩的那个需要做种植的地方的骨头越来越少，等您将来真的想做种植牙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条件了。这个就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儿。其实您现在戴着活动假牙应该也不舒服，如果是后牙的话，您这前牙还仅仅是为了美观是吧？
0: 对。
1: 如果是后牙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咬东西使不上劲儿，咀嚼的那个食物很多，我们比较就是硬一点的东西，你可能就不太嚼得烂。如果您未来找的另一半也是非常热爱生活，喜欢做好吃的，做那么多好吃的，那如果后牙我们缺了，恰恰安的活动假牙，那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我觉得有时候觉得生活在
0: 生活有点遗憾啊。
1: 对啊，生活我们讲这一日三餐看似平淡的一件事儿，但可能它是我们生活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支撑，对吧？你会从三餐里获得很多幸福感。
2: 刚才曹主任说了，这个最长的那个种植牙能用50年，咱们就不按40年算嘛，今天都折一下，40年您活到107岁的时候，它行，是不是？
0: 没问题。
2: 对，我觉得也行。不行，咱就狠狠心，咬咬牙，把这事儿给办了，也可以。
0: 谢谢，谢谢。
2: 那个怎么样？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我们戴先生？
3: 还是缘分没太到啊？
2: 你也觉得不是特别合适？嗯，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暂时回到观察室，我们再期待一下热线，好不好？
3: 好，
2: 好，这边啊，
3: 谢谢。他首先第一句就说，我不喜欢负担太重的，
4: 对呀、啊，那就拒绝了呗。
3: 对，咱听话听音儿吗？我一看，好家伙，带一孩子，我其实，这个后来到一起哈。就是经济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的，别看我带孩子，有没有男人去养，我也能养得起。我的孩子我如何去做，怎么去做，我很理很清楚。我一定是来，就是经营自己后半生，互相有个依靠，好好过日子。哎，过得哪管是不是说得很富贵哈，就是很平淡平安，就不要也很费心的那种，就很好。
5: 就咱这边妹妹跟他聊聊，我觉得
2: 你这一回头你发现有场上有合适的是吗？
5: 就是、
2: 那你为什么不问你身边两位妹妹呀、
5: 啊、他太年轻了，人家要60岁以上的，他们动不到。
3: 我比他年龄大，
2: 你会介意
5: 点怕什么的？
2: 哎，年龄比您大，
5: 我建议您谈谈，您看看，这是我们那个选择平台。
2: 您多大姐？
3: 大一岁。
5: 大一岁怕什么的？
0: 68。属狗的。
3: 对，
2: 行吗？
0: 可以聊聊吧，
2: 聊呀！
5: 医
2: 生聊，咱快
5: 聊，
2: 来来来来来，
6: 女大一抱金鸡，
2: 来简单的沟通一下，你想了解我们姐姐什么？问一问。
0: 您户口是哪儿的？
3: 我是老北京人。
0: 北京人。
3: 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0: 退休了。
3: 对。
0: 北京退休的，在居住在。
3: 我在朝阳。
0: 朝阳。朝阳不远，
5: 而且他心眼特别好。
0: 那心眼好最好了，是吧？我也
5: 给你举，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他的那位朋友，他们家住在密云，但是他要到北京来，到市里来参加这个节目，他就住在我们这位妹妹家里。 嗯，哦。

0: 特别好，人家
1: 这好朋友
0: 啊、嗯。您关心什么？问问。
1: 我
0: 北京有
1: 北京有户口，有退休，是吧？
0: 对，
1: 这也是家里也没什么负担，是吧？
2: 没负担。
1: 离异还是退那个丧偶啊？
2: 我丧偶、离异、哦、都有。
1: 哦，属于是二婚了。
2: 其实也是，也是在咱们这儿相识的
1: 啊，
2: 相识的，但是那时候很传统，然后呢就登记了，登完记等于就是没有过多久就分手了。
1: 那还是有点草率是吧？
2: 怎么说呢，反正他承诺的特别好嘛。
1: 你有什么要求啊？
2: 其他的什么要求都没有，就是人品好，性情稳定，就是别发脾气就行，因为我这个人不会跟任何人发脾气。
1: 别的没有要求了？
2: 没有要求。您户籍也是北京的是吧？
1: 嗯。
2: 您北京也有房？
1: 嗯。
2: 我呢也是自己也有房子，也有退休费、医保什么都有。
1: 年龄吧，就是说稍微大一岁，但身体素质还是不错的，
0: 非常，
1: 是吧？
2: 我觉得吧，您呢就是跟我这妹妹聊一聊，我这妹妹人也相当好，她比我条件还好。
1: 您的意思是
2: 可以多聊一聊吗？是不是选择吗？
3: 有两层意思，一个可能是怕她看不上她，一个她可能看不上她，还是没有找到那种感觉，真找到感觉不会这样的。
4: 就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他应该是身体不错，是吧？人品呢也，但一接触一了解就知道，是吧？你不了解，肯定人品不会了解那么清楚。
4: 不是人家跟你正式的，人正在正考虑呢。你说，哎，我有妹妹，你看这人多好，就到这会儿了，还别想着我的妹妹啊。
2: 不是，关键是我比他大一岁，他要是不喜欢接受大一岁的呢？是吧？
4: 能接受
2: 我这妹妹就特别合适她的年龄。
1: 实际上大一岁小一岁也没多大区别，
0: 嗯，
1: 关键的是我在让你喜欢不喜欢，是吧？如果你要是喜欢我，那你这勇敢的，是吧？
0: 表白，他的意思先生说，
1: 你要是说是不喜欢，那就反正我这人就是这样，我
0: 不是，
1: 咱也不会藏着掖着。
0: 老弟
1: 啊，
0: 您喜欢他不喜欢？咱们都是互相来直接的。
4: 对，因为我们姐姐比您大一岁，其实她有点不太自信。
0: 对，
1: 总的来说是还是在我考虑范围之内的。
4: 哦，
1: 就是说是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一句两句能说
0: 得清楚。没错，您说的
1: 是吧？
0: 嗯，
1: 关键的一个就是说是能谈得上来，能聊得上去，咱们互相能合作，想打羽毛球，打羽毛球是。像打会儿乒乓球，咱不管打得好打得不好，咱也能比划两下。
2: 那个乒乓球我一下就
0: 比划
2: 不
0: 了。
1: 我们也是刚学坏的。
4: 对，
2: 我的喜好就是唱唱歌、跳跳舞、旅
1: 旅
2: 游，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4: 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
4: 是不是？
1: 当当当当，我还想
0: 着不会，
4: 您肯定也不会做饭，
2: 必须得
4: 是不是？
1: 我还想着找个
4: 对
1: 帮我做饭。
5: 俩人都不会
4: 看出来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咱就不聊了，是不是？我希望你给我做饭，你希望给我做饭。做饭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0: 卡在做饭上了。
4: 当然很重要，好吗？
5: 正是您想，两位哈，如果都是到了60多岁，然后说我不会做饭，那其实就是他人生价值观和态度的一种选择。他早就要学早学了，20、30、30、40、40、50、50、60早学了，
0: 是老师
5: 都到这时候还没开始，还说自己不会做饭，压根儿就对这事儿不感兴趣。我宁愿拿我的时间打乒乓球去，我宁愿遛弯去，家里凑合对付一口得了。所以两人都是这种选择，所以两人都往外跑，所以就是这个部分，就家里头他就缺一个热锅热灶，就缺一个人在家里为家而服务，这确实是比较重要。不是
0: 这里边来那个陈老师，还有一个对会的这个字的理解
4: 定义，
0: 他有些人明明一家常那个菜啊什么他都会做，但是他就说自己不会。
5: 那人家就是在告诉你我不喜欢这事儿，他不是不会，那我会，但是我不爱干这事儿。
0: 对呀，
5: 所以人家两人都说我不会做饭，这个岁数人家就告诉你我这摊儿我不爱干，那咱们怎么过日子？
4: 这像刚才那一样嘛，人已经把那个猕猴桃雕成那样了，你还只说在我们美六就能拍中了，
5: 对呀，
4: 一样嘛，是不是？

0: 然后这事儿啊，我是支持的，你们俩就不要再谈了，就跟年龄什么什么这些都没有关系，是因为我特别理解不会做饭这事儿啊。就像陈老师说的，我们就不爱干这事儿，那既然俩人都不爱干，那咱就不谈了啊。换来，你来。
1: 真是，只要是娶了他，谁也是。我就因为你今天就所有见到的所有人，都真好，就这都是初次见面，还有他那个妹妹真好，就特别好。因为我觉着，人跟我啥关系啊？就给我取创可贴似的，完然后饭给我端过来，就哎，弄得我多不好意思。都这样，就这么热心，真是好。
0: 你做饭怎么样？
2: 中等。
0: 就是刚才我们二号女士做的那种饭，你觉得在美六里边能排在什么水平？
2: 上中等吧，
0: 也中等哈、啊。那
2: 上中等，
0: 那我觉得您这做饭说一般就可以考虑了。您爱吃什么呀？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他对于择偶有着特殊的要求，
5: 他刚才说那个打乒乓球那个不坏，所以再一下就有点减风。
6: 您指着他拿冠军肯定不行
0: 那您这怎么着，这个必须得找一个会打乒乓球的呗。
4: 药剂师退休的他走到哪儿都喜欢种点菜，
7: 这是生菜和那个油麦菜，这小块也是生菜。
0: 您这个动作挺快的，4月18去上的班，5月2号就播上了种，半个月，
6: 这还怕误了农时呢
0: 就把这事儿全办了。
4: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够一下耳朵，疼吗？
1: 这儿有点，就这儿。
0: 肩关节疼的，这边呢？
1: 这边没啥，好点。
0: 行，好的。
1: 举高了，
0: 举高，那边举高一下。
1: 这边又扣枪，你看。不行，这边好一点，这边算不了。我这个膝盖呀，疼得我呀，忍受不了。夜里头起来我就得。
0: 穿着带个后膝。
1: 从他这边是平的，这儿一抛，这儿还老疼里头。
0: 伸一下，哎，嘎吱，行了是吧？
2: 就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胀的动不了，你讲那指头的话，就是，就僵住了，不能弯曲。
0: 活动多久能减轻？
2: 多得一上午吧。工作的时候，我那个笔都拿不了，握不了。就20年前的时候，这脚，脚走路都费劲。后来膝盖，40岁左右还挺那个什么的，觉得自己身强力壮的。完，突然就有一阵儿，可能工作上比较紧张，或者是累还是什么的。突然就上下楼梯都不行了，膝盖弯不上去，然后那个脚呢沾地就疼，
3: 这个疼，
0: 这个地方是疼的，是吧？这疼吗？
3: 这个疼，
0: 这个非常疼，这个关节明显的出现了肿胀啊！
3: 我这手啊，这完全就做不了了，头扣啊，解裤腰带啊，这就影响了。他费劲了，还没退休呢，他就已经是有了。退休就都退休10年呀，太阳不出来，就上班骑个车子，下班的太阳都落了山了，我还没到家嘞。要不有时候坐摆渡啊，坐船呀、啊，骑车子也受寒，也有关系。
4: 越7月份走了这么几天路，好几膝盖就疼。
0: 去年夏天是6、7月份走了点路，走完路以后觉得膝盖疼，
4: 走路就受了就震了，不该打弯。
0: 这是指的不能打弯。
4: 这起呢，它大部
0: 都肿，
4: 大部里它在那说。
0: 都有水是吧？
4: 抽过一次水，
5: 抽了一次积液，
0: 抽积液
4: 还打仗嘞？
0: 打的什么针呢？
4: 医生说是休业有
0: 右膝明显的肿胀发红。
6: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在视频当中啊，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会存在手指或者是膝盖肿胀疼痛的情况，走路啊。

0: 哎呀，骑自行车都特别费劲，严重的影响了正常的生活。这些啊都是关节出了问题。一到了夏天，湿度一下增加了，这种疼痛感啊更会加重。那么有哪些方法能够帮助这些患者度过关节的汛期，有效缓解疼痛呢？
1: 湿度大确实是影响我们关节疼痛的最重要的这样一个天气因素。我们知道呢，其实湿度大的时候，就是空气中的水分的含量就增多了。那么增多了以后呢，我们的关节的软组织的水分也会增加，会出现肿胀，关节的负担就会加重。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市场有研究发现，湿度大本身呢会促进各种的促炎的这样一种细胞因子的分泌，那么这种细胞因子就会诱发和加重关节的炎症。
0: 三个方法帮助我们度过这个汛期，那这方法到底是什么？咱们先看第一个啊，方法一，精准识别。
1: 把我们的手伸出来以后，腕关节、掌指关节每个关节压一下，看看有没有压痛，这是一个基本的识别关节炎的方法。
0: 就适度的压就可以，不用特别使劲儿。
1: 一般的就是大拇指初步变白这样一个力度就可以。
0: 大家捏的时候什么感觉，疼吗？
2: 这个没事，这个就疼。
0: 哦，您一摁疼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疼？您给我们描述一下。
2: 就是生疼。
0: 其他的地方呢？
2: 其他的没有感觉。
3: 这个手指，它已经变形了。疼痛感很强。
1: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腕关节的活动。正常情况下，腕关节能够伸屈，能够达到90度的这样一个角度。如果我们把两个手掌对齐，明显的我可以看到跟前臂是90度的角度，然后背身同样也是这种手臂是平齐的这样一个状态。
0: 他这合格吗？
1: 他
0: 李先生得胳膊放下。
1: 您能够把上臂往上抬吗？
0: 大家注意啊，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手腕这一块要贴上。
1: 对，手腕要贴上，
0: 不能分开就不行了。我发现李先生这胳膊的确是这手腕这一块好像碰不
1: 住，似乎活动有些受限制，它不能达到这个最佳的这样一个运动幅度。
0: 刚才这个位置大家可以吗？看一举平了胳膊之后，这手就分开了。
1: 对，它的其实轻微的还是有些受到限制。
0: 这两个测试啊，已经测试出来一些问题了。还有什么样的测试方法？
1: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肘关节，大家我们可以看肘关节能够自主的伸开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平的这样一个状态，屈的时候也能够屈的，就是大概就40度角这样一个夹角，这是最佳的一个运动幅度。
4: 您能这样吗？平了？
3: 平不了，
4: 平不了，
3: 就这样。
4: 哦，就那样了，
3: 对，它已经
4: 就到那儿了，
3: 对，弯度到这儿，这从到这儿，这到这
0: 儿。哦，平时影响您的生活吗？
3: 影响，你像是洗脸呀，往上托举这个动作，它就不到位，上不来，就得这么着辅助一下。
0: 哦，就另外一只手使劲
3: 托着一下上来，对，
0: 哦、
3: 就这样。如果要是提东西的话，这只胳膊吃不上力。
0: 那您膝关节应该还行吧？
3: 膝关节就是上下楼不行。上楼都疼，走路还可以，走路时间长了不可以。
1: 李阿姨是整个的关节累积到了腕关节、掌指关节、近端指尖关节这些小的关节，包括肘关节、膝关节等大关节，其实都有受累。她应该是一个典型的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表现。
0: 在测的时候，哎，突然发现的确是某一个指节我就是压痛的特别厉害。到门诊的话，会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1: 我们也会有一些比较直观的一些检查，譬如说我们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所特有的红外热成像技术，通过红外线检测皮肤表面的一个温度，也是证明关节炎症的严重程度的重要的方式之一。
0: 那李阿姨快来吧，试试。
1: 李阿姨其实目前最严重的一个关节是肘关节，我们可以把双侧的肘关节暴露出来，双侧的红外热成像的这样一个检查，您的手可以伸直，这个非常明显。
0: 这图片已经出来了。刚才李阿姨是这个姿势，然后这拍出来应该是，这是一只胳膊，这是一只胳膊。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1: 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左侧的肘关节是更多的白颜色的这样一个形状，颜色越白，温度越高，其实提示左侧肘关节的外侧有明显的炎症的存在，
0: 所以胳膊这伸不直了。
1: 长期的这样一个左侧的肘关节的炎症，会引起关节的伸不直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些平时的关节的运动以及关节操，来帮助我们预防这样一个疾病的发生。
0: 那么其实今天啊，程主任也是带着 团队来的啊，要教大家怎么活动我们的关节，养护我们的关节。马上啊，请出来自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的护士长孙艳超，欢迎，来有请。这怎么保护我们的关节？
5: 首先是手指静弹，我们将我们的拇指分别按压我们四个手指，然后将被按压的手指用力弹出。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接下来是锻炼手腕的手腕绕环运动，啊，我们先将我们的手腕掌根，啊，对齐，然后手指向对侧，然后开始旋转我们的手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0: 我发现前两节动作做完了，这儿还挺酸的。别看这么简单的动作，大家有这种感觉吗？
4: 因为这摁着的时候有点较劲，
0: 还有这个弹也得使劲儿
5: 啊。这只有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与北京师范大学运动健康促进中心合作完成的一套关节操。就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在关节炎的急性期或者是活动期，我们应该尽量以休息为主。那么在活动期之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关节操动作，来增强肌肉的力量，减轻关节的一个损伤。第三个动作呢，希望大家站起来跟我一块儿做，我们是伸展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0: 这平时谁锻炼谁不锻炼，这一个动作就发现了。李先生明显感觉就有点跟不上，
2: 僵硬了。
0: 对，
5: 最后一个呢，就是锻炼膝关节的提膝运动。那在做提膝运动之前呢，如果稳定性不好，建议旁边我们放一把椅子，可以双手扶着椅背进行锻炼。那我们可以先掐腰，将我们的重心移到右脚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换方向，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0: 郭阿姨跟李阿姨默默地扶着旁边的椅子啊，还不这样啊？对，也提示大家一下啊，尤其是老年朋友，平时没怎么锻炼过，咱一定旁边放一个椅子固定着啊，咱们能扶着一把。
5: 需要特别提醒一下的是，我们在扶的时候尽量不要扶这种转的椅子，可以扶一些桌子呀，或者是比较稳固的一些窗台等等的。
0: 那这一组动作，我们每天做多少次比较好？
5: 我们是尽量一天要做十分钟，然后每个动作呢做四个八拍。
0: 感谢冯护士长，感谢您，请您台下休息，谢谢。
1: 正常情况下，确实在我们的膝关节和各个关节腔里边都会有一些润滑起润滑作用的液体。譬如说我们膝关节吧，关节腔里边大概的液体最多不超过5毫升，主要就是起这样一个润滑的作用。但是在关节出现炎症的时候，血管会渗出好多的液体和蛋白质，渗出的比较多的时候就叫关节腔的积液。
0: 我看到在直播间的康宝宝也提到膝盖有积液的事儿啊，说摔了一跤之后膝盖就有积液，80多岁了，血沉特别高，现在呢就是卧床。 而且说也不知道是不是风湿，就是右腿膝盖特别肿。
1: 首先，这位老人有一个外伤的一个病史，我们首先要排除外伤引起的关节炎的一个情况。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血沉明显增高，炎症的这样一个表现，要排除像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以及感染以后引起的反应性关节炎的情况。第三个呢，同样要排除我们的细菌感染引起的化脓性关节炎的情况，这个还是需要及时的就诊，
0: 还得抓紧时间赶紧去看一下啊。那既然提到这个关节积液，那好多人就说就得把它抽出来。
1: 是的，
0: 那我手上拿的这里头就是抽出来的关节积液吗？
1: 是的，这是一个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一个积液，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黄色的相对透明的一个液体，然后如果是仔细的看的话，会有一些絮状拉丝的物质。
4: 那好的关节液有颜色吗？
0: 郭阿姨膝盖里头的关节液
4: 是
0: 不是晶莹剔透的，就不是黄色？
1: 对，非常的透明，会粘稠。
0: 如果这个状态就说明已经有一定的
1: 有炎症。
0: 我们这一期节目啊，就是要通过三个方法来帮您度过关节的汛期。那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个方法是辨别嘛，三个方法安稳度过关节汛期的方法二就是特色治疗。这特色治疗的方法是什么呢？
1: 除了一些基本的氨基葡萄糖以及硫酸软骨素的这样一些修复的药物治疗之外，事实上目前也有好多新的治疗的手段譬如说可以局部的关节腔内注射玻璃酸钠目前呢我们也有一些新型的玻璃酸钠，有效期比较长，半年注射一次，也是非常好的治疗的一个措施。此外呢，事实上也有很多新的技术，包括我们现在所做的副血小板的血浆是能够从血浆中提取出来我们的血小板的成分。这个副血小板血浆呢，它其中有很大量的这样一些抑制炎症的因子以及促进软骨修复的一些成分那么是能够用于骨关节炎的治疗的。
0: 血浆是别人的血浆还是我自己的？
1: 自身的自身提取出来。对，骨关节炎的患有会有关节积液的情况，有肿胀。我们学科的带头人张轩教授也是联合了全国15家三甲医院，历时了8年的时间，证明雷公藤联合甲氨蝶呤的这样一个方案，比国际经典的甲氨蝶呤的方案对类风湿关节炎的缓解力增加了30%。
0: 第三个方法也出来了，方法三是便民措施。我看您今天给我们带的这是
1: 一个7天的分类药盒其实由于我们很多老年人他的记忆力相对会比较差，经常会出现漏服药物、误服药物的情况。那么呢，为了让老年人能规律的用药我们其实也定期的发放了一批的这样一个智能的药盒。
0: 太好了，因为我爸我妈都干过这事儿，就是等到中午的时候忘了自己吃没吃降压药，然后也不敢再吃了。就如果说有了这样的智能药盒，我每一个药我按着时间节点我分好了，我这一礼拜的药我都踏实。咱们北京医院还有哪些便民措施？
1: 对于老年类风湿关节炎和老年关节炎患者来讲其实呢很多人有行动不便需要家属的陪同，我们也设置了老年关节炎的专病门诊，进行了这样一个诊治的一体化这样一个流程。以前呢诊断的流程大概多种检查做完需要至少2周的时间，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多学科合作，我们争取2到3天之内完成检查减少我们患者的奔波。
6: 中医嗅结合振腹疗法调脏腑，缓解筋骨痛。
7: 电动它是一个频率，它幅度一样的，人做的时候忽大忽小，所以特别的有效果。
8: 我是今年夏天，然后那个吹空调，就空调扇，然后直接吹我的腿，大概时间是2个小时左右，然后我突然间觉得我不会动。
7: 中医有句话就是通则不痛，不痛则痛。
6: 权威专家带您自测膝关节健康程度，找准筋疙瘩，通过特色推拿手法缓解筋骨疼痛。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0: 这说完关节疼啊，可能很多朋友会疑惑，那我的膝盖活动的时候啊确实是不怎么疼，关节呢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就大腿外侧具体的某一个点，这一按就疼，而且啊总感觉凉飕飕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这很可能是您的筋骨出了问题。 问题，筋骨疼和关节疼都让人感到不适，但是缓解的方法又各有不同。那么又有哪些创新方法可以帮助养护筋骨、缓解疼痛呢？
7: 高门历史有几千年了，从一个叫五十二方上就有，最早是建于张仲景的这个《金匮要略》里边。为什么叫膏膜呢？把它制成像膏似的，它跟膏药不一样的，膏是贴叫硬膏，它叫软膏，也叫吸膏，就是宫廷里脊疗效加上膏膜的疗效，一加一大于二，舒筋通络以外呢，膏膜本

0: 身它是有许多药物组成的，
1: 嗯，
0: 所以它通过皮肤吸收，通过穴位刺激，它的吸收体内以后还起到什么药物作用，还起到经络的调节作用。
1: 因为我们演播室现场啊，就摆着几味药呢，这药香。得抹点儿，通过皮肤透进去啊。那您说这膏抹里头就是这几味药吗？
0: 不是，膏抹有30多种药，但是我把主要的今天搬到这儿了。
2: 黄芪那是吧？
0: 嘿，一看你做饭的。
3: 我觉得好像就是闻那个味儿，有那个川穹还是川
0: 穹？没事，尽管说，我给你评判。
3: 这是两栖动物的皮。
1: 这么专业吗？
3: 动物园出来的。
1: 您给我们揭晓一下吧。这个黄芪肯定是对的，杏仁
0: 对，非常对啊！你说的非常对，是黄芪它是补气的。
1: 嗯，
0: 因为为什么要用它呢？因为我们一般来讲的话，疼痛的疾病啊，都是气滞血瘀而造成的。气滞往往是气虚而气滞的。所以黄芪呢有补气作用的。刚才你说这个两栖动物啊，是什么？蚯蚓。
3: 蚯蚓啊。
0: 对，我们叫地龙。它是通12经络，每一条经络它通得非常厉害。这个呢，桃仁活血化瘀的，这个是什么？当归
3: 是
0: 补血的，
3: 补血的。
0: 大家猜到了没有？这个可能就用的比较少。
1: 嗯，真是猜不出来。
0: 五加皮祛风湿补肝肾的，所以这几个药呢是为主药。我们是因为有许多这个膝关节疼痛的病人啊，
1: 嗯，
0: 他有糖尿病，
1: 嗯，
0: 或者有骨质疏松。不适合大手法特别的重，
1: 嗯，
0: 或者他怕疼，还有可能很重的，专门是为了膝关节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而用的这个膏抹。后来发现他不单对这个膝关节，对腰椎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啊都可以，
1: 嗯，
0: 所有的疼痛都管用。
1: 哦，嗯，这太好了，因为它制作出来的这种感觉吧，就跟抹点油似的，
3: 对对，
1: 它也没太多负担。
3: 精华素，
4: 我是今年夏天，然后那个吹空调，就空调扇，然后直吹我的腿，大概时间是2个小时左右吧，
1: 嗯，
4: 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我不会动了，加的这个。
1: 那您记得您当时涂上这个膏膜之后，它是凉的还是热的呀？
4: 第二天就感觉微热，第三天就感觉很热了。
1: 哦，这个把寒气感觉逼出来了。
3: 对，
1: 之前受了风。
0: 对。
1: 那现在感觉挺好，
4: 就
1: 没事了。
4: 就您看我深蹲走路，就基本没有。
2: 你现在每天还抹这个吗？
4: 在医院做完，回家自己又抹了2支，疼痛感病情。
1: 嗯，
0: 我记得你还是有在这个头疼是吧？
4: 哦，对，我其实刚开始接触它不是膝盖。我是最开始呢是头疼，然后我见主任我都哭了，我说实在太疼了，受不住，因为我那种疼痛是炸裂性，就是犯病的时候是像针刺一样炸裂性的，就整个人控制不住自己，而且我会呕吐，吐得非常严重，而且我犯病的时候就从早到晚就是频率也加长，开始是几个月一次，后来一个月几次，甚至后来就到几天一次，然后天天犯，所以我已经其实受不了了。
1: 像您说到的这个频次，
4: 对，
1: 那是很折磨人的。
4: 我得这个病得了12年，
1: 疼了12年，
4: 对，疼痛12年，就是他这个是在12年的过程中逐渐加深的。
2: 12年当中你没看过病吗？
4: 我一直在看，就是
0: 到处北京基本上医院都走遍了。
1: 那像这种头疼，您这膏膜抹哪儿呢？
4: 头部，
0: 然后颈部、肩部。
4: 就是有一次晚上，我就发现我这个脑门就疼的，就自己跟以往疼痛不一样，会冒汗。然后自此之后，就疼痛的频率还有疼痛的感受，它会在慢慢的减轻。
0: 仔细摸的话，就是摸到筋疙瘩。
4: 嗯，
0: 就是这个原因，就膏膜效果特别好。中医有一句话叫做“通则不痛，不通则痛”，就说的是经络。堵了以后呢，就容易产生疼痛。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带了一个东西，你看，这什么呀？
2: 皮筋儿啊，
3: 皮筋儿。哎，
0: 这就是很有弹性哈。
1: 啊。
0: 但是我你看，我把它系个扣。你看这地方很畅滑啊，这地方也很痛快。
2: 哦，这就算结了，打结了，
0: 堵了，过不来了，是不是？
1: 嗯。
0: 这就是叫经络堵了。那么像腿啊，最常见足上的胆经，从头到脚沿着大腿外侧，还有一个呢脾经，还有一个胃经，有时候还有肝经。所以说呢，肝经、脾经、胃经，还有这个胆经，如果出现阻碍，出现了这个瘀滞的话呢，膝关节疼得比较明显，比较多。
5: 我这个后腰这块就是疼的已经就几乎走不了了，它就等于压迫这个腿的神经，就感觉这几条腿一起来它就受阻，然后站呢就往外迈不了，根本就而且站不了，就站时间长它也

0: 会疼，基本上就半夜会疼醒，持续性的那种刺疼一样，是那样的，
1: 针扎一样。
0: 对对对对对，比那个要疼挺多的，我觉得。
2: 另外，我们有个镇伏法呢，我可以给你做一做。
0: 嗯。
2: 下压，虽然它是治肚子，但是它也治腰疼，也治腿疼。
0: 现在就觉得就是，按的这个部位，然后就是有一种就发热的那感觉，然后它会往下，就刚才说往下串，就往下那个后腰这个位置，然后它会往下走。
2: 这震一会儿你会好很多。
3: 什么叫震抚啊？
4: 之前见过吗？
3: 没
4: 就在肚子上
3: 听说过，都没听说过。
5: 我感觉像太极似的，这个有点。
4: 这太极
5: 啊！电影里演那个太极
4: 啊，
3: 用功了。
2: 震抚疗法是我的老师叫臧武和先生啊，他发明的。我们也叫宫廷里筋震抚术。它主要是在我们腹部进行一个快速的高频率的一个震颤，然后跟那个体内形成共振。主要是打通的任脉穴、肾脉穴、胃经啊等等的吧。咱们这样啊，这是一个皮球。
4: 嗯。
2: 比如说，我们一般的是这样，我们的劳宫穴啊，放在病人的神阙穴，就肚脐上。这个中指正好在任脉上。
4: 哦。
2: 这个食指和这个无名指呢，是在两旁的胃经上面。这个拇指和这小指呢，是两旁的肾经方面。所以我这一个手。是按着三条经脉的，
4: 嗯，
2: 所以按下以后，你看没有，快速的，
3: 哦，
6: 感觉水都动起来了，
4: 哦，
5: 有波浪了，有波浪了，
3: 而且它会越来越激烈吧，
5: 嗯，
3: 越抖越大，
2: 大约的每分钟350到450次左右，
4: 嗯，
2: 产生一定频率，
4: 哦，
3: 我这基本上就看不出来了，
2: 我曾经测过我的可以到480多次。
4: 哇，
5: 这电动的差不多了，
4: 比电动快。
2: 电动的是这样的，电动它是一个频率，它幅度一样的。人做的时候忽大忽小，所以特别的有效果，而且人呢直接放在病人的皮肤上面，就是血肉有形之品，你得帮
4: 我。但是我感觉。其实说实话，刘主任手上没怎么使劲儿，而且表面我就光看刘主任的手好像也没怎么动，但是下面真是暗流汹涌。
3: 对对对，而且他会，他是共振，越震他会越大的。
5: 我家老太太今年90了，她有时候吧就说这条腿啊抬不起来，我说我给你捋捋吧，我让她坐在那儿，然后我给她捋，就前面迎面骨这儿，拿手这小拇指这儿就慢慢捋，哎，捋了捋，后来抹点药膏啊，捋捋的没了。哎，他腿能抬了。
2: 哎，这就是把那个经络堵的那一块通了。
4: 哦。
2: 所以精气就过来了。
5: 哦。
2: 它有一点像我们一个水沟似的，哎，河流似的，那地方正好堵了，你敲吧敲吧，那个石头碎了，水就过去了呗。这个呢，叫一个小工具。你看，今天咱们拿一个擀面杖。
3: 哦。
2: 擀面杖怎么用呢？你看啊，也是轻轻的，比如在这儿吧。
3: 嗯。
2: 压过来，再压过来，
4: 就跟擀面皮儿似的，是吧？
2: 就是擀的轻轻，你也想，像我们擀的饺子皮儿就挨着擀，一定要注意，就说不要劲儿大了。
3: 哦，
2: 但是呢，
5: 这我想起一什么来呀？就拿那擀面杖，谁累了，晚上回来以后，就拿擀面杖说擀擀，真管用，
2: 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3: 解乏的那个意思。
2: 对对，它就慢慢就把这肌肉给松弛了。
4: 哦，
2: 肌肉倒是紧张以后，它有点水肿啊，有点粘连呀，就擀又让血循环过来。
4: 哦，
2: 把炎症带走，
4: 嗯，
2: 那就好了。
6: 而且健身之后，我们喜欢用那种筋膜枪或者刮刀，也是一个原理吧。
2: 哎，这是一个原理。
5: 筋膜枪也行，
2: 这是不花钱吗？
6: 搞
2: 完面条洗不洗吗？可以用。筋膜枪也可以，
5: 也可以哈。
3: 筋膜枪是多多那个。
2: 都可以。
3: 哦，就这。那这个头可以用吗？
2: 哎，假如说啊，你现在感到麻烦，自己轻轻放在上面，压住，以后就这样。
3: 嗯。
2: 比如这地方哈，压住它以后这样。
4: 舒服吗？
3: 舒服，
2: 也可以，
3: 就是怼，稍微有点怼的意思。
2: 一定要注意劲儿不要太大了
5: 啊！
2: 你就想它是一个脆弱的树叶，我慢慢把它舒展开。
4: 这动作不管是拿擀面杖，还是我拿手去捏、去提、去揉，它都得轻柔。
2: 一定要轻柔，因为我们的肌肉啊是叫柔性的、粘性的一个物质。
4: 嗯，
2: 你它是洗柔不洗刚的，你越用劲儿大了，它的反抗力强。所以为什么我们宫廷里说它叫轻柔透巧吗？就是我们治病的时候，你感觉不出它在治病，很舒服。
4: 嗯，
2: 有好多病人治疗过程中就睡着了，我估计。
6: 我经常睡着，
2: 我就跟你说，
6: 柔舒服了，
0: 就柔舒服。
2: 对，他柔舒服了，因为过去给皇帝看病，你说太痛苦了，他就不找你了。只是光轻柔，不治病也不行，所以还有巧劲儿、透巧。
3: 要咱一般来说的话，怀疑是癌

0: 的话，赶紧切了算了。
1: 对呀、
0: 啊，别踏实了。
1: 对呀、啊，那有病灶，你给它切了。
0: 但我觉得还是听医生的。
2: 查出肺结节，为什么有的切除，有的定期观察？权威专家给出肺结节手术标准。

0: 咨询，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3: 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0: 继续播出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野山和未开发山区呢，没有安全防护措施，没有专业应急保障，没有实时监测预警，相较于正规景区，风险呈指数级上升。汛期的野山呢，更是随时可能从出片圣地变成了险境绝地。本台记者跟随东陵山夜爬团进行暗访，发现安全底线层层失守，是驴友的一意孤行，还是有谁在推波助澜呢？来看《莫向野山行》第二集，封山十年为何拦不住夜爬东陵山。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东陵山，北京这个夏天最热的户外线路，北京之巅，高山草甸，日出云海，滤镜下绝美的照片，商家极具诱惑力的文案，吸引着众多徒步爱好者前去打卡。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其实是一座已经封闭十年的野山。
2: 大哥，这山是彻底都封了是吧？都上不去是吧？
3: 上不去。
2: 大哥，现在咱这灵山都不让进了是吧？
3: 对。
2: 那说有人说花钱能带进去吗？
3: 那咱不敢。
1: 往日登山必经的路口，如今安排了村镇两级停车检查站，工作人员会劝返准备上山的游客。
2: 你们管得严了，
4: 现在不让爬山。
1: 与当地严防死守、劝返登山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交平台上大量博主发帖带团爬东陵山，单人单次收费60到100多元不等。收费者虽然自称是正规旅行社，但无法提供旅行社信息，也不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暗访记者报名参加了一个收费98元的夜爬团，在临近23点时，记者报名的旅游团发车了。
5: 按照之前原本的路线，我们就是差不多12点半都能到那边。江水河村彻底封了，但是吧，也抵挡不住大家这个热情吧，因为山那么大，总会有其他的路我们能给你带着进去。光我们这个团队发了7次，每车将近50个人，还有其他团队预计吧，应该会有个10车左右的一个人数，大概都是400-500人山顶上。
1: 竟然一夜还有400-500人违规冒险登山，这么多人是怎么进山的呢？
6: 前方是自然保护区，未经允许禁止入内。
7: 要不哪里？要不钻，要不蹦呗。
8: 等一下，等一下，我怎么
9: 办？这是我爬第二座山。
10: 第二座山是选野山吧？感觉怎么样？
9: 不怎么样。
10: 为什么？
9: 好累，比爬汉山还累。
1: 夜爬野山，比累更要命的是藏在暗处的危险。
11: 可以看到一条隐约的光带。顺着光带呢，就是今天一起上山的人。
1: 未开放的景区内没有任何照明设施，登山者的视线全靠自己携带的头灯或者手电筒，而一些可怕的危险就藏在光亮之外。
11: 这条路的宽度其实算不上宽，那边就是个大沟。

0: 上山的第一个危险点就是路，东陵山已经封闭多年，上山的石阶因为缺乏维护，可以说是东倒西歪，一不小心就会踩空。而石阶两侧就是陡坡，破败变形的石阶还不是上山路上最危险之处。海拔2000多米的东陵山，爬到半山腰之后，石阶路没了。而这个时候，很多非专业的登山者也出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
1: 因为汛期到了，现在的这个降水的量比较大，但这种泥沟呢，还变得很湿滑。在这个上来的时候，我也是在这条路上滑了好几跤。
0: 经过近4个小时的跋涉，疲惫的人群终于到达山顶。正是日出时，大家都纷纷打卡拍照，但山顶完全未经开发，拍照点的另一面就是数十米的峭壁。山上的商贩坦言，爬山的风险随着汛期的来临而更加莫测。
2: 20多天前刚发过洪水，
3: 就算是。
2: 那这山上发洪水，他们来爬山其实也挺危险吧？
4: 对呀、啊，你没看着年轻人就往上爬
1: 啊？
4: 不都是那么受伤吗？
0: 既然上山隐患重重，伤人事故屡见不鲜，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这座北京最高峰趋之若鹜呢？
5: 我看就是网上说这个山顶上特别好看
1: 啊，
5: 然后我就想来试试。
6: 那这会儿正是汛期，您自己来。
7: 不，太多人了，跟大部队了、啊、还好吧？
6: 也就还好了是吧？
7: 啊，第一体力还行。
1: 汛期爬山不担心下雨了？
8: 没事，这山小山，它2000多的话，海拔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其实也还是不算低了。
1: 反正照您经验来讲，只要是户外运动，它多少肯定是伴随风险。
8: 是的，所以敬畏自然。
0: 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是每个人都懂的道理。这场用轻松和自由包装出来的危险狂欢，是时候该停下了。毕竟，真正的户外精神从来不是冒险，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出发，什么时候应该停下。北京台报道。
9: 接着来说收藏。这次呢，这位热心观众啊，可谓是远道而来，从江苏大老远来到北京，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专家帮忙看看他手中的宝贝。张先生说了，他对收藏非常的喜爱。这次呢，他带来了珍藏多年的一套古币五帝钱儿。您知道什么叫做五帝钱吗？这五帝钱到底又价值几何呢？
10: 我是江苏的，就是、
11: 哦、江苏的。
10: 对，这次特地来北京玩，然后正好一直也就是关注你们这个节目，所以、
11: 哦、江苏能看出我这个节目来，
10: 对对，
11: 很荣幸，很荣幸啊。
12: 张先生说，他这次带来的可不是一般的钱币，不仅成套，而且还有个吉祥的说法。
10: 这次带的是五帝钱，它是有一个美好的寓意。
11: 哦，啊、明白了。
10: 对，
11: 这个我们以前啊，这个玩钱币的人可能听过或接触过这个名称。所谓的五帝呢，是清朝的五个皇帝
10: 对
11: 当政时期发行的钱币。
10: 嗯，
11: 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和嘉庆这五个皇帝是吧？
10: 是的，
11: 这就是您说的五帝钱了。
12: 对，要说起来，人们对清代五帝钱的喜欢和收藏年头并不长。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从上世纪80年代前后才兴起的。有人还会把五帝钱穿成串挂在家里、挂在车里，无非是想讨个吉祥多福的好寓意。而张先生对五帝钱的喜欢，则是受到了家庭的影响。
10: 我父亲、我爷爷他们就是以前就一直家里，就是他们也会玩，家里也收藏了很多，
11: 家里几百枚。
10: 哎，几百枚不止啊，
11: 不止几百枚了都，
10: 不止不止，
11: 能多少？几千枚？
10: 估计有6000枚得有。
11: 哦，
10: 哎，就是各种朝代的它都有。然后我这块呢，也是受他们熏陶，
11: 这个也是家族的传承，是吧？
10: 是。然后我就也喜欢研究这些东西，
11: 喜欢到什么程度？
10: 就是没事就去古玩城去逛，然后逛呢，就是看上喜欢的，就会去把它买回来。
12: 张先生表示，他喜欢钱币收藏也有20多年了，也淘了不少的钱币，眼前的五帝钱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可这毕竟是个爱好，它不是专业，因此这次来张先生也是为了了却自己的一个心愿。
10: 我会懂一点，但是我还是想让专家看一下，因为你们节目确实一直关注很久了，
11: 就看看您这眼力怎么样是吧？
10: 对对对，
11: 看看您这功力行不行。
10: 是的是的是的、
1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解决我们这个张先生对于这个钱币方面的这个疑惑，我们特地请到了我们栏目组老朋友李碧丽老师、王福王老师两位专家。二位老师好啊。 今天聊聊五帝钱。
3: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严格意义上说，这个五个钱币呢叫清五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
11: 之前我们也查了一些资料，这个张先生拿过来的呢叫小五帝钱，在他之上还有一个大五帝，就像王老师所说的，这个不同朝代的皇帝加在一块儿的，有秦朝的叫秦半两这个钱币，有汉朝的叫五铢钱，唐朝的叫这个开元通宝，宋朝呢叫宋元通宝，还有永乐的钱是吧？这个叫大五帝了。
13: 它是代表了个明代的一个盛世，是吧？没有用第一枚钱，还用的是永乐。
12: 如果说大五帝的钱基本上比较固定，那么小五帝的钱可以说就是藏有自己组合了，这就给五帝钱的收藏赋予了额外的趣味。
11: 这个所谓的这个小五帝钱啊，它实际上是一枚一枚凑起来的。
13: 对，
11: 它没有一个完整的说法，是一定规定是要每个朝代的哪个钱来作为这个五帝钱中的一个。
12: 为了这次的拍摄，李老师还特地拿出了他家里收藏的清五帝钱。
13: 这就是挂在我从家里挂在玄关
11: 祝福的玉，
13: 祝福玉的就挂在我拿了一个表。
11: 你不是我开车的，我挂我车上吗？
13: 拿钱可以没有
14: 挂到车上就是出入平安。
13: 你这个呢，我这个是普通的，这个普通现在市场价应该是在大概是最贵的可能卖到1500，现在呢可能价格稍微低一点了，因为市场不好，也都会在个八九百块钱，版别不一样，价钱也不一样。你看这个张先生这个版，这五个版别啊都贵，这套下来最起码2000-3000块钱，
11: 比您那个串儿
13: 贵一倍还多，两倍甚至是3倍。
12: 那么张先生收藏的这几枚清代五帝钱贵在哪儿了呢？李老师说您看仔细了。
13: 刚才这个张先生的钱呢，我看了看啊，很有意思，说明张先生这个人收藏钱币，他注重一种文化，什么文化？叫吉祥文化。我先讲讲背后的钱局都是有寓意的。你看，有汉字的，还有满文的。第一个汉字是“和”，“和”是什么？顺治的“和”是河南的造钱局铸造的，河南的。啊，这个是“福”，康熙是“福”，康熙福呢就是什么？是福建铸造的。这个雍正呢是“拱”。宝拱局，拱是哪儿呢？拱是甘肃兰州钱局。雍正的钱本身就珍贵，因为他铸造年头比较短，有一个比他贵，康熙宝符，这汉字说他们俩是齐居比价。这两枚钱币每一枚都得大概是大几百上千，你说这三个加一块是不是将近2000-3000块钱？
11: 那您的意思是就直接跳过了真假环节，就全真的呗？
13: 都是真的，就不用开门真的，一眼真的。
12: 除此之外，接下来这几枚同样也饱含着吉祥的寓意。
13: 这个是宝钱，钱就是贵州，咱们谐音钱的意思。这是贵，贵是咱们广西桂林，就是你看啊，和福拱钱贵，很有意思，说明张先生他在收集五帝钱的时候呢，比较注重这个。
11: 是按这想的吗？
15: 对对对，当时
11: 特地这么挑的
15: 啊，就是家里也比较喜欢这种。
13: 欣赏这个张先生这种玩法，就是从在我们在玩钱币的过程中，这是一种高端的玩法，就可见他们家曾经就是玩过钱，玩的一定深度的一定是，所以他才能挑出一些特殊版别，就最起有祝福寓意的版别，
11: 不仅是真的，还有祝福寓意。
13: 哎，对，这很难啊。
15: 挺高兴，就是至少就是在收藏的这条路上，就是自己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去
11: 或者说您的眼力还是不错的。
15: 对对。
12: 张先生这边正高兴呢，李老师却突然放起了大招，又拿出了一套清五帝钱，这一套可是您平时不多见的宝贝。
13: 我拿了一套更珍贵的。
11: 对，
13: 更珍贵的那个。
11: 让我们开开眼。
12: 您是否能看出这几枚钱币高级在哪儿了呢？
14: 这是顺治是刻花。
13: 对，
14: 他把顺治这个普通钱币通过后期的加工，把它又刻成了这个祥云，这个是更是寓意更是强了，吉祥。
13: 重点叫啥？叫乾隆通宝，这是大样不说，而且是没有流通过，这枚钱币没有进过市场，而且这版别什么是一个龙，下边是个山龙。我们讲龙的下边是一个生活的生吧。它生活生最后一笔，它两头翘起来了，翘成一个山字，叫山底龙，也叫山子龙。这枚钱币是目前来说所有钱币里头最贵的，最贵的时候它能到8000块钱一枚，现在便宜便宜的4000-5000一枚，说这五枚钱币都属于大样。
12: 李老师表示，清代时期的大样钱做工精细，质地精良，通常用于支付太监、宫女、工匠的工资，或者是作为赏赐，因此这样的钱市场上比较少见，收藏的价值较高。
13: 这也叫五帝，这个五帝呢，价值可以说买这个买这两个价钱的石头过万。
15: 经常我也去逛一些古玩市场，确实像他说的这个顺治的这种钱儿，我很基本上没有见到过。嗯，所以说倪老师这五个钱儿其实真的很少见。倪老师，你舍不舍得割爱呀？
13: 这个我跟你不瞒你说啊。嗯，这几个大样呢，可能是我凑了大概是20年
15: 啊。
13: 你说我能舍得割爱吗？主要还是我得来的不易，
15: 对，
13: 我珍惜这个过程，
15: 是
13: 享受这个过程，
15: 对对，
13: 啊，这就是我收藏的目的。
9: 听到李老师最后的这番话呀，确实挺让人感慨的。咱们常说收藏，收藏收的是历史的物件，而藏的是时光中的故事。张先生带来的这套清朝的五帝钱呢，是充满了对美好的寄托，而李老师拿出来的这套清五帝钱，则是啊，用他脚步丈量，用岁月换来的心头宝。或许啊，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在喧闹的生活当中守住一份对文化的热爱，享受那份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乐趣。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收藏节目。给您提个醒，如果您有藏品需要鉴定，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这夏天一到呢，蚊虫滋生扰民的问题啊，也是频频发生。相信大家呢肯定熟悉一种场景啊，就是半夜睡得正香呢，耳边传来蚊子那种声音呢。这个时候呢，往往咱得忍住困意起来打蚊子，而且呢还不好找。那么家住丰台区的马先生啊，也在家里展开了和蚊子的大作战。更让他头疼的是啊，这已经是他们家被蚊子困扰的第3年了。这马先生就想闹明白，这蚊子泛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6: 这是一个困扰许久的问题，天天得为他担心，得晚上得逮蚊子去。每天早晨，我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进到厨房，关上门，跟蚊子奋斗。
17: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丰台区的马先生家。
18: 那最近啊，他们家正在面临夏季很多人都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蚊子泛滥了。
16: 每天晚上打10来只。
17: 最开始发现家里蚊子泛滥是什么时候呢？
16: 应该是得有前年差不多就开始了，夏天开始。嗯，而且它有一个古怪现象吧，几乎是完全吧是从厨房过来的。你关厨房门，这屋一宿都不会有蚊子。第二天早上你进去以后，窗台、灶台、那个杯子碗上都特别多。最主要的地方是这个咱们这个窗台。现在这个地方还有几个，这上头有一个，这不是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哎，这个甚至好像还在动嘛。你看，这犄角，这块一个，这些，对，这个是好几个。
17: 我从这个角看，整个窗台的左上角是4只，啊，5只，然后右侧是2只。
16: 你看这板儿啊，还挂。
17: 哦，板上还挂着2只。
16: 这是陈旧的尸体。对了。这比较挠头，你知道吗？平时比这还多，下雨嘛，这两天蚊子少，越不下雨它越多，那奇了怪了。
17: 小小的窗台上就能看到7、8只的蚊子，而张先生告诉我们，相较之前来说，这已经算是好的了。要知道，在过去2年的夏天，封闭一夜的厨房，第二天早上看到的可绝不是这个数量。
16: 就是我后来把这个照片啊给删了，
17: 嗯，
16: 它本来是有就在那个底下，这个窗台上有窗户那儿有30多个蚊子的尸体。您看这儿还有这玩意儿，在这里头都有这灭蚊的。
17: 厨房挨着窗户这个位置就摆放好了这个灭蚊的装置。
16: 完了，那家里也那个这个里踢着进去，对吧？这是后买的。
17: 啊，咱现在看门底下这个缝隙，您堵的这个也是为了防蚊子的，
16: 对，
17: 免得它通过门缝钻出去吗？
18: 为了防止蚊子在家中肆意乱窜，马先生一面想尽办法将这些蚊子封闭在厨房内，一面则开始在厨房寻找蚊子的源头。首先，他的怀疑目标锁定在了窗户上。
16: 我这窗户几乎不开，你知道吧？很少开。
17: 窗户、厨房、窗户日常就是这样严丝合缝的关着的。
16: 对，后来窗户关着， 它也有蚊子。我现在搞不出来，你关上它应该没有风，没有漏缝啊。
18: 封闭窗户于事无补后，马先生的目光又转移到了厨房里。

0: 老旧破损的上下水管道。
1: 结果今年的四月份经过了一次这个上下水的改造，把这个厨房的柜子拆了，完了改造完了还有蚊子，虽然没有原来多了吧，可是还有。
0: 无奈之下，马先生也仿佛病急乱投医般开始了各种各样的猜想。
1: 我先是想换一下这个纸地阀，就是觉得会不会受烟道啊，只能是怀疑他这个东西，你别的没有。结果拆了以后，我觉得进不来蚊子。
2: 我看看您拆的是哪里，大概
1: 有啊，在这墙上它通着烟道。对，
2: 但是咱们家烟道目测我来看的话，其实堵的还是挺严实的。
1: 对，后来就想什么墙外墙皮积水，哪个地儿滋生蚊子飞进来了，什么都想了，稀奇古怪的都想了。
2: 有跟其他的邻居了解一下吗？就其他邻居家里这个蚊虫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1: 我们楼上的人家说没有，就同样的户了。完了这门也说没，斜对门也说没有。
2: 您了解到的像咱您家属于是情况最严重的一户了。
1: 反正我知道的就应该是这比较严重，可是他从哪儿来，我这特别古怪。我就想让专家看是窗户啊还是烟道啊，怎么能不能进来蚊子。
3: 那为了帮助马先生破解厨房蚊子泛滥的难题，我们也特意请到了蚊虫治理的专家上门，对他家的厨房呢展开了全方位无死角的排查，找找这个蚊子的源头到底在哪儿。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为了解决马先生家的这个烦心事呢，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咱们生活帮帮忙的蚊虫治理专家南增良南老师来马先生家上门，给看看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那南老师，刚刚咱们听完了马先生的这个讲述哈，那接下来咱也一起去厨房，您给看看这个蚊子源头到底是出现在哪里，好吧？
4: 咱是14楼，咱这栋楼总共多高？
1: 18。
4: 那窗户的话应该几率
1: 不大是吧，
4: 那个从1楼飞到14楼。
1: 对，我觉得是
4: 比较辛苦。
1: 对啊，我不知道。
4: 对，它就是就近问题。
0: 为了更严谨，南老师还是仔细查看了马先生家厨房的窗户。
5: 这个窗户密封性没问题，
6: 包括你那个冬天那个泄水口，我看着你都加纱网了，当时做的挺细。
1: 对，有点古怪。
4: 没事，不好，就这么两个出水口，
6: 我们挨着检查一下，到底看看是哪里的原因。
0: 按照普遍性，南老师首先检查了厨房的水系统。
2: 现在南老师在检查等于是下水道的位置。
6: 对，
2: 下水口的位置也算是蚊子就是频繁出没的这么一个区域是吗？
6: 也是一个风险点。下水管里面的水积攒的水怎么这么大味儿？这个地方常规是有一定积水的，在这个硬管的地方积水。我拿它那个管的时候，里边的水有溢出来的。我接一下你这个积水看一下。
2: 在水里咱们有发现吗？
6: 现在在水里暂时没发现，里边没有蚊子幼虫，有蛾虻的，但是没发现蚊子的。这气泡罐，
5: 我刺激一下这个地方。
6: 不是我飞的，那是。我先看底下，
5: 有些厨房应该是会有地漏的。
1: 人家不来，本来我也是打算这么干，要把底下给扒开瞧瞧。
6: 没有。
2: 没有地漏。
6: 包括那个主水管道和这个天然气管道都能看得到，现在这两处没看到问题，
5: 因为它这个吊顶会有这个水的过线，我得上去看一眼。
6: 但反正也没事，窗户也没事，窗户是密封的，
0: 上下水管道、燃气输送管道等都没有发现问题。那么最后只剩下烟道了，情况又会如何呢？
6: 这个没事，这个抽烟机这个没事，因为它本身这里就有一层网。
7: 抽烟机也不会进来蚊子。
6: 对，抽烟机不会。
1: 啊，老师你说我就放那个怀疑这儿。
6: 抽烟机不会，它本身那个地方是密封的。
7: 马先生其实最怀疑的就是这个烟道的这个位置。
6: 烟道它是两块结合密闭的，包括这个出口的地方。喷一下这里边，看有没有出来的。不是这个烟道的事，但是确实没找到这个有滋生的源头和这个入侵的通道。用药剂的过程中也没发现出来虫子。通过现场的排查的话，可能是之前这个老管道这个维修期间出现的一些风险，滞留下的有可能是。
2: 倒也是。

0: 是一个好消息。
1: 找不着更好，我是给大排查一下，主要就是这个目的。排查一下都没毛病，咱们踏实，我心里也踏实。
2: 在马先生家的厨房，目前没有发现大量滋生蚊虫的隐患。加上马先生的自述啊，说最近呢老旧小区改造完成之后，蚊子数量确实少了不少。专家分析了，有可能是过去啊这老管道里边遗留的虫卵。而说到家庭防蚊虫呢，专家告诉我们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这样，咱们呢跟着一块学学。
0: 相信很多观众家还是会有这种蚊子不断的情况，所以咱们也对此做一个简单的小科普哈。那南老师，您跟我们能不能先说说，就是关于这个蚊子它的一个繁殖条件是什么？
3: 首先蚊子的一生啊，它是离不开水的。一生四个阶段，有三个阶段是直接生活在水里。你像它的卵啊、幼虫啊、蛹啊，都是生活在水里的。只有蛹化成成虫以后，它才会飞离水。但它也会在水的周边，不会太远，因为它最后发育成熟了，它还要回到水里去产卵。就拿北京来说的话，它主要是雨季以后，室外有大量的积水以后，繁殖，温度湿度上来了，适应了以后，它就快速的繁殖。25度到35度这个温度这个间断的话，可能5天左右就能形成，从卵到成蝇，做成一个阶段。对，所以说可能我们为什么说一下雨，感觉3-5天蚊子就爆发了，对，就是这种状况。
0: 室外的蚊子繁殖靠降雨，而室内的蚊子也会寻找自己的繁殖地。
3: 那我们居家的话，我们关注几个点的话，就是第一个，家里有没有两绿植，绿植底下有没有套盆啊或者垫盆。第二个呢，有没有那个长时间放的拖把，或者底下那个有积水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厨房的洗手盆的这个底下的积水。居家的滋生的话，不外乎这几个地方。它一旦那个蚊子进来，它就会找这些地方去产卵。
0: 当然，室内和室外主要的蚊子群体也有所不同。
4: 对于咱们北京地区最常见的几种蚊子是哪几种？像刚才咱们在马先生家也看到了几个蚊子的尸体嘛，就是这几种蚊子分别是哪几种？它们有各自有什么样的特性或者说危害？
3: 是这样，现在危害最大的话应该算是白纹蚁蚊，就是我们这个老北京话说的那个花蚊子。它咬人以后，第一个会起一个大包，第二个呢，它会存在一些传染病的风险啊，例如说疾风喷雅热呀，登革热，就是它作为载体传播的。它的话主要是在室外，一些那个绿植、小水池、小的地方，它会有。家里边的话，侵入的话一般是酷蚊这一类的为主，它主要在一些下水道、地沟，这些地方那个滋生。
0: 那么，居家蚊子泛滥的问题该如何正确解决呢？
3: 其实最主要的蚊子，我们首先要去做预防，从这个源头上做控制才是最好的。居家的话，我们首先要管好我们的门窗，门口可以加一个小纱网、纱门的一类的，进出的时候能做一些隔离，窗户的管理，用纱窗的时候定期检查一下有没有破损。
4: 这咱们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一些小缝隙。
3: 对对对，忽略的一些小缝隙，这些地方做好防护了，它就是外部的它进不来，是吧？先把外部的隔绝掉，内部的话我们就管好我们的水就 OK 了。
4: 我突然想到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啊，就好像很多人在聊起被蚊子咬的时候，都会说一句话，就是说我是很容易招蚊子的人，我不是很容易招蚊子的人。其实蚊子在叮咬人群方面，它有这方面的选择吗？
3: 其实是这样的，蚊子喜欢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剧烈运动多的。因为人剧烈运动多了以后，它会二氧化碳排的比较多，二氧化碳对它有一定的影响，它就容易被叮咬。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穿的衣服浅色的，它就相对蚊子叮咬的就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说我们夏天外出穿浅色一点的。
2: 我们生活帮帮忙一直呢有不少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来关注一下。黄先生说呀，本人在一家 4S 店购买的新能源车，和店家呢签订了延保合同，现在呢服务时间呢和服务里程都还没到，这 4S 店呢就不给保修了。本人手里有延保合同和发票，但 4S 店呢一直在推诿，不承担责任，希望关注。张女士说呀，邻居把内开门改为了外开门，影响了本人家正常通行，希望关注。吉女士啊说，本人儿子在手机上刷到视频，对方声称呢可以免费相亲，到了现场之后啊，对方却要求缴纳会员费，还强行拿走本人儿子的手机啊，让他申请贷款。

0: 最终呢，本人儿子交了46100元，还在7-8个平台上借了贷款，总金额有6-7万块钱，希望关注一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8热线或者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账号找到我们，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情，我们来帮助您。
1: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2: 爱生活，

0: 是小二啊，
1: 给咱们
2: 别讲了，
0: 给咱们三位上菜。
2: 哟，你俩还没说呢，就吃上了。
1: 一盘呢是炒鸡蛋啊，一盘啊是炸鸡蛋。
2: 我也爱吃葱花这个，闻着就香，
3: 好吃，香啊。
4: 这个吧，它显得不那么油，嗯，那个吧，它显得。就油就在外头了，
2: 错了。
5: 其实都差不多，
2: 那个更油更多，才能摊出来。哎，这个没关系，这个都可以无油摊。
1: 健康学员们都已经开始啊，有一些争执了。就是因为啊，这炸的鸡蛋跟炒的鸡蛋，反正都是油多啊，但哪个油更多一点儿？反正我们是不太清楚。我手上呢有两个板子，一个啊是43%，还有一个是15%。这说明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得请健康导师来为我们揭晓。让我们欢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张玉老师。
0: 一遇到吃的事儿啊，就得请您出马。
6: 找我找对了。
1: 我发现咱们现场的三位健康学员都喜欢吃这炒鸡蛋。口感也好，觉得油少，而且您还给了我两个板子，43%、15%。
6: 其实我相信啊，不光是咱们三位老师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喜欢吃炒鸡蛋，它香，对吧？为什么会香呢？除了咱们鸡蛋本身的味道以外啊，更多的是油香。所以我给您这两块板子啊，代表的是什么呢？这个鸡蛋里面的油脂的量，也叫吸油率。啊，比如说这块板子是43%，哎，这代表的是炒鸡蛋。炒鸡蛋100克里面能吸进去43克这么多的油。
1: 为什么好吃？这谜就解了，就是因为里头的油多。油，
6: 但是很多人我估计他都不理解，说同样是鸡蛋，怎么可能有这么大差别哈？一个是煎，一个是炸，
1: 蛋差这么多啊？
6: 对对对对，按理说咱们的印象里面是觉得是炸的可能会更吸油一点，是吧？少吃油炸食品，没说少吃炒的东西。但实际上确实有这么大的差异。
1: 炸鸡蛋这吸油量只有15%，但我也不知道这15%是针对于鸡蛋而言相对来讲少一些，还是它普遍来讲就算是一个吸油量低的了。
6: 还不是，它其实是跟这个烹饪方法有关系啊。对，就咱拿鸡蛋为例啊，就是那两盘，实际上为什么同样是鸡蛋，哎，为什么一个油多，你炸的时候嘛使用油多一点，它反而不吸油。当然炒的时候实际我们感觉没搁多少油，但是你发现啊，你炒完鸡蛋出锅的时候那锅特别干净，油都没了，你放多少那最后都锅走了。为什么呢？正常来说呢，咱们鸡蛋是两种成分嘛，一个是蛋清，一个是蛋黄。蛋清实际上它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和水，这两种成分它是不太吸油的，把这个水啊加到油里它会分层，对吧？它跟油它不溶，这个蛋白质也一样。所以呢，你在这炸鸡蛋的时候，我们接触油的是那个外面那个蛋白质那个蛋清那层，对吧？所以呢它就不容易把那个油裹走，可能就表面一层。炒鸡蛋就不一样了，炒鸡蛋里那个蛋黄是啥呢？是脂肪的含量比较多一些。然后呢，尤其是这里有一些卵磷脂啊，它很亲油，搅拌蛋液嘛一火上之后，哎，发现这个亲油的这部分就出来了。这个卵磷脂啊还有这个啊乳化作用，就裹挟着这些油脂，哎，都在那个鸡蛋里了。而且炒鸡蛋缝隙特别多。

0: 油就进到缝隙里了，尤其是你看摊一个鸡蛋饼，外面的一圈那个有好多孔嘛，你发现那一角里面全是油，所以相对来说，它是烹饪方法导致了，哎，这两种食材的它的这个吸油率不同。啊，当然了，这个食材不同的食材之间，它吸油率肯定也有差异啊。
1: 所以大家在炒鸡蛋的时候，别可劲儿的放油，啊，能放多少它都能吸走多少。
2: 你像我要是平时在家炸点素丸子，炸点肉丸子，这个排叉，
1: 反正什么东西先炸一炸，
2: 哎，过了油它就好吃呗。
1: 我们呢事先在社群当中啊，也跟我们的粉丝做了一轮调查，咱们来看看结果啊，大家平时喜欢在家里头炸哪些食物？炸丸子的占比最高，20%。
0: 北方人都爱吃炸丸子。
2: 对，
1: 炸茄盒、炸豆腐的17%，炸香菇、炸藕片儿，炸
0: 面包片是啥？
1: 薯条、炸面包片儿，
3: 面包片裹的鸡蛋那么着。
1: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查？这如果说炸哪一类的食物，可能它的吸油量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多。
0: 对，
1: 这个就需要您来给我们揭晓哪个吸油率高啊？
0: 刚才看了一下，这里吸油率还都挺高的啊。
1: 现场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油啊，这是100毫升。那我们今天呢就告诉大家，这些炸物当中每100毫升它的吸油率大概是能占到多少，给大家一个更直接的一个感官感受。
0: 炸个茄盒，这个炸香菇呢，大概能炸到吸油率23%左右，就是100克能吸23克。
1: 就比如说我这锅里头放这么多油，我炸茄子呀，炸这个香菇啊，
2: 就炸进去了，
0: 100克就能炸这么多进去，
1: 这完全就是在喝油，这个量少。
0: 刚才那些里面啊，少的啊，比如说炸豆腐，相对少一点，炸豆腐还有炸丸子，那也就是1%左右。
1: 还有一个烧杯
0: 子
1: 哈，
0: 空杯子给留给最多的了啊。
1: 大家猜猜，把机会让给大家。
2: 面包片呗，炸完以后特别好吃，而且那个面包就像海绵似的，那种感觉，
1: 对缝隙。但是大概能吸多少呢？
0: 要不您再试试，
1: 少来点，这么多，
0: 倒，再倒，
2: 倒，
1: 炸面包片儿，
0: 倒，
1: 还倒，
0: 倒，手别抖啊，手别抖，继续倒，好，对。Yeah. 大概就这么多，
1: 这么多，
0: 对，
1: 100毫升的油，它就能吸80，
0: 啊，差不多，
4: 是一片儿，是10片儿啊，
3: 是100克，
2: 100克
0: 的面包，就是2片面包，
4: 一百克的面包，
3: 哎呀，我以后不吃了，
0: 对，
4: 你才2两啊，
0: 啊，差不多，
2: 哎呀，
4: 就这么一块儿
0: 啊，对，不一定非得炸面包片，你用馒头片试试啊，
3: 煎
0: 馒头片你会发现，你锅里下很多油，馒头片一下进去，很快那油就没了，你还得再淋点油，再淋点，反复淋油，反正感觉特别吃油。其实面包比馒头还要过之无不及。
4: 专家，你一说这，我想起来了，那病是人吃出来的，真是这么回事。
0: 对，
4: 前几天呢，我买了一包吸油纸，干嘛呢？早上起来我要吃油饼的时候吧，拿吸油纸给它包起来。
1: 您何必吃油饼呢？吃油饼应该比这80毫克。
0: 咱还得要生活，咱还得要这个享受这个味道。
4: 对。
1: 我看到啊，在直播间里头，大家也特别会享受自己的生活。看，油炸酥鱼，油炸香肠，油炸年糕，炸排骨，这都赶上报菜名了。油炸食物的吸油率，炸面包片80%啊，这该吸的都吸进去了啊。炸香菇也不低，23%，炸藕19%，炸茄盒17%，炸豆腐6%，炸薯条反而比我们想的要少一些。
3: 对，少太多了，我都觉得排第二。
1: 炸丸子1%，
2: 那以后就改吃炸丸子了。
0: 在和面的方法上，在油温上控制，不让它吸那么多油就行了。你比如说含水量大一点，水大的它就跟油就不贴合，这样的话呢它就不容易吸油。还有一些食物呢，它比较紧密，没有那么多缝隙啊，没有那么多孔隙，它也不容易吸油。另外呢就是油温掌握好了呢，快速外面定型，它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这个油浸的食物内部的这个时间，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方法和诀窍。当然这个是不绝对啊，跟我们自己那个烹饪方法是有关系的，
1: 跟手法有关系。
0: 对，有人可能比这数要大多。
1: 刚才张宇老师还说炸丸子也看外头那裹的那个面吸不吸。
0: 比如说咱们煎鱼的时候，你发现了用那个湿面糊裹的鱼和用干面 面粉的那就不一样，干面粉的就更吸油一点，嗯啊，湿面粉的那种糊它可能相对好一点，所以呢这都是方法。比如说刚才还说这面包片，哎，面包片的话如果像刚才有个老师说的，哎，我外面裹一层蛋液，嗯，对吧，就是这个蛋液相对好一点，但是这个蛋液咱还得说，他刚才讲了啊，
3: 它也
0: 是尽量的是用蛋清的蛋液，对吧，别尽量少用蛋黄的。
1: 哎呀，这都是方法，都是技术。
2: 对，
1: 刚才说了三大核心，一个就是食材，就是选空隙小的，嗯，如果空隙大的咱就争取把外头裹点空隙小的东西，
0: 对，
1: 让它少与油接触。第二个呢，就是水分可以多加一点啊。嗯，水不溶于油啊。
0: 对
1: 啊，
0: 说咱们食物可以先焯一下，焯完了之后再炸，这不也就是食物一方面它已经半熟了，对吧？嗯，另外呢，裹外面稍微有一层水，这样的话呢，跟油，哎，它结合又没那么紧密，哎，它又不太吸油了。
1: 第三个就是您说控制油温，嗯，
0: 对，油温很重要。有这个用特别热的油去炸的啊，还有人用温油、温热的油炸，
2: 用特别热的这个高温去炸东西，它一下它就定型了，它反而不吸油。
0: 炸的过程中呢，就我们讲的尽量的时间越短越好，嗯，但是你要说油温越高还定型，那就好嘛。但是呢，它容易糊，外面糊。里面还没熟，所以这个油温呢，啊，这个没有太绝对的一个数字啊，还是要根据咱们那个食材和咱们的个人经验，但是不能油温是稍微有点热，就是还那种不是特别热的那个时候肯定不行啊。嗯，然后呢如果特别热都冒烟了，哎，这时候你一放进去糊了，对吧？所以一般好多家庭呢就喜欢弄个葱花往里一放，哎，感觉葱花滋啦，那就油温上来了就开始炸啊，这个好多经验之谈啊，就这样的话，这个温度的话，基本上还是比较合适的。
1: 每个人，他每天的用油量，是有定数的，
0: 对，
1: 不能超。
0: 根据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的这个推荐啊，油呢，我们每天最好控制在25到30克左右就可以了。
1: 正常情况下也就是这么多，
0: 啊，对，一天的量啊，一个人一天的量，
2: 我觉着我可能得吃两个这么多
1: 两个这么多，嗯，
3: 一个菜差不多就要用这么多油。
0: 通过既往的调查发现呢，咱们中国人的量要远超于这个，大概能达到43克。
1: 我已经有了慢病的人呢，是不是得更减呢？
0: 对，你比如说咱们本身就血脂异常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油的量啊最好控制在20克以内，然后呢如果有糖尿病，哎，咱们可以控制在15到25，但是不能不吃啊。好多观众呢他就有这样的这个困惑，他老觉得油这个东西啊是坏东西，我就不吃了，我尽量的我就能水煮就水煮，我能生吃就生吃。实际上油还有它的健康的作用。第一个呢，它脂溶性的维生素的含量比较高，比如说脂溶性的维生素和必需的脂肪酸呢都是我们身体需要的啊，缺了这些东西可能身体就不健康了。比如说维生素 A， 它对我们的视力和我们的大脑都很有作用，所以油不是万恶的，关键是量没掌握好。
1: 但是有的时候真是想吃这炸物，
0: 炸的可以吃啊，没说完全就是不健康啊。我们只要控制量和频次就好了。当然了，也没有绝对的说是这个一周必须吃一次或者吃两次，实际上根据个人的情况啊，尽量的不要太多。比如说一周吃一次，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3: 还得有量吧。
0: 量
1: 多少？
0: 对吧？你比如说我一顿的吃个半斤，吃个一斤啊，然后吃两斤，那肯定不行，对吧？其实来讲呢，就是说还是要控制总的油量。你比如说今天我吃了油炸的东西，明天我就把油啊稍微控制控制，反正我保证我整个这一个月一算或者一周一算，哎，我这油的量没超，其实就是可以了。
1: 高秀云康宝宝说，听说油吃的太少，血管没弹性。
0: 这个没有绝对的关系啊，只是说呢，油吃的太少，它的必需脂肪酸含量不够之后呢，我们的皮肤啊，我们的免疫力啊，我们的激素分泌啊，其实都受影响。但是如果说油吃多了，血管弹性肯定没那么好了，动脉粥还硬化了。
1: 这得反着说啊。
5: 全民健康学院提示您，在家油炸食物时，可通过三个方法降低吸油率。第一，用湿面糊包裹食物进行油炸。第二，可先将食物用水焯过后再进行油炸。第三，控制好油温，不宜低温或过高油温。除了油炸食物吸油量高，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蔬菜会是吸油大户呢？
0: 基本上炒茄子、炸茄盒，对吧？茄条等等等等，它都是费油的活。茄子里面啊，它这个脂肪含量其实本身就很低，它这里面大概有0.2%的脂肪的含量。你比如说茄子啊，我做个茄盒，它的吸油率啊就能达到17%。那个油麦菜，大家以为是绿叶菜很 不吸油的这个感觉啊。但实际
6: 画画的也好，自己写的也好，这呼啦的也好。
0: 谢谢谢谢。
6: 哎，我要是女的，我就直接。

0: 给您老生孩子去。真的，您不是生意的，生意，您不是生意的，生意家庭连都不过过。
1: 哎呦，太感谢，感谢，感谢你对我的认可，
0: 真的，生意家庭连都没事。
2: 我就说吧。

0: 去掉一半儿
1: 啊，是
0: 啊，嗯，这个这就1.5亿了，再加上人家还婚内的又减掉一半儿，7500万，
1: 那也比中奖那个
0: 从你那14岁你已经到7500万了。哎，美女觉得怎么样？小张觉得怎么样？
2: 就差一副墨镜那个感觉。
3: 我觉得他拉真挺好的，你能听出他那种委婉的还有点凄凉，到最后有点那么倔强不服输那种劲儿，应该是表现出来了。
0: 那你如果现在就是还年轻，
3: 我肯定跟他走。
1: 对对对
0: 对对对，也给他生一个加强点是吧？好，你看你看，就差这么点点缘分。
4: 对呀，
0: 是不是啊？嗯，
4: 别着急啊，在您的领导下，一定会有好机会的。
0: 会，
4: 我相信
0: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真的是。
1: 王老师，我祝福你啊！王老师，
0: 我们选择真的创造很多的奇迹。
4: 好，
0: 然后您相信。一定会找到的。
4: 好的，谢谢，借你吉言。
0: 那这样，您是肯定不见下边的女士了，是吧？但您需要挑出一位女士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5: 就让谁
0: 看？
4: 好，挑一个女的，
5: 给您个权利。
4: 哦，关女士，
0: 关女士是吧？行，您确定不见她啦？
4: 不见她。
0: 行，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4: 行，得了，
5: 还慢走。
6: 那您倾向于选多大年龄？
7: 40左右。有好多专家说还要找年轻的，我说那太小了，靠不住，我这胆子还比较小，还是比较保守型的，知道吧？
0: 那咱们来见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嘉宾关女士，掌声有请。你好，来，请坐。关向梅，54岁，丧偶育婴师，黑龙江人。刚才其实我们编导跟我讲，你是对我们王先生印象还不错的是吧？
8: 开始感觉还挺好的啊，
5: 一听生孩子吓回去了，
0: 是吧？
8: 然后后来感觉自己不太适合他。
0: 哦，也是因为他要在养育孩子这个事情是吗？
8: 也有一方面。
0: 那我们来看关女士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姐姐推荐来选择：晚婚、晚育与意外。只想寻良人共赴余生。哎，我们以前来了一位女士，跟你的名字很像。
8: 对，那是我姐姐。为什么有缘来到选择？就是我姐姐在这个平台呀，找到了我姐夫，然后呢？我姐夫也很优秀，我姐呢也非常优秀。然后呢，他俩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比如运动啊、打球啊，然后朗诵啊、摄影啊、旅游啊、然后那个美食啊，就是特别会生活。然后呢，他俩就情趣都几乎是一样的，然后年龄还有点相仿，然后又是大学的教授啊，我姐夫，然后呢有包容心，有理解，他俩过得很幸福。这个年龄我觉得不找也行，也挺好。但是我姐的这种给我心动了，我姐就说你来试试吧。也许缘分会让你找到合适的人。
0: 那我知道你姐是谁了。你姐是关向东，是原来你们当地的一个播音员。
5: 那是你姐啊？
8: 我跟她稍稍有点像哈。
0: 姐姐怎么今天没来？
8: 我姐姐她感冒，她很不舒服。
0: 我们发现你姐结婚，不是她跟我们主动说的，的确是我们发现的，是我们在一次做线下活动的时候发现的。我在场上的时候我就说过啊，这个事情，这个很快，非常快就找到了你现在这人姐夫，然后两人说过得也很幸福，
8: 很幸福，
0: 对。所以我们就越来越不解，我们无数做了都快3年了，我们到现在我们无数还没有找到。啊，1年以上有了吧？你看人关向东3个月，而且现在过得就非常的好。
8: 对，都遇到有缘人了。所以这选择这节目简直太神奇，感觉真的好真实，好太好了这平台。感谢。
0: 那你看的这段时间的选择，你觉得有没有你觉得合适的先生？
8: 目前没有太合适的。
0: 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8: 年龄差不多的，稍微大点也可以，因为大点他有一个包容心嘛，哈。然后呢，我的性格是比较那种细腻的、细心，不喜欢张扬的那种。因为我本身是做小儿推拿的，就是耐心 也会有的。然后

0: 呢，还喜欢做一些家务啊，喜欢美食啊，结果跟养生呢有点相反，把自己养得这么胖，就是平时特别爱做饭，然后
1: 爱做饭肯定做得好吃，就是大家都说，哎呦，做得真好，是吧？
0: 做月嫂这块儿给那个月子妈妈，搭配这个饮食是这样的，然后就是从这个感官上啊，从这味道啊，都要有色香味俱全的。然后本身我做小儿推拿呢，它还有一些这个中医基础，讲什么祛湿啊什么的，都自己略微懂一些。
1: 哦，那祛湿你会有什么办法？
0: 祛湿就是茯苓啊，它是还有这个五指毛桃啊，还有这个薏仁米呀、陈皮呀、祛湿的东西真的挺多的。
1: 那这几样可以放在一起煮吗？
0: 它要分什么食材放在什么，你像是薏仁米，它和赤小豆啊、糙米啊、黑米啊，它放在一起给它炒了，炒得微微发黄一点，然后呢，可以夏季它就是健脾利湿的。
1: 炒了以后就没有那么寒凉了，是不
0: 对，尤其薏仁米是寒的，是这样的。我是对待照顾家人、孩子，又细心又体贴，是这种的。
1: 既然说到这个养生了哈，咱们今天其实也分享了很多，像刚才说的怎么来祛湿。其实到了这样的夏天哈，我们煮一点什么酸梅汤啊什么的，对我们除湿然后健脾肯定也是非常有好处的。那接下来咱们可以啊进入到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呢也会有专家告诉我们，怎么用这些食疗的方法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能看出来，其实你跟姐姐的性格是不太一样的。姐姐好像更外向一点，是吧？
0: 对。
1: 你就相对内向一点。你们家就姐俩。
0: 对，
1: 那你现在生活在北京还是在黑龙江啊？
0: 我曾经在跟我老公在北京，然后呢，后期这发生点意外，我们就各自就都回家了嘛，回家了。
1: 所以现在你是在黑龙江的？
0: 对，还在黑龙江。
1: 黑龙江哪来着？
0: 我们家是黑龙江鹤岗的。是这样。
1: 那你做小儿推拿这些，也就是客户都在那边？
0: 基本是，但现在不做了。那时候自己开店，然后做的也稍稍有成就吧，就包括幼儿园园长哈，他的嗓子都说不出话来了。我当时送孩子到他的幼儿园嘛，他当时很着急，他打不了电话，他嗓子不发音了，他打不了电话了。我把孩子撂到他幼儿园，回去求我的工具，然后就跟着他不知不觉的，我给他按了几个穴位，贴个贴，就发声了。他就感觉很神奇。然后他自觉的，因为我家孩子在他的幼儿园已经上了很长时间了，至少是得3年了。然后他呢就一直不给我分享这个小儿推拿，就给我发朋友圈。那时候我都忙得不行了，我都没时间带孩子，就是孩子就是回家的时候没人接，不会把我接，我屋里就我自己，然后又雇的人，就那样，就特别忙。这我就觉得还是技术哈，一定是要过硬的。
1: 那我看你说这个晚婚晚育意外，
0: 因为我丈夫就是突然间吧，他是搞销售的，然后突然间他战友就告诉我，因为给他战友去干活嘛，然后突然间这个人就心梗就没了。我当时接受不了。
1: 你们俩人当时已经结婚多久了？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0: 我们俩是30多岁时候认识的，都是一起，朋友聚会。他们朋友也有意思，然后就看我们俩都是好像挺那什么的，他就给我们撮合。就这样过后呢，我们互相就加了个微信，也没觉得如何，那时候都不放在心里。后期你聊一句，我聊一句，又约着出来，我们俩出来吃饭，单独吃饭，就聊着聊着挺好的，聊着聊着就挺有感情的了。他家是吉林的，就这样就跟他回到吉林。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在北京打拼，
1: 是在北京认识的，但
0: 对
1: 结
0: 呀，
1: 婚又回到吉林了。
0: 对，是这样的。
1: 然后过得怎么样啊？
0: 过得挺幸福的呀，他也挺优秀的，个子1.85米，然后那个

0: 曾经是特警，天津的特警。哎呀，又帅又有那啥，人是那种开朗豁达的人，爱交朋友。
1: 然后多久你们就有孩子了？
0: 我们是意外有的。大约过了六七年，然后因为那时候因为也不想要孩子，因为毕竟我们都30多岁了嘛，然后也没想到我孩子20多个月他就没了，然后我就一直带着他。
1: 你丈夫是怎么回事那么突然？
0: 就是心梗，就是作息不规律啊，喝酒啊，就是他挺当兵嘛，很坚强，他有些事情他不说呀，我孩子还小啊，我就一直带着孩子。
1: 那有纸。
0: 然后我可能对他的关心不够多，他就突然就没了，你给我打击挺大。
1: 那会儿你还在工作吗？
0: 没工作，因为有了孩子就没工作，是这样的。
1: 所以当时就是你带孩子，他在外边打拼，但没想到这么突然。
0: 对，然后一直一个人带着孩子，想工作又放不下孩子，想带孩子没有工作。我觉得我那时候也过来了挺好的。
2: 天哪，这就不容易啊，这女的也比较实在，你看这个遭遇啊，各方面哈。
1: 但有的时候不得不出去工作的时候，孩子怎么办呢？
0: 锁在家里。我那疫情的时候，我孩子就趴在床台，我不知道趴多久了，实在那个照片让我看得可心痛了，我就给删了，要不我就找出来了。我回来的时候拎着我那出诊包，看孩子一直在窗台往窗外瞅，你不知道错了多久啊！因为疫情，我又得保护自己安全，还尽快回家看孩子，好像2个多小时才回来。当时我心里可不舒服了，就拍了那一张照片，到现在都刻在我脑子里。慢慢这个时间就过去了。
1: 公公婆婆那边帮不了吗？
0: 他们都年龄大了，包括我妈都年龄大了，因为我们是意外有的，年龄也大。
1: 姐姐当时还在鹤岗呢，是不是啊？
0: 那时候她也可忙了，她有自己的事儿，我是不愿意说的那种，就是能扛就扛得住。
1: 但是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这种情况，你不得不出去工作，有的时候孩子就是扔在家里。
0: 对，那时候挺纠结的。妈妈，
1: 那你放在你妈那儿啊，好歹还有一个人看着
0: 你。 我妈有病，脑梗的后遗症都治不上的，不能治病。慢慢自己就走过来了，现在孩子大了，都11个，不是上5年级了，挺好的。
1: 所以现在他是什么都能照顾自己了吧？哎呀，
0: 还照顾我呢。
1: 就男孩女孩？
0: 男孩，特别懂事儿。然后7岁的时候还跟我讲，说妈妈，我们同桌那个他都有爸爸，我怎么没有爸爸？我想快一点有爸爸。
1: 你怎么跟他说的？
0: 我这次他跟放学回家的时候跟我讲的，因为他同桌他那个孩子他爸爸也是没了。没了可能是人家小孩互相聊天嘛，然后我儿子回来，妈妈我也要爸爸。我说爸爸只能有一个，我说爸爸是亲生的，有血缘关系的叫爸爸。然后呢他好像懂，然后从那以后不再说了。
1: 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考虑找一个？其实孩子那会儿其实挺渴望父爱。
0: 我自己心里放不下，我自己就那段感情放不下，又想去碰，又害怕。
3: 他是美食达人，
0: 然后搁的黄瓜片里头加的胡萝卜，这是那个巧克力豆浆
4: 拉花豆浆。
1: 正经说哈，就我们这水平在美食俱乐部怎么样？
5: 在美食俱乐部啊，您算中等的。在美食还真有高人。
0: 不断学习。
1: 你知道就这些人为什么都找不着女朋友吗？ 这个也真的是没办法，你就理解不了，知道吧？就你的话一出来，我甭说人家，我心都拔凉拔凉。
3: 当都不会做饭的他们在这里相遇，
4: 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1: 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我还想
5: 不会，
1: 您肯定也不会做饭，
4: 必须得说，
1: 是不是？
2: 我还想着找个
1: 对
2: 帮我做饭。
4: 俩人都
1: 我看出来了，就是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他是美食达人，
0: 然后搁的黄瓜片里头加的胡萝卜，哇、哦，这是那个巧克力豆浆
1: 拉花豆浆、哦、正经说哈，就我们这水平在美食俱乐部怎么样？
5: 在美食俱乐部啊，您算中等的，在美食还真有高人。
0: 嗯，不断学习。
1: 你知道就这些人为什么都找不着女朋友吗？这个也真的是没办法，你就理解不了，知道吧？就你的话一出来，我甭说人家，我心都拔凉拔凉。
3: 当都不会做饭的他们在这里相遇，
4: 其他的没有、这个，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1: 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我还想
5: 不会，
1: 您肯定也不会做饭，
4: 必须得说，
1: 是不是？
2: 我还想着找个
1: 对
2: 帮我做饭。
4: 俩人都不会
1: 看出来了，就是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6: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一直未婚的一号先生讲述了他想传承一脉能有自己的孩子。
2: 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愿意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我们的要求是40左右。
1: 那如果这样的话，不生了，阿仔。你还想生吗？那位女士，啊，都不了哈。
3: 二号女士亲眼见证姐姐通过选择收获幸福。
0: 她俩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比如运动啊、打球啊，然后朗诵啊、摄影啊、旅游啊。
3: 爱人的突然离世让她备受打击。
0: 也没想到我孩子20多个月他就没了。就
1: 男孩女孩？
0: 男孩，特别懂事儿，然后7岁的时候还跟我讲，说妈妈，我们同桌那个他都有爸爸，我怎么没有爸爸？
3: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0: 孩子虽然要求有一个爸爸，但我作为家长，我就想一定要给他创造一个稳定的，有他一个成长的空间，就是这个人一定要身体健康，要不这女人带孩子真的太难了。就男人一定要有责任心，就是他一定要人品好，然后身体健康，就是互相珍惜，因为余生也就那么一点儿。你孩子大了，这不都靠老伴儿吗？有个依靠，我是这么想的。
1: 我们节目里有很多女士哈、啊， 都是一个人抚养孩子长大，但是很多来到这儿的时候、嗯、其实孩子都已经大了，就不像你、嗯、就是现在跟我们讲的时候，实际上你正在经历这些东西，这个是
0: 我还很
1: 特别不一样的、嗯、对，
0: 我可能是不像人那么

0: 太坚强，就是还是太重感情，可能
1: 不是，是因为真的过去了，就是经历完风雨以后，你再回头看，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和你正在风雨当中飘摇的时候那种感觉，它是不一样的。不是谁坚强不坚强，没有坚如磐铁的女人，怎么可能呢？你已经都很棒了，从两岁把她一个人带大，你能养活她，然后你看听上去孩子能照顾自己还能照顾你，都有责任感，这就非常难得的品质了。现在十一二岁的小男生，我儿子十二岁啊，那真的就是要喝口水都要你要给我倒，那肯定你儿子不会这样的。
0: 我回家他会煮面，会煎这个荷包蛋啊，他会，我要回去晚了会打电话，妈妈你在哪儿，
1: 你看是不是啊，
0: 作业不用我操心，就是自己就知道写，写完了他该看，他特别喜欢看书，我就总觉得哎呀我给他买的书特别少似的，他一个假期能看十来本书，完有一天写一封信，妈你一个人撑起两个人的天，妈妈你辛苦了，就说到你心坎里，说到你就觉得哎呀这日子还得继续，还得好好过，为了孩子，为了他的将来，就母亲一定要把他托举成有用的人，有价值的人。
1: 所以你说一个十一岁的孩子现在有几个能明白妈妈撑起了两个人的天，能意识到这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0: 那日记我也没，
1: 很多的孩子是认为这是应该的，那个天就应该在那儿，他掉不下来塌不下来，但他能意识到是你一个人在撑起，为他撑起这片天。所以我觉得你有一个好儿子，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关了一扇门开了一扇窗，就是这样的。但你来北京找另外一半儿子知道吗？
0: 知道。
1: 他什么态度呀？
0: 他挺高兴的。
1: 但我现在想一个问题哈，他肯定现在读书是在黑龙江读呢，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如果你真的找了一个人不在你当地怎么办？
0: 可以随对方呗。
1: 哦，孩子其实是可以迁走。
0: 对，可以迁走。
1: 想找一个有责任心的、健康的。岁数多大呀？
0: 比我大点吧，大一点的，能关心、互相关心的，心疼你的。
2: 他这个情况不好找，负担重，孩子十一岁。
1: 你有想过吗？儿子可能是你最大的倚仗。但是可能在你在找的路上，也会是一个小小的障碍。
0: 我不太认为是什么，这个东西要看，对方的接纳和，缘分。如果他接纳你，这些他都不认为是障碍。
1: 吴叔，就如果说这位女士也是这样，孩子可能还没有完全成年，你可以接受吗？什么都好，灵魂伴侣。各种喜欢，
3: 因为我实话实说啊，我亲手带大了两个孩子，所以我都发怵，真的发怵。现在好不容易到了这种程度，我就想过一个二人世界的那种生活。
1: 这个、像马哥呢？
4: 带孩子也没事，如果要这孩子要学习好，我的当时说更优秀更好也没事。就是说，因为我能力不是特别像你所想的期望那么强大，
3: 还有青春期。那个阶段很难的，亲生父亲都会产生矛盾的，是吧？心理专家我们坐着，你要是一个继父，你怎么解决这好这里边好多问题？
0: 但是父亲他属于是另一个角色了，尤其是这叫继父了呗，他肯定不太介入这个管孩子的教育方面。我因为在他不同的年龄段，我又学的心理教育，我觉得我自己也有一定能力。他们过了这个高中，基本就好了。
1: 所以你希望未来在新的家庭里，对于孩子，你希望他做到什么程度？
0: 就是一种承担的责任就可以了。教育我觉得还得有女方，就是平时没有继父的情况下，一般这种教育都是女人来做，做家务啊，做教育，男人都是主外的。是这种情况。
1: 就是家里的事儿你都不用操心。我都可以，是吧？孩子我来，做饭我来，打扫卫生我来，就只要是家里的事儿，你都不用操心。
0: 对，我特别热爱生活，就是平时做着美食啊，打理家务啊，你说谁累了，给他做着养生啊、艾灸啊、按摩呀、拔罐儿、刮痧呀，就是这些东西我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1: 哎，有你做饭的照片吗？你做的那菜，你看，这不也是一个有情趣的女士，弄个土，这是土豆片吗？
0: 土豆片。

0: 豆片都得摆成这样。
1: 感官和情绪价值一定要生活要有
0: 趣味。这什么呀？这是
2: 黄瓜片，
1: 黄瓜片，完了那是鸡蛋清包括鸡蛋清包裹的，然后搁的黄瓜片里头加的胡萝卜。加的馅儿，哦，这是
2: 黑芝麻糊，
1: 不是，是那个巧克力豆浆，
2: 拉花豆浆，
1: 完了上面是巧克力，给它一拉花，这个鸡蛋糕，
0: 这不比我们的一号女士差哦，
3: 都可以加入美六，
0: 加入我们的这个俱乐部哈，我们这个俱乐部现在有一个积分的系统，就是你在里边什么打卡的，点击文章的，然后比方线下录节目的，参加我们活动的都会有积分。当你积分足够多的时候，你就又同时可以兑换线下的活动啊，等等的。
1: 挺好。
0: 看像我们这个曹主任，就是因为我们最近这个对牙齿的关注比较多嘛，我们会做一些线下的活动，都可以用积分来换这些活动。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您带这个吃东西会摆盘吗？
4: 我会摆啊，
2: 也摆盘，
4: 要摆成艺术样子，比这好看。把它做成公益性的，你知道吧？哈，但是来人的时候可以，不来人的时候随便做都可以，是吧？这样的。
0: 这上面一层酸奶，
1: 对，酸奶。
0: 哇，你看旁边那个，那是什么切出来的？酸黄瓜吗？
1: 不是，那个是，猕猴桃上面改成花刀。
0: 你看一号女士我们还说呢，让吴叔把胡萝卜刻成花儿。二号女士我觉得你都不用，不需要你啊，
2: 自己刻好了。
0: 对，一转脸我们就刻出来了，就这种感觉。哎，正经说哈，就我们这水平在美食俱乐部怎么样？
3: 在美食俱乐部啊，您算中等的。在美六还真有高人。
1: 不断学习。
3: 啊，真很高的。你知道厨神啊。
0: 你知道就这些人为什么都找不着女朋友吗？这个也真的是没办法，你就理解不了，知道吧？就你的话一出来，我甭说人家，我心都拔凉拔凉的。
3: 我人就实事求是，怎么办呀？
0: 不，我跟你讲，再一次我就说，我说这个选择致力于让大家知道男士女士是怎么想的。
3: 不是，你不了解男士，他男士总是想提高，不是我就局限于现有的水平了。哎，你真的到美六去看看，就他们做的那些东西展示出来的。
0: 那不重要。
1: 就这些直男，他怎么能娶上媳妇儿呢？
3: 死不来回。
0: 我们要的是啥？
3: 你的意思是不是非让我得学会拍马屁呀？
2: 哎，对对，
5: 情绪价值提供
3: 适当拍马。
0: 你听听，你听听，
3: 全面的迎合。
2: 对，
3: 妹妹你真棒哎，你应该调北京饭店当厨师长。
0: 多假，多假吧，
2: 脱离现实，
3: 那你说怎么办？
0: 咱这样哈，我们还有一位先生，您看一下啊，他的情况要不要见一下？戴先生67岁，工程监理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您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想了解什么？
1: 他的户籍、住房，再就子女。
0: 戴先生67岁，北京户籍，工程监理退休，有房，收入在5000以上，有一个儿子，要不要见一下？年龄大个13岁，可以吗？先见见吧，我们先同场来沟通一下，好不好？
1: 也可以。
0: 好，那接下来就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您好，欢迎欢迎。
6: 您好，
0: 您好，来，您坐这边来，先生坐那。戴凤杰67岁，丧偶，工程监理退休，北京户籍，山西人。戴先生，你有多高啊？
6: 1.77米。
0: 又不像啊，感觉像1.8米以上呢。
3: 对，他显高。
0: 对吧？
6: 没有那么高。
0: 您平常运动吗？
6: 我喜欢打球。
0: 打什么球啊？
6: 羽毛球、乒乓球。
0: 不知道对我们女士的印象怎么样哈？两位先聊一聊，5分钟的时间沟通一下。
6: 厨艺不错。
1: 谢谢。
6: 刚才我在底下看的，做的凉菜搭配的还挺好。于是是一个懂凤的人也不容易。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咱俩年龄差的差距有点大。
0: 您是对自己没有信心，还是跟您预想的不太一样？
6: 和我预想的不一样。
0: 您是想找多大呢？
6: 我想要找一个年龄相符，
0: 60以上的是吧？
6: 六以上，将他家庭负担别那么太重。完了后呢，就是说是，通情达理的，
0: 嗯，
6: 是吧？能说得来的，哎，就是说是俩人能共同走完的后半生，以后这个十年二十年，想到哪玩就到哪玩去，
0: 哦，
6: 想干啥就干啥去。嗯，
0: 这个有伴没伴都可以实现。
6: 嗯，对，不，时间是有。
0: 对，
6: 就是没伴就别扭。
0: 您可以跟着我们选择的旅行团
6: 也可以。
0: 对，我们选择的就是有编导带队嘛，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都是选择的，这些老朋友，单身的，人家有两口子的等等，就这种我觉得特别适合你。
6: 我刚发现这个新大陆。
0: 嗯，你看啊，这不有那个二维码吗？您先扫它，然后加到我们俱乐部里边。俱乐部里边现在我们有一个积分制度，然后你打卡呀、读文章啊、什么线下活动都可以累积积分。然后回头呢，您再参与一些线下活动的时候啊，你反正积分，包括我们的友伴小程序，您都可以用。然后这里边就有很多的好朋友。另外我们还有友伴小程序，您可以在那里边注册，咔咔咔没事看，哎呦哪位女士不错，嘣给人送朵玫瑰花，人家觉得呦呦呦这个戴先生也不错，要不聊一会儿，哎，这不也有机会了吗？是不是？
6: 是
0: 啊，我们现在还有我们选择的北京时间的这个俱乐部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没事你就扫码扫码扫码扫码，你总是从各个方式里边你就能找到你喜欢的这个队伍了。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您觉得先生怎么样？
1: 嗯，还行，挺帅的，嗯，人品也挺好的。
0: 而且这个我觉得我们戴先生干干净净，那个干干净不光是衣服，就你看这个人的感觉就是干干净净，
3: 嗯，
0: 是不是？嗯，所以我们向梅的眼光还是可以的。哎，我们接下来得看牙，来，对，我们今天是全方位的，对，里里外外，
5: 离得特别远，可能很难看得很清楚。那您可以说一下，您有没有牙齿这方面的困扰？
6: 底下是前几年，那个什么的，
5: 种的假牙。
6: 不是种的假，镶的。
5: 镶的，是固定的。
6: 在上头也是最近镶的。
5: 哦哦，嗯，
6: 都是镶的，也都掉的差不多了。
5: 对，
6: 嗯，
0: 哎，镶的牙跟这个种的牙区别是什么呀？
5: 您镶的是固定的牙是吧？
6: 做的是活的，
5: 活动牙，就是每餐饭都要取下来的那种，嗯，是吧？
6: 哎，
5: 为什么没有做种植牙呢？大夫说条件不符合吗？
6: 不是，他那个你像我就到那个私人诊所，他说是你那头的那俩也不怎么太好了。就先弄一活动的吧。
5: 手术的不好了，是松了是吗？
6: 就不是呀，松了，就是说是
5: 坏了，
6: 就是说是也挺不了几年了，那意思是。
5: 就是我给您的建议啊，从我们专业角度上讲，我们牙齿缺了之后，就说牙拔掉了之后，牙下面的是我们叫牙槽骨，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牙根生长的这个基础，
6: 嗯，
5: 就根基嘛，这个骨头，这个骨头会随着时间会变少，特别是您安了假牙，在假牙的那个压力作用下，它也会吸收。你说这个吸收有什么影响？其实，如果在有骨头足够多的话，我们就可以做种植牙，因为刚才一直在说种植牙是人类的第三副牙齿，它从结构、功能、美观各方面都和人类的牙齿是非常接近的。活动假牙它的咀嚼效率远远低于种植牙，活动假牙的咀嚼效率差不多只有相当于真牙的30%-40%，而种植牙的咀嚼效率可以达到几乎和真牙是一模一样的。其实活动假牙它一定啊不是一个最佳选择，那么有更好的选择，那就是首先是种植牙，以目前的技术手段来说是种植牙。那种植牙就它就需要有足够的骨头作为基础条件。如果您像您那医生说的，那就先这样吧，你缺几个再镶几个，随着时间越长，您那种植牙底下剩的那个需要做种植的地方的骨头越来越少，等您将来真的想做种植牙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条件了。 这个就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儿。其实您现在带着活动假牙应该也不舒服，如果是后牙的话，您这前牙还仅仅是为了美观是吧？
6: 对。
5: 如果是后牙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咬东西使不上劲儿，咀嚼的那个

0: 食物很多，我们比较就是硬一点的东西，你可能就不太嚼得烂。如果您未来嚼的另一半也是非常热爱生活，喜欢做好吃的，做那么多好吃的，那如果后牙我们缺了，恰恰安的活动假牙，那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我就觉得有时候。觉得生活在生活，对啊，生活我们讲这一日三餐，看似平淡的一件事儿，但可能它是我们生活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支撑，对吧？你会从三餐里获得很多幸福感。
1: 刚才曹主任说了，这个最长的那个种植牙能用50年，咱们就不按40年算嘛，今天都折一下，40年您活到107岁的时候，他还行，是不是？
2: 没问题。
1: 对，我觉得也行，不行咱就狠狠心咬咬牙把这事儿给办了也可以。
2: 谢谢啊，谢谢。
1: 那个怎么样？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我们戴先生？
3: 还是缘分没太到
1: 啊？哦，你也觉得不是特别合适是吗？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暂时回到观察室，我们再期待一下热线，好不好？
3: 好，
1: 好，这边啊，
3: 谢谢。他首先第一句就说，我不喜欢分担太重的，
4: 对呀、那就拒绝了呗。
3: 对，咱听话听音儿吗？我一看，好家伙，带一孩子，我其实，这个后来到一起哈。就是经济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别看我带孩子，有没有男人去养，我也能养得起。我的孩子我如何去做，怎么去做，我很清楚。我一定是来，就是经营自己后半生，互相有个依靠，好好过日子。哎，过得哪管是不是说得很富贵哈，就是很平淡平安，就不要也很费心的那种，就很好。
5: 就咱这边问的，跟他聊的，我觉得
1: 哦，你这一回头，你又发现有场上有合适的，是吗？
5: 就是、
1: 那你为什么不问你身边两位妹妹呀、
5: 他们俩他太年轻了，人家要60岁以上的，他们都不到、
3: 我比他年龄大，
1: 你会介意？
5: 大一点怕什么的？
1: 年龄比您大吗？
5: 我建议您谈谈，您看看，这是我们那个选择平台
1: 上的。您多大，姐？
3: 大一岁。
5: 大一岁怕什么的？
2: 68，属狗的。
3: 对，
1: 行吗？
2: 可以聊聊吧，
1: 聊呀！
5: 你
1: 说聊啥？快
5: 聊！
1: 来来来来来，
6: 女大一抱金鸡，
1: 来简单的沟通一下，你想了解我们姐姐什么？问一问。
2: 您户口是哪儿的？
3: 我是老北京人。
2: 北京人。
3: 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2: 退休了。
3: 对。
2: 北京退休的，在居住在。
3: 我在朝阳。
2: 朝阳。朝阳不远，
5: 而且他心眼特别好。
2: 心眼好最好了，是吧？我也
5: 喜欢。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他的那位朋友，他们家住在密云，但是他要到北京来，到市里来参加这个节目，他就住在我们这位妹妹家里。特别好，人家
2: 这好朋友。
5: 您关心什么？问问。
2: 我北京有户口，有退休，是吧？
5: 对，
2: 这也是家里也没什么负担，是吧？
3: 没负担。
2: 离异还是退那个丧偶啊？
3: 我丧偶、离异都有。
2: 属于是二婚了。
3: 其实也是，也是在咱们这儿相识的。相识的，但是那时候我很传统，然后呢就登记了，登完记等于就是没有过多久就分手了。
2: 那还是有点草率，是吧？
3: 怎么说呢，反正他承诺的特别好嘛。
2: 你有什么要求？
3: 其他的什么要求都没有，就是人品好，性情稳定，就是别发脾气就行，因为我这个人不会跟任何人发脾气。
2: 别的没有要求了？
3: 没有要求。您户籍也是北京的，是吧？您北京也有房。我呢也是自己也有房子，也有退休费、医保，什么都有。
2: 年龄吧，就是说稍微大一岁，但身体素质还是不错，
5: 非常好。
3: 我觉得吧，您呢就是跟我这妹妹聊一聊，我这妹妹人也相当好，她比我条件还好。
2: 您的意思是
3: 可以多聊一聊吗？是不是选择吗？
7: 有两层意思，一个可能是怕她看不上她，一个她可能看不上她，还是没有找到那种感觉。真找到感觉不会这样的。
1: 就是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他应该是身体不错，

0: 是吧？人品呢也在一接触一了解就知道，是吧？你不了解肯定人品不会了解那么清楚。
1: 不是人家跟你正式的人正在正考虑呢，你说哎我有妹妹，你看这人多好，就到这会儿了还别想着我的妹妹啊。
0: 不是，关键是我比她大一岁，她要是不喜欢接受大一岁的呢，是吧？
1: 能接受
0: 我这妹妹就特别合适她的年龄。
2: 实际上大一岁小一岁也没多大区别，
3: 嗯，
2: 关键的是我在人喜欢不喜欢，是吧？如果你要是喜欢我，那你这勇敢的是吧？
3: 表白，他的意思先生说，
2: 你要是说不喜欢，那就反正我这人就是这样，我
3: 不是，
2: 咱们也不会藏着掖着。
3: 这么着吧，老弟
2: 啊，
3: 您喜欢他不喜欢，咱们都互相来直接的。
1: 对，因为我们姐姐比您大一岁，其实她有点不太自信。
3: 对，
2: 总的来说是还是在我考虑范围之内的。
1: 哦，
2: 就是说是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一句两句能说
3: 清楚。没错，您说的
2: 是吧？
3: 嗯，
2: 关键的一个就是说是能谈得上来，能聊得上去。咱们互相的合作，想打羽毛球打羽毛球去，想打会儿乒乓球，咱不管打得好打得不好，咱也能比划两下。
0: 那个乒乓球我一下就
3: 比划不了，
2: 我们也是刚学坏的。
1: 对，
0: 我的喜好就是唱唱歌跳跳舞旅游，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1: 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
1: 是不是？
2: 当当当当，我还想着
3: 不会，
1: 您肯定也不会做饭，
0: 必须得
1: 是不是？
2: 我还想着找个
1: 对
2: 帮我做饭，
4: 俩人都不会
1: 看出来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咱就不聊了，是不是？我希望你给我做饭，你希望给我做饭，做饭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3: 卡在做饭上呢？
1: 当然很重要，好吗？
4: 这样，您想两位哈，如果都是到了60多岁，然后说我不会做饭，那其实就是他人生价值观和态度的一种选择。他早就要学早学了，20、30、30、40、40、50、50、60早学了，
3: 是老师
4: 都到这时候还没开始，还说自己不会做饭，压根就对这事不感兴趣。我宁愿拿我的时间打乒乓球去，我宁愿遛弯去家里凑合对付一口得了。所以两人都是这种选择，所以两人都往外跑，所以就是这个部分，就家里头他就缺一个热锅热灶，就缺一个人在家里为家而服务，这确实是比较重要。
3: 不是这里边来那个陈老师，还有一个对会的这个字的理解
1: 定义，
3: 他有些人明明一家常那个菜啊什么他都会做，但是他就说自己不会。
4: 那人家就是在告诉你我不喜欢这事儿，他不是不会，我会，但是我不爱干这事儿。
3: 对呀，
4: 所以人家两人都说我不会做饭，这个岁数人家就告诉你我这摊我不爱干。那咱们怎么过日子？
1: 这像刚才那一样嘛，人已经把那个牛头雕成那样了，你还只说在我们美六这能拍中
4: 的，对呀，
1: 一样嘛，是不是？行，这事儿啊，我是支持的，你们俩就不要再谈了，就跟年龄什么什么这都没有关系，是因为我特别理解不会做饭这事儿啊。就像陈老师说的，我们就不爱干这事儿，那既然俩人都不爱干，那咱就不谈了啊。换来你来，
5: 真是谁要是娶了她，谁也是，我就因为你今天就所有见到的所有人都真好，就这都是初次见面，还有她那个妹妹真好，就特别好。因为我觉着人跟我啥关系啊，就给我取穿个贴似的，完然后饭给我端过来，就哎弄得我多不好意思，都这样，就这么热心，真是好。
1: 你做饭怎么样？
0: 中等。嗯，
1: 就是刚才我们二号女士做的那种饭，你觉得在美六里边能排在什么水平？
0: 上中等吧。
1: 也中等哈。那
0: 上中等。
1: 那我觉得您这做饭说一般就可以考虑了。您爱吃什么呀？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他对于择偶有着特殊的要求，
2: 他刚才说那个打乒乓球那个不坏，所以再一项就有点减风。
3: 您指着他拿冠军肯定不行啊。
1: 那您这怎么着，这个必须得找一个会打乒乓球的呗。
7: 药剂师退休的他走到哪儿都喜欢种点菜，
8: 这是生菜和那个油麦菜，这小块也是生菜。
1: 您这个动

0: 工作挺快的，4月18去上的班，5月2号就播上了种，半个月。
1: 这还怕误入农时呢？
0: 就把这事儿全办了。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信息，天天健康，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啊，就要入伏了，三伏养生的关键期马上就到。不少常年咳喘、呼吸不畅的观众啊，都有同一个烦恼，就是这病症反反复复的，很难断根儿。中医啊，讲究冬病夏治，趁着伏天阳气最充足的时候，咱们调理调理，有助于驱除陈年旧疾。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调理呢？

0: 91%。
1: 我是慢阻肺，外带哮喘，最严重的时候啊，这是。出不了气儿，特短，这气儿啊，有的时候坐着再站起来一动都不行。十多年了吧，喘了以后呢，就是走步蹭呗，走毛步，半步半步的往前蹭。你走不动，不想走一走，出不了气儿，怕憋死。
2: 这咋的都出不来的，别寻思。现在可粘痰，有时痰上不来，五月份是痰和小豆块似的，长得都是干的，完舌声音是啥？
3: 我的好朋友、好同事给我打电话，我就不能好像跟他多说多会儿收下，一说多了我就好像情绪控制不住，气喘了，这就开始。哎，我必须得坐在这儿就得喝水，不喝水我要捏在这儿。哎呀，这待十几分钟就不行了。儿子家在四楼，我上四楼，这就喘一层一层就。休息休息，各方面都比较专注的人，干啥要样子，结果一下子把我好像哎呀就接受不了这个，真的说起来。
4: 主伏期间呢，是我们阳气一年之中啊阳气最为旺盛的时候，借着这个我们阳气最旺啊，然后再给它补一下，那就立马我们的这个肺子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旧的这种咳喘疾病呢，就能够得到缓解了。进入伏天以后，你也不能像乌龟一样不动，而是要适当的运动。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医院经常做的一个操，就是叫五体平衡操，一共有五式。那其中调肺的呢，有两式，帮助你把肺部的健康给得到更好的提升。
5: 太好了，欢迎广安门医院的康复治疗师宋建军。
6: 精神小伙呀，
5: 那真是、
6: 啊、您
5: 请站到这个位置啊，请上三位健康学员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咱们听着宋医生的讲解，咱一块儿学起来这五体平衡操。
7: 那我今天带领大家练习一下，就是挽弓跟燕飞两式。第一呢，主要牵拉我们的肺经；第二呢，主要调节我们的气机的升降跟出入。好，下面我们开始。首先呢，左脚侧开半步，哎，两手前平举，低式，哎，挽弓式，哎，吸气，先做一下调息，呼，吸，呼。然后扣右脚，哎，左脚外展，重心稍微前移，然后左手前伸，

0: 右手回拉，右领宽，收下巴，头往后顶，然后再调整一下吸气呼气，吸气呼，然后扣左脚，右脚外展，中心前移，右手前伸，左手后拉，左顶宽，同时吸气，转正，吸气，呼，扣右脚，左脚外撇，重心前移，左手前伸，右手后拉，右顶宽，吸气，扣左脚，右脚外展，重心前移，然后重心后移，左顶宽，右手前伸，左手后拉，顶宽，转正。
1: 觉得这个筋拉开了，挺舒服的。
2: 拉开了，
3: 这个肋叉开了。
1: 刚开始坐的有点僵。
3: 咱们的肺是不是就在这儿？
2: 没错，
3: 肋叉子这儿。
2: 对，
3: 就
2: 在这个，
3: 就是肋叉。
2: 对，肋骨区域还有我们的这个上肢。它其实是我们肺经主要循行的部位、
3: 哦、
2: 那通过这样的牵拉呢，就能够帮助我们的肺部的这个气血啊、嗯、运行起来。
0: 第二个练习呢就是咽肺，这个练习呢主要是我们胸廓的一个侧清凉，侧的一个倾斜，配合下肢的一个屈膝，主要调节我们气机的升降跟出入了。首先呢，左脚侧开半步，与肩同宽，哎，我们站的比较放松的一个姿势。然后呢，两手呢侧上举，哎，吸气，然后呢侧倾，把气呼出来，哎，然后蹲，蹲的过程呢，吸气，同时低摆头看下边的手，然后蹲到略高于水平，然后慢慢起来，同时呼气，手同时转正，两手下落，好，我们再来一次，两手侧上举，吸气，下蹲，吸气。低头，哎，摆头看下边手，转正，呼气，
3: 感觉像捡手绢。
0: 对对对对，
3: 这边捡一个、啊，这边捡一个。
2: 但其实你当你是小孩的时候啊，你去捡个东西啊，特别容易。
3: 嗯。
2: 然后随着你年龄增长，你就会发现你捡东西会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笨，
3: 嗯、
2: 而且在你捡的时候，你都感觉到膝盖也疼了，
4: 对，浑身嘎嘣响了一样，对，
2: 你浑身都该疼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平常不怎么运动锻炼，
3: 是是是，
2: 所以你的灵活性下降了。
3: 嗯。
2: 那你当然，你随着你年龄增加，你的筋脉这种柔韧性也都下降，所以像这样的动作呢，就能够锻炼你整体的机能的一个协调。
3: 嗯，
2: 很多这个呼吸系统病人呢，他不能做剧烈的运动，所以通过这种缓慢柔和的运动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身体锻炼了。
3: 有一位叫清迈的康宝宝说：“老师，吸气呼气的时候动作没配套，还有用吗？”
2: 我们还是要和呼吸配合上。那如果你呼吸配合不上呢，起的效果呢就相对小一点。
4: 就是一天就是什么时候做？
0: 上午做，因为上午是人呢阳气生发的时候，
4: 哦，
0: 所以正好配合着就是特别喘的时候配合着这个阳气生发，有助于我们身体阳气的上升。
4: 哦、那做几个八拍呀、
0: 啊？嗯，左右两边呢各做十次，一天做上一次就行。
2: 一次就行。
0: 贵在坚持，每天练习。
3: 贵在坚持啊，一定要坚持。
2: 坚持，
0: 对，坚持。
3: 嗯，感谢宋医生啊，今天带着我们练啊，这两式我们学会了之后，对于我们的呼吸是很有帮助的。谢谢您，请您台下休息啊！我们学员们回到位置上来。
1: 有一个朋友，他不知道我有支气管炎，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有支气管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看你脖子就知道。
5: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因为我脖子上那个筋呐、啊，有几根筋特别明显，皮都松了，就是回不去了，没有弹性了。我说是不是像公鸡打鸣一样的？他一打，他的脖子不就伸长了吗？
3: 啊、哦，
1: 那我要支气管炎，咳嗽的时候就是啊，就是这样咳嗽。
3: 您说为什么有的朋友哈、啊、感冒完了之后哎就好了没事儿，有些朋友一直缠绵难愈啊？
2: 这个就是由于他常年的咳嗽，
1: 对，
2: 伤了我们的肺气，形成了肺气虚的症候，我们叫肺气虚症。
3: 哦，好多人都觉得自己肺气虚，
1: 是是、
3: 嗯。我们通过一道题，我们来自测一下，好不好？
4: 好。
3: 我们观众朋友们也可以选一选啊，以下哪些表现说明肺气虚 ？A 呢是面色发白 ，B 是气短懒言 ，C 是爱出汗

0: 是容易疲乏。冬梅姐是 ABD， 说说理由吧。
1: 我胖我就爱说不能代表说就是肺气虚，就有人天生就爱出汗啊，所以我觉得这面色白呀、气短啊、疲惫肯定是。
0: 严大哥呢，您选的是 BCD。
2: CD 干不干活的出汗虚汗似的，懒得说话，这容易疲乏，也比较浑身的没劲儿，哎，特乏似的，哎，就这些症状啊。
3: 这我这四个表现都有。嗯，面色发白，它不是发白了，是发青，是不是？因为气色不好，你老是喘吗？就是跟不上这个。然后第二个气短懒言，你没有气你就不愿意多说话。我回我们家去，我妈80多岁啊，耳不聋眼不花，我坐这么近她听不到我说话。
1: 你那是她耳背？
3: 没有，
1: 你肯定是
3: 她真不耳背。因为我们那姐妹几个她都听得到说话，她说你坐我这儿来跟我说话，她说你声音我一句都没听到，光看你张嘴。我说我已经用尽全力了，那我感觉到我是气短。爱出汗也是莫名其妙呼一身汗，倒不是说更年期那种啊，就莫名其妙就出汗，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出汗虚的那种感觉。那么地容易疲劳，能躺着就不坐着，我肯定就这样在家里。
1: 我也这样。
3: 一天到晚就躺着最舒服。
4: 比较重的肺气虚，这些症状都会出现。
0: 面色发白跟肺气有什么？
4: 对呀，因为从五行上来讲呢，这个白色呀跟肺脏是相通的，所以面色发白呢就是属于我们的肺气不足的表现。你看有的人他是脾虚，那你面色发黄呢，那是脾气不足的表现，是脾虚了。那严大哥呢，中间是偏发黑，那就肺虚了。
3: 肺虚，
4: 你看他是发白，所以你看每个人的脸色是不一样的，
3: 就能看出来。
4: 对，
0: 您给我们带的，
4: 我们医院的刚新鲜出炉的三伏贴。三伏贴啊，它可能针对的人群呢不完全一样。那我们呼吸科呢，这个消喘膏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咳喘患者，那尤其是那些在冬天容易发作的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咳嗽、慢阻肺、哮喘等等。
1: 我看您那玩儿特别大，那我们贴的那个都特别薄，那管用吗？就那么一点儿。
4: 那我们医院是这个足量，因为这个量少的话，这个对这个皮肤和穴位的刺激呢也相对轻，也相对小。那我们这个治疗的主要药物呢，就是这两个东西。那这两个东西大家可以看看这是什么呀？大黄米，很像黄米，但其实是我们的中药里的白芥子。
0: 白芥子，
4: 对，这个三伏贴这种消喘膏的治疗方法呀，其实是我们在我们医院的老专家，在1955年就开始创建的。最开始的来源呢，是来源于我们清代张氏一通里记载的白芥子涂法。那白芥子涂法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白芥子，在我们的三伏贴里，把它研成面儿，贴在皮肤上。那形成了什么样的治疗啊？形成了我们的皮肤刺激。那大家都知道这个芥子啊是特别辣，那你吃过那个芥嘛，是吧？那它很类似，它就那种这个辛辣早窜。那这个呢就会贴到皮肤上的话，就会对皮肤形成刺激，就会起水泡。那我们在这里头所采用的白芥子呢，是经过炒制的白芥子，对皮肤有一定刺激，但又不会引起你强烈的过敏反应，所以要炒成7分熟。
0: 曼文康宝宝想把三伏贴买回来在家里头自己贴，怎么能找准穴位？还有一位玫瑰啊，说三伏贴贴什么穴位增加抵抗力？
4: 那我们这个三伏贴啊，经过这个多年的总结啊，我们贴的位置是固定的，就是肺腧、心腧和膈腧这三个穴位是我们主要刺激的穴位。
0: 那这样，咱们请肖火姐来到我们的这个舞台现场，咱们也请李主任给我们现场的这个各位啊指导教学一下。
4: 那这个怎么取穴呢？其实非常简单，大椎穴是这个最高的这个骨头，往数到第三，旁开1.5寸，就是在这个位置。那怎么制定1.5寸呢？就通过我们的指节就可以定我们的1.5寸这样的一个位置。
0: 我们自己一个指节就是1.5寸，
4: 对
0: 吗？
4: 对，他说这是我们的肺腧。
0: 啊，这是一边一个，是吧？
4: 一边一个，啊，对称的就可以了。啊，再通过这个往下去，这是三，完了我们再摸一下，这是四，这是五，在第五胸椎再旁开1.5寸，那这个就是心腧。完了再往下数6、7，这七胸椎旁开1.5寸，这就是我们的膈腧。沿着这个我们的胸椎

0: 就可以安排起来了。
1: 就比如说我，第一次贴了，第二幅的时候，比如说在外面什么不方便，我漏贴了，是不是效果好不好啊？
2: 那当然，你最好是按照日子贴。
1: 哦。
2: 那当然，如果说你正好漏过了，也没关系的。
1: 嗯。
2: 那把其他的几个幅贴呢，给它贴上补好就可以
1: 就行了。
2: 对。
1: 那是不是贴的时间越长越好，让那个药效充分吸收？
2: 那不是的。
1: 啊。
2: 你如果贴的时间过长呢，对皮肤的刺激过大，就会容易形成过敏反应，反倒不好。
1: 那
2: 所以我们都建议贴4到6个小时。
1: 嗯。
2: 最长不要超过6个小时。
3: 贴这个三伏贴需要什么忌口的吗？
2: 建议在贴敷期间呢，不要吹过冷的空调，也不要吃寒凉的食物，也不要吃过辣的刺激食物，这些都是要需要避免的。我还特别推荐呢，用砷来补肺气。
1: 那不是上火吗？
2: 那其实我们有一个经典的名方，在古人呢，王孟英，这个他推荐的名方就是清暑益气汤。暑热的天气要出很多汗，其实我们是耗气的。我们是气不足的，你喘不上气儿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反倒用一个砷来作为它的君药。
0: 那您说像现在这么热的天儿，马上到三伏了，我们应该选什么样的砷？
2: 那我们建议呢，让大家呢服用这个西洋砷是最好的，因为这个西洋砷呢不燥，它那个对我们的肺气呢也能得到充分的补充。
1: 哦，
2: 虽然它有点小。
1: 怎么吃啊？泡水？
2: 不要泡水，因为我们所有的这种砷类啊，最好都是要炖，而且炖的时间要足够长。哦、所有的砷类啊，都是根茎类的药物，它鞣酸含量比较高，所以你要是直接泡水的话，可能把鞣酸都吃进去了。你吃的时间太长，就会刺激胃，容易把胃给伤了。所以我们都建议呢，就进行长时间的炖。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法是那个
1: 炖在菜里，
2: 隔水炖
1: 啊，
2: 隔水炖
4: 啊，隔水炖。
2: 对，大家都知道吧？有个炖盅，那炖盅的话，就是通过我们这种周边的水的加热，让我们的砷呢得到充分的这种溶解浸泡，然后发挥它的功效。
4: 要放冰糖吗？
2: 不建议这个
4: 放
2: 过多的糖。如果觉得口感不好的，我也建议你加用一些枸杞，可以加配上一些枸杞，可以这个西洋参加上枸杞就可以了。那口感呢也是非常好。
4: 这俩是绝配。
2: 嗯，
0: 那您说啊，比如我就这一小盅，我大概放多少片西洋参？
2: 一般放10克左右。
5: 专家带来三伏天的内服良方，里面究竟是什么？
0: 刚入口呢，有点绵绵的，但是后劲儿很大。
5: 三伏养生重在排寒，寒气重的人都有哪些典型表现？
0: 后背怕凉的呀，脖梗子怕凉的呀，
1: 哎，
0: 而且尤其是后背，就两个肩胛骨中间那一个巴掌那个地儿凉的。
5: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0: 那很多朋友一到伏天啊，都会贴三伏贴，依靠外用贴敷来实现冬病夏治。那么接下来就要给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调理方式，能吃进身体里的三伏贴。我端上来的鸡蛋汤，那肯定不是一般的鸡蛋汤。
6: 里头内容很多嘛，这个
1: 鸡蛋，这是姜。
0: 口感怎么样？
1: 有点辣，嚼那姜来了，有辣味儿吧？
0: 辣味儿出来了。
1: 然后还有一股那个各种的香料的味儿，是13香啊，还是什么？
0: 我们给健康学员们这品尝的可不是一般的鸡蛋汤，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里头有这一皮一果。
7: 对，不是一般的鸡蛋汤。
0: 哦，这里头刚才大家吃出来有姜，
6: 姜，
1: 对，辣辣的，
0: 还吃出什么了？
1: 吃出那调料的味儿了，那个味儿好像像是叫桂皮吗？那个炖肉的时候老搁的那个，
7: 有点那个味道，
1: 是吧？有那个味儿。
7: 对，关阿姨这一皮说的对，就是肉桂。但是我们中药的肉桂啊，跟您那个桂皮还不一样。咱们一般调料桂皮啊，是带有那层那个
1: 老的，
7: 哎，老皮
1: 啊。
7: 我们中药是把那外皮给去掉的，
1: 哦，
7: 只要外皮里边那层肉，这就是关阿姨说那个。肉桂哈，这是选的是对的啊，这一皮是不能选那种带外皮的，那种效果不好，那种是咱们炖肉时候搁的桂皮，
1: 对。
7: 但是我们中药是选这个，我们那里边呢其实搁的是肉桂粉啊，能做汤会更好一些，温阳散寒嘛。辛呢可以理解为辣，能够发散，能够行气，所以呢我们都是用辛的药物，不论三伏贴里还有我们吃的里面都是用辛热的药物，还一定要用热的药物，热能散寒嘛，所以呢哎，既能够发散又能够把这寒给散出去。这一果是什么呢？是胡椒。胡椒也是个辛热的哈，它有一个温中散寒的功效。为什么叫胡椒？胡呢是过去古人把那些对于从西域来的都叫胡，什么胡萝卜呀，胡麻呀，有黑有白，对不对？ 中药是用白胡椒。

0: 黑胡椒呢是在胡椒青的时候没熟呢就给摘下来了，然后经过泡制就叫黑胡椒，等到完全成熟了再摘就是白胡椒。黑胡椒呢就跟年轻人一样，它那个冲劲儿很大，但是没有后劲儿，所以当时吃可辣可辣了，
1: 爆发力
0: 但是没有后劲儿。对，所以我们中药是用白胡椒，刚入口呢有点绵绵的，但是后劲儿很大。
1: 您说的是一皮一果，这皮制了，那这果就是指的这个胡椒
0: 对
1: 粒儿
0: 啊。我们要去做鸡蛋汤呢也很简单，我们肉桂跟这个胡椒1:1各三克就可以，太辣也不行哈。然后呢姜呢搁5片，其他的你就按照自己这些鸡蛋呀、什么随便搁，但是一定说不是酸辣汤，不能搁醋，因为醋是有收敛功效的，我们需要它发散，所以一定不搁醋。
1: 我就是老觉得这后脖梗子这儿有风，然后您看我老穿个高领的
0: 是
1: 坎肩儿，然后给套上就稍微好一点。我们家是我姐，她也老觉得有风，
0: 是
1: 老觉得凉，然后她就用那种现在有卖的那种的，俩胳膊一穿进去，后边跟个围脖似的，能耷拉进一点那个，护着脖，护着那后脖子。
0: 对，
1: 就我们都是这一个毛病。
0: 一般后脖子凉的人呐，后背怕凉的呀，脖梗子怕凉的呀。而且尤其是后背，就两个肩胛骨中间那一个巴掌那个地儿凉的，这都大部分都是真寒的人。因为中医说胸为阴，背为阳，对吧？所以这种阳虚的人就这种症状，
2: 真寒有一个特点，
0: 后背
2: 凉，
0: 脖梗子怕风，一定要温阳散寒。所以方法呢也很多，我们说三伏贴是一个，对吧？另外现在天这么热，我们就说了今年是个高温天气，那我们得利用这个高温天气啊，干嘛呢？我们来晒晒后背
2: 啊。晒背的人现在太多了，
1: 我都想劝他们，我说那么毒热的太阳，他们就跟那儿那么晒呀，有趴着感觉，那长椅上趴着，我就觉得会晒坏了皮肤。
3: 我平时就晒。
2: 但是我想问一下罗叔，您是真寒吗？您晒背？
3: 我是三个季脖子上要缠东西，要护着大椎这块。
0: 对对对，
3: 因为寒嘛，就是冷。
0: 对，
3: 然后夏天呢有空调的情况下，我再围上它。
2: 那这就是属于真寒人群。
0: 对，没错，
2: 就适合晒背。
0: 对，背嘛有两个最主要的经脉，一个是督脉，一个是足太阳膀胱经。督脉被称为阳脉之海嘛，所以说呢，它是我们阳气呢，是我们人体一个生命的一个来源，有阳气则生，没阳气则死。三伏天把这阳气后背督脉给晒好了，阳气存在里边，然后呢经脉疏通，到了冬天，我们就这些病就会好一些。另外一个我们叫足太阳膀胱经，你看足太阳。它是阳气最足的一条经脉，
2: 得晒足了太阳，
0: 得晒足了太阳。它是从头到脚这么一个很长很长的经络，它在后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穴位，所以说有时候小孩按摩呀，都是在这个足太阳膀胱经。像我们五脏六腑的什么心腧、肺腧、什么脾腧，都在后背，所以我们就晒背，就晒这两个主要的经络。
4: 我睡眠很浅，然后一般就是5:30到6点我就自然会醒。白天如果想一些事儿的话，有的时候我做梦都是在梦这些事儿。一般的话就是早上9点到11点这个时间段晒会相对会效果会更好一点，排湿调整我的这个睡眠。虽然我才晒了可能晒了1个多月，但是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我做体育培训，游泳为主，虽然我是专业作业出身，但是我毕竟30多了，我长期如果待在泳池里，对于我来说其实身体会造成很大的负担。
5: 您看像视频中这位爱好养生的男士，裸露后背进行晒背的方法真的可取吗？晒背虽然是去除寒邪的好方法，但不正确的操作可能会带来健康隐患。
1: 你说这天多热呀，他们就那么晒，
0: 对，
1: 我觉得会中暑。
0: 什么事儿都得注意方法，对吧？第一，晒的时间，你不能打中午的去晒呀，中午最晒的时候那不晒晕了吗？晒中暑了，差不多早上7点9点啊，这么一个时候，或者下午4-5点了您再去晒。第二，注意保护头部，打个伞啊，把头给盖住，光晒后背。还有人问说我是穿衣服还是不穿衣服，我们晒背我还是搞清我们的原理是什么。我们过去说我们晒太阳如果是为了补充补钙，就帮助钙吸收啊，我们是就不穿衣服，对吧？直接晒皮肤嘛。我们今天呢，我们是为了取那阳气，还是穿一个黑色的衣服，薄薄的啊，把那热更吸收点。三伏贴一定要分寒性人，这寒呢就是有真寒有假寒，有那种寒热错杂。寒症啊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有人嘛就是胃寒，

0: 啊，比如吃点什么就拉。还有中医词叫顽固不化，就是这脾胃凉的呀，像我们做饭那个锅一样啊，把米搁进去，这胃得有这个热的动力把这米饭蒸熟了。它这就是一个寒的，就这胃根本就没有这火力把这个米饭给蒸熟，做完就加生饭，对吧哈？这脾胃不好的人，还有种呢，就是后背怕凉的，一吹后背呀、啊，打喷嚏、流鼻涕，有的甚至于冰箱也不能开，一开冰箱，那就没完了。
1: 嗯，
0: 这是这种肺气虚的。还有比如说是有的人是腰怕凉的，我们有几个病人就跟我说，穿衣服。哎，春秋天那一定得把衣服塞在裤子里，一丝不苟的，绝对不能露着。还有一个老太太说：“你看看张大夫，我随身带着一小垫儿，夏天医院那候诊椅也不能坐，得随身像小垫儿垫着。为啥、嗯？如果直接坐了，回家就拉。”
1: 今天呢，张主任就给我们推荐在家里头真寒人群适合的平替版的三伏贴。
0: 对，其实这些东西咱家里都有。王阿姨，
2: 第一个我还真看不出来是什么，
0: 桂圆
3: 吧？
1: 您吃一个，
2: 我离得有点远，
1: 看不出来，吃一个就知道了啊。
2: 我离得有点远，
1: 这是第一个。
2: 第二个，你说
0: 错了，
3: 胡椒吗？
0: 花椒，
2: 胡椒，
0: 花椒，
1: 啥眼神儿？
2: 这个色儿浅，
3: 花椒，
0: 花椒，
3: 花椒，花椒。
0: 第三个，您说，
4: 第三个我这边看不见。
1: 自制三伏贴所用的材料，
0: 嗯
1: 啊，桂圆肉、艾绒还有花椒，
0: 嗯，
4: 艾绒，
1: 这个是艾绒，
0: 艾绒啊，就是咱们那个有自己家里做艾灸的那个绒，不论是花椒啊，还是那个艾叶呀、艾绒啊，都是一些温性的，对不对？
1: 嗯，
0: 其实都符合我们今天要散寒哈这么一个主题。另外，那桂圆呢，它第一养心安神，能够健脾，也是个温性的哈，我们做起来也很简单。
1: 嗯，
0: 我们先把这个桂圆给它剥开哈，来，很简单的，哎，剥开，就三四个桂圆吧哈，给它揪一下。桂圆的比例是2，因为要多一点。然后呢，这个艾绒呢，比例是1，一点就够。对，这样，花椒呢也是1，
2: 几粒儿，
0: 几粒儿。然后注意还要粒嘛，还找擀面杖。擀一擀，对，
2: 您这像要包饺子擀皮儿呢、
0: 啊。
1: 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正跟着我们操作呢。
0: 嗯，
1: 从厨房里头
0: 拿出来了，对，
1: 找桂圆，找花椒啊，再包个艾绒条。
0: 艾绒条，对，嗯，这样把这三个，放心。我这个经常做，特别的粘，
1: 嗯，
0: 能粘在一起、啊，
2: 还要揉一揉，
3: 要加水，
2: 捏一捏，
0: 不加水，就这么粘，就得成一小球球了啊。
4: 反正这三样东西，我们家占2样，就没有那个艾绒。
1: 在这儿也提醒我们观众朋友们啊，刚才张主任也说了，这个桂圆肉，然后花椒还有艾绒的比例呢，应该是2:1:1，
0: 对，
1: 这么配比。
0: 现在门面粉就特别的
2: 出来了
1: 哦，
0: 对吧？可
2: 好搓，
0: 就是一空的一个贴敷的一个贴
2: 哦，
0: 把这个贴起用毛多少的，
2: 您这还多了
0: 多了，对，
1: 那就等于贴俩穴位，
0: 放在这个中间。
1: 嗯，
0: 假如说咱们
1: 材料准备好，
0: 准备好了，
1: 咱贴哪儿？
0: 假如这是后背
2: 啊，
1: 后背那么大地儿呢？
2: 对，哪个位置？
1: 哪个位置
0: 贴哪儿哈？我们先说哈，大椎穴。
2: 对
0: 啊，后脖梗子。
1: 哦、oh,
0: 那个地儿是就是我们一低头就是一个大骨头下面的地儿、嗯、
2: 哎
0: 大椎穴啊
1: 嗯
0: 那个、地儿是护住了您也不用戴围脖了大椎穴是一个还有呢肺腧肺腧在哪儿刚才我们摸那个大骨头了哈
1: 嗯
0: 再往下顺着摸三个骨头节儿旁开二指
1: 二
0: 啊肺腧还有刚才我说那个一个阿姨腰怕凉屁股怕凉不敢坐的那个小椅子上贴在两个肾腧或者是命门啊，就咱们老百姓说腰眼儿，贴这儿都行哈。一般贴多长时间呢？6到8小时，一般是晚上贴，早上摘。
5: 绿豆汤，您得这么喝才能让解暑功效事半功倍。
4: 这时候特别热，出了很多的汗，从我们中医讲，这个就是毛孔开泄了。
5: 知名老中医的同款酸梅汤配方大公开，生津止渴消食积。
1: 您自己在家做酸梅汤的时候用多少？
4: 一般就用2-3颗，熬一大锅，就是乌梅，然后加甘草啊。这样的话呢，乌梅是酸味的，对吧？炙甘草呢，大家知道它是甜味的啊。对，所以酸甘配在一起，它就可以化阴。
5: 补阳护阳三大方法，外通内养，补阳不伤阴。
6: 那么它这个血液的代谢功能就差了。
5: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巧用消暑良方舒坦过伏天，更有千年古方精炼代茶饮为您去暑消食。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7: 主公不渴呀！
8: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

0: 圣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1: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0: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2: 主公还去赏景吗？
3: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4: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0: 持续上新。演绎展示 NPC 巡游光影打卡空间，惊喜不断。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浦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说今天何老师要给我们制作一道烧焦牛肉豆腐包。哎，何老师您在干什么呢？
1: 我这切豆腐呢，你看这嫩豆腐，这叫内酯豆腐、嗯、特别特别的嫩啊。但是这个豆腐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往往家里边炒这个豆腐的时候一炒就怎么样，成一盘子沫了、
0: 对，
1: 你看我们从上边往下边我都不用加力啊，直接一松手，你看它全碎掉了，看到没有，周围全碎了、但是呢它也可以不碎啊。我们炒豆腐说怎么让它不碎呢，你看这块豆腐它就，你看我还是这么扔，你看、一点都没事，嗯，
0: 还是很完完整整的，
1: 还是很完完整整的，一点都没事、而这个豆腐你看啊，往上面一搁，来啪就完全碎掉了。
0: 那个也是内酯豆腐吗？
1: 这一样的豆腐啊、但是它通过一个小的方法就能让这豆腐变得特别韧，而且吃起来有口感，还不碎，还吃起来以后是完整的。
0: 这个内酯豆腐摔下来呢还能保持很软嫩，然后不容易破碎，到底这里面的秘密是什么呢？一会儿何老师给我们揭晓。那还想问问张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叫做脾肺双补三兄弟，那么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玄机呢？
2: 里面的有三样的食材，这三样食材呢分别从我们的健脾养肺当中的动力啊、基础啊，同时还可以有那种能够让它化痰，对于这种脾弱同时还容易咳嗽感冒的人群呢是非常好的。
0: 何老师说的要给这个内酯豆腐多一步的加工，到底是什么样的步骤呢？
1: 对，就是把这豆腐我们直接给它放在碗里边，然后呢这里边加点什么呢，因为盐是什么的，让蛋白质凝固的，所以呢这个大豆蛋白直接一凝固就来两勺盐、然后呢我们直接用热水一泡，泡上它几分钟啊，这豆腐呢就直接就韧了啊、然后我们这豆腐就可以直接去炒制就可以了。
0: 哦，是用那种烫烫的水来泡一下豆腐是吧？
1: 对，开水直接泡它就行。
0: 哦，好，那用这个热盐水泡过的内酯豆腐啊，一会儿呢吃起来也是很软嫩，但是不容易破碎。
1: 这边这个就是拿盐水泡完的，你看它怎么扔着它都没事儿，看到没有啊？这个跟那个豆腐是完全两码事了吧？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是在家里边用一个小的方法，就可以让我们制作出这菜品怎么样呢？完整。我们把这个豆腐呢给它泡上，然后呢，下一步呢，我们就该处理其他的食材了。你看我这现在锅里边干嘛呢？我在炒这个咱们这美人椒呢。这美人椒呢香气浓，而且呢没什么辣味儿。
0: 您放油了吗？
1: 来，现在放了几滴油啊，一点点的油啊，干包都可以。
0: 没错。
1: 整个这个辣椒呢，周身啊全是这种似糊非糊的，有点焦的状态。这时候这辣椒呢就特别好吃啊。也可以怎么办呢？就是拿它跟火上，或者拿我们那个有那喷枪，直接啪一烧，那就比较快了啊。咱在家里边就可以拿这个小煎锅，慢慢的去扒拉它，慢慢去炒它，把它炒到糊的一个状态。
0: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美人椒要给它制作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1: 这烧焦呢，更加的增加它的一个香气啊，而且呢，这个皮一煸以后，辣椒的皮呢，一般情况下比较韧，是吧？这个皮呢，稍微一上点焦边以后呢，它就变成什么酥香的一个口感。另外一个呢，高温呢，它本身就是去一个辣味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把里边仅存的一点小辣味啊，再给它怎么样烘出去啊？所以我们在吃烧焦的时候，本身大家就是辣椒辣，但是吃烧焦的时候，微微的一点小辣口，
2: 对，
1: 挺舒服啊，
2: 是的，
1: 特别适合一中老年人来吃。
2: 今天呢讲的三兄弟，第一个就是豆腐，尤其是刚才说到这个内酯豆腐里面这个汁水就更多，所以它滋润的作用会更强。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何老师现在所煎的这个美人椒哈，这个青椒呢，尤其是煎过以后，它的辣味减少，但是它的辛味还存在，而这个辛味就是非常好的，能够我们叫辛润，辛味是入肺的，就可以促进我们的肺气的循行，促进肺气的宣发速降，所以呢，这个青椒在里面啊，就可以起到一个动力的作用了，一个是滋润，一个是动力。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根本的要补充它的这种动力的问题了，所以呢，我们另外的一个兄弟也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根基。
1: 把它煸完了以后，直接把这个给它切成小段啊，直接给它斩一斩啊。我们锅里边先放点油，然后呢，这时候呢，一定要重用什么东西？这里边呢，重用咱们的蒜。这个大蒜呢，一个跟牛肉配好，再一个跟烧焦配啊，是更完美的一个结合啊。把这个 个烧焦整个给它搓进去。这里边呢咱们可以加上点酱类的东西啊、嗯、也可以怎么办呢，也可以用家里边的这个以酱油为主来调制就可以啊、嗯、所以这里边呢我还需要放上点料酒。
0: 好，我们跟何老师学学这一款万能的烧焦酱的做法啊，
1: 老抽酱油啊、嗯、这样能让它这个烧焦酱的颜色呢稍微深一点，两勺的老抽，白糖呢我们放上大约一勺半就可以了啊，让它回口有一点点甜，然后咱们再来一点盐，来一点胡椒粉，然后呢我们再来点蚝油。
0: 哇，现在就感觉很有食欲了，在咽口水。嗯，
1: 蚝油量稍微大一点啊。
0: 好，
1: 蚝油跟这辣椒还有蒜蓉这三个一搭配，那这个酱它不好吃才怪的、嗯、啊。然后把它熬一下，略微的熬一下，该一部分蒜是炒的，这一部分蒜呢是直接往上边一放、嗯、跟它直接一熬、嗯、
0: 啊。所以我们是大量放蒜啊。
1: 对，利用的是什么呢，蒜它有一个粘液啊，它还能产生一个粘度啊，所以呢这个酱炒出来，就这个酱您不管在家里边做什么啊，就是直接拌面条吃它都好吃。这样我们把酱做好了以后，可以把酱怎么办呢，在家里边咱们就准备个小碗或者准备个其他的东西把它盛出来，做这道菜用不了这么多啊，咱们有两勺酱就够了啊。然后下面呢咱们就简单了，直接家里边有个砂锅什么的啊，咱们不是做一个砂锅或者煲仔类的吗，直接里边我们少来一点油、哦、
0: 啊，这个冬天跟暖锅特别绝配啊，
1: 泡好的豆腐往里边一倒，嗯，这就是呢在这个熟制的过程当中啊，让它整个的让这个汤水汤汁跟我们这个酱汁一起去融合。这牛肉呢腌制的时候呢就是放什么呢，放我们的家里边如果有小苏打，来两克小苏打，一斤牛肉我们要放上三两的水啊，也就是30%的水分，再加上多少呢，加上一满勺的淀粉，半勺的酱油啊，然后呢这个1/3个鸡蛋啊，直接搅把水搅没了啊，就会形成这个状态啊。然后我们这里边呢稍微的给它来一点点的水，放上热水以后直接的把我们这个酱往上边一铺。哦，
0: 为什么刚才要加点热水呢？
1: 加点热水它汤汁不够啊，啊我们要不然一会儿该烧干了啊，然后把这酱往上边一铺，一盖盖，多长时间呢，大约有个3分钟啊，这道菜就齐活了。
0: 那我们在包制的时候呢还想请张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这三兄弟最后一个兄弟到底是谁呢。
2: 那最后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哈、啊、就是牛肉，其实牛肉都是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好的健脾补气之品，补我们的脾气，同时呢我们都知道啊，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当我们的肺弱的时候就会出现有些咳嗽感痰，那如果要是脾不强健呢，这个痰会源源不断的。那在这里呢一定要用这个三兄弟里面的牛肉，既可以健脾，我们相当于就去掉了我们生成痰的源头，健了脾健以后痰减少了，那我们在肺里的储存的痰也会减少，所以就可以起到一个肺脾双补的作用了，
1: 将将断生就可以了、嗯、啊。这时候现在已经齐了啊，大家看、哦、这么一份菜，说句实话在家里边您说说孩子们能不喜欢吗，是不是、嗯、
0: 来，这是秒光的一道菜，
1: 再来点小香葱一上，呵，
2: 上或者撒一点几粒枸杞子、啊、是不是也行，
1: 朋友们这就可以
0: 更养生
1: 上菜了。
3: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15秒即可发送成功。 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0: 对于天气情况呢都是比较关注的。那么受到台风巴威远距离的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呢，在京津冀地区呢是会有一次强降雨的过程。那么就在昨日呢，北京市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今年入汛以来的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那么北京啊也是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1: 我倒是看的新闻了，就尽可能的避免出行呗，安全第一呗。
2: 毕竟这个台风挺强的，我看感觉比之前的都要强劲一些吧。
0: 那么在今天早上呢，降雨已经是拉开了帷幕了，全市大部分地区呢是有一个雷阵雨的天气。您家是住在哪里呢？
3: 东城。我们应该六七点钟开始下大暴雨，然后下得很大，哗哗哗的，我都觉得今天出不了门了。后来没想到那么快就停了。
2: 我是住在南高那边，八点左右。
0: 雨量大吗？
2: 特别大，还突然下，没想到，但是我带伞了。
0: 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朝阳区的国贸地铁站附近。那么在上午的9:20呢，在这个地铁站周边呢，是突然间下起了这个降雨，而且这个雨比较急，这个雨量也并不小。那么本轮强降雨的成因是什么呢？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为此，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北京市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
4: 北京的话，因为是位于这个加强西伸的副热带高压的北侧，那北侧的这个偏南急流会向北京京津冀平原这一带输送水汽，在副高的外围急流很强，又有远距离水汽输送的这个条件下，我们预计会产生这样的一次强降雨。整个北京来说，部分地区的这个一小时的降雨量将会超过70毫米，24小时的降雨量将会超过150毫米。从分布上来讲的话，就是东北部的山前，包括西南部山前可能更大一些，不仅是点强，面上的话也是很强，跟我们前期的这个雷阵雨还就是完全不同的。
3: 反正我们家孩子的课外班全停了，然后老公已经居家办公了，然后就想着大家可能就是都不出门这个状态。
5: 应该感谢咱们国家呀，会提前发布一些这样的预警信息，我们作为老百姓的话肯定会提前关注到这些信息。
0: 那针对这样的一场降雨呢，全市多家公园呢也是发布了避园公告。那么全市啊多部门也是立即响应，提前部署。那现在呢，我身后这边呢就是地铁站，能够看到在这个地铁站这个入门处呢，这边就已经提前备好了有不少的这个防汛的一个沙袋了。一旦这个降雨有所增大，或者是有这个强降雨的情况出现啊，这些沙袋可以阻止或者是防止这样的大量的这个雨水是进入到这个倒灌在地铁里面的。
6: 北京排水集团也对全市重点点位的管道进行复查复掏，确保大雨滂沱中管道畅通，雨水能顺利排入河道。
7: 现场视频确认直管没问题，现场干净，直管干净。
8: 所有的泵站人员是目前是全员在岗状态，并重点针对了学校以及医院这些民政部门周边的雨水口、雨水管线进行了一个再次清理工作。
0: 那么在房山、顺义等地呢，已经是有工作人员是提前转移了特殊群体，安置好了村民，来保障我们这个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6: 圣水峪村是韩村河镇唯一一个全山区村，村民居住分散，面对山区情况复杂的难题，村两委干部提前对村民进行转移安置。
9: 下大雨，德龙刚才跟您说了吧？
10: 这是他早一次
9: 啊，我爷爷呢？
10: 哎，我真给我弄些包子。
9: 哎，还蒸了包子了？啊，多长时间熟啊？
10: 20分钟。
9: 药什么的都准备好？
10: 哎，是吧？
9: 衣服都收拾好了是吧？
10: 好了。
9: 那咱们进屋看看，我看看您收拾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10: 真有脸。
9: 弄完了，咱们收拾收拾，把药什么装好了，咱们就走啊！行，给你们送上去，送上去。愿意带俩包，给你带俩包，不带咱们上班有饭啊！你要想吃这口，您就带俩啊。
6: 我们同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这场降雨从今日傍晚到前半夜雨势最强，晚高峰一定要小心驾驶。
11: 17到18点、18到19点和19到20点的降雨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很明显的是有对流单体自南向北陆续的穿过全市范围。那么在这些对流单体的影响过程当中，短时雨强是非常强的，一定会出现小时降水量超过70毫米的情况。
6: 那么在降雨过程中或者降雨后，我们行人在有积水的路面如何能够安全行走，保障个人安全呢？
12: 好像我们脚下的这个井盖啊，地下管道嘛，它不可能是全部都是平着的嘛，它也是有高的有低 一的。如果说低处它已经满了，它高处还在不断施压的话呢，有可能这个井盖就会被喷走了、冲走了。如果说这个井盖所处的地方它属于是一个低洼路段，水又比较多，我们看不到底下有没有井盖，对吧？有可能从这走的时候就掉到井盖里边去。如果说人掉到这个积水的井盖里边的话，它的生还几率几乎为零啊，它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我们呢可以用一些木棍呀、在前面探探路啊，避免到了井盖下边去。

0: 都说啊，可怜天下父母心，给孩子挑一个称心如意的幼儿园，那是家里边的大事儿。有不少家长呢，为了能够让孩子安心入园，一次性就交了好几万的学费。这老话说呢，这钱得用在刀刃上。那为了孩子，这钱花的咱心甘情愿。但是如果说您碰上那种就是心里早就盘算着关门跑路，还一门心思忽悠你交钱的幼儿园，那真是花钱买罪受。
1: 哎，没错，下边说的这个案子里边啊，就有家长反映，交了4万多的学费啊，结果孩子就上了一天学，第二天呢园门紧锁，人去楼空。更可气的是啊，这家幼儿园的负责人早就给自己铺好后路了，把幼儿园转移给了一个所谓的职业背债人，变更法人，变更股东，自己玩了一个金蝉脱壳。
0: 以往呢，碰上这种圈钱跑路的消费者维权，那真是难上加难。不过呢，现如今啊，检察院联合多部门打出了一个组合拳，民事追责和刑事打击双管齐下，专门封堵这种金蝉脱壳的逃债的路数。那办案人是怎么识破这个骗局的？面对预付费的消费陷阱，法律又给我们筑起了怎样的防护墙呢？
2: 幼儿园拖欠员工3个月工资，家长刚交的学费，老板卷钱跑了啊！
3: 交了多少钱？
4: 4500，我忘了，大概具体是4万多，1个月5500。我一下交一年的嘛。然后就是9月1号开学上一天，啊，还挺开心，还挺好。他回来状态也还好。那9月2号，没有任何征兆就发了一短信让接孩子嘛，我也愣了。然后我到那儿的时候，门口已经都是家长。
5: 交了4万学费，孩子上学一天，幼儿园关门了。韩女士说，2024年9月2号是她最闹心、最气愤的一天。和韩女士类似遭遇的还有10几名家长，都是8月份刚刚给幼儿园交完学费。在幼儿园关停的第二天，公安机关就找到了幼儿园的负责人田某，但田某说，幼儿园早就做过了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变更的手续，他跟这家幼儿园早就没了关系。
6: 我们跟相关幼儿园的教职工的了解来看，他们直接对接的都是田某某，关于这些变更的法人或者是股东，他们都没有直接对接，而且这些人确实是也不实际参与这家幼儿园的实际运营。
5: 因没有办学资质，2024年6月，北京市丰台区教委以及幼儿园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就曾经约谈过田某。8月中旬，市场监管部门作出责令闭园的行政处罚，但田某却故意跟老师和家长隐瞒了这个消息，并继续向家长们收取续费款。
4: 我8月28号才交钱，你26号就通知他闭园了，那我这钱按道理说我都交不上，他为什么没关？
5: 检察官认为，田某在得知幼儿园必须关停的消息后，刻意进行隐瞒，还要求家长续费，后续又将续费款从公司公户转到私人账户，再进行取现。这一行为涉嫌构成合同诈骗犯罪。幼儿园关停之后，公安机关及时抓获田某，并扣押了田某以学费为名收上来的50余万元。
7: 所以他的辩解一定是拿这笔钱准备继续经营幼儿园，他才可能出罪。
6: 说在案发前的时候，幼儿园已经长期拖欠房东和物业相关的钱款没有缴纳，而且说房东和物业方还存在以断水断电相威胁的这个行为。
7: 结合他的辩解去找相关证人取证，这些人从来没有协商过，或没有任何的实际打算或者实际行为去显示他有这样的一个用途。
5: 随后，检察机关以涉嫌合同诈骗罪批准逮捕了田某，同时通过与公安机关、法院多部门全流程开展追赃挽损，帮助被骗的学生家长挽回了经济损失。不过，案件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在2024年8月中旬之前，还有很多家长预付了半年或1年的学费。考虑当时幼儿园还在存续运营，这些钱不好认定为田某的诈骗金额，这些家长的退费成了难题。
3: 当时其实有点绝望，就感觉可能没有什么希望了吧。他肯定他退他们肯定是有原因的，那退我们可能就是 对他来讲没有实际的好处，他有可能有自己的考量，是吧？
8: 感受到家长一方面是非常的着急，我去对比那些行善念的被害人，我们同样是在一个学校，我甚至比他交的钱还要早，没有把我列入到这个被法律保护的对象。
5: 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的支持下，43名家长向田某提出了民事赔偿，要求田某返还学费共计66万余元。但在诉讼过程中，家长们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8: 因为田某某啊，他虽然是这个公司的这个幼儿园的实际控制人，所以按照实际的法律程序上来说，我们可能先需要去起诉的主体可能是这个登记的法人。
5: 田某早就给自己谋划了金蝉脱壳的计划，把幼儿园转移给了职业背债人，这大大增加了家长们民事案件的维权难度。
6: 他名下在全国各地有100家公司，确实是都是作为背户的一个存在。
9: 真正的执行到位，能让家长和孩子拿到这部分钱。那一开始呢，这个田某某也是很抗拒的，就说我不赔能怎么样呢？反正我都已经要判刑了。我们的检察官就告诉他，这个你的这个民事方面的纠纷会影响到你后续的这个减刑假释的问题。思绪了良久，后来答应了这个和解的要求，然后这个同意支付家长的费用。
10: 检察院和法院呢，还有律师，他们需要去到那个找到那个去看守所找田某，然后找他也得给他做工作啊，普法什么的。其实检察院和法院真的做了一些切实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就挺感谢他们的。
5: 2025年5月30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一审判决，田某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为了打击预付式消费领域违法犯罪，针对职业闭店人、背债人等乱象，在行政管理方面，2025年实行的《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对于通过变更法定代表人、股东等方式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等行为，公司登记机关依法不予办理相关登记或者备案，已经办理的予以撤销。
7: 先要撤销他这个虚假变更登记，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真正找到应当承担责任的人去起诉。另外呢，也是会对他这样一个虚假变更做一个就是罚款或者这个限制使用使用的一个行政处罚。
5: 在民事赔偿方面，职业闭店人或背债人为了帮助经营者逃避债务受让股权的，应对股权受让前的债务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在刑事方面，明知经营者资金链断裂无法继续提供服务，或者已经准备闭店注销，帮助经营者突击收费策划继续圈钱跑路的，可能构成诈骗类犯罪的共犯。 法律通过撤销登记、连带追责、刑事打击等多重手段，封堵金蝉脱壳的逃债路径，让违法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以兑现。
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呢，重庆的一家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在网上火了。它打破了旅客住酒店中午12点必须要退房的一个行业惯例，网友们对此是纷纷点赞。
1: 具体来说呢，这家酒店的24小时退房制啊，就是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开始计算，住满了24小时才算完整的一天。而长期以来呢，酒店行业默认的是啊，当天的14点入住，次日12点退房。
0: 可能有不少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旅游或者出差，凌晨2点多入住了酒店，结果第二天中午12点就得退房，那不退呢你就得加钱。但是咱们细算下来啊，实际入住酒店客房的时间还不满10个小时，而酒店方面收取一整天的房费啊。
1: 对于24小时退房制呢，网友们是议论纷纷呐、啊，绝大多数网友拍手叫好，说终于不用再被酒店催着赶时间了。也有网友啊在替酒店担心，说要是客人凌晨3点入住，第二天凌晨3点退房，那其他预定的客人怎么办呢？会不会影响酒店的正常周转呢？ 还有人呢提出了折中的方案，说十二点退房也合理，但是呢收费不合理，建议呢按照客人实际的入住时长来收费。
0: 嗯，也难怪网友们的反应会这么强烈，毕竟呢长久以来中午十二点退房已经成了酒店行业的一个金科玉律了，大家也都默认了这个规则。但是我们查了一下啊，十二点退房的制度的初衷是为了给酒店的清洁和房间周转留下一个缓冲的时间，这样进而呢来提高客房的一个利用率。
1: 哎，这个初衷呢咱们可以理解，但是酒店的入住规则也要跟上时代的节奏。现在啊，大家的出行场景越来越多元化，凌晨到店的客人呢也很多。不客气的说呀，原来那种掐头去尾的计时方式啊，对消费者可不友好。酒店的运营管理是方便了，但是旅客呢，他不方便了。
0: 其实呢，2009年修订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就已经把原先的以这种一夜为计价单位和次日12时后18时前退房可加收半天的房费等等这样的内容呢，已经给删了。那取而代之的是，酒店应该在前厅的显著位置来明示客房价格和住宿的时间结算方式。那这也就意味着酒店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及时告知消费者的前提下，自主来制定结算方法。那阿龙，你觉得就刚才咱们说重庆的这家酒店，它推行的这个24小时的退房制度，到底给旅客带来了哪些好处？
1: 我觉得最直接的，计费更加的透明了。以前的那种，甭管你什么时候入住的，都得要求你中午12点前必须退房，这规定呢，对于深夜入住的客人来说呀，很不公平。现在呢，是以实际入住时间开始计算，24小时以内都只算一天。这旅客入住退房在时间上更灵活了，不必再去迁就酒店的相关规定了。
0: 我觉得大伙儿呢必须要明白一点啊，就是为了方便旅客，这个酒店方面还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说呢，客房的

0: 保洁人员的排班就可能会被打乱，保洁人员需要能够随时待命，客房的周转率也会受到影响。那也就是说，酒店一天能接待的客人的数量是有可能会减少的。
1: 刚才你说的这些情况呢，的确会出现啊。但是在我看来，做生意咱们要立足长远。其实呢，重庆这家酒店呢，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早在2011年，武汉就有一家酒店开始推行这种制度了。
0: 2011年开始到今天啊，这么算下来也有15年了。
1: 没错，武汉这个酒店呢是共有375间客房，保洁团队实行啊退房即扫机制，确保呢客房周转顺畅。数据显示啊，推行24小时退房制以后，酒店因为退房时间引发的旅客投诉率下降了80%，而这复购率呢明显高于周边同价位的酒店。也就是说呢，虽然24小时制啊增加了酒店的保洁和人力成本，但是回头客多了，10多年来啊入住率一直很高。这家酒店呢尤其受到外地旅客和会议团队的青睐。
0: 其实你举这个例子就是非常的典型，这说明呢酒店的精细化管理来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非但不会拖累运营，反而能够赢得口碑来吸引客流。还有数据显示，重庆的这家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之后，这订单啊可是增长了30%，尤其是乘坐红眼航班或者自驾长途出行的旅客就明显增加了。
1: 也就是说呢，其实消费者都是明白人，商家对消费者的每一份付出啊，在市场上必有反响。人性化服务是能够创造价值的。那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谁能够领先一步，做到真正的尊重消费者，替消费者着想，我相信在这种商场当中啊，他才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0: 下面呢，咱们要说一件很荒唐的事儿。前一段时间，浙江绍兴警方呢接到了一名女子打来的报警电话。女子说呢，她是独自一个人在家，结果突然啊，有一名陌生男子就翻窗闯进了她的家里。女子就大声的呵斥，这个男子在房间里边竟然转了几圈，然后不慌不忙的又翻窗离开了。
1: 这民警调查发现呢，当天这个男子啊，不光是闯进了报警女子的家中，还通过从阳台上翻窗的方式呢，接连闯进了另外两户居民家中。至于这个男子他为什么这么干，这答案呢叫人哭笑不得。男子是饮酒过量之后神志不清了，他强闯民宅是想啊找酒喝。
2: 案发当天，诸暨市大堂街道居民王某在家中被一阵异响惊动，他循声查看，赫然发现一名满身酒气的陌生男子从阳台翻进了自家屋内。王某多次口头要求对方离开，该男子都没有回应，直到几分钟后才自行走出房门。惊魂未定的王某随即拨打110报警求助。
3: 是比较慌张的，因为她是一个女生嘛，所以她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并且这个陌生男子还是一个醉酒的一个状态，所以他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比较紧绷，非常慌张的。
2: 民警一边安抚当事人的情绪，一边调取现场周边公共视频，走访附近住户展开排查，很快便确认了男子的身份。监控显示，他当天并非只闯入了王某一户，还先后非法侵入了另外两户居民住宅。
3: 他是有一个大的露台的，通过这个露台的话，露台又是跟其他几名住户的阳台相连接的，所以通过露台是可以比较轻松地翻入到这些居民的家里面。
2: 据交代，嫌疑人蒙某与朋友聚餐饮酒至次日清晨，被同行朋友锁在房间内休息后，可求酒心切的蒙某还想外出找酒，竟直接从窗户爬了出去。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处罚。
1: 这法律呢不会对醉酒之人网开一面，所以呢提醒那些贪杯之人呢，如果知道自己酒后管不住自己，那么事先呢就少喝点，控制量，别喝多了给社会添乱，给自己也找麻烦。
0: 每到夏季呢，有一些单位会给职工发放高温津贴，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有不法分子啊盯上了高温津贴，拿高温津贴当幌子，暗中设下了诈骗陷阱。
1: 这不前些天吗，深圳一个黄先生啊被拉进了一个企业微信群，他一看呢群里都是自己同事呢，也就放下戒备心了。后来啊单位在群里边要求大家填表申领高温津贴，黄先生挺高兴啊，但是表填完了，这高温津贴啊不单是没收到，这黄先生反而接连收到了3条银行卡的扣款短信，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4: 不久前，市民黄先生在公司正常上班，

0: 结束早会之后，他发现自己的企业微信被拉进了一个全新的群聊，看到群里有多名自己的同事，他没有多想，默认这是公司新建的内部工作群。
1: 没过多久，群里就有人发布了一个二维码，附带消息标注是2026年在岗职工夏季高温津贴补助申领通道。想着夏季高温补贴是公司常规福利，流程也合情合理，事主没有丝毫怀疑，直接用手机扫描了群内的二维码。
0: 扫码之后，页面并没有出现简单的福利申领界面，反而直接跳转至个人信息填写页面，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黄先生按照页面提示逐一填写了个人信息，还输入了银行卡支付密码和手机收到的短信验证码。结果手机接连收到三条银行卡扣款提示短信，累计损失1700多元。黄先生立刻报警求助。
1: 这是典型的假借单位福利的精准电信诈骗，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企业员工信息，针对性创建仿冒公司内部群聊，利用同事名单降低受害者警惕心。高温补贴、节日福利、薪资补发这类民生福利是夏季高发的诈骗幌子，一旦填写了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核心信息，账户资金会立刻被划转。
0: 警方提醒，正规单位的高温津贴福利发放绝不会通过陌生群聊扫码申领，更不会要求员工输入银行卡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大家在工作中遇到各类薪资、补贴、福利申领通知，务必通过公司行政、财务、直属领导等官方渠道核实确认，切勿随意扫描陌生二维码，泄露个人金融隐私信息，守住个人财产安全。
2: 其实啊，这种骗局呢有明显的漏洞。您想，这单位给员工发福利，怎么可能管这员工要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呢？所以说呀，骗子是无孔不入，大家常怀警惕之心呐。
3: 有不少人都听说过摇头丸，这是一种新型毒品。但是呢，有一名男子啊，真是胆大包天，竟然随身的来暗藏摇头丸，企图进入国境。
2: 这个男子呢，之所以敢以身试法呀，是因为他携带的摇头丸已经变身了，从这个颗粒状变成了一种溶液。这男子呢，还把这种溶液包装成了饮料。
3: 但是呢，这名男子忘了一点，就是海关的工作人员那绝对是火眼金睛，在深圳的西九龙站海关。男子的这种小伎俩被当场识破。
4: 当时我们在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查验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未向海关申报，他进境时步伐匆匆，神情慌张，试图快速过关，行为十分反常。
5: 海关官员在男子右侧裤兜搜出一瓶已经开封的饮料瓶，瓶内装有无色不明液体，肉眼看着和普通饮品别无二致，现场快速试剂检测结果令人心惊，液体检出二亚甲基双氧胺非他明阳性，正是大众熟知的摇头丸。
4: 后经专业机构鉴定，在上述溶液中检出二亚甲基双氧胺非他命成分，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处理。
5: 很多人误以为液体摇头丸毒性更低，危害更小，这可是致命误区。实际上，摇头丸属于苯丙胺类合成毒品，披着饮料、外衣，杀伤力拉满。它兼具中枢神经兴奋、致幻双重毒性，摄入之后短时间内让人亢奋躁动、情绪失控，极易诱发斗殴、伤人等极端行为。药效褪去后，人会迅速陷入精神崩溃、情绪抑郁。长期沾染这类毒品会不可逆损伤大脑神经系统，摧毁心肺机能。
4: 当事人将含有摇头丸成分的溶液伪装在饮料瓶内，抱着侥幸心理企图蒙混过关，最终被我们查获。
2: 这毒品是害人不浅呐，所以大家一定记住那句话，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核心旅游区，
2: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

0: 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1检查咨询，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3: 缺牙了吗？恢复了吗？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4: 解决了。
3: 合理吗？
4: 有用吗？
5: 有用吗？
3: 靠谱吗？
4: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3: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4: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0: 继续播出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野山和未开发山区呢，没有安全防护措施，没有专业应急保障，没有实时监测预警，相较于正规景区，风险呈指数级上升。汛期的野山呢，更是随时可能从出片圣地变成了险境绝地。本台记者跟随东陵山夜爬团进行暗访，发现安全底线层层失守，是驴友的一意孤行，还是有谁在推波助澜呢？来看《莫向野山行》第二集，封山十年，为何拦不住夜爬东陵山？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东陵山，北京这个夏天最热的户外线路，北京之巅，高山草甸，日出云海，滤镜下绝美的照片，商家极具诱惑力的文案，吸引着众多徒步爱好者前去打卡。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其实是一座已经封闭十年的野山。
2: 大哥，这山是彻底都封了是吧？都上不去是吧？
3: 上不去。
2: 大哥，现在咱这灵山都不让进了是吧？
3: 对。
2: 那说有人说花钱能带进去吗？
3: 那咱不敢。
1: 往日登山必经的路口，如今安排了村镇两级停车检查站，工作人员会劝返准备上山的游客。
2: 你们管得严了，
4: 现在不让爬山。
1: 与当地严防死守、劝返登山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交平台上大量博主发帖带团爬东陵山，单人单次收费60到100多元不等。收费者虽然自称是正规旅行社，但无法提供。

0: 概会有个十车左右的一个人数，大概都是四五百人山顶上。
1: 竟然一夜还有四五百人违规冒险登山，这么多人是怎么进山的呢？
2: 前方是自然保护区，
3: 哎呦我妈！
2: 未经允许，禁止入内。
0: 要不哪里？
4: 要不钻，要不蹦呗。
3: 等一下，我怎么？
5: 这是我爬第二座山。
2: 第二座山是选了野山吧？感觉怎么样？
5: 嗯，不怎么样。
2: 为什么？
5: 好累，比爬泰山还累。
1: 夜爬野山，比累更要命的是藏在暗处的危险。
2: 可以看到一条隐约的光带。顺着光带呢，就是今天一起上山的人。
1: 未开放的景区内没有任何照明设施，登山者的视线全靠自己携带的头灯或者手电筒，而一些可怕的危险就藏在光亮之外。
2: 这条路的宽度其实算不上宽，那边就是个大沟啊。
1: 上山的第一个危险点就是路，东陵山已经封闭多年，上山的石阶因为缺乏维护，可以说是东倒西歪，一不小心就会踩空。而石阶两侧就是陡坡，破败变形的石阶还不是上山路上最危险之处。海拔2000多米的东陵山，爬到半山腰之后，石阶路没了。而这个时候，很多非专业的登山者也出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
2: 因为汛期到了，现在的这个降水的量比较大，但这种泥沟呢还变得很湿滑。在这个上来的时候，我也是在这条路上滑了好几跤。
1: 经过近4个小时的跋涉，疲惫的人群终于到达山顶。正是日出时，大家都纷纷打卡拍照，但山顶完全未经开发，拍照点的另一面就是数十米的峭壁。山上的商贩坦言，爬山的风险随着汛期的来临而更加莫测。
6: 20多天前刚发过洪水，
7: 这算什么？
6: 那这山上发洪水，他们来爬山其实也挺危险吧？
5: 对呀、你没看着年轻人就往上爬
6: 啊？
5: 都是那么受伤的。
1: 既然上山隐患重重，伤人事故屡见不鲜，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这座北京最高峰趋之若鹜呢？
5: 我看就是网上说这个山顶上特别好看
6: 啊，
5: 然后我就想来试试。
4: 那这会儿正是汛期，您自己来。
8: 不，太多人了，跟大部队了、还好吧？
4: 也就还好了，是吧？
8: 啊，比体力还行。
2: 汛期爬山不担心下雨了？
9: 没事，这山小山，它2000多的话，海拔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其实也还是不算低了。
2: 反正照您经验来讲，只要是户外运动，它多少肯定是伴随风险的。
9: 是的，所以敬畏自然。
1: 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是每个人都懂的道理。这场用轻松和自由包装出来的危险狂欢，是时候该停下了。毕竟，真正的户外精神从来不是冒险，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出发，什么时候应该停下。北京台报道。
10: 接着来说收藏，这次呢，这位热心观众啊，可谓是远道而来，从江苏大老远来到北京，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专家帮忙看看他手中的宝贝。张先生说了，他对收藏非常的喜爱，这次呢，他带来了珍藏多年的一套古币五帝钱儿。您知道什么叫做五帝钱吗？这五帝钱到底又价值几何呢？
11: 我是江苏的，就是、
12: 哦、江苏的。
11: 对，这次特地来北京玩，然后正好一直也就是关注你们这个节目，所以、
12: 江苏
11: 也
12: 能看出我这个节目来，
11: 对
12: 很荣幸，很荣幸啊！
13: 张先生说，他这次带来的可不是一般的钱币，不仅成套，而且还有个吉祥的说法。
11: 这次带的是五帝钱，它是有一个美好的寓意。
12: 明白了。
11: 对，
12: 这个我们以前啊，这个玩钱币的人可能听过或接触过这个名称。所谓的五帝呢，是清朝的五个皇帝
11: 对
12: 当政时期发行的钱币。
11: 嗯，
12: 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和嘉庆这五个皇帝是吧？
11: 是的，
12: 这就是您说的五帝钱了、
11: 对。
13: 要说起来，人们对清代五帝钱的喜欢和收藏年头并不长，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从上世纪80年代前后才兴起的，有人还会把五帝钱穿成串挂在家里，挂在车里，无非是想讨个吉祥多福的好寓意。而张先生对五帝钱的喜欢则是受到了家庭的影响。
11: 我父亲我爷爷他们就是以前就一直家里就是他们也会玩，家里也收藏了很多，
12: 家里几百枚。
11: 哎，几百枚不止啊，
12: 不止几百枚了都，
11: 不止，
12: 能多少几千。

0: 枚，
1: 估计有5-6千枚得有。
2: 哦，
1: 就是各种朝代的它都有。然后我这块呢，也是受他们熏陶，
2: 这个也是家族的传承，
3: 是吧？
1: 对。然后我就也喜欢研究这些东西，
2: 喜欢到什么程度？
1: 就是没事就去古玩城去逛，然后逛呢，就是看上喜欢的，就会去把它买回来。
4: 张先生表示，他喜欢钱币收藏也有20多年了，也淘了不少的钱币，眼前的五帝钱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可这毕竟是个爱好，它不是专业，因此这次来，张先生也是为了了却自己的一个心愿。
1: 我会懂一点，但是我还是想让专家看一下，因为你们节目确实一直关注很久了，
2: 就看看您这眼力怎么样，是吧？
1: 对对对对，
2: 看看您这功力行不行。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解决我们这个张先生对于这个钱币方面的这个疑惑，我们特地请到了我们栏目组老朋友李碧丽老师、王福王老师两位专家。二位老师好啊。今天聊聊五帝钱。
5: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严格意义上说，这个五个钱币呢叫清五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
2: 之前我们也查了一些资料，这个张先生拿过来的呢叫小五帝钱，在他之上还有一个大五帝，就像王老师所说的，这个不同朝代的皇帝加这一块的，有秦朝的叫秦半两这个钱币，有汉朝的叫五铢钱，唐朝的叫这个开元通宝，宋朝呢叫宋元通宝，还有永乐的钱，是吧？这个叫大五帝了。
6: 它是代表了一个明代的一个盛世，是吧？没有用第一枚钱，还用的是永乐。
4: 如果说大五帝的钱基本上比较固定，那么小五帝的钱可以说就是藏有自己组合了，这就给五帝钱的收藏赋予了额外的趣味。
2: 这个所谓的这个小五帝钱啊，它实际上是一枚一枚凑起来的，
3: 对，
2: 它没有一个完整的说法，是一定规定是要每个朝代的哪个钱儿来作为这个五帝钱中的一颗。
4: 为了这次的拍摄，李老师还特地拿出了他家里收藏的清五帝钱。
6: 这就是挂在我从家里挂在玄关，
2: 祝福的玉，
6: 祝福的玉，就挂在门口。
2: 这个一会儿我开车走，挂我车上吧。
6: 拿钱可以，没错。
3: 挂到车上就是出入平安。
6: 你这个呢？我这个是普通的，这个普通现在市场价应该是在，大概是最贵的可能卖到1500。现在呢，可能价格稍微低一点了，因为市场不好，也得会在个8-9百块钱。版别不一样，价钱也不一样。你看这个张先生这个版，这五个版别啊，都贵，这套下来最起码2-3千块钱。
2: 比您那个串儿
6: 贵一倍还多，两倍，甚至是3倍。
4: 那么张先生收藏的这几枚清代五帝钱贵在哪儿了呢？李老师说，您看仔细了。
6: 刚才这个张先生的钱呢，我看了看啊，很有意思。说明张先生这个人收藏钱币，他注重一种文化，什么文化？叫吉祥文化。我先讲讲啊，背后的钱局都是有寓意的。你还有汉字的，还有满文的。第一个汉字是和。和是什么？顺治的和是河南的造钱局铸造的，河南的。啊，这个是福，康熙是福，康熙福呢就是什么？是福建铸造的。这个雍正呢是拱，宝拱局。拱是哪儿呢？拱是甘肃兰州钱局。雍正的钱本身就珍贵，因为他铸造年头比较短，有一个比他贵，康熙宝福，这汉字说他们俩是齐居比价。这两枚钱币每一枚都得大概是大几百上千，你说这三个加一块是不是将近2-3千块钱？
2: 那您的意思是就直接跳过了真假环节，就全真的呗？
6: 都是真的，就不用开门真的，一眼真的。
4: 除此之外，接下来这几枚同样也饱含着吉祥的寓意。
6: 这个是宝钱，钱就是贵重，咱们谐音钱的意思，这是贵，贵是咱们广西桂林，就是你看啊，和福拱钱贵，很有意思，说明张先生他在收集五帝钱的时候呢，比较注重这个。
2: 是按这想的吗？
1: 对对对，当时
2: 特地这么挑的
1: 啊，就是家里也比较喜欢这种，
6: 欣赏这个张先生这种玩法，就是从在我们在玩钱币的过程中，这是一种高端的玩法，就可见他们家曾经就是玩过钱，玩的一定深度了，一定是，所以他才能挑出一些特殊版别，就最具有祝福意义的版别，
2: 不仅是真的，还有祝福意义。
6: 哎，对，这很难啊。
1: 挺高兴，就是至少就是在收藏的这条路上，就是自己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去
2: 或者说您的眼力还是不错的。
1: 对对，
4: 张先生这边正高兴呢，李老师却突然放起了大招。又拿出了一套清五帝钱，这一套可是您平时不多见的宝贝。
6: 我拿了一套更珍贵的，

0: 哎，
1: 跟这个咱
0: 让我们开开眼。
2: 您是否能看出这几枚钱币高级在哪儿了呢？
3: 这是孙子是刻花，
1: 对，
3: 他把孙子这个普通钱币通过后期的加工，把它又刻成了这个祥云，这个是更是寓意更是强了，吉祥。
1: 重点叫啥？叫乾隆通宝，这是大样不说，而且是没有流通过，这枚钱币没有进过市场，而且这是版别什么？是一个。龙下边是个山龙，
0: 嗯，
1: 我们讲龙的下边是一个生活的生吧，
0: 嗯，
1: 它生活生最后一笔，它两头翘起来了，翘成一个山字，叫山底龙，也叫山子龙。这枚钱币是目前来说所有钱币里头最贵的，最贵的时候它能到8000块钱一枚，现在便宜的4000-5000一枚。说这五枚钱币都属于大样。
2: 李老师表示，清代时期的大样钱做工精细，质地精良，通常用于支付太监、宫女、工匠的工资，或者是作为赏赐，因此这样的钱市场上比较少见，收藏的价值较高。
1: 这也叫五帝，这个五帝呢，价值可以说买这两个价钱的石头过万。
4: 经常我也去逛一些古玩市场，确实像他说的这个顺治的这种钱儿，我很基本上没有见到过。
1: 嗯，
4: 所以说倪老师这五个钱儿其实真的很少见。倪老师你舍不舍得割爱呀？
1: 这个我跟你不瞒你说啊，这几个大样呢，可能是我凑了大概是20年
4: 啊。
1: 你说我能舍得割爱吗？主要还是我得来的不易，
4: 对，
1: 我珍惜这个过程，
4: 是
1: 享受这个过程，
4: 对对，
1: 啊，这就是我收藏的目的。
5: 听到李老师最后的这番话呀，确实挺让人感慨的。咱们常说收藏，收藏收的是历史的物件，而藏的是时光中的故事。张先生带来的这套清朝的五帝钱呢，是充满了对美好的寄托，而李老师拿出来的这套清五帝钱，则是啊，用他脚步丈量，用岁月换来的心头宝。或许啊，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在喧闹的生活当中守住一份对文化的热爱，享受那份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乐趣。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收藏节目，给您提个醒，如果您有藏品需要鉴定，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这夏天一到呢，蚊虫滋生扰民的问题啊也是频频发生，相信大家呢肯定熟悉一种场景啊，就是半夜睡得正香呢，耳边传来蚊子那种声音呢，这个时候呢往往咱得忍住困意起来打蚊子，而且呢还不好找。那么家住丰台区的马先生啊，也在家里展开了和蚊子的大作战。更让他头疼的是啊，这已经是他们家被蚊子困扰的第3年了。这马先生就想闹明白，这蚊子泛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6: 这是一个困扰许久的问题，天天得为他担心，得晚上得逮蚊子去。每天早晨我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进到厨房关上门，跟蚊子奋斗。
7: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丰台区的马先生家。
8: 那最近啊，他们家正在面临夏季很多人都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蚊子泛滥了。
6: 每天晚上打10来只。
7: 最开始发现家里蚊子泛滥是什么时候呢？
6: 应该是得有前年差不多就开始了，夏天开始。
7: 嗯，
6: 而且它有一个古怪现象吧，几乎是完全吧是从厨房过来的。你关厨房门，这屋一宿都不会有蚊子。第二天早上你进去的话，窗台、灶台、那个杯子碗上都特别多。最主要的地方是这个咱们这个窗台。现在这个地方还有几个，这上头有一个，这不是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哎，这个甚至好像还在动嘛，你看，这犄角，这块一个，这些，对，对，是，好几个。
7: 我从这个角看，整个窗台的左上角是4只，哎，5只，然后右侧是2只。
6: 你看这板儿啊，挂。
7: 哦，板上还挂着2只。
6: 这是陈旧的尸体。对了。这比较挠头，你知道吗？平时比这还多，下雨嘛，这两天蚊子少，越不下雨它越多，那奇了怪了。
7: 小小的窗台上就能看到7-8只的蚊子，而张先生告诉我们，相较之前来说，这已经算是好的了。要知道，在过去2年的夏天，封闭一夜的厨房，第二天早上看到的可绝不是这个数量。
6: 就是我后来把这个照片啊给删了，
7: 嗯，
6: 它本来是有就在那个底下，这个窗台上有窗户那儿有30多个蚊子的尸体。 您看这儿还有这玩意儿，这里头都有这灭蚊的。
0: 厨房挨着窗户这个位置就摆放好了这个灭蚊的装置。
6: 完了，那家里也那个这个里吸着进去，对吧？这是后买的。
0: 啊，咱现在看门底下这个缝隙，您堵的这个也是为了防蚊子的，
6: 对，
0: 免得它通过门缝钻出去吗？
7: 为了防止蚊子在家中肆意乱窜，马先生一面想尽办法将这些蚊子封闭在厨房内，一面则开始在厨房寻找蚊子的源头。首先，他的怀疑目标锁定在了窗户上。
6: 我这窗户几乎不开，你知道吧？很少开。
0: 窗户、厨房、窗户日常就是这样严丝合缝的关着的。
6: 对，后来窗户关着，它也有蚊子。我现在搞不出来，你关上来应该没有缝，没有漏缝啊。
7: 封闭窗户于事无补后，马先生的目光又转移到了厨房里老旧破损的上下水管道。
6: 结果今年的4月份，经过了一次这个上下水的改造，把这个厨房的柜子拆了。完了，改造完了还有蚊子，虽然没有原来多了吧，可是还有。
7: 无奈之下，马先生也仿佛病急乱投医般，开始了各种各样的猜想。
6: 我先是想换一下这个纸地阀，就是觉得会不会受烟道啊，只能是怀疑他这个东西，你别的没有。结果拆了以后，我觉得进不来蚊子。
0: 我看看您拆的是哪里，大概
6: 有啊，在这墙上它通着烟道。对，
0: 但是咱们家烟道目测我来看的话，其实堵的还是挺严实的。
6: 对，后来就想什么墙外墙皮积水，哪个地儿滋生蚊子飞进来了，什么都想了，稀奇古怪的都想了。
0: 有跟其他的邻居了解一下吗？就其他邻居家里这个蚊虫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6: 我们楼上的人家说没有，就同样的户了。完了，这门也说没，斜对门也说没有。
0: 您了解到的，像咱您家属于是情况最严重的一户了。
6: 反正我知道的，就应该是这比较严重。可是他从哪儿来？我这特别古怪。我就想让专家看是窗户啊，还是烟道啊，怎么能不能进了蚊子？
5: 那为了帮助马先生破解厨房蚊子泛滥的难题，我们也特意请到了蚊虫治理的专家上门，对他家的厨房呢展开了全方位无死角的排查，找找这个蚊子的源头到底在哪儿。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为了解决马先生家这个烦心事儿呢，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咱们生活帮帮忙的蚊虫治理专家南增良南老师来马先生家上门，给看看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那南老师，刚刚咱们听完了马先生的这个讲述哈，那接下来咱也一起去厨房，您给看看这个蚊子源头到底是出现在哪里，好吧？
9: 咱是14楼，咱这栋楼总共多高？
6: 18。
9: 窗户的话应该几率，
6: 应该几率不大，是吧？
9: 那个从1楼飞到14楼，
6: 对，我觉得是
9: 比较辛苦。
6: 对啊，我不知道。
9: 对，他就是就近有问题。
7: 为了更严谨，南老师还是仔细查看了马先生家厨房的窗户。
10: 这个窗户密封性没问题，包括你那个冬天那个泄水口，我看着你都加纱网了。当时做的挺细，
6: 对，有点古怪。
9: 没事，厨房就这么两个出水口，
10: 我们挨着检查一下，到底看是哪里的原因。
7: 按照普遍性，南老师首先检查了厨房的水系统。
0: 现在南老师在检查的等于是下水道的位置。
10: 对。
0: 下水口的位置也算是蚊子就是频繁出没的这么一个区域，是吗？
10: 也是一个风险点。下水管里面的水积攒的水怎么这么大味儿？这个地方常规是要有一定积水的，在这个硬管的地方积水。我拿它那个管的时候，里边的水有溢出来的。我接一下你这个积水看一下。
0: 在水里咱们有发现吗？
10: 现在水里暂时没发现，里边没有蚊子幼虫，有蛾虻的，但是没发现蚊子的。这气雾罐，
9: 我刺激一下这个地方。
10: 不是我最懂的事儿。我先看底下，
9: 有些厨房应该是会有地漏的。
6: 人家本来我也是打算这么干，要把底下给扒开瞧瞧。
10: 没有。
0: 没有地漏。
10: 包括那个主水管道和这个天然气管道都能看得到，现在这两处还没看到问题。
9: 因为它这个吊顶会有这个水的过线，我得上去看一眼。
10: 但本来也没事，窗户也没事，它本来是密封的。
7: 上下水管道燃

0: 器输送管道等都没有发现问题。那么最后只剩下烟道了，情况又会如何呢？
1: 这个没事，这个抽烟机这个没事，因为它本身这里就有一层网。
2: 哦，抽烟机也不会进来的。
1: 对，抽烟机不会。
3: 啊，老师你说的话，那个活跃这儿有。
1: 抽烟机不会，它本身那个地方是密封的。
2: 马先生其实最怀疑的就是这个烟道的这个位置。
1: 烟道它是两块结合密闭的，包括那个出口的地方。看一下这里边，看有没有出来的。不是这个烟道的事儿，但是确实没找到这个有滋生的源头和这个入侵的通道。用药剂的过程中也没发现出来虫子。通过现场的排查的话，可能是之前这个老管道这个维修期间出现的一些风险，滞留下的有可能是。
4: 倒也是一个好消息。
5: 找不着更好，我是给大排查一下，主要就是这个目的。排查一下都没毛病，踏实，我心里也踏实。
6: 在马先生家的厨房，目前没有发现大量滋生蚊虫的隐患。加上马先生的自述啊，说最近呢老旧小区改造完成之后，蚊子数量确实少了不少。专家分析了，有可能是过去啊这老管道里边遗留的虫卵。而说到家庭防蚊虫呢，专家告诉我们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这样，咱们呢跟着一块学学。
0: 相信很多观众家还是会有这种蚊子不断的情况，所以咱们也对此做一个简单的小科普哈。那南老师，您跟我们能不能先说说，就是关于这个蚊子它的一个繁殖条件是什么？
1: 首先蚊子的一生啊，它是离不开水的。一生四个阶段，有三个阶段是直接生活在水里。你像它的卵啊，幼虫啊，蛹啊，都是生活在水里的。只有蛹化成成虫以后，它才会飞离水。但它也会在水的周边，不会太远，因为它最后发育成熟了，它还要回到水里去产卵。就拿北京来说的话，它主要是雨季以后，室外有大量的积水以后，繁殖温度湿度上来了，适应了以后，它就快速的繁殖。25度到35度这个温度这个间断的话，可能5天左右就能形成，从卵到成蝇，做成一个阶段。对，所以说可能我们为什么说一下雨，感觉3-5天蚊子就爆发了，对，就是这种状况。
0: 室外的蚊子繁殖靠降雨，而室内的蚊子也会寻找自己的繁殖地。
1: 那我们居家的话，我们关注几个点的话，就是第一个，家里有没有两绿植，绿植底下有没有套盆啊或者垫盆。第二个呢，有没有那个长时间放的拖把，或者底下那个有积水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厨房的洗手盆的这个底下的积水。居家的滋生的话，不外乎这几个地方。它一旦那个蚊子进来，它就会找这些地方去产卵。
0: 当然，室内和室外主要的蚊子群体也有所不同。
2: 对于咱们北京地区最常见的几种蚊子是哪几种？像刚才咱们在马先生家也看到了几个蚊子的尸体嘛，就是这几种蚊子分别是哪几种？它们有各自有什么样的特性或者说危害？
1: 是这样，现在危害最大的话应该算是白万一蚊，就是我们这个老北京话说的那个花蚊子。它咬人以后，第一个会起一个大包，第二个呢，它会存在一些传染病的风险啊，例如说疾控抗氧热呀，登革热，就是它作为载体传播的。它的话主要是在室外，一些那个绿植、小水池、小的地方它会有。家里边的话，侵入的话一般是酷蚊这一类的为主，它主要在一些下水道、地沟，这些地方那个滋生。
0: 那么，居家蚊子泛滥的问题该如何正确解决呢？
1: 其实最主要的蚊子，我们首先要去做预防，从这个源头上做控制才是最好的。居家的话，我们首先要管好我们的门窗，门口可以加一个小纱网啊、纱门的一类的，进出的时候能做一些隔离，窗户的管理，用纱窗的时候定期检查一下有没有破损。
2: 这咱们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一些小缝隙。
1: 对对对，忽略的一些小缝隙，这些地方做好防护了，它就是外部的它进不来，是吧？先把外部的隔绝掉，内部的话我们就管好我们的水就 OK 了。
2: 我突然想到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啊，就好像很多人在聊起被蚊子咬的时候，都会说一句话，就是说我是很容易招蚊子的人，我不是很容易招蚊子的人。其实蚊子在叮咬人群方面，它有这方面的选择吗？
1: 其实是这样的，蚊子喜欢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剧烈运动多的。因为人剧烈运动多了以后，它会二氧化碳排的比较多，二氧化碳对它有一定的影响，它就

0: 容易被叮咬。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穿的衣服，浅色的，它就相对蚊子叮咬的就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说我们夏天外出穿浅色一点的。
1: 我们生活帮帮忙一直呢有不少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来关注一下。黄先生说呀，本人在一家 4S 店购买的新能源车，和店家呢签订了延保合同，现在呢服务时间呢和服务里程都还没到，这 4S 店呢就不给保修了。本人手里有延保合同和发票，但 4S 店呢一直在推诿，不承担责任，希望关注。张女士说呀，邻居把内开门改为了外开门，影响了本人家正常通行，希望关注。吉女士啊说，本人儿子在手机上刷到视频，对方声称呢可以免费相亲，到了现场之后啊，对方却要求缴纳会员费，还强行拿走本人儿子的手机啊，让他申请贷款。最终呢，本人儿子交了46,100元，还在7-8个平台上借了贷款，总金额有6-7万块钱，希望关注一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8热线，或者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账号找到我们，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情，我们来帮助您。
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3: 爱生活，每一天。
4: 大家好，我是王宝霞。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请求。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得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你，咱们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他是美食达人，
1: 然后搁的黄瓜片里头加的胡萝卜，哇、哦，这是那个巧克力豆浆
2: 拉花豆浆、哦。正经说哈，就我们这水平，在美食俱乐部怎么样？
3: 在美食俱乐部啊，您算中等的。在美就是还真有高人，
1: 嗯，不断学习。
2: 你知道就这些人为什么都找不着女朋友吗？这个也真的是没办法，你就理解不了，知道吧？就你的话一出来，我甭说人家，我心都拔凉拔凉。
0: 当都不会做饭的他们在这里相遇，
1: 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2: 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我还想
3: 不会，
2: 您肯定也不会做饭，
1: 必须得
2: 是不是？
4: 我还想着找个
2: 对
4: 帮我做饭。
2: 俩人都不会，
1: 我看出来了。
2: 就是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一直未婚的一号先生讲述了他想传承一脉，能有自己的孩子。
6: 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为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我们的要求是40左右。
2: 那如果这样的话，不生了，阿仔，你还想生吗？那位女士，啊，都不了哈。
0: 二号女士亲眼见证姐姐通过选择收获幸福。
1: 她俩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比如运动啊、打球啊，然后朗诵啊、摄影啊、旅游啊。
0: 爱人的突然离世让她备受打击。
1: 也没想到我孩子20多个月他就没了。就
2: 男孩女孩？
1: 男孩，特别懂事儿，然后7岁的时候还跟我讲，说妈妈，我们同桌那个他都有爸爸，我怎么没有爸爸？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1: 孩子虽然要求有一个爸爸，但我作为家长，我就想一定要给他创造一个稳定的，有他一个成长的空间，就是这个人一定要身体健康，要不这女人带孩子真的太难了。就男人一定要有责任心，就是他一定要人品好，然后身体健康，就是互相珍惜，因为余生也就那么一点儿。你孩子大了，这不都靠老伴儿吗？有个依靠，我是这么想的。
2: 我们节目里有很多女士哈，都是一个人抚养孩子长大，但是很多来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孩子都已经大了。就不像你，就是现在给我们讲的时候，实际上你正在经历这些东西，这个是
1: 我还很
2: 特别不一样的。对，
1: 我可能是不像人那么太坚强，就是还是太重感情，可能
2: 不是，是因为真的过去了，就是经历完风雨以后，你再回头看，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和你正在风雨当中飘摇的时候那种感觉，它是不一样的。不是谁坚强不坚强，没有坚如磐铁的女人，怎么可能呢？你已经都很棒了，从2岁把她一个人带大，你能养活她，然后你看听上去孩子能照顾自己还能照顾你，多有责任感，这就非常难得的品质了。现在11、12岁的小男生，我儿子12岁啊，那真的就是要喝口水都要你要给我倒，那肯定你儿子不会这样的。
1: 我回家，他会煮面，会煎那个荷包蛋， 他会，我要回去晚了会打电话，妈妈你在哪儿？
2: 你看是不是啊？
1: 作业不用我操心，就是自己就知道写，写完了他该看，他特别喜欢看书，我就总觉得，哎呀，我给他买的书特别少似的。他一个假期能看十来本书，完有一天写一封信，妈你一个人撑起两个人的天，妈妈你辛苦了，就说到你心坎里，说到你，就觉得哎呀，这日子还得继续，还得好好过，为了孩子，为了他的将来，就母亲一定要把他托举成有用的人，有价值的人。
2: 所以你说一个11岁的孩子现在有几个能明白妈妈撑起了两个人的天，能意识到这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1: 那日记我也没
2: 很多的孩子是认为这是应该的，那个天就应该在那儿，他掉不下来，塌不下来，但他能意识到是你一个人在撑起，为他撑起这片天。所以我觉得你有一个好儿子，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关了一扇门开了一扇窗，就是这样的。但是你来北京找另外一半儿子知道吗？
1: 知道。
2: 他什么态度呀？
1: 他挺高兴的。
2: 但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哈，他肯定现在读书是在黑龙江读呢，
1: 对，
2: 是吧？
1: 对。
2: 那如果你真的找了一个人不在你当地怎么办？
1: 可以随对方呗。
2: 孩子其实是可以迁走。
1: 对，可以迁走。
2: 想找一个有责任心的、健康的。岁数多大呀？
1: 比我大点吧，大一点的，能关心、互相关心的，心疼你的。
7: 他这个情况不好找，负担重，孩子11岁。
2: 你有想过吗？儿子可能是你最大的倚仗，但是可能在你在找的路上，也会是一个小小的障碍。
1: 我不太认为是什么，这个东西要看，对方的接纳和，缘分。如果他接纳你，这些他都不认为是障碍。
2: 吴叔，就如果说这位女士也是这样，孩子可能还没有完全成年，你可以接受吗？什么都好，灵魂伴侣，各种喜欢。
3: 因为我实话实说啊，我亲手带大了两个孩子，所以我都发怵。真的发愁，现在好不容易到了这种程度，我就想过一个二人世界的那种生活。
2: 像马哥呢，
8: 带孩子也没事，如果要这孩子要学习好，我的要是他更优秀更好也没事，就是说因为我能力不是特别像你所想的期望那么强大。
3: 还有青春期那个阶段很难的，亲生父亲都会产生矛盾的，是吧？心理专家我们做的，你要是一个继父，你怎么解决这就好？这里边好多问题。
1: 但是父亲他属于是另一个角色了，尤其是这叫继父了呗，他肯定不太介入这个管孩子的教育方面。我因为在他不同的年龄段，我又学的心理教育，我觉得我自己也有一定能力。他们过了这个高中，基本就好了。
2: 所以你希望未来在新的家庭里，对于孩子你希望他做到什么程度？
1: 就是一种承担的责任就可以了。教育我觉得还得有女方，就是平时没有继父的情况下，一般这种教育都是女人来做，做家务啊，做教育，男人都是主外的。是这种情况。
2: 就是家里的事儿你都不用操心，我都可以，是吧？孩子我来，做饭我来，打扫卫生我来，就只要是家里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
1: 对，我特别热爱生活，就是平时做着美食啊，打理家务啊，你说谁累了，给他做着养生啊、艾灸啊、按摩呀、拔罐儿、刮痧呀，就是这些东西我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2: 有你做饭的照片吗？你做的那菜，你看，这不也是一个有情趣的女士，弄个土，这是土豆片吗？
1: 土豆片儿，
2: 土豆片儿都得摆成这样。
1: 感官和情绪价值一定要。生活有
2: 这什么呀？这是
9: 黄瓜片
1: 儿，黄瓜片儿，完了那是鸡蛋清包括鸡蛋清包裹的，然后搁的黄瓜片儿，里头加的胡萝卜。加的馅儿，这是
9: 黑芝麻糊，
1: 不是，是那个巧克力豆浆，
9: 拉花豆浆，
1: 完了上面是巧克力，给它一拉花，这个鸡蛋糕，
2: 这不比我们的一号女士差哦。
3: 都可以加入美六。
2: 对，加入我们的这个俱乐部哈，我们这个俱乐部现在有一个积分的系统，就是你在里边什么打卡的，点击文章的，然后比方线下录节目的，参加我们活动的都会有积分。当你积分足够多的时候，你就又同时可以兑换线下的活动啊等等的。
10: 挺好。
2: 看像我们这个曹主任，就是因为我们最近这个对牙齿的关注比较多嘛，我们会做一些线下的活动，都可以用积分来换这些活动。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您平常吃东西会摆盘吗？
7: 我会摆啊，
8: 也摆盘，
7: 就摆成艺术样子，比这好看。把它做成公益性的，你知道吧？哈，但是来人的时候可以，是不来人的时候随便做都可以，是吧？这样的。
2: 这上面一层酸奶，
10: 对，酸奶。
2: 哇，你看旁边那个，那是什么切出来的？酸黄瓜吗？
10: 不是，那个是，猕猴桃，上面改成花刀。
2: 你看一号女士我们还说呢，让吴叔把胡萝卜刻成花儿。二号女士，我觉得你都不用，不需要你，
8: 自己刻好了。
2: 对，你转脸我们就刻出来了，就这种感觉。哎，正经说哈，就我们这水平在美食俱乐部怎么样？
3: 在美食俱乐部啊，您算中等的。在美六还真有高人。
10: 不断学习。
3: 啊，真很高的，叫厨神啊！
2: 你
10: 专业，
2: 你知道这些人为什么都找不着女朋友吗？这个也真的是没办法，你就理解不了，知道吧？就你的话一出来，我甭说人家，我心都拔凉拔凉的。
3: 我这人就实事求是，怎么办啊？
2: 不，我跟你讲，再一次我就说，我说这个选择致力于让大家知道男士女士是怎么想的。
3: 不是，你不了解男士，他男士总是想提高。不是，我就局限于现有的水平了。哎，你真的到美六去看看，就他们做的那些东西展示出来的。
2: 怎么看
10: 啊？就这些直男，他怎么能娶上媳妇儿呢？
3: 死不来回。
2: 我们要的是啥？
3: 你的意思是不是非让我得学会拍马屁呀？
10: 哎，对对，情绪价值提供
3: 适当拍马。
2: 你听听，你听听，
3: 全面的迎合。
10: 对，
3: 妹妹你真棒哎！你应该调北京饭店当厨师长。
2: 多假，多假吧！
10: 你脱离现实，
3: 那你说怎么办？
2: 咱这样哈，我们还有一位先生，您看一下啊，他的情况要不要见一下？戴先生，67岁，工程监理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您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想了解什么？
10: 他的户籍、住房，再就子女。
2: 戴先生，67岁，北京户籍，工程监理退休，有房，收入在5000以上，有一个儿子，要不要见一下？年龄大个13岁，可以吗？先见见吧，我们先同场来沟通一下，好不好？
10: 也可以。
2: 好，那接下来就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您好，欢迎欢迎。您
11: 好，
2: 您好，来，您坐这边来，来，先生坐那。戴凤杰67岁，丧偶，工程监理退休，北京户籍，山西人。戴先生，您有多高啊？
11: 1.77米。
2: 又不像啊，感觉像1.8米以上呢。
3: 对，还显高。
2: 对吧？
11: 没有那么高。
2: 您平常运动吗？
11: 我喜欢打球。
2: 打什么球啊？
11: 羽毛球、乒乓球。
2: 不知道对我们女士的印象怎么样哈？两位先聊一聊，5分钟的时间沟通一下。
11: 足艺不错。
10: 谢谢。
11: 刚才我在底下看的，做的凉菜搭配的还挺好。于是是一个捧凤的人也不容易。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咱俩年龄差距有点大。
2: 您是对自己没有信心，还是跟您预想的不太一样？
11: 跟我预想的不一样。
2: 您是想找多大的？
11: 我想着找一个年龄相符，
2: 60以上的，
11: 六以上，像他家庭负担别那么太重。完了后呢，就是说是，通情达理的，是吧？能说得来的，就是说是俩人能共同走完的后半生。 以后这个十年二年想到哪玩就到哪玩去，哦，想干啥就干啥去，嗯，
2: 这个有伴没伴都可以实现，
11: 嗯，对，不，时间是有，
2: 对，
11: 就是没伴儿就别扭。
2: 您可以跟着我们选择的旅行团
11: 也可以，
2: 对，我们选择的就是有编导带队嘛，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都是选择的，这些老朋友，单身的，人家有两口子的等等，就这种我觉得特别适合你。
11: 我刚发现这个新大陆，
2: 嗯，你看啊，这不有那个二维码吗，您先扫它，然后加到我们俱乐部里边，俱乐部里边现在我们有一个积分制度，然后你打卡呀读文章啊什么线下活动都可以累积积分，然后回头呢您再参与一些线下活动的时候啊，你反正积分包括我们的有伴小程序您都可以用，然后这里边就有很多的好朋友，另外我们还有有伴小程序，您可以在那里边注册，咔咔咔没事看，哎呦那位女士不错，嘣给人送朵玫瑰花，人家觉得呦呦呦这个戴先生也不错，要不聊一会儿，哎，这不也有机会了吗，嗯，是不 是我们现在还有我们选择的北京时间的这个俱乐部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没事你就扫码扫码扫码扫码，你总是从各个方式里边你就能找到你喜欢的这个队伍了。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您觉得先生怎么样？
10: 嗯，还行，挺帅的，嗯，人品也挺好的，
2: 而且这个我觉得我们戴先生干干净净，那个干干净净不光是衣服，就你看这个人的感觉就是干干净净，嗯，是不是，嗯，所以我们向梅的眼光还是可以的。哎，不，接下来得看牙，来，对，我们今天是全方位的，对，里里外外，
12: 离得特别远，可能很难看得很清楚。那您可以说一下，您有没有牙齿这方面的困扰？
11: 底下是前几年，那个什么的，
12: 种的假牙。
11: 不是种的假，镶的。
12: 镶的，是固定的，
11: 在上头也是最近镶的。哦，都是镶的，嗯，也都掉的差不多了。
12: 对，
2: 嗯，哎，镶的牙跟这个种的牙区别是什么呀？
12: 您镶的是固定的牙是吧？
11: 做的是活的，
12: 活动牙，就是每餐饭都要取下来的那种，嗯，是吧？
11: 哎，
12: 为什么没有做种植牙呢？大夫说条件不符合吗？
11: 不是，他那个你像我就到那个私人诊所，他说是你那头的那俩也不怎么太好了。就先弄一活动的吧。
12: 手说的不好了，是松了是吗？
11: 就不是呀，松了，就是说
12: 是坏了，
11: 就是说是也挺不了几年了，那意思是。
12: 这是我给您的建议啊，从我们专业角度上讲，我们的牙齿缺了之后，就说牙拔掉了之后，牙下面的是我们叫牙槽骨，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牙根生长的这个基础，嗯，就根基嘛，这个骨头，这个骨头会随着时间会变少，特别是您安了假牙，在假牙的那个压力作用下，它也会吸收。你说这个吸收有什么影响？其实，如果在有骨头足够多的话，我们就可以做种植牙，因为刚才一直在说种植牙是人类的第三副牙齿，它从结构、功能、美观各方面都和人类的牙齿是非常接近的。活动假牙它的咀嚼效率远远低于种植牙，活动假牙的咀嚼效率差不多只有相当于真牙的30%-40%，而种植牙的咀嚼效率可以达到几乎和真牙是一模一样的。其实活动假牙它一定啊不是一个最佳选择，那么有更好的选择，那就是首先是种植牙，以目前的技术手段来说是种植牙，那种植牙就它就需要有足够的骨头作为基础条件。如果您像您的医生说的，那就先这样吧，你缺几个再镶几个，随着时间越长，您那种植牙底下剩的那个需要做种植的地方的骨头越来越少，等您将来真的想做种植牙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条件了，这个就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儿。其实您现在戴着活动假牙应该也不舒服，如果是后牙的话，您这前牙还仅仅是为了美观是吧？
11: 对。
12: 如果是后牙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咬东西使不上劲儿，咀嚼的那个食物很多，我们比较就是硬一点的东西你可能就不太嚼得烂。如果您未来找的另一半也是非常热爱生活，喜欢做好吃的，做那么多好吃的，那如果后牙我们缺了恰恰安的活动假牙，那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我觉得有时候 觉得生活在
11: 有点遗憾啊。
12: 对啊，生活我们讲这一日三餐，看似平淡的一件事儿，但可能它是我们生活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支撑。对吧，你会从三餐里获得很多幸福感。
2: 刚才曹主任说了，这个最长的那个种植牙能用50年，咱们就不按40年算嘛，今天都折一下，40年您活到107岁的时候他还行是不是？
11: 没问题。
2: 对，我觉得也行，不行咱就狠狠心咬咬牙把这事儿给办了也可以。
11: 谢谢啊，谢谢。
2: 那个怎么样，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我们戴先生？
10: 还是缘分没太到
2: 哦，你也觉得不是特别合适是吗？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暂时回到观察室，我们再期待一下热线好不好？
10: 好，
2: 好，这边啊。嗯，
10: 谢谢。嗯，他首先第一句就说，嗯，我不喜欢负担太重的。嗯，
13: 对呀，那就拒绝了呗。
10: 对，他听话听音儿吗？我一看好家伙，带一孩子，我其实这个后来到一起哈，就是经济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别看我带孩子，有没有男人去养我也能养得起。嗯，我的孩子我如何去做怎么去做我很清楚，我一定是来就是经营自己后半生，互相有个依靠，好好过日子。哎，过的哪管是不是说得很富贵哈，就是很平淡平安，就不要也很费心的那种，就很好。
3: 就咱这边问题跟他聊聊，我觉得
2: 哦，你这一回头你又发现有场上有合适的是吗？
3: 就是啊。
2: 那你为什么不问你身边两位妹妹啊？
3: 他们俩他太年轻了，人家要60岁以上的，他们动不到。
10: 哦，我比他年龄大。
2: 你会介意
3: 一点怕什么的？哎，
2: 年龄比您大吗？
3: 我建议您谈谈，您看看，这是我们那个选择平台。
2: 您多大，姐？
10: 大1岁。
3: 大一岁怕什么的？
11: 68。嗯，属狗的。
10: 对，
2: 行吗？
11: 可以聊聊吧，
2: 聊人家说聊，拿快聊，来来来来。

0: 女大一抱金鸡。
1: 来，简单的沟通一下，你想了解我们姐姐什么？问一问。
2: 您户口是哪儿的？
3: 我是老北京人。
2: 北京人。
3: 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2: 退休了。
3: 对。
2: 北京退休的。在居住在。
3: 我在朝阳。
2: 朝阳。朝阳不远。
4: 而且他心眼特别好。
2: 那心眼好最好了，是吧？我也
4: 跟你举，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他的那位朋友，他们家住在密云，但是他要到北京来，到市里来参加这个节目，他就住在我们这位妹妹家里，特别好，人家
2: 这好朋友，
4: 您关心什么？问问。
2: 我北京有，北京有户口，有退休，是吧？
4: 对，
2: 这也是家里也没什么负担，是吧？
3: 没负担。
2: 离异还是退那个丧偶啊？
3: 我丧偶、离异都有。
2: 哦，属于是二婚了。
3: 其实也是，也是在咱们这儿相识的。相识的，但是那时候我很传统，然后呢就登记了，登完记等于就是没有过多久就分手了。
2: 那还是有点草率，是吧？
3: 怎么说呢，反正他承诺的特别好吧。
2: 你有什么要求？
3: 其他的什么要求都没有，就是人品好，性情稳定，就是别发脾气就行，因为我这个人不会跟任何人发脾气。
2: 别的没有要求了？
3: 没有要求。您户籍也是北京的，是吧？您北京也有房。我呢也是自己也有房子，也有退休费、医保什么都有。
2: 年龄吧，就是说稍微大一岁，但身体素质还是不错，
4: 非常，
2: 是吧？
3: 我觉得吧，您呢就是跟我这妹妹聊一聊，我这妹妹人也相当好，她比我条件还好。
2: 您的意思是
3: 可以多聊一聊吗？是不是选择吗？
5: 有两层意思，一个可能是怕她看不上她，一个她可能看不上她，还是没有找到那种感觉，真找到感觉不会这样的。
1: 就是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他应该是身体不错，是吧？人品呢也，但一接触一了解就知道，是吧？你不了解，肯定人品不会了解那么清楚。
1: 不是人家跟你正式的，人正在正考虑呢。你说，哎，我有妹妹，你看这人多好，就到这会儿了，还别想着我的妹妹啊。
3: 不是，关键是我比他大一岁，他要是不喜欢接受大一岁的呢？
1: 能接受
3: 我这妹妹就特别合适她的年龄。
2: 实际上大一岁小一岁也没多大区别，关键的是我在让你喜欢不喜欢，是吧？如果你要是喜欢我，那你这勇敢的，是吧？
4: 表白，他的意思先生说，
2: 你要是说是不喜欢，那就反正我这人就是这样，我
4: 不是
2: 咱也不会藏着掖着。
4: 老弟啊，您喜欢他不喜欢？咱们都是互相来直接的。
1: 对，因为我们姐姐比您大一岁，其实她有点不太自信。
4: 对，
2: 总的来说是还是在我考虑范围之内的。就是说是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一句两句能说
4: 清楚。没错，您说的
2: 是吧？关键的一个就是说是能谈得上来，能聊得上去，咱们互相的合作，想打羽毛球打羽毛球是。像打会儿乒乓球，咱不管打得好打得不好，咱也能比划两下。
3: 那个乒乓球我一下就
4: 比划
3: 不了。
4: 羽毛球
2: 我们也是刚学坏的。
1: 对，
3: 我的喜好就是唱唱歌、跳跳舞、
2: 旅游，
3: 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1: 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
1: 是不是？
2: 当当当当，我还想着
4: 不会，
1: 您肯定也不会做饭，
3: 必须得说，
1: 是不是？
2: 我还想着找个
1: 对
2: 帮我做饭。
6: 俩人都不会，
1: 我看出来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咱就不聊了，是不是？我希望你给我做饭，你希望给我做饭，做饭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4: 卡在做饭上了，
1: 当然很重要，好吗？
6: 正是影响两位哈，如果都是到了60多岁，然后说我不会做饭，那其实就是他人生价值观和态度的一种选择。他早就要学早学了，20、30、30、40、40、50、50、60早学了，
4: 是
6: 都到这时候还没开始，还说自己不会做饭，压根儿就对这事儿不感兴趣。我宁愿拿我的时间打乒乓球去。

0: 我宁愿遛弯去家里凑合对付一口得了。所以两人都是这种选择，所以两人都往外跑。所以就是这个部分，就家里头他就缺一个热锅热灶，就缺一个人在家里为家而服务，这确实是比较重要
1: 的。那个陈老师还有一个对会的这个字的理解
2: 定义，
1: 他有些人明明一家常那个菜啊什么他都会做，但是他就说自己不会。
0: 那人家就是在告诉你我不喜欢这事儿，他不是不会，那我会，但是我不爱干这事儿。
1: 对呀、啊，
0: 所以人家两人都说我不会做饭，这个岁数人家就告诉你我这摊我不爱干。那咱们怎么过日子？
2: 这像刚才那一样嘛，人已经把那个猕猴桃雕成那样了，你还只说在我们美六只能拍中
0: 等，
2: 不一样嘛，是不是？行，这事儿啊，我是支持的，你们俩就不要再谈了，就跟年龄什么什么这都没有关系，是因为我特别理解不会做饭这事儿啊，就像陈老师说的，我们就不爱干这事儿，那既然俩人都不爱干，那咱就不谈了啊。换来，你来。
3: 真是，谁要是娶了他，谁也是。我就因为今天就所有见到的所有人，都真好。这都是初次见面，还有他那个妹妹真好，就特别好。因为我觉着，人跟我啥关系呀？就给我取创可贴似的，完然后饭给我端过来，就哎，弄得我多不好意思。都这样，就这么热心，真是好。
2: 你做饭怎么样？
4: 中等。
2: 就是刚才我们二号女士做的那种饭，你觉得在美六里边能排在什么水平？
4: 上中等吧。
2: 也中等哈、
4: 啊、那上中等。
2: 我觉得您这做饭说一般就可以考虑了。您爱吃什么呀？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他对于择偶有着特殊的要求。
7: 他刚才说那个打乒乓球那个不坏，所以再一下就有点减风。
1: 您指着他拿冠军肯定不行啊！
2: 那您这怎么着？这个必须得找一个会打乒乓球的呗。
6: 药剂师退休的他，走到哪儿都喜欢种点菜，
8: 就是生菜和那个油麦菜，这小块也是生菜。
2: 您这个动作挺快的，4月18去上的班，5月2号就播上了种，半个月。
1: 这还怕误入龙池呢？
2: 就把这事儿全办了。
6: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他对于择偶有着特殊的要求。
7: 他刚才说那个打乒乓球那个不坏，所以再一下就有点减风。
1: 您指着他拿冠军肯定不行啊！
2: 那您这怎么着？这个必须得找一个会打乒乓球的呗。
6: 药剂师退休的他，走到哪儿都喜欢种点菜，
8: 就是生菜和那个油麦菜，这小块也是生菜。
2: 您这个动作挺快的，4月18去上的班，5月2号就播上了种，半个月。
1: 这还怕误入龙池呢？
2: 就把这事儿全办了。
6: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6: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

0: 撑起两个人的天，妈妈你辛苦了，就说到你心坎里，说到你就觉得哎呀，这日子还得继续，还得好好过，为了孩子，为了他的将来。
1: 当都不会做饭的他们在这里相遇，
2: 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3: 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我还想
3: 您肯定也不会做饭，
2: 必须得说，
3: 是不是？
4: 我还想着找个
3: 对
4: 帮我做饭，
5: 俩人都不会
2: 帮您做饭。
3: 就是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吧，您呢就是跟我这妹妹聊一聊，我这妹妹人也相当好，她比我条件还好。
4: 您的意思是
2: 可以多聊一聊吗？是不是选择吗？
3: 换来你来。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3: 你做饭怎么样？
2: 中等。嗯，
3: 就是刚才我们二号女士做的那种饭，你觉得在美六里边能排在什么水平？
2: 上中等吧。
3: 也中等啊。
2: 那上中等，我说。
3: 那我觉得您这做饭说一般就可以考虑了。您爱吃什么呀？
4: 面食，面食都是我做。
3: 您都会做什么面食啊？
4: 以前也手擀面，现在也
6: 咱说炒菜
4: 家常菜吧。
3: 咱们这不都会，
5: 就是不爱干。
3: 哎，您希望比方说面食您来做，您希望老伴儿能做什么？
4: 你愿意做这个你就先上，你不愿意做我上。
6: 你看
4: 不就完了吗？
6: 对呀，
4: 是吧？你做完饭我刷锅，俩人搭配就是这么着嘛。嗯，
3: 姐姐
4: 你不爱做了我做完了你刷锅。
6: 嗯，对呀，
4: 是吧？
2: 普普通通的饭差不多都能做下来。
3: 您多大岁数？介绍一下自己
2: 啊。我63，属兔的。
4: 您是住宋仪还是
6: 密云？
2: 我住
4: 密云。
2: 密云。
4: 我是大兴的。
3: 嗯，又觉得远点是吗？
6: 住一块儿就不远了。
4: 那当然是。
3: 您家是几居室啊？
4: 两居室。
3: 是您一个人住还跟孩子住一起呢？
4: 我一个人住。
3: 啊，姐姐是在密云有自己的小院儿，是不是？
2: 嗯
3: 啊，
2: 我家也是一个31厅1厨1卫，跟楼房设计的。
3: 哎，有姐姐家的那个视频。
6: 有。
3: 对，我们看看哈。
5: 这您家小院
2: 啊？这是瞅瞅，就是5米宽度，再下5米。
5: 哦，
2: 这是北正房。
5: 正房。
2: 嗯，这个是南房。
5: 这是南房。
2: 嗯，就是南道座，农村来讲是南道座。
5: 哦，这个平常是有人住吗？
2: 平常这今年没人住，就是去年租出2年的。
5: 这采光还挺好的
2: 哈。啊，阳光特别充足。这个是厨房。看看也没有啥，就是乱七八糟的。
5: 干净还。
2: 反正平时就我一个人吧，也没有啥，蒸挺好的豆包。
5: 什么时候蒸的豆包？
2: 昨天。
5: 哦。
2: 削板削板的，好吃的，软软乎乎的。
5: 豆馅儿也都是您自个儿弄的。
2: 对呀、啊，对自己糊的，特别的软乎，好吃呢。
7: 能住住房宽敞，嗯，这家里面弄得还挺喜庆。
3: 怎么样？看我们那豆包做的，
6: 就住个豆包也得了，
3: 是吧？就那豆包一打开，我们现场全都哇！就你就能想象出那个豆包那个软软糯糯的。
4: 我那发面的我不会弄，
3: 这不正好又互补了吗？您之前在节目里见到过我们女士吗？
4: 好像有一天晚上，我刚打开电视机。他谈到说是他喜欢打乒乓球，是那意思吧？
3: 打乒乓球吗？
6: 他跳舞，那个打腰鼓，那个腰鼓舞、
3: 哎、是。
4: 哦，那就是。
3: 所以您见到过他是吗？
4: 那是我记错了他，
3: 啊，
4: 是吧？
3: 怎么样？要不要让我们姐姐了解您一下？
4: 他刚才说那个，打乒乓球那个什么不坏，所以再一项就有点减风。
3: 咱还会其他的运动项目吗？
5: 哎，你
6: 看到哦，您指着他拿冠军肯定不行啊。
3: 那您这怎么着？这个必须得找一个会打乒乓球的呗。
4: 也不是必须。
3: 您平常没有球友吗？
4: 有啊。
3: 那你为什么非得拽着女朋友打呢？
4: 你说我也有，
6: 还比劲儿。
3: 对呀、啊，那你为什么拽着媳妇儿打呢？

0: 的不一样吗？
1: 这个也可以聊聊，是吧？
2: 聊聊呗，就是、
1: 可以聊聊，是吧？嗯。
0: 那这样，我们让姐姐坐在你旁边，互相来了解一下，好不好？其实女士对您的也是完全陌生的。
1: 可以聊聊。
0: 嗯，好。对对，
3: 他们的合适，年龄，再一个都是北京户口，都是上偶，是吧？没负担，这倒还可以的。
0: 行，那这样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戴先生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晋级落户北京四十多年，最大的福气是娶了个贤妻，跟他兴趣相投。嗯，您当时山西哪儿啊？
1: 我山西太谷县的，太原榆次太谷。
0: 哦，榆次那边、是不是啊？
2: 没有太原口音，没
0: 有。有
1: ，
2: 有个尾音，有时候。
0: 对，您当时是什么情况落户在北京了、
1: 啊？我是接我父亲的班。
0: 哦。父亲在北京工作。
1: 对。哦。完了后，我是79年来的北京。
2: 那么早就进京了啊？
0: 那时候来做什么工作呀？
1: 原来在北京玻璃六厂吧，玻璃六厂干了20多年，完了后不是倒闭了吗？倒闭了就改行了。
0: 做什么了？
1: 我有电工本，考的工程师证，完了后当了工程师监理。嗯，就是监管电器这一块的。嗯，负责这个电器施工，他走每一步的时候做到什么程度了，叫我们去检查去。嗯，完了后检查合格了，你就做下一步。
0: 那退休以后您返聘了吗？
1: 是，我加起来我55就退休了，又干了7-8年吧。我爱人病了，开始才
0: 彻底不做了。
1: 彻底不做了。
0: 那现在您是住在大兴自己名下的房子，两居室。孩子呢？
1: 孩子他也是他自己的。
0: 离得近吗？多久来看看您？
1: 这人他们都挺忙，有时候一个月能来一次，有时候没准半个月来一次，有时候没准就2个月来一次。啊、为什么说找个伴儿？找个伴儿就是说是，就人他们过他们生活。找个伴儿有点孤独。就是起码来说有个说话的，消磨时间是吧？共同有一个。相互的帮衬，是吧？
0: 那每天您都做些什么？一天是怎么安排的？
1: 我每天很规矩的，我每天的正常安排是，早起来6:30起来去打乒乓球去。
0: 6:30就有人陪您打乒乓球了？您说我们刚
1: 以前，再过2天还要提前呢。以前是7点，冬天是7点，夏天是这时候暖和了也亮早了吗？6:30。
4: 趁凉快，他是
1: 趁凉快的。
0: 您这早晨6点就去打乒乓球了，万一您未来的一半6点没起床呢？再相同的爱好，他起不来。
1: 如果要说是没有，那也不能说是强迫人家。
0: 如果未来的女朋友、未来的媳妇儿要过生日了，你准备怎么给她过？
1: 我爱人，我们过这么多年。也没玩过那个惊喜，也是都是征求意见啊。
0: 你都
1: 说你过生日了，咱们怎么着啊？外头出一段去、还是怎么着，在家里做点啥吃？是不？这就是说是，怎么开心怎么来呗。你说出，咱们就出一段去。你说家里吃，咱们就家里吃。你说吃啥就吃啥。
5: 过生日是重视我、不是生日对吧？你重视我、这个节日，哪怕你就早上起来，你给我一个轻轻的脑门吻也行，对不对？
0: 我看您这也说最大的福气是娶了个贤妻，其实对您之前的老伴特别满意。
1: 因为我是一个农村小孩，我进北京来，傻小子，人家有人能接纳我，我很知足。是吧？
2: 就是您当年找了一个北京媳妇儿是吧？
1: 对。人能接纳我很知足，因为我过去又有农村小孩儿，人家也是北京人，是吧？人家哪方面都比我强，是吧？
2: 也没跟您要彩礼吧？
1: 对钱上人家我爱人从来对钱上人家不是那么。
0: 我是觉得哈，就是 大家不要把我们可能几十年前的当时谈恋爱婚姻的状况跟现在比，就现在是有现在的规矩，过去有过去的规矩。就是当一个女士再跟您走入婚姻，可能人想希望你送她一点什么东西，咱不能说太过分了哈，要有一些表达的时候，我们不要用四十年前或三十年前的那个想法去评判。你想三十年前四十年前的您还是一个小伙子，现在这个女士她虽然也老了，但是她得到的您也是一个老头了。所以很多东西大家的思想是要同步的，不能因为说那个时候怎么怎么怎么样了，那你现在这个女士再要求怎么怎么样，那就是不对的。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些理念是要稍微稍微的调整一下，您说呢？
1: 在这方面的理解是主要是人，
0: 对，
1: 只要咱们能谈得上来能过得下去，那你就全权负责替我打理生活。
0: 那您呢？
1: 嗯，
0: 您付出的是什么？
1: 我把工资交了不就完了？
0: 哦，
1: 是吧？
0: 姐姐如果是这样您满意吗？
4: 应该是满意的。
0: 有什么你们俩想互相沟通的可以问一问，因为这个兴趣我觉得可能您刚才说是乒乓球的问题哈。那如果没有乒乓球的话，你们俩可以再沟通沟通，找一点其他的相似的兴趣。
1: 那要是到大兴住去可以吗？
4: 可以，因为我就一个人抬脚就能走。
1: 你有什么要求啊？
4: 我也没啥要求，因为我也就是想找一个，哎，一是有眼缘的，哎，年龄相当的，
1: 嗯，
4: 也别忒大了，就大那么三四岁四五岁，小那么一两岁的，身体健康的，
1: 嗯，
4: 哎呀，就这个俩人能说到一起。
3: 这两个我觉得还是从人品啊、性格啊、感觉、直观感觉还是可以。
1: 嗯，是属于退休啊，还是农村、啊？
4: 哎，对，这一点我得说明白了。
1: 嗯、
4: 我就是这个农村这个养老的这个
0: 医保
4: 啊都有
0: 啊，医保也有、
1: 农保是吧？
4: 对，农合
1: 农保。
0: 但姐姐有几个孩子来着？
4: 两个，一个儿子一闺女，他们都在北京上班呢。啊，
0: 所以就是其实是可以负担您的很多东西的，是不是？
4: 对，比如说要是有个大病，我的靠儿女就得，我生儿女干什么的？比如说俩人要真走到一起了，说这俩人，我的建议哈，就是俩人走到一起了之后把钱放在一起，就是您以前存的那多少钱我不稀罕，您也可以给您儿女，也可以您自己留着，就是我以前的钱说咱也不往一起搁，就是说从现在认识了之后可以俩人的钱放在一起，说有个什么旅游啊开支啊，就是这钱，说如果真的遇上大病了，因为我可以这么说，我就可以找我儿女，说以前您存那个您也可以给您儿子也可以给你孙子，什么都可以，我不干涉。
6: 这里面呢就可能稍微有一点差异，
4: 嗯，
6: 因为虽然大家都退休了，但退休金其实数量级还是不一样
4: 啊，
6: 有的人可能得过万了
4: 啊，
6: 有的人可能一个月就一两千，
4: 嗯，
6: 对吧？其实咱们日常要过日子，光买菜做饭一个月就三五千足够了，就是你拿两千我拿两千搁一块儿足够花了，那我那一万二剩下的一万是不是也要搁到您这儿，或者也要被您管着，或者也要搁一起？这事儿上其实如果咱们都大差不差，你说你也三四千，他也两三千，那搁一块儿，说但凡咱们之间差着几倍，我们之前来的别的先生，人家就有月收入退休金有八九千的，有一万多的，
4: 嗯，
6: 人家一想啊，您的退休金就是我一零头，咱俩搁一块儿，每个月花了这么些吗？也不一定花得了，那这上可能就会有一点分歧。这位先生不存在这分歧。
0: 我是觉得真一个月一万多的可能也不会找一两千的、
6: 哦、
0: 是吧？其实大家也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匹配，就是你说是像我们姐姐一千多、嗯、真您找一个月一万五一万八的，
4: 我也
0: 真在一起
4: 我也不想，
0: 对，姐姐心里也有压力
6: 是，
0: 对、
4: 嗯、
0: 就是我到底为这个家我要做什么、
6: 嗯、
0: 对不对、嗯、而且先生自己也会有优越感、嗯、我都往这儿投了将近两万块钱了、嗯、我就什么都不干、
4: 嗯、
0: 所以这种日子过不下去的、嗯、时间长了一定有各种不平衡，
4: 没错，
0: 各种割裂，
4: 确实是。
0: 主任怎么看？
7: 我会觉得我们女嘉宾是一个心地善良而且特别实在的，就是包括男嘉宾也是，他们就是对自己的生活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坚持，但是觉得就是像如果说短期内说大家是不是一看见就会觉得彼此很投缘，我觉得这是很难。 如果觉得有深入了解的必要，还是可以深入了解的。大家都是感觉看起来您二位还是比较有契合度的，我们只是从表象上看有契合度的。
0: 戴先生，我觉得精神不如刚才那么